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7: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8: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9: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1: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5: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5: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5: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8: 美食食材啥最强？
19: 一年一度海参王，
18: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抢了。
19: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8: 因为海参王品质
19: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20: 过五关。
18: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9: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8: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9: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8: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引。

0: 收好。
1: 您记好了，
0: 10月28号到31号
2: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0: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2: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1: 靠谱。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10年相伴，初心不改。
5: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6: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7: 特别贴近生活，
6: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4: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5: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7: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8: 我登录了一征婚，现在我找到了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4: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5: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4: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9: 听友们互相之中，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7: 给1029大家帮点赞呢。
5: 1029大家帮，
4: 1029大家帮，
5: 与你相守，
4: 与你相守，
5: 每一段温暖时光，
4: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帮我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
1: 让大家帮助大家，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辽宁之声携手诉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的诉邦律师时间，帮您解答您面对的所有法律问题。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今天我们要说的案例是孤身一人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如何出售名下的房产。患上了轻度阿尔茨海默症的李老伯啊，在老伴过世之后呢，就住进了养老院。由于这几年老年痴呆的这个症状越来越明显，李老伯呢就想把名下的房产给卖掉。无儿无女的李老伯该如何办理房产出售的相关事宜呢？我们有请诉邦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
3: 老人应当先确定监护人，再由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民法典第2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照顺序担任其监护人。第一呢，是配偶、父母、子女；第二是其他的近亲属；第三是愿意担任监护人的其他个人或组织，但必须经过被监护人的住所地、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是民政部门的同意。老年痴呆患者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李老伯如果没有配偶、成年子女或者近亲属愿意为他的监护人，可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是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是民政部门担任其监护人。监护人在依法确定之后，在切实为保护李老伯的利益下，可以代为出售其名下的房产或其他财产。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547-3456。
4: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诉邦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专业律师为您解答疑惑，提供法律援助。无论您

0: 遇到何种法律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让专业律师为您保驾护航。敬请收听每周六12点到13点，周日12点10分到13点1029大家帮周末特别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直播热线024-8321-6888，024-8321-7888，24小时服务热线024-6666-1333。
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0: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2: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之声，收听和收看我们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直播热线也继续开通，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啊。今天呢，有这么几件事儿想要请大家来帮忙啊。一个呢，就是李女士啊，家里呢养了六只母鸡，本来呢是等着母鸡下蛋啊，这个吃蛋吃鸡蛋这个用途的，可是没想到最近这一段时间遭黄鼠狼侵袭了，家里这六只母鸡一下子就被吃掉两只，这李女士非常的着急，也特别的心疼，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保护住自家的这个母鸡，请大家来支招啊。另外呢，还有一位辽阳的于先生，自己呢上了年岁了哈，家里的这个网络电视啊，什么机顶盒啊，用不太明白，但他呢又特别喜欢看这种战争题材的电视剧，那家里呢正好有一个老物件 DVD 啊，这肯定是几十年前的老物件了，自己用的也是得心应手，可是苦于买不到相关的 DVD 碟，也想请大家来支支招，帮帮忙，看看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在哪儿能够买到电视剧的 DVD 碟，希望大家来帮忙。另外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位这个建昌战斗朋友，他说自己妈妈呀80多岁了，坐电梯总晕梯呀，自己家住高层，那必须得坐电梯上上下下呀，可是这妈妈坐不了电梯也出不了门，所以自己特别的苦恼，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缓解妈妈这个晕梯的一个状况啊。另外昨天还有一位浑南的刘女士啊，打来电话说自己家这个水龙头啊，用一段时间就漏水，用一段时间就漏水，她呢实在是不爱再换新水龙头了，不知道这个漏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希望大家来帮忙支招啊。这一股脑说了这么多的求助的事儿，那大家针对每一个事儿都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没有？对哪一件事儿自己能够帮上忙支上招，欢迎您来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 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啊。马上来接听电话吧，哎呦，这支招的电话都排上队了啊，先来接听7888。于先生吧，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于先生想要支招是吧？
3: 啊，我想支招就是买那个 VCD 碟，那个辽阳那个火的。
2: 嗯，想买 DVD、
3: 啊、

0: 啊，DVD 碟子哪有？咱这个辽阳的这边有卖的 DVD 呀、VCD 呀、磁带呀、音箱
1: 哦，
0: 啊，这些
1: 就在
0: 你
1: 辽阳本地
0: 按
1: 就
0: 照
1: 有，
0: 住的啊，就本地有北少那个旧市场，
1: 叫
0: 礼
1: 北
0: 拜
1: 什
0: 六、
1: 么？
0: 礼拜
1: 我
0: 天，
1: 没听清，北什么旧物市场？
0: 北少，
1: 北少是吗？北
0: 北
1: 少旧物
0: 少，
1: 市场啊。
0: 哎，对，一提这都知道，这不辽阳的所属的吗？
1: 对，您这个倒是给我打开了一个思路哈，可以上一些二手市场啊，或者跳蚤市场啊，可以去淘一淘这些二手的物件儿啊。
0: 但正时
1: 对，
0: 间没有，害得淘汰了，这真
1: 就是
0: 碍
1: 要买
0: 事
1: 这种纯新的、崭新的，可能有点困难，但是要买一些旧物件啊、二手的呀，可能会淘得到啊。
0: 这对，那他有什么都有，但是不知道他要那个片子有没有，那不知
1: 那
0: 道，
1: 得去
0: 你告
1: 看
0: 诉我，
1: 了，得去选
0: 看
1: 了，
0: 对不对？
1: 哎，
0: 哎，又想
1: 叫
0: 人输了，
1: 辽阳
0: 这都
1: 的
0: 有。
1: 北少二手市场是吧？到周
0: 哎，
1: 六
0: 星期
1: 日，
0: 六、星期天，
1: 就
0: 星
1: 周
0: 期
1: 六
0: 六、
1: 日
0: 星期天，
1: 有啊，周
0: 哎，这
1: 末的
0: 边
1: 时
0: 没
1: 候
0: 有。
1: 才会出摊儿啊。
0: 这
1: 好
0: 到
1: 的，
0: 点
1: 好
0: 买一
1: 的，
0: 大胖一大胖的，完这哎，他是这么情况。完这万一还有那个是他这个母鸡被黄鼠狼咬那个，他这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人啊，因为我这个到了地方他们都熟悉。他那个原来我姐家也养鸡吧，也是被黄鼠狼咬过，咬过的当时
1: 哦，
0: 那这黄鼠狼你也不敢碰它，也不能拿夹子去夹它去。
1: 对
0: 就
1: 呀，
0: 是不能干扰他，所以说修干净净的，大伙能拿他当大仙儿就行。
1: 大家
0: 啊，
1: 对这个黄鼠狼还是比较畏惧的，是吧？哎，所以不可能去抓它啊，也不敢。而且它那个牙、那嘴那么锋利，那把人再给袭击了怎么办呢？
0: 对，现在什么办法呢？就是咬一个小黑狗，黑色小狗就行。完就搁那鸡架那个栅栏，它那鸡窝在外头还是在屋里头，我是不知道。这咬小黑狗就行，就保护它了。
1: 养一只小黑狗就可以。
0: 哎，就保护那个鸡了。原来我姐家就是这么情况，完了他就买一个，现在我他怎么不知道怎么整啊？这玩意儿不敢打，也不敢骂的，完一天还害怕。完了我说，听别人说的，他说你上那个蓝家市场，辽阳那有蓝家市场嘛，礼拜一。礼拜四有，这是集。
1: 有大集。
0: 哎，你到那去买小狗仔就行，十
1: 太
0: 八
1: 好
0: 二十
1: 了
0: 块
1: 啊，
0: 就有那
1: 太
0: 么个
1: 好
0: 小
1: 了！
0: 狗仔。
1: 您这个信息了解的真是挺全面呀。
0: 哎呀，都是辽阳人吧，我也知道辽阳这个市场什么情况。要是别人我也不了解，我也是个残疾盲人，
1: 哎呀，
0: 所以
1: 是
0: 说
1: 哈，咱们辽阳的听友也是非常的多，也能互相之间来帮上
0: 互
1: 忙，
0: 相互
1: 真
0: 大伙
1: 棒。
0: 帮个忙呗，啊，你
1: 好，
0: 说。
1: 谢谢于先生的支招，特别热心肠啊，感谢您。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啦。哎。
0: 小姐
1: 好，
0: 姐，
1: 再见啊。
0: 再见。
1: 我们电话呀，继续开通当中，024-8321-6888和7888，欢迎您来拨打。无论是有事儿求助，还是可以支招帮忙，都欢迎您随时和我们联系啊。继续接听支招电话，下一位朋友你好，张伟大喜鹊啊，咱们老朋友，
2: 主持人好啊，主持人节目
1: 哎，
2: 好，
1: 想要给谁支招啊？
2: 首先我说一句这个晕电梯的事儿，
1: 晕电梯，
2: 晕电梯这个老人岁数大了，他不像年轻人30、40、40、50岁，这个晕这个咱们可以练出来，说坐的少，常锻炼能练出来。老人岁数大了，某些程度来说不怎么适合住高层了，就看家里什么条件了呗。如果年轻，要如果条件好的话，就可以看看有没有
1: 但是如果您想让那听友直接再给妈妈买一套房子，好像有点不太现实啊。
2: 是现实倒是不太
1: 这
2: 现实，
1: 把妈妈接到
2: 但
1: 自己家里头，
2: 对，
1: 这个，给妈妈这个养老，可能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2: 是，那只能说换个住的地方，这个相对来说还是可行。你说让我还得练。你说他也不像咱们年轻人，说这个做的少了，40、50岁练多了就好了。这老人呢，他自然身体素质上来说很难，我觉得很难练出来。你要说吃某一
1: 他
2: 些个
1: 不可
2: 药，
1: 能是练出来，那是你这
2: 是的，
1: 晕车，你这也不可能从小就开始练，练到大他就不晕了，那是不可能的
2: 不
1: 啊。
2: 是，总不坐车呀，总不说。以前我妈妈是晕车的，后来吃了点晕车药，后来经过长期坐车，哎，现在好多了。要因为以前晕得很厉害了。当然，这跟个体啊，这跟个人体质还。

0: 还是
1: 跟个人对身体有关系。你就像我本人，我从小就晕车，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晕车，一坐车就吐，我到现在晕车毛病也没改呀、啊，也还是很厉害。可是我一开车我就不晕车。
0: 所以还是个人体质。再说你让我太太就八九七八十岁了，你要是不能改变居住环境，那就只能少出门了呗。那你还能让他用药或者用什么就练出来，这有点难。
1: 或者买点这种晕车贴，但是吧，这个晕车贴也不是很方便。你想就坐一个电梯，可能大概楼层高一点的，半分钟四十秒左右就到了。你这晕车贴还得提前半个小时提。所以吧，确实是不太。哎呀，就是
0: 咱不像长途旅行，咱备点晕车药。
1: 对，
0: 所以这个有点相对来说有点难度。
1: 是有点难度。
0: 另外再说这个买 DVD 碟的那老先生。这个现在让我上那个某平台查了查，还真就不少。什么百部抗战片、
1: 我这个在刚才广告阶段吧，我也是翻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络购物平台，真的特别的多。只是那位于先生嘛，可能对这些网购啊，包括一些这个数码产品啊，新鲜的这些东西吧，他接受的程度没有那么快，不会，所以他这个信息沟通的渠道就有点闭塞了。
0: 所以说这牵扯到就是咱们这个老年服务的这个哎呀这些这方面的事儿了，其实是这样的。另外一个还是要或者是要需要帮忙的话，当然我虽然可以帮忙，但是也就是也可以让他们家孩子帮忙，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一帮。
1: 其实我觉得最方便的吧，就是于先生还是跟他儿子好好沟通。
0: 因为
1: 这个儿子有点。
0: 这东西虽然是老，但是它适合老年人用，那没有办法，因为很多东西不是老年人说学就能学会，当然学会是更好。
1: 当
0: 然也建议老先生呢，也用一用咱们这个智能电视。现在这个智能电视啊，或者智能机顶盒啊，都是有一些语音呼叫功能的。你比方说我们长虹的，我们家长虹的，有长虹，就是有长虹小白。
1: 那不光您家这个牌子，其他很多牌子都有这个语音
0: 对
1: 话功能，
0: 对，
1: 智能 AI 非常方便。
0: 对，会用语音呼叫。另外，咱们工信部说配。

0: 对于这个机顶盒适老化这个还什么让鼓励，希望老先生呢也努力的学一学，也能够跟这个跟上一些个时代。另外一个，
1: 或者就是像于先生家，他说家里是智能电视嘛，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买一个那种智能音箱，跟
0: 是
1: 这
0: 啊。
1: 个电视能够连接上的，对吧？一想看什么电视了，一喊小度小度，或者
0: 是
1: 是
0: 啊，
1: 小爱小爱
0: 是啊。
1: 啊，给我。

0: 够跟这个这，要是如果能跟智能电视匹配的话，可以用它去控制电视。
1: 对，
0: 另外一个如果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又是一个智能产品，智能数码产品，这个于先生能不能接受，会不会使用，
0: 那个、
1: 又给他增加难度了？
0: 那开机也快，对，系统和都是开机啊，去广告啊，
1: 是
0: 就是便于老年人操作呀。
1: 啊，如果他要是能用明白的话，是不是这个电视也就相对能够用明白了？
0: 不是，那个智能音箱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只要扫码登录以后，让孩子扫码登录以后，完给他绑定好的账号，比如说他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绑定什么爱奇艺啊，什么这个优酷啊，
1: 对，很多的这个网络客户端的这些平台都可以。
0: 如果绑定了以后，比如说你说播什么节目，他就比如说你说出电视剧的名字或电影的名字，他如果有资源的话，他自然就给你播放了。
1: 对的，他能自动给你播的，
0: 这种
1: 智能音箱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对对，总的来说呢，现在科技对老人对于这个老人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也做了很多的可以选择。
1: 是的。
0: 当然最后一公里要打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希望这个咱们身边的亲人呢，就是对老人多一点耐心，就是多付出一点时间。
1: 这个说到点子上了，确实啊，换位思考一下，就是从父母的角度去想一想，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应该有什么样的烦恼，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你就应该这样，你就得怎么样啊。谢谢您张伟，咱们说到这儿了啊，好，
0: 再见。
1: 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来支招啊，看一下福到好运来说，如果要是运车呀或者是运梯呀，喝点藿香正气，这个也是挺管用的啊。还有吉祥羊朋友建议这个养一只大鹅来防黄鼠狼，或者是挂一些彩灯可以驱赶黄鼠狼。刚才这个健康快乐老王头也说了，可以养一只狗或者是养一只公鹅，应该能管点事儿。
2: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人好事，然后感动着我们身边许多人。我也想借助这个平台，然后跟大家伙说一说。
3: 要感谢那些叔叔阿姨，以后多做一些就是好事。
4: 哎，你好，我也是支招。
5: 通过你们媒体呀，不断地报道这些事情啊，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其实作用是非常大的。
6: 发现爱，传递爱，我们以助人为乐。我们在辽宁上空汇聚爱的力量，1029大家方正在直播，热线电话024-8321-6888，8321-7888。

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 好嘞，奶奶，给你。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4: 哎，中餐终于搞定。
5: 请出示付款码。
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7: 什么码？我没有。
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
2: 请选择支付方式。
11: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2: 支付宝到账。
13: 微信收款。
1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读一卷诗书，赏一窗明月。辽宁之声特别节目《诗雅书香》。

0: 中山路的喧嚣会在此折转，118书局呢藏着一朵静开的玫瑰，树叶就是它层层叠叠的花瓣，墨香是它沁人的芬芳，在沈阳的老街烟火里绽放着永不凋零的书香。
1: 走进118书局，铺满玫瑰的舷梯向上延展，圆拱门勾勒着时光的轮廓，红木书架沉淀着岁月的气息，墙与窗之间藏着整座城市的生长年轮。而今这一次换新，并非只是简单的空间改造，而是一场温柔而深沉的文化唤醒。沈阳市和平区文旅局文物管理办公室科长张文婷：
2: 它是20年代的老建筑，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赤十字社支部旧址，在文物修缮上秉持着修旧如旧、活化利用原则，保持了历史肌理和风格的相互统一，巧妙注入了现代的设计语言与人文的历史内核。
1: 如今的118书局是一个融合八大业态的多元文化空间，它集阅读、体验、交流、创作与生活美学于一体，构建出层次丰富的文化场景，让阅读变得立体，让交流更有温度，让创意找到落脚之处。118书局店长长城：
3: 有咖啡、简餐、香水、黑胶、中古海淘产品、古着、拍照等等的业态。我们的 slogan 就是城市的会客厅，让大家能够在里边体验到一种生活的美学的感觉，同时提供了历史的空间感。它不仅仅是一个书局，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创意中心。
1: 这里不仅是创意的孵化器，让灵感的种子在安静中萌芽生长，还是思想的碰撞场，让不同的观点在交流中迸发火花。118书局文化主理人徐萌：
0: 精心设计的沙龙空间呢，将定期的举办涵盖有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等领域的一些高端的讲座，还有作家对谈、新书发布会，会吸引国内外的一些文化的名家汇聚，激发城市思想的活力。

0: 截至目前，沈阳已建成28座城市书房、180个城市书屋、15900多个阅读空间。118书局的启用，织密了沈阳城市15分钟阅读圈，让城市书房成为更多市民可以触及的诗和远方。沈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邓颂。
1: 打造有品质、有颜值、有态度的城市阅读空间，介绍给广大市民甚至游客，让他们沉浸式的走进书房，亲近书本，把辽宁的历史文脉和沈阳的城市发展通过这个阅读引领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对辽宁、对沈阳有更深切的了解和体会。
0: 从一座楼到一座城，从一本书到一种生活，沈阳正以阅读为经纬，织就一张覆盖街巷的文化网络，让每一个转角都可能遇见思想的微光。
2: 读一卷诗书，赏一窗明月。辽宁之声特别节目《释雅书香》。

0: 箱，因为郁金香含苞待放的时候是最好看的。我们书店就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就挺好的。
1: 书店名叫呐喊，但员工小玉却说，它像含苞待放的郁金香一样安静含蓄，二者不矛盾吗？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四平街上的呐喊书店。第一次看见呐喊，有一种大隐隐于市之感。书店曾在一片老居民楼间，是一栋由锅炉房改造的二层白色建筑。店里有不少读者，有人戴着耳机听音乐，有人在放空，也有人喝着咖啡捧着书。在喧嚣的闹市里，难得一方安静。店长东野告诉记者，呐喊诞生于2009年，得名于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的一本书《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十多年的时间里，书店经历过搬迁、市场变化、人员流动，但呐喊始终静默地站在街区里，看上去那么一世而独立。
2: 核心还是选书吧，你选书的品质够好，口口相传，其实样样都不能太差，就是让有相同文艺爱好的人确定你这个地方，他才能推荐别人。
1: 呐喊相信，一家书店的气质不光是简单的物以类聚，更是人以群分。书店一楼150平方米的空间里摆放着6000多本书，二楼的阅读区里有4000多册只供阅读的非卖品。这里书籍以人文社科为主，没有流于表面的心灵鸡汤，也没有盲目跟风推荐，有的只是个性化选品，让每一本书都能等到欣赏它的人。读者回之。
3: 我们在线上选书目标性很强，系统推送的时候它是根据大数据。在实体书店中，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人愿意去分享，愿意去谈论，比如说店长，包括这里的一些资深读者，其实对于店的进书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让有着相同文艺爱好的人能在呐喊里相聚，是书店的初衷。多年来，无关外界风雨，店里的氛围始终不变。店长东野，
2: 自由一点，对，他想过来分享就分享，想在这安静开书就开书，做哪方面的事情他在这都自在一点，自由一点，主要是喜欢这样。
1: 00后的小玉在店里负责媒体运营，2年前他就是被呐喊这种独特的内敛气息吸引，留住了脚步。
4: 来这个书店的第一天，我就自己在窗边一下午看完了一本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的体验了，觉得这个书店非常能让人安静下来，然后我就问他招不招人，然后我就留下来了。
1: 小玉形容自己是深度I人，在呐喊他找到了I人的自洽方式。就业2年，他运营的小红书及微信群涨了好几千粉丝，越来越多人到店，越来越多的I人找到了舒适圈，大家在这里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

0: 形成了心照不宣的朋友圈。读者孟庆一。
1: 地方够大，人够熟悉，一来这儿就会放松。平时没事我就过来，跟这个店员都成为朋友了。对我来说，就是跟朋友见面的场所，而不是一个书店。
0: 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时间里都是含金量。在呐喊，大家各自阅读，也一起分享，偶尔还会定下主题来场活动，哪个读者都可以反客为主，成为发起人和组织者。葵之。
2: 聊一聊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的精神内耗啊，再更早一点的话，关于拉美文学的读书会啊等等都有。人最后是要在关系里面，在环境里去疗愈自己的，恰好这里有很好的读者，有很好的书，有很好的环境，是可以达到一个在这里成长的可能的。
0: 这样看来，呐喊和安静的郁金香矛盾吗？员工小玉是这么说的。
3: 无声的呐喊吗？文字就是一种无声的呐喊吗？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书店就是
4: 含蓄的美。
0: 于时光深处不懈坚守，于城市角落给人慰藉，不争不抢却充满力量，这就是呐喊作为一家独立书店的态度。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3: 读一卷诗书，赏一窗明月。辽宁之声特别节目《诗雅书香》。

0: 白玉兰它的特点是比较温雅，然后呢又没有那么的奔放，像是到了一个地方，你闻到了花香，然后慢慢去找到了它。
1: 藏身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七马路的纸鸢书店，如白玉兰般清新淡雅，静静伫立在巷陌间。2021年，书店主理人张师伯和妻子王怡回到久别的故乡沈阳，开启了一场逐梦之旅。张师伯：
0: 在一个城市中找一个静下来能够阅读又相对比较安静放松，那时候我回沈阳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空间很少，那我要做一个这样的空间，又满足自己的需求，也能满足一部分人需求。
1: 王怡：
2: 那会儿就觉得这样的书店挺有意思，然后就会想看看会开成什么样，所以莫不如就从这开始吧。两个人每天在一块儿，然后努力朝一个方向在前进，还是有一些动力的，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天时地利人和，纸鸢书店由此诞生。书店开在居民楼间，不大但温馨，像一间私人书房。在这儿你可以随意拿起一本书，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在阅读中与世界重连，让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先富起来。书店里随处可见的 slogan 表达出主理人张师伯的态度，
0: 完全承载年轻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地方，我觉得非常的少，但是书店是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人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是作者透过书和纸就和你进行一个跨时空的一个交流，我希望大家通过书能够结识，建立一个人与人、书与人之间的一个对话。一期的真人图书馆主题呢是一次别离，
3: 希望大家能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大家都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真实的一些看法，然后就希望减少
1: 大数据时代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将许多人困于定向推送的藩篱之中，容易给不了解的人或事打上标签。为了减少标签与偏见，书友们会定期在书店举办活动，敞开心扉，在交流思考中获得成长与启迪。
4: 独处的时候，可能你只能知道你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但是你把这个话题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同的人对这个话题他真正是怎么想的。
5: 人和人之间心灵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而且有质量的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在这里我们是能够听到音儿的，你能感受到对面人的气息，感受对面人说话的语气，感受到他大脑里的磁场。
1: 志同道合的朋友，思想火花的碰撞，相视一笑的瞬间，是网络社交平台无法替代的人间烟火，是书店给予人们最真挚的温暖和感动。开店3年多，张师伯和王怡夫妇始终坚守着安静一隅，他们坚信阅读的力量能穿透时光，而他们愿做这束光的传递者。
0: 希望在这个店里面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真正的接触到阅读，你可以随便的把书自己拆开，也没有这种入座需要消费的一个要求，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毫无门槛毫无顾忌的安静的看书。
1: 这方天地不追赶时间，只等一个驻足的身影，开启一段别样的故事，就像那株静静绽放的白玉兰，不争喧哗，只为懂得的人散发暗香。
6: 读一卷诗书，赏一窗明月，辽宁之声特别节目《释雅书香》。

0: 美人蕉的花语它是坚实的未来，它代表了未来一片美好，勇敢地走向新生活。这个花语跟我们初衷是极其一致的，我们建立于沈城，成长于沈城，会有困难和辛苦，但是我们非常坚信我们最终会被大众所喜爱，未来也会是一片光明的。
1: 在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街角，一株美人蕉悄然绽放。当油彩的斑斓邂逅文字的温暖，这里便生长出一处精神栖息地。2年前，郑雪娇计划在沈阳开

0: 神栖息地。两年前，郑雪娇计划在沈阳开一家书店。当她走过南，被门口的白色罗马柱和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吸引，她决定就是这儿了。2024年2月，花旗书店正式开业。郑雪娇希望来到这儿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生活的温柔与光亮。
1: 文化的承载，除了说艺术啊、雕塑、画作这些以外，最直观的就是图书。我们想传达一种艺术生活的环境和理念，给大众一种生活是美好的，对人生是热爱的。我们是以这个宗旨去选书的。
0: 南市场从1906年作为商埠地兴起后，逐渐发展成为商贸、娱乐、餐饮、制造及加工业的集中地，吸引了中外商人来此置业，一度人声鼎沸。如今这里仍保留着风格各异的老建筑，书店所处的建筑就是美国花旗银行奉天支行旧址，始建于1928年，承载着近百年的历史沧桑。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场街道党工委书记吕阳：
2: 我们区域内有26处市级以上的不可移动文物，是一个中西文化和多元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个场所，它有文化基因在里边。很多人为啥选择在这个地方来投资来兴业，可能都是有一种情怀，包括更多的一些人文的东西在里边。
0: 花旗书店以花旗美术馆为依托，以图书加美术馆的创新模式打破专业束缚，吸引更多人走进艺术，了解艺术，爱上艺术。走进这间开在美术馆里的书店，历史韵味裹挟着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墙面上悬挂的当代画作与角落里静默沉思的雕塑相映成趣，每一件精心布置的摆件都在诉说着天马行空的创意。书店共分三层，每层空间都有独特魅力。一层是文学和历史著作，二层是推理小说迷的乐园，而负一层则藏着一场与艺术的奇妙邂逅。花旗书店店长随心：
3: 我们辟出单独的一个区域来做艺术区，像摄影啊、设计类的、插画类的都在楼下，然后有一个单独的屋子，画册呀，还有一些艺术理论类的书都有，就相对来讲吧，艺术类的书比较全了。
0: 目前美术馆二楼正在举办艺术家强恒的首次个展。
4: 这次展览我展出了三个系列，分别是黑梦系列、艺术家工作室系列和马。书店是以艺术为主嘛，二楼有一个艺术家的个展，那这个对于书店的用户来说诱惑力很大呀，体会一下油画的肌理以及质感，再结合他在楼下看一些大师的高清的画册，它有一种参考。像这种形式我是觉得是有1+1=2的效果的。
0: 在这里时光的温度变得可触，读者可以在文字构筑的秘境中漫游，可以在艺术世界任色彩和线条在眼底交汇，亦或只是捧一杯咖啡，看阳光穿过窗格勾勒出光影的轮廓。
5: 边喝着咖啡边看着书，我感觉这个环境就是能使自己在比较烦躁的当下吧，能把自己的心情静下来。
6: 比较喜欢看悬疑小说，这家书店它有很多类似的作品，墙上这些画也都是比较有创造力，在这个地方看书呢，会有一种被艺术包裹的感觉。
0: 花旗书店像一株临风而立的美人蕉，根系深。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锁，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5: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1: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6: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7: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8: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9: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0: 好嘞，奶奶，给你。
9: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0: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3: 唉，中餐终于搞定。
14: 请出示付款码。
15: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6: 什么码？我没有。
17: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3: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8: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1: 请选择支付方式。
12: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7: 支付宝到账。
19: 微信收款。
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23: 哎，媳妇儿，下班了。
24: 啊，

0: 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3: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4: 哇，买榴莲啦！
5: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1: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6: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7: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8: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7: 一区一城一日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9: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1: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1: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0: 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正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9: AM1089 FM1029，
1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1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3: 好嘞，奶奶，给你。
1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5: 小张，遛狗呢？
16: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17: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16: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0: 摊做起，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哈，每天如约而至来收听我们的这一档美食节目，我是小宁。好，美食味道，有请美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美食啊。俗话说得好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刚刚小宁姐说了，感谢各位来听我们的节目，其中有一大部分人是爱听小宁姐的声音，
0: 是吧？
1: 哎，
0: 不管说啥都爱听，
1: 对吧？你这听呢和笑哈，感觉哎，这一天日子过挺美
0: 啊。就说这人怎么就是
1: 心态好呢？
0: 对呀，就怎么啊，就没心没肺的呀？
1: 其实这真的不是坏词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儿。
0: 是大智若愚吗？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其实吧，你说人呐、啊、这。

0: 哎，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1: 我再给你补充两个。
0: 白鼠。
1: 啊，白鼠，哎，嗯、好，
0: 基本没有了。
1: 哎，有。
0: 在我的成长环境中，就这几个词儿。
1: 河南管这个土豆叫地蛋。
0: 嗯、哎，这我还真没去过。
1: 啊，四川管土豆叫洋芋。啊，也有管叫洋山芋、
0: 哦，
1: 对吧？哎，这个都是土豆的别名，包括还有马铃薯啊、
0: 嗯，
1: 啊，这都是这个土豆的别名。土豆呢，跟什么这个并列为世界的五大作物呢？第一个有小麦，第二个有稻谷，第三个是玉米，第四个是高粱。小麦不用说了，白面，对吧？稻谷大米，对吧？玉米，这个每年咱东北的玉米是最多的，是吧？啊，经济作物，你可以这个人吃马喂的哈，都可以用玉米来做，对吧？啊，它既可以作为粮食，又可以作为饲料。高粱啊，高粱呢可以作为这个粮食，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酿酒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这四个里面都是粮食，土豆跟他们并驾。啊，变成了世界的五大作物，说明几个问题。第一个，大多数人都爱吃土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土豆有饱腹的作用。
0: 嗯，
1: 就在饥荒的年代的时候，你吃土豆，你能饱着人呐。就管咋地，它营养好。而且土豆还有一种说法叫地下苹果。那土豆从它的营养价值，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它的营养价值是苹果的 3.5 倍。当然，这种说法我并不认同。我说不认同，你为啥还唠？这是管咋地，人家出书了，对吧？而且全世界都公开的，对吧？那咱们也得说一说。从某些角度来说，延缓生命的，对吧？在穷困的时期，土豆是非常好。当然，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对吧？也不能忘本不忘初心，你得爱吃土豆。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土豆，啊，那土豆子你甭管咋做，你炖个土豆子块了。对吧，你炒个土豆片子了，炒个土豆丝儿，拌个土豆丝儿了，对吧，
0: 嗯，
1: 然后炖个豆角子，炖个茄，哎呀，我都特别爱吃。
0: 嗯，看出来了，从外边能看出来有一些土豆的痕迹。
1: 从皮肤吗？这肤
0: 白呀，
1: 哎
0: 白。
1: 这皮肤我跟你说就是
0: 内
1: 酯豆腐似的。
0: 啊，就像
1: 内酯豆腐。
0: 就变成豆腐了。
1: 当然了，这个我记得我那会儿念书的时候去学徒嘛。啊，90年代末哈、啊，去学徒，到饭店里头呢，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人家不让你去上来就切菜，
0: 切报纸吗？不是？
1: 那是学徒的时候，就是在课班里头学徒，啊，切的是报纸。到饭店里头去了干什么？你知道吗？根本不让你碰菜刀，让你去擦地沟，啊，擦排油烟机。那会儿排油烟机全雪花板，就是雪花的那种铁板。知道吗？就擦不好就把手拉了，一整就血丝呼啦的就拉着手了。
0: 我没经历过
1: 啊，是你这学习好的人，
0: 年轻我你那年代的事我不懂。真的还有什么雪花板
1: 啊？雪花板就是一种铁板啊，然后做的排油烟机要去擦，擦完事之后了，然后呢擦一段时间啊，大师傅感觉你不错，对吧？然后呢让你去配菜呢，都得从食堂开始干起，食堂的菜是最练活的。
0: 为啥呀？
1: 因为食堂的量大呀、
0: 嗯、
1: 对吧，你要是想糊弄干，你土豆你就切块，对吧？你说我不想糊弄，我想练练刀工，土豆你就切片切丝儿、嗯、是吧？那会儿一天真是就是有一段时间吧，一天能切700多斤的土豆子到800斤。
0: 那食堂的土豆都你切
1: 啊？那你就包干到户嘛，对吧？就为了练刀工啊，天天夸夸夸夸一顿切啊、
0: 嗯、
1: 但是真是感谢那些辉煌的岁月哈、
0: 嗯、
1: 啊，练就了刀工
0: 哦、
1: 啊，就天天的切，所以说
0: 现在不让你做食堂，做一家私人什么，你都觉得甩不开膀了。
1: 哎，不是啊，就是那个刀工吧，那个练习，他真是现在所比拟不了的、
0: 嗯。
1: 现在很少有这么大的这个活，现在有很多都是机器代替的。
0: 哦、
1: 比如说现在要炒菜板，啊、都炒完土豆丝儿都跟切的似的、
0: 嗯，
1: 对吧？那种方棱呢，哈、啊，有太多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土豆还是非常好的，不管说从营养价值来说、药膳功效来说啊，还是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啊，那土豆有很多种吃法，
0: 嗯，
1: 对吧？刚才说了炒的啦、拌的啦、切片啦。
0: 土豆泥。
1: 土豆泥呢是其中一种吃法。
0: 嗯，
1: 最早的土豆泥，啊，最早的土豆泥是源于哪里呢？源于英国，英国的土豆。
0: 哦，怎么做？
1: 啊，英国呢把土豆呢蒸熟了或者烤熟了，
0: 嗯、
1: 拿出来碾成泥儿啊、
0: 嗯、
1: 做菜。后来呢，这个我们国家之所以吃这土豆泥，从哪开始发迹起来呢？从香港。香港管土豆泥呢叫薯泥，
0: 啊，
1: 白薯那个薯啊叫薯泥，也有管叫薯蓉的，
0: 嗯，
1: 啊，白薯蓉啊，就黄蓉那个蓉啊，草字头。

0: 个容易的容，哎，那个叫薯蓉。土豆泥呢，最开始从传入到中国到现在哈，也就不超过200年的时间啊，140-150年也就那样吧，真正发迹。土豆泥之所以被人们所喜爱呢，是因为它的味道醇厚，而且呢口感特别好。最重要从营养角度来说呢，它便于消化和吸收。啊，当然土豆泥虽好呢，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吃。啊，一会儿呢咱们讲一讲什么样人适合吃土豆泥，什么样人不适合吃土豆泥啊。咱们先说说太极土豆泥的这个具体做法。首先第一步啊，你得选择土豆，选择优质的。有人说什么土豆叫优质啊，那土豆怎么还分优不优吗？土豆有很多个品种啊，最早呢土豆呢原产在这个南美洲啊，是您国外来的，知道吗？为啥管它叫洋山芋啊，对吧？这个洋字，你看为啥咱们用火柴在找火柴，不叫火柴叫洋火，对吧？为啥加个洋字啊？你胡萝卜为啥加个胡字啊？洋葱为啥加个洋字？都不是我们本地产的，都不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对吧？都是从外国就漂移过来的，对吧？漂洋过海，哎，来看你哈，啊，走过来的。所以说要前面会加个洋字儿，啊，这个土豆呢，在国外的时候，啊，它的土豆的那种品种呢，大多数是以白色为主，但是呢，唯有到了东北之后，土豆会变成什么颜色？土豆的瓤会变成红色，这个跟土豆的品种有关系，和它的种植的地方是有关系的。黑土地，对吧？这种土豆呢称之为叫幽金土豆。啊，优美的优去掉单立人，知道吗？
1: 油金。
0: 啊，油，对，油
1: 金。
0: 哎，金呢是金银的金。
1: 就金黄色呗。
0: 哎，对，油金土豆啊，油呢它是这个土豆的一个品类的一个系列，知道吗？系列当中的一个。
1: 哦、
0: 油金是其中之一。啊，就黑龙江的、吉林的叫黑土地、沃土地啊才会有的。啊，红土地种出来土豆也是幽金土豆，但是颜色就明显的没那么黄。记住，做土豆泥一定要用这种幽金的黄土豆。啊，你记住，咱们家里头炖芸豆，你买黄土豆。你说我今天晚上我要炒个土豆片，对吧？擦点土豆丝，拌个凉菜啥的，白土豆，用黄土豆就不对路子。与此同时，土豆还得长什么样呢？就像找对象似的那个标准。啊，有人说土豆怎么还能找对象？你对他得有标准。土豆啊，千万呐、啊，别让他就坑坑巴巴的、啊，长得哈里出外进呐、啊，对吧？那土豆都不好。啊，土豆呢，一定要长得像鸭蛋圆似的，扁鸭蛋。哎，身上呢，这脸上呢可光溜了，土豆表面可光溜了，要的是这种土豆。啊，很多人整土豆的就是觉得越大越好，不对啊，一斤呢土豆能要三个啊，这种土豆算是正常标准的。你土豆长得特别大都挨着化肥金，知道吧？土豆的千万记住要买正常的椭圆形的，
1: 营养过剩吧？
0: 啊，营养过剩也不好，挨着肥金了它就不好，对吧？那、嗯啊、好了，咱们
1: 选土豆哈，
0: 哎，选土豆啊、嗯，土豆呢准备好了之后啊，给它清洗干净，带皮洗。然后带着皮给它洗，洗完事之后了，就说用不用去皮啊？打皮刀？不洗啊？不打，对吧？土豆因为比较大，对吧？你想啊，三两三一个，对吧？三个土豆要一斤，这种土豆呢，我们要给它切成四瓣，一个土豆切两刀，咔，顺着切顺肠啊，切一刀，两瓣了吧？对吧？你再顺肠，你有两瓣了，各两各切一刀，这一个土豆切三刀。
1: 嗯，
0: 切好了这个土豆也不要洗了。直接做开一锅水，水烧开了直接蒸，蒸制的时间20分钟。有人说韦师，我嫌麻烦呢，哎呀，你让我蒸20分钟，你不开玩笑呢吗？对吧？那20分钟多费劲呢，我用电饭锅行不行？家里有那个老那个电的压力锅啊，电的压力锅，土豆洗干净之后了，皮朝下，肉朝上，土豆也不用切了，直接的放在电压力锅里头，里头呢加进去多少呢？1/3碗的水。吃饭的碗1/3碗就行，把它盖开，就是盖上扣死，然后呢按成米饭的那个大，多大

0: 跳闸了都得拉倒。啊，跳到时候贴气儿了，你把锅盖一打开，哎，土豆皮都裂开了，对吧？啊，好了，把土豆拿过来，清水一冲，把皮扒掉，土豆放在菜板上，啊，把土豆碾碎，土豆泥吗？对吧？你得先把土豆碾碎了，啊，好了，把土豆一碾，真正的好的幽金土豆，它都起沙，就像西瓜似的，
1: 嗯。
0: 咱们吃西瓜都知道啊，有时候爱买沙瓤西瓜，对吧？因为它每一个的这个细胞分子都特别大，对吧？一个颗粒颗粒，哎呀，到嘴里就跟沙的那种沙软的那种状态是特别好，对吧？好了，土豆子，好土豆子也能做到这种情况，就是真正做土豆你一定要做成这样，知道吧？土豆你放在菜板上呢，晾一晾啊，晾完事之后拿菜刀背儿啊去给它碾成沫，碾成泥儿，多筛几遍，筛好了土豆之后，因为你一蒸完呢它热呀，你再一碾，对吧，它不就散发热量特别快吗，土豆水汽就会都出来，这时候的土豆你就会发现特别干爽。好，把土豆呢盛下来要搁旁边啊，这时候呢锅里头呢稍微的放一丢丢的底油，放点葱花，放点姜末啊，当然有人不爱吃姜您可以不放，对吧，要放点葱花，放点姜末啊，你当然不爱吃姜的我再说一遍啊，你可以放成姜片，把姜片能剪出来，对吧，你就不见得放姜末，但有人爱吃姜末，对吧，那你姜末就放在里头也无所谓，你挺好吃啊。然后呢把它炒香之后关火，记住一定要关火，关火之后了锅里头加上盐啊，然后把你准备好的土豆泥放在锅里跟着葱花呀葱油啊一拌，哎，一拌就特别香。好了，拌匀之后不用炒，因为啥，土豆你蒸那么长时间百分之百已经熟了，土豆能碾成泥，你说土豆熟没熟，对吧，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让它有味道的过程。有人说那糊的时候为啥不搁盐呢，糊的时候你一旦放了盐的话土豆就不沙了，不好吃了，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把土豆碾完事之后我们再放盐。土豆呢放在小盘里头了，是吧，然后呢拿小勺啊蘸点水啊把土豆抹平，对吧，用筷子呢给它拢成一勾一勾的，就是像那个牛犁地似的，是吧，啊，拢成，为有时候为什么要拢一下呀，对吧，拢一下它入味儿，知道吧，到时候你拿一勺一块还是拿筷子夹着吃，它特别有滋味，它能蘸，你整特别光着跟那个打水泥地面似的，
1: 哇，全躺下去了
0: 啊，对呀，你整那汤汁最后你都蘸不住啊，
1: 哦，
0: 对吧，好了啊，如此这般啊，然后把它磨好了，然后拢好钩了，这时候锅里头重新的放入底油啊，喝汤的小勺有一勺啊，大豆油，哎，咱们食材对吧，
1: 嗯，
0: 啊，放一勺里头，放好了之后了放进去肉末啊，有人说爱吃肉我不爱吃肉我不放行不行，太没问题了，
1: 嗯，
0: 啊，你不爱吃肉你就不放，那有人说我得意肉啊，对吧，那您就放点，比如说我就爱吃肉，对吧，那好了我就得放有半两就够用，半两肉末，肉末就在里头起到借味儿的作用。肉末往里一放，呱呱呱呱一顿炒啊，炒的肉末搁锅里头烂蹦啊！你想啊，它折磨肉啊，对吧？肉水分出来了，咔咔一顿烂蹦。
1: 嗯，
0: 放花椒面，俩手指捏一大捏。喝汤的瓷勺啊，放进去一勺的、一瓶勺的这个生抽酱油，就一品鲜，半勺的番茄酱。
1: 嗯，
0: 啊，你买1.5一袋那个番茄酱，对吧？哎，凤球卖的哈，那个你就放一小瓶，放半勺就行啊，一瓶勺的一半啊，这个量差不多。有时候我多放点，多放点酸了，
1: 嗯，
0: 啊，多放点你口味就酸了，不要它酸，就要它色气，
1: 嗯，
0: 就可以了。因为你放番茄酱，番茄反红色啊，对吧？它是鲜红的颜色，你放生抽酱油，它是什么？它是枣红的颜色呀，对吧？所以说，哎，调调色气，啊，好了，把这些放进去之后了，三个手指头捏。一大捏的白糖，好啊，这时候过去你会发现锅里头要干了，因为你想啊，你放点酱油对吧，然后呢你又放的这个肉末对吧，然后你放番茄酱，这玩意儿都没啥水分呢，对吧，你再搁锅里一炒就没有多少了呀，这时候怎么办，吃饭的小碗半碗的水啊，水顺着锅边往里头一倒，哇，一开锅啊，开锅之后了拿小勺尝尝糖，巴巴的，嗯，稍微的有点淡呐，对吧，稍微有点淡呢，你说别理他啊，正好稍微有点淡就对了，你说我整完之后，哎呦为师，我吃的口味刚刚好啊，正好啊，那你就咸了，因为啥呢，土豆泥放盐了，土豆泥是带味儿啊，对吧，你把汤汁调到正好。

0: 朋友，你吃土豆泥肯定咸，所以说这个汁儿要稍微的淡一些啊，就越吃越有味儿，就指这种牌子啊，汁儿味儿不重，但是呢越往里头吃哈、啊、你土豆泥有味儿哈、啊、叫越吃越有味儿，对吧？好了，哎呀，这时候啊锅一开锅，勾点薄芡，吃饭的喝汤的那个瓷条羹，一平勺的淀粉，三勺的水，水跟淀粉一搅和，对吧，往锅里啪一打，哇一顿搅和，搅和好了之后，锅里头已经勾好芡了，就黏巴爪的。你想啊，吃饭小碗半碗的汤，再一直开大锅开大火，一会儿功夫就没多少了，对吧，最后出来的汁儿也就是吃饭小碗半碗，把这汁儿啊蒯出来浇在土豆泥的上面，浇完事之后了都咔得干净，对吧，然后呢准备点什么呢，准备点葱花和香菜啊，小葱的叶啊，香菜的叶啊，然后呢把它切成极碎的末，极碎就是特别碎的末啊，给它切成特别碎的末，好了，把它改成双鱼阴阳鱼的形，对吧，一面是细的，对吧，顺着勺边夸往那面就是整宽的，这边整个半圆，是不是、
1: 嗯、
0: 锅里头不是还有点汁儿吗，把这个汁儿呢快点出来，放在这个绿色的就香菜呀葱花啊上面点个点儿，对吧，香菜葱花呢再拿点出来，在那个没有一半汁儿没有盖在这个土豆没有这个就是有一半的香菜呀没有盖在番茄酱上，对吧，好了，抓点香菜在对面的没盖香菜这面，再点点香菜叶，对吧，这个就变成太极土豆泥了。
2: 味师味道味师味道
3: 味道
2: 味道
3: 味道。
0: 这时候呢，这个女人的美容啊，其实有很多这个面儿，你知道吗？不是说单纯的一面两面你就能做好啊。你说，哎呦，我天天睡美容觉。对吧，然后呢你睡美容觉，睡觉是应该的，但是呢你得睡得合适，对吧，女人要想美无非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呢是什么呢，睡好觉，必须要做到睡好觉啊，你如果说睡不好觉的话呢，你肝血不充裕，对吧，然后呢你就会出现那种的皮肤暗淡无光啊，啊每天晚上的时候五到六伏都休息了，那他还在干活呢，对吧，你不睡觉他不就在干活吗，对吧，然后给他们加班加点，你也不给加班费，对吧，那他时间长了他肯定做不出那么好的效果，是不是，所以说呢很好的休息也是很好的工作一种表现，放在人的身体上其实亦是如此啊，所以说睡觉很重要，但是不要睡过长，睡觉只要是质量好，对吧，六个小时往上八个小时左右很美啊，这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做到的是什么呢，要做到的是养肝血啊，养肝血，因为呢在五脏当中啊，五脏呢各有所属，各有所谓，各有所功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脏为君臣之官，对吧，胆呢为中正之官，而肝呢为将军之官，脾呢和胃啊为苍廉之官，肺呢是相府之官，它不一样，你通过这个名字你就能分析出来，你比如说心脏，对吧，那叫君臣之官，它最大呀，王上啊，对吧，它主所有的事儿，是吧，什么这个脾肺肾呢，啊这全归这个心脏所管呢。另外一个呢说到了这个肝脏呢是将军之官啊，它有这种冲动的性格，肝在五行当中还属木，春天呢象征着一股阳气呢向上，对吧，而肝这种性格呢，如果说它使它的气郁通达的话，它包括它调节情志啊，促进脾胃吸收啊，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对，我们今天的这款菜呢主要是要以养肝为主的啊，养肝血为主啊，然后我们要做到的是这个用一些的食材呢来补养我们的肝脏，当然不是首要的了，对吧，排毒完事之后了我们再补充啊，对吧，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了，你剩下一些空的位置你肯定要有填充，对吧，那填充什么呢，那我们用猪肝来补
1: 哦，
0: 啊，猪肝来补啊，有人说，哎妈呀，伟师啊，那肝不行啊，肝吃完胖啊，高胆固醇呢、啊、对吧，那肝吃完事之后呢啊，我可白了，但是我胖啊，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啊，不完了吗？
1: 肝吃完会白呀？
0: 肝吃完谁说的？
1: 你刚才说是白呀？
0: 一白，他说，我说他本身他挺白的，
1: 哦，
0: 但是吧，吃完肝他怕胖，
1: 哦，
0: 是吧？一白遮百丑，一胖不毁所有吗？
1: 哦，
0: 每个女人不希望自己身材婀娜，对吧？曼妙、
1: 嗯，
0: 对不对？吃啥不胖？
1: 嗯，
0: 对吧，还有口福，那谁不希望啊，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人们说，哎呦，吃猪肝不好。

0: 其实我告诉你，吃猪肝还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1: 你这个猪肝是做起来很复杂吗？
0: 不是啊，我想跟大家伙说一说这个猪肝用来养肝的重要性。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得预防。有人说我现在可美了，对吧？有小宁姐，对吧？就漂亮，
1: 是吗？
0: 那哎呀，
1: 我看谁看呗？
0: 啊，辣眼睛！
1: 哎呀，
0: 哎呀，
1: 辣眼睛！哎呀，受不了啊！
0: 啊，辣眼睛！啊，那你像这个，你不能说等你，就说哎呀，已经是人老珠黄了，你再去想去美容，对吧？你得是做到预防，平常日就该调整，保证你常年的容颜不老，对吧？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伟师，我不在乎美，我就需要健康。健康你也得有这些的条件，对吧？比如说心情好啊，睡眠好啊，排毒啊，包括肝血充沛啊，对吧？这很重要，对吧？那我们的这个为什么说我们肝脏与我们

也就不会很好，运行就不会舒畅，人体内的血液包括各种的营养到各个组织器官费劲了，对吧？那这时候可能就会脸的颜色就会不好，对吧？包括女同志在这个生理期的过程当中肝血下注了，对吧？是血海就是说子宫，对吧？血海充盈，那这时候那你可能就生理期的时候都没有什么，这个几天就过去了，对吧？没有正常的那种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循环呐、啊、等等这些，对吧？那女人的那种较好的容颜，雌性激素的分泌，它很难能够穿透到你的皮肤上面去，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呢。

0: 对吧？然后呢，你想不开了，净瞎寻思，这是一种方面，你知道吗？因为男女有别嘛，对吧？经历的事儿不同啊，性格也不尽相同，对吧？那你如果说你天天的心情不好的话，你也会出现那种的多愁善感呢、啊。对，包括有很多人心思细腻，对吧？有很多人容易为情所伤啊，对吧？为情所困呢、啊。然后中医说，七情当中的怒和思是女性当中最常见的呀。对吧、啊、那这时候也是会伤及到肝脏，那这时候需要补充和调理的重要性就会变得更加强，对吧？所以说养肝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容的基础，是吧？说我吃猪蹄子美，对吧？保护皮肤，胶原蛋白，对吧？然后吃完了，那你要补充胶原蛋白真的大可不必那么补，而且那种胶原蛋白不见得会作用在你的脸上，知道吗？它可能会作用在你的腰上、屁股蛋子上，你知道吗？它脖梗子上，就该长就不长，不该长就全出来了。
1: 那直接往脸上弄胶原蛋白吧。
0: 猪蹄往脸上蹭。
1: 不啊，有其他的美容方式。那我想问一下，这除了猪肝、鸡肝行不行啊？羊肝呢？什么的？
0: 鸡肝啊，相对应的效果能稍微差一点。
1: 哦。
0: 啊，因为呢，这个从鸡肝的营养的含有量来说，和猪肝相较而言，鸡肝不低。
2: 美食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
3: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五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挖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3: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4: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欢迎大家在后半段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后半段开通热线 024-832-16888 和 024-832-17888， 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接听你的电话。
1: 嗯，
0: 832-16888
1: 832-17888。
0: 同时呢，韦诗老师的个人微信订阅号还有我们的阿基米德平台，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来留言。
1: 是的，欢迎各位关注韦诗的微信，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伟大的韦诗词歌赋的诗行，韦诗两个字你就可以找到我了。势如破竹啊，势如破竹说，请问一下韦诗老师，南果梨自己在家能不能做酒？
2: 我以为问能不能种呢。
1: 嗯，南果梨能不能种我不知道，是吧？然后呢，但是能不能做酒啊，可以做。南果梨你知道哪个地方最有名？
0: 鞍山吗？
1: 哎，鞍山，对吧？鞍山的南果梨是最为有名的啊。南果梨呢，跟葡萄比呀，有很多人觉得比葡萄做法简单啊，其实它也挺难的。

0: 啊，他的手巧不如家事妙，你得有家伙事儿啊。首先呢，南果梨清洗干净，淡盐水浸泡，表面有油皮辣皮的，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南果梨呢用刀啊给它切掉核，南果梨呢放在打碎机里头给它打碎，然后核一定要去除，要不然苦涩。30斤的南果梨为例，放一斤半的冰糖。啊，30斤的纯粹的啊南果梨果肉，对吧？放一斤半的冰糖，打碎之后了，跟冰糖融合在一起，放在缸里头去发酵，发酵的时间是一个月。啊，这个有人说用不用翻缸啊？每天都翻，跟打酱打耙是一样的。啊，也每天需要搅和缸啊，也发到一个礼拜左右吧。啊，它胀起来了，明显胀起来了，把缸封上。南果梨酒现在能做，葡萄酒现在做早。
1: 哎，我想问一下，就南果梨能做酒是吗？什么大白梨，什么其他的梨都不行啊？
0: 得软。南果梨酒啊，在选料的时候，南果梨呢一定选择那种小的果，就是那种大果不行，你知道吗？而且南果梨那个果呢，一定要软和，就拿手一捏哈，就能有捏动的感觉，你知道吗？这个是好的啊，这个适合做酒啊。然后有人我买的南果梨都可硬了哈，不适合做酒。知道吧，南果梨一定要完全熟透的那种南果梨。你知道真正我以前啊，我家那头就是就有那个农村这个老家自己他们自己发酒啊，这个叫发酒，就是发酵的发，对吧？然后呢什么样的这个梨子才做酒，就是果子的树上不是结果的吗？风吹呀雨打呀，可能那果子掉下来了，老农上山去捡去，这掉地的果子卖不出去呀，自己家还吃不了，这玩意儿还搁不住，怎么办？对吧？你说辛辛苦苦一年，对吧？又石头枝子，又打药，又摘果的，对不对？你说这就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呢？然后就把它捡回去，洗干净之后了，把它不好的地方去掉，核去掉，给它刀剁碎，拿手抓。你看它不掉地下了吗？对吧？这要是有一头牛搁底下，就叫牛顿了，对吧？地有引力吗？啊，给它抓碎之后呢，就倒缸里，对吧？抓碎之后就倒缸里，如此这般，到每年的十月中旬的时候，基本上才能封缸。
1: 好，
0: 然后发酵的时间呢，也是以100天为好哈，3个月为宜。对，好了，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电话吧。
1: 来，请出第一位朋友哈，您好。
0: 哎，
1: 喂。
0: 哎，你好，久等了。
2: 你好，你好，小您好，
1: 你好，
2: 伟叔，哎，伟叔好
0: 啊，你好。
2: 我想我那个订的豆油，想问一下，那豆油是熟豆油不？
0: 不是。
2: 做菜的时候也得烧一下。
0: 对，你最好准备家里准备一个小盆儿，或者是油罐，知道吧？把油烧热了呀，稍微有点微微起烟了，把火关了，晾凉了，到瓶里就行。
2: 啊，好了。
0: 啊，对，手有哈了，这个是生油啊。
2: 好，
0: 嗯。
2: 还有一个是
0: 那信号不太好是吧？
2: 啊。
0: 哎，你信号不太好啊。
2: 这回能听到不？
0: 啊，听，好了，这回好了。嗯。
2: 那个淮江是啥呀？
0: 淮江。
2: 我有人问淮江，我不懂，我想它是不是和咱们那个正常的姜一样吃啊？
0: 对。
2: 还有什么药用作用吗？
0: 那姜嘛，就但凡是姜都有药用价值，知道吗？姜是驱寒的，对吧？
2: 啊、
0: 然后呢，行血的、
2: 啊，
0: 对吧？姜呢，
2: 啊、
0: 淮姜就这么跟你说吧，什么东西它都有一个好的。你比如说苹果，我这老家瓦房店好；你比如说海参，大连的好，对不对？
2: 啊，
0: 你姜哪个好啊？淮江好、
2: 啊、
0: 淮江是什么呢？就现在的河南的沁阳，就是古淮兴府那地方出的江，那地方的江好。淮江的特点是长得矮小。
2: 哦，我就专门听节目，就听那个淮江人家有人问，我就问明白，我不知道啥在淮江。
0: 啊，淮江是江的一种。
2: 啊，在网上买就行，也一样。
0: 对，我们当地没有的。
2: 啊、哦，那就是说，吃法呢就和咱们正常姜一样。我还听他们说问，什么切片、切丝儿什么啊腌，那是怎么吃法啊？
0: 啊，没有，你平常是爱吃生姜吗？
2: 我因为我身体比较寒凉，我挺喜欢姜的，所以我就特意问问。我过去吧，我就搁那个南方，也就是山东啊什么地方往这边给也寄姜，那个姜也比较小，
0: 嗯、
2: 但是呢、
0: 嗯、
2: 保存不住。
0: 那个我就说用沙土培上嘛。
2: 啊，是啊，我也搁沙土个花盆儿、
0: 嗯，
2: 然后。

0: 赔上之后吧，时间长它也有点干，完了油的还烂。
1: 嗯嗯嗯嗯。啊，就是水多了。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姜呢你也得会用，对吧？啊，姜呢您这么的哈，就是正常你家里头做菜。对吧，炖东西，然后呢切大片搁里头就行。但是呢有很多人呢他有问题，你是你可能你身上寒凉，但是呢你胃接受不了姜的刺激，因为姜有姜辣素，你不是说你能适应姜的这种的味道，对吧？
0: 嗯，
1: 你嘴能适应不见得胃能适应，胃能适应不见得肠道能适应。
0: 嗯，
1: 你说是这道理不？别贸然的加大它的量，慢慢的往上加可以。
0: 嗯，
1: 知道吧？然后呢，比如说淮姜呢，这个你正常的，我也不建议你多买，照个三斤四斤那么买就完事儿了。
0: 对，是的呀，月。
1: 啊，对。
0: 你搁网上买，然后他就给你寄了一小纸盒，别吃挺长时间。
1: 哎，对对对对，就买这个就行。因为姜嘛，就这个淮姜现在没有假，知道吗？
0: 我以前买那叫小干姜、小土姜呢，也
1: 是
0: 寄过来的。
1: 那不对。
0: 但是那个姜有的时候不行。
1: 嗯，对。
0: 嗯，有烂的那不好。
1: 对。
0: 嗯，啊、还有一个事儿，卫视，我想，你的那个电话号能给一个不？
1: 干啥？我都结婚了，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0: 我一直有个想法，
1: 嗯，
0: 完了我，但是我跟
1: 你有微信没？
0: 不太好说。
1: 你有微信没？
0: 不会呀、啊，怎么找我这跟他上微信？我也不会呀、啊，我不会、啊，那是说像
1: 这么
0: 的、啊、
1: 那个我就算给您留个电话，您听我先听我说啊。我可以给您留一个、
2: 啊、
1: 但是呢
2: 把电话切回去，
1: 对，
2: 切回直播间，切回导播间，然后让导播老师告诉您韦诗老师的电话号就好了。
0: 那我怎么切回去啊？
1: 那个是这样哈，就是你留完我电话，因为我一天事儿破事儿特别多、
0: 啊、
1: 然后我也不见得百分之百能接了您的电话、
0: 啊、
1: 您知道吧？
0: 啊，那行
1: 啊，行吗？
0: 啊，行啊。
1: 啊，
0: 那我怎么切啊？
1: 你这么的，我就跟您说一下，然后呢你就记一下就完事儿了，记呗。喂，掉线了哈，
2: 切回去了。
1: 这天哪，哎呀！
2: 在节目当中哈，这个为了保护韦诗老师的个人隐私哈、
1: 嗯，
2: 这个电话号呢就不轻易公布出去。
1: 对你最好是关注我的微信，
2: 啊、对，用
1: 微
2: 信是比较
1: 方便的。微信公众号里头搜索韦诗、
2: 啊，
1: 然后回复韦诗两个字就能看见我的电话了哈。
2: 嗯，韦诗老师，万一这样家里真有点什么事儿，大家都脱不了干系，主要
1: 哎呀，无所谓。
2: 不知不觉的电话切回去了啊。
1: 好吧，回答几个微信上的问题哈。鱼儿说：“老师你好哈，我朋友家的小女孩今年8岁了，去年呢得了紫癜，然后呢每天呢都不能吃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包括豆油也不行，吃一点点就起小红疙瘩啊。请问韦诗老师有什么改善的方法吗？啊，谢谢。嗯，这种问题呢，紫癜呢它是属于是血液的一种毛病啊。然后呢，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血小板减少可能会形成紫癜，还有一种呢就是过敏源，像这种呢就是过敏源。”过敏源没有什么特殊好的办法，说你说我吃点什么我就把这过敏源改掉了，孩子那种自身的免疫力差才会如此，所以说改善孩子的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哈，一定要改善孩子的免疫力。这种免疫力呢，除了正常的饮食让他能吃，还要能消化，光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对吧？能把它转化成营养啊，变成自己的抵抗力，这是一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加强体校的体育锻炼。现在的孩子大多数体质全弱，哇，都特别差，对吧？少有的就是说，哎呀，一年到头也不感冒啊，等等这些。其实孩子呢，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不单是身体需要照顾，包括心理也是需要照顾。现在的孩子呢，玩的时间特别少，学习的时间特别多，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是说咱们做家长呢，要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是怎样啊，我觉得真是人生有很多东西都不可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对吧？所以说人跟人之间呢，没必要比。孩子只要他能学到他的一定的这个学习知识，对吧？另外一个呢，就你考分考再好，他就150分呗。
2: 啊，
1: 好吧，这个不说了哈、
2: 哎，
1: 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电话吧，好吧？
2: 好，我们都是希望能通过这个最便捷的方式，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嗯，
2: 来，请出这位朋友，你好。
3: 哎，

0: 哎，你好，
1: 接电话
2: 了啊！
1: 我还以为这个电话线有问题呢。
3: 啊，韦旭老师好，主持人好，我问了韦旭老师哈、啊
0: 嗯，
3: 我这个胃里呀、啊、有一个小肿块，头一段时间检查出来的，就是他那个肿块哈、啊、是在胃黏膜底下长起来的，把胃黏膜拱起来了，那个估计就是0.6到0.8。那个自荐、我原来想做手术的，大夫说太小了，我想吃个，如果我吃灵芝孢子粉
0: 很适合，
3: 或者我平时
0: 很适合
3: 啊，
0: 适合吃，
3: 很适合是吧？
0: 对，孢子粉适合什么人吃呢？就是抗肿瘤的，孢子粉就是抗肿瘤的人吃、
3: 啊、
0: 它是效用是最理想的。
3: 那是吃小还是我麻烦问一下，那是吃小还是
0: 什么意思？什么吃小、
3: 就是吃灵芝孢子粉，这个肿块能小吗？小石和怎么？
0: 就是首先它可能不会长了，
3: 啊、
0: 对吧？你不生气，
3: 啊、
0: 对你不生气，或者说它会尽可能的，你也不敢说百分之百啊，啊，这事咱也不敢说百分之百，
3: 啊、
0: 但是最起码呢，它比如说像恶性发展的可能性会变小，长大的可能性会变小，对吧？
3: 嗯、
0: 对。
3: 那我要喝吃的饮什么的也适合是吧？

0: 包子粉就行。
1: 嗯，我包子粉怎么吃？饭前是饭后？
0: 餐后，每天早饭后半个小时吧。然后你多大岁数了？
1: 我65。
0: 身高体重？
1: 我是1米55，120斤。
0: 每天4克，4到5克没问题。
1: 啊，每天4克，就是
0: 4到5克，
1: 水冲服呗。
0: 可以不冲，然后直接把包子粉㧟一勺放嘴里，然后直接拿水一冲，就往下去了。
1: 嗯嗯嗯，
0: 对，因为它是破壁的嘛，就这种吃法就行、
1: 那我这个胃，就这种情况，您说，李希老师建议我平时，就是不能吃什么？
0: 嗯，这种情况啊，没有什么不能吃的，都能吃，唯独要注意的就是少吃油腻的，少吃黏糊的，像什么粘豆包、年糕、粽子、汤圆这些东西要少吃。油炸面啊都少吃，然后呢油腻的油炸的，你像做个茄盒啥的你少吃，对吧？
1: 西红柿能吃不
0: 能吃？唯一还有一个就是比这个比你什么油腻这东西还要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吃饭。吃饭怎么吃？有很多人吃饭着急你知道吗？吃饭都饭都凉的都不行了，晾的都不行了，吃饭泡汤啪啦啪啦吃，对吧？这种吃法都是不对的。
1: 嗯，
0: 对，你是胃有毛病，那你这种情况还有一个要注意，吃饭的时候别生气，对吧？吃饭的时候别跟家人拌嘴，对吧？
1: 我有时候就是吃完了，他不爱下去，他就搁这个地方堵着。
0: 嗯嗯嗯，
1: 你说消化不好。
0: 先喝汤、先养成爱喝汤的习惯，是吧？
1: 嗯。
0: 对，做点西红柿鸡蛋汤啥的，每天都溜着点，是吧？先喝汤，喝完汤了再吃饭就会好。
1: 如果饭前喝水呢，要怎么
0: 喝水吗？
1: 要是不喝汤喝水呢？
0: 喝水呢是冲淡胃液了，对吧？然后你喝汤呢、是通知胃液，它不一样。
1: 嗯，
0: 对。
1: 好，谢谢魏老师。
0: 好嘞，就这样，再见。
1: 没啥事的。
0: 好，谢谢。好，再见。
2: 好，再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3: 魏老师好。
0: 你好。我在，你好。
3: 喂，
0: 我听着了，你说吧。
3: 伟志老师啊。我请问一声，那个包子粉有储存期限没？
0: 包子粉储存1年半，就18个月左右。
3: 多少？
0: 18个月。
3: 啊，我那装到锡纸包里，完再搞塑料瓶里。
0: 啊，没问题。没问题，不建议
3: 还有一个什么
0: 搁冰箱冷冻，或者说是听我说，
3: 就是
0: 我先说
3: 玉米松仁怎么做。
0: 我先说啊，那个包子粉呢搁冰箱冷冻没开封的话
3: 啊，
0: 嗯，
3: 那能多搞点时间，
0: 多搞点就搁18个月都会很好很好啊。你刚才说什么
3: 松仁玉米怎么做？
0: 松仁玉米是吧？吃甜口的吃咸口的？
3: 哎，对，咸口的吧。
0: 咸口的是吧？电话撂了听收音机行吗？
3: 好，
0: 电话撂了听收音机。
3: 好嘞，好嘞。
0: 好，我给你省俩电话费。
2: 好。
0: 这个怎么来做啊？首先呢，准备玉米粒儿，玉米粒儿呢清洗干净，焯水。然后买袋装的，买罐头瓶的都行啊。然后呢，玉米粒儿要配什么呢？配点胡萝卜丁，配点豌豆丁啊。然后焯水，焯好水之后了，焯水有2-3分钟就行。焯完水给它拿出来，锅里头放上底油，对吧？放点葱花。放点姜片爆香，放进去玉米粒进去炒。玉米粒下锅之后别着急说调温，一样炒一会儿，把玉米，因为它焯完水水气会比较多，对吧？然后把水气炒没，水气炒好了之后没有了，没有水气了，对吧？那好了，那这时候呢往里面呢加进去盐，俩手指捏一大捏吧，盐，对吧？捏半捏的糖，一点点白糖，因为玉米本身就甜，对吧？一点点白糖，然后哗哗翻炒两下，勾点薄芡，啊，给它盛出来。盛出来之后，然后呢，放点这个松子往上一撒，松仁玉米，对吧？当然，松仁玉米还有更高端的，就比如说松仁有叫鱼米的啊，小鱼肉做的哈、叫松仁鱼米啊。当然，咱普通老百姓吃点松仁玉米也不错，可还可以搁点核桃仁，搁点瓜子仁，对吧？都是挺好的选择啊。爱吃甜口的，你可以。那现在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放炼乳，用炼乳来调味，很甜啊。这种方法也不错。当然了，这种方法我吃会比较腻啊。 因为我并不是特别得意，就是甜了嘎叽的那种菜啊，我还是愿意吃那种的，就是咸就是咸，甜就是甜，或者是咸甜口味的。就当糖和盐你要掌握不好它的比例的时候，你做的菜还真不是味儿。
2: 那就是放炼乳的时候也得放。

0: 盐是吗？
1: 哎，对对对，带点盐，但是炼乳不好加盐，因为加完盐了，炼乳的味道就拐的了。
0: 那就是
1: 就纯甜，
0: 如果做甜口的
1: 就
0: 压根不放盐了，
1: 就纯甜的。嗯，对，就但是它跟那个肉品不一样。你比如说做红烧肉，对吧？
0: 嗯、
1: 甜口太小了不好吃，
0: 嗯，
1: 对吧？甜口太大了还腻，对吧？你就要取一个中。对吧，就是做菜这个东西呢，还是那句话，食物定位，适口者人。你说这个厨师他炒菜好吃、
0: 嗯、
1: 首先是他的口味要刁钻、
0: 嗯、
1: 他刁钻了菜才能好吃，是吧？好、
0: 哦、
1: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嗯、
0: 好，尾号是7888的朋友啊。
1: 你好
0: 你好。
1: 哎哎，
2: 你
1: 好
2: 老师、
1: 啊、哎你好你好。
2: 哎，我想问那上海参的事儿。
1: 嗯，
2: 就我母亲以前失眠、
1: 嗯、
2: 就吃你们那水发那海参嘛，吃了现在能有大半年了，效果挺好。
1: 嗯，
2: 现在吧，才能睡着觉了，也不失眠了。
1: 吃啥来着？刚才说，
2: 这水发的海参。
1: 吃海参。
0: 海参。
1: 哎呀。
2: 嗯。
1: 啊、
2: 嗯。吃的挺好。
1: 嗯。
2: 我先问问你什么呢？那海参什么时候还能有啊？我想再买十斤。
1: 嗯，过些日子会有。
2: 啊，
1: 过些
2: 日子会 有,、
1: 啊子会有
2: 啊。
1: 对，你家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2: 啊，她80了。
1: 啊，80，吃多长时间呢？
2: 吃有大半年了。
1: 是吗？挺好，让他吃吧。
2: 哎，效果挺好的，现在能睡着觉了。这老太太乐的、
1: 哎、
2: 看着气色还好。
1: 哎呀，这个
2: 气色可足了。
1: 气色好就是因为睡觉，但是睡觉啊，咱俩说啊，你想啊，您老母亲80了，对吧？我得管您叫阿姨都不为过哈。这个海参呢，它的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增加免疫力。啊，改善他的免疫力功能。可能老太太平常日子吧，就是总是心里头事儿挺多啊，怕自己生病啊，怎么怎么地的。海参呢，它的作用是增加免疫力，就说白了，不让你感冒，不让你得一些小病小灾的。
2: 嗯嗯。
1: 啊，海参是这个作用。那老太太可能吃完是心理作用，要胜于它的实用作用。啊，他会觉得这东西好，哎，我吃就好，哎，他心里踏实，你知道吗？心安谋稳呐。
2: 看出来他有精神头了，哎，
1: 对，他睡觉好
2: 了，
1: 肯定有精神头啊，对吧？
2: 哎，活动了，
1: 对，
2: 哎、吃饭饭量也有了。
1: 再早老话不讲吗？叫心安谋不稳，对吧？
2: 嗯。
1: 啊，就老太太一心安了，一吃这就觉得，哎，这东西好，我就夸吃了，对吧？吃完事之后心安了，他睡。
2: 谢谢你啊，好。
1: 嗯嗯嗯，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再听最后一位朋友电话啊。
0: 嗯，好。
1: 哎呀，掉线了。嗯，好，非常幸运的掉线了啊。然后
0: 好了，直接看平台吧。
1: 对，微信上的朋友还是非常幸运的哈。这个原来是你说，韦氏老师你好，有位中医说，新鲜的刺梨果捣碎了，敷在伤口和会阳面上，能够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促进伤口愈合。刺梨的粉末有这个作用吗？有，因为它就是刺梨的鲜果挤出来的汁儿，然后冻干成粉的，所以说它也有这种作用啊。紫云一。紫衣云梦说，韦师你好啊，血压低吃点啥好，怎么升高啊？这个事儿呢分人，对吧？有的人呢是免疫差啊，血压低，有的人呢是遗传的血压低，你这大根儿上老祖宗，对吧？他血压就低，他可能还低。还有一种人呢是营养不良，脾胃不好，对吧？血压低。还有一种人睡眠不好，但是要早清原因才能够对症饮食，别瞎吃啊。然后朝花夕拾说，韦师好，食管炎吃点好，吃点啥好啊？刺梨也好啊，食管炎也能喝刺梨。不能吃啥呀？包括主食啊，不能吃黏的黏腻的东西啊，不能吃大糖大酸的大辣的东西，水果不能吃凉的啊。什么叫凉？因为你一吃，哎呦，崩凉崩凉，拔嘴，对吧？吃胃里难受，这都算是凉的啊。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吧。还有小猫喵屋哈，还有大风车等等的发来了问题，但实在抱歉，节目有限啊。
0: 嗯，好，再会。

0: 是我们的全新单曲《中国话》，是一首很特别的嘻哈舞曲，
1: 把很有趣的中国绕口令与西洋的 rap 融合在一起，用中国风味的绕口令来当歌词，
0: play出 SHE 全新的混血。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

0: 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5: 你帮我帮，大家帮。
4: 速度、温度、有力度，
5: 热心、爱心、一条心，
4: 做热心人，
5: 办热心事。
4: 1029大家帮，
5: 一人有难，众人帮。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既然今天大小喜鹊依然啊在电波中陪伴大家，大喜鹊呢在导播间做热线编辑，来恭候大家的热线电话。我小喜鹊呢在直播间当中啊，希望能够尽全力帮助大家。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024-8321-6888和8321-7888。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妈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0: 我们马上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电话。喂，你好，是胡女士吗？
4: 哎，是，你好。
0: 啊，胡女士，啊，今天打来电话了，想说点什么呢？
4: 那个我是四大屯的。
0: 遇到什么难心事儿了？
4: 我有一个亲戚嘛，他是朝阳的。他在那哪，就是广西打工，完事儿呢就突发了。

0: 了那个脑梗，完事就进医院了，去了吧，完拿的钱都花光了，没有钱了，完他那卡上吧有点钱，完事呢不，他现在神志不清嘛，就拿不出来这个钱，我就想啊，让大家给我出出主意，那个怎么能拿出这个钱？
1: 您亲戚啊，您家的亲戚啊，
0: 亲戚，
1: 亲家呀？
0: 啊，亲家。
1: 哦，他多大岁数了？
0: 那个60岁。
1: 都60岁了，还自己一人跑广西去打工去呢？
0: 啊，对。
1: 哎呦我天哪，真是拼了！你说60多岁了，从朝阳上广西多长时间了？
0: 去一年了都。
1: 去一年，这一年也挺辛苦的吧？
0: 是啊，挺辛苦的嘛。他就来板上就倒下了，完事儿那个板上那人吧，就把他送到医院。
1: 他做什么呀？在那头做什么工作呀？
0: 他是做保安的，好像是。
1: 哦，
0: 嗯，
1: 我还寻思是不是什么特别重体力活啊，或者是这个特别劳累操劳啊？其实这
0: 个
1: 保安也是挺辛苦的哈，
0: 那个
1: 白天晚上没日没夜的在那儿看护着，保卫大家的安全啊。
0: 啊，对呀。
1: 嗯，一下子就得病了，什么病啊？
0: 就是脑梗，完事他就是进医院就神志不清了嘛，完事没法，就是没法跟别人交流。嗯，
1: 就属于昏迷状态了，迷糊了，
0: 对对对，啊，现在他有一点有一点意思了吧？他也不会说话，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就是一笑就完事儿了。他，所以说他这个卡上有点钱嘛，就没法取出来。
1: 病了多长时间了？
0: 现在能有差不多10天了吧？
1: 10天的时间呢，花了好多钱了，是吧？
0: 花了啊，一共能花，现在都花3万多了，一共得花4万多呢。
1: 哦。
0: 嗯，
1: 那家里人把带过去的钱全都花光了，还是不够
0: 啊？不够嘛，完事就想把他这卡里钱怎么样能把他取出来？
1: 就这老爷子他自己有这个银行卡，有一点储蓄，
0: 啊，对对，
1: 是吧？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家人拿不出来这个钱
0: 啊，对，没有密码嘛。
1: 哦，因为就是密码不知道，所以这银行卡里的钱取不出来。
0: 对对对，
1: 没有办法给家人来看病治病。
0: 啊，对对对，现在再交钱就没有钱了嘛。
1: 求助大家看看怎么办哈，怎么把这个家人的这个密码能够拿到，然后把这个银行卡里的钱赶紧取出来给家人治病啊。
0: 对对对，是。
1: 其实遇到这个情况好像也不难吧，拿着那个这个老爷子自己本人的身份证，还有就是代取款的这个人的身份证，再拿着银行卡到银行去取不就行了吗？
0: 不可以。
1: 为什么不可以呢？
0: 不是不知道怎么样，他说没取出来嘛，他没有密码嘛。
1: 哎呦，我觉得不应该呀。你看我妈妈哈，前一阵儿也生病了，她也是，我就帮她这个交医药费啊，忙前忙后的呀。然后拿他的这个银行卡上这个银行，拿他的身份证还有我本人的身份证就取出来了呀。
0: 应该是我们这边人不是外地的人吗？他们搁他们那个当地取钱的话，不是咱们属于外地的吗？人家就不给你取。
1: 哎呀，这异地取款他有更多的说道吗？
0: 是，可能是呗。他说家里人，他那儿子和女儿都去了，说的也没取出来嘛。
1: 哎呦，这事儿可真是哈，难坏这一家人了。
0: 对对对，就想叫大家帮一帮忙，给出出主意嘛。
1: 是啊，这事儿多急呀，这治病的事儿
0: 啊，
1: 可不是小事儿啊。那没有钱，那真是看不了病啊。
0: 对呀。
1: 这是怎么办呢？咱们也是求助一下大家哈，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办法，赶紧打电话来帮帮咱们，帮帮咱们胡女士这亲家哈。这老爷子正在住院呢，马上就这没钱看病了，等着用啊，真是救命钱呀！可是，在异地取钱呢，遇到困难了，说怎么样才能把这钱取出来呢？大家给支支招吧。咱胡女士也听一下节目，看看大家有什么主意，好不好？
0: 好好。
1: 那好，那就聊到这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啊。
1: 哎呀，别客气啊，咱们把事儿解决了才是最关键的啊。
0: 好。
1: 那好，就聊到这儿。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呦，这事儿可真是这火烧眉毛的急事儿哈。那等着钱看病呢，钱又取不出来，都是自己家人的钱，你说自己老父亲的钱，自己亲爹的钱哈，反而都取不出来，你说这怎么办呢？

0: 人现在在广西住院，又不是在本地，那你说这异地取钱还有什么特殊的就说法和说道吗？大家有没有知道的赶紧给咱们这个胡女士啊支招，看看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银行卡里的钱取出来呢，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密码呢？直播热线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 024-8321-6888 和 83217888， 大家有知道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银行卡的钱取出来的方法啊，赶紧拨打电话。那已经有支招的听友了，但的确是我已经有听友把电话打进来了，赶紧来接听一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哎，
1: 我给他支个招。
0: 好，您说一下吧。
1: 我这个可以到他办卡的银行啊，原来办卡的银行挂先挂失，
0: 开户行啊，
1: 过一手以后，哎，
0: 哦，
1: 过手一手以后，再去取钱就能取出来了。
0: 啊，那为什么呢？
1: 他那个
0: 他现在是在外地啊，在广西呢，家人全都在广西那边呢。
1: 对，他不是在广西办的卡吗？在广西办的卡，到银行办一个挂失手续，
0: 嗯，
1: 完了过一周以后就可以取出来了。
0: 还得等一周的。
1: 对对对，得过一周。
0: 可他现在就得需要钱来治病啊。
1: 那不行，那你密码你不知道，你要等全一包时这挂失以后，一周以后能取出来。
0: 哎呦，这也是一个方法哈。
1: 对对，
0: 先挂失，那得是家人拿着这个本人的身份证和自己代办人的身份证一块儿去，是吧？
1: 一块儿去。
0: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啊，但是得等一周的时间。
1: 得等一周。
0: 哎呦，就怕等不了。嗯，不过这也是一个方法。嗯，谢谢您，怎么称呼您啊？
1: 我姓耿。
0: 啊，耿先生。非常非常感谢您啊，热心的帮忙啊。好，咱聊到这儿，再见。啊，直播热线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啊，024-8321-6888和83217888。今天呢，有一个求助的电话哈，真挺急。自己家亲戚在广西那边打工的时候，突然脑梗，哎呦，赶紧就住院了。结果呢，身上所有的现金啊，还有这个家人赶过去带的一些钱，全都花完了，还得需要10000多块钱来这个救命呢。可是呢，病人本人啊，有这个银行卡，卡的密码却不知道了。如果大家谁能帮支个招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钱取出来给这个持卡人治病，这才是最关键的哈。大家有招赶紧拨打进来电话，我们马上来接听帮忙电话。喂，你好，6888这位朋友。
2: 哎，您好。
0: 嗯，您有什么主意啊？
2: 带着他的家人得带着患者到那个银行去。
0: 那肯定不行啊，那患者都动不了，在医院住院躺着呢。
2: 必须带他就给钱了，因为我经过
0: 哦，
2: 他不能说话，必须引他到场。人家银行需要看人，说不能说话了，那就得给取了。
0: 天哪，那能不能打个电话让银行的工作人员到医院去看一下？那非得本人去银行吗？非
2: 得
0: 本人去到现场吗？
2: 我听说过这样事，必须得本人到场。他不说话不要紧，不能说话不要紧，必须得本人。
0: 哎呀，那怎么能经得住折腾呢？这一折腾，
2: 那也得折腾，要不折腾他钱取不出来，
0: 再出危险可怎么整？这里是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直播热线呢是024-8321-6888和83217888。今天呢，我们求助大家的一件事儿哈，就是跟银行卡密码有关。有一位重病的患者呀，在这个广西那边的一家医院啊，来住院治疗，自己呢意识已经不清醒了，已经到了昏迷的这种状态了。可是呢，家里人又把这个钱全都花完了，给他治病还不够。那他本人呢，有一张银行卡，里面有一些储蓄，但是需要密码才能把钱取出来。那家人拿着这个身份证啊，或者是去代领啊，银行是不给往出取的，所以就遇到这个难题，来求助大家该怎么办呢？如果谁知道啊，该怎么办，有什么样的方法，赶紧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打进我们直播热线来说说。好，马上来接听电话，6888，你好。
3: 哎，你好，依然是吧？
0: 哎，于女士，
3: 啊、对对对
0: 你好。
3: 对，我刚才那个听那个广播了，
0: 嗯，
3: 刚才那个他说在外地发病这个， 哦，完了，那个我要给他支个什么招呢？我给那个我在银行有朋友问他了。
0: 哦。
3: 他。

0: 么说的，他说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让银行的人去到这个患者跟前儿，跟这个患者确认，在他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更改密码。
1: 哦，
0: 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举例子说啊，要说这个人不在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是不是他那个没法就取这个钱了，
1: 对、啊、
0: 就得去公证处去公证，确认他这个继承人或者他的子女或者他的配偶，
1: 嗯，
0: 确认这个关系之后可以到银行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两个方法。
1: 哦，
0: 还有一个刚才有一个先生就说挂失
1: 挂失、
0: 啊、这个我也咨询了、
1: 嗯，
0: 他说你要想把这个挂失了以后呢，就是重新再开一个折的时候、
1: 嗯、
0: 还必须得本人去，承认挂失这个办法不好。
1: 哦、
0: 啊、
1: 那就是不管怎么样吧，必须得是本人得出面对吧、不管
0: 是
1: 本人去银行还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到医院去、都得和本人来沟通一下。
0: 对，这个、
1: 哦、
0: 这个现在就是他这个比较特殊，他神志不清，这个事儿是挺特殊的。
1: 嗯哎、
0: 现在就是银行内部的人就是说有两个方法，就是我刚才说的。
1: 哎，这于女士特别给力哈、我记得之前也是给我们打来这个帮忙的电话，来支招医保的事儿哈，啊，这个社保的事儿、想加入我们帮忙团，我们特别欢迎、非常非常欢迎于女士啊、加入我们帮忙团。
0: 因为我那个婆婆在家嘛，她听这个广播，听完之后她跟我说，说完正好那天我休息在家，我就听到这个事儿了，我说正好是我这个工作知道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打这个电话了。
1: 是啊，您在这个社保工作、肯定每天面对很多跟这个养老啊、保险啊、这医疗保险有关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0: 对对 对, 对，我们接触的都是老人，我非常能理解也非常能体会现在老人这个，就是他要遇到什么事儿吧，他挺无助的。
1: 对，
0: 就是他怎么说呢，好像跟现在这个社会就不能说不接轨吧，就接不上，这个感觉
1: 就是了解的有点慢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他还按他那个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
1: 嗯，
0: 就是没说嘛，我现在就说接触到他们这些只要到我这儿来办业务的，我就是我们单位也要求是首问负责制，就是说谁接待这个人了，他第一个问到谁了，这个人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都给他解决，就解决不了这个事儿我办不了，也要说清楚你去找谁办。
1: 嗯，
0: 这个一定要交代清楚，并且每个人找我办事儿，我都让他一次来就能办清楚，我就把所有的该需要什么手续，就说你没带来，下次再带来，我也把这些都说清楚。
1: 嗯，交代的明明白白的哈。
0: 对，非常就非常能体谅这些老年人。
1: 嗯，
0: 因为我们接触都是60周岁以上的，女的55周岁以上的，全是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
1: 哎，
0: 这些人，
1: 那我觉得您要是加入我们帮忙团，那真是我们帮忙团的给力成员啊！以后咱们大家伙儿再有这个社保方面的事儿哈，肯定不能少麻烦您喽，于女士。
0: 那都没有问题。现在最主要就是我也有很多事儿啊、家里家外有很多事儿，我不可能天天听节目。就是我就是想加入这个帮忙团以后呢，就是我也留那个电话号了，随时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
1: 好的、
0: 听节目我不可能就是
1: 每
0: 天
1: 都听哈、不可能每天都听，我们也理解。
0: 但是只要有什么问题我能解答的、或者是我周围的同事啊、朋友啊、亲戚啊，就是能解答的，我都会就是帮助把这个问题给办了。
1: 真好，特别特别谢谢您哈、于爱群于女士
0: 啊，
1: 咱们辽阳灯塔的一位听友
0: 啊，
1: 真的特别感谢您
0: 啊，不客气。
1: 嗯，
0: 我也希望
1: 就
0: 是通过咱们这个节目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 是
0: 帮助更多的人。
1: 我们这节目就是让大家帮助大家嘛。每天我们都会接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话呀，但是我们不可能所有所有的朋友都第一时间帮助上。我们也有一个原则，只要帮上了某位听友，一定要给他帮到底啊，一定要给他一个交代。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哈，要对咱们的听友负责。谢谢您，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1: 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非常非常感谢。
0: 再见。
2: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3: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3: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1: 喂，你好，是杨女士吗？也要支招是吗？杨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哎呀，掉线了，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哈。杨女士也想支招哈，今天有很多很多。

听友都想给刚刚的那位求助的胡女士支个招，说一说这个银行卡取钱啊密码的事儿哈。那直播热线呢也是继续开通 024-8321-6888 和 83217888。这个时候看到胖丫婷婷啊留言了，她说自己是抚顺的一名忠实的听友，曾经自己就遇到过这么一次密码忘了的经历啊，但他当时的那个银行是建行，他说建行是可以给解锁的，拿着本人和代办人的身份证到银行去解锁，然后改一下密码就可以了，当时呢就能把钱给取出来。但如果换一家银行，比如工商银行哈，就相对麻烦一些，得挂失，然后一个星期才能解锁。这位胖丫婷婷还说呢，有的银行可以办这个外出服务，但不是所有的银行都有的。非常非常感谢胖丫婷婷啊给我的这个留言。

0: 1029大家帮，让我们共同发现爱，传递爱，更要呼唤爱，凝聚我们辽宁人向上的力量。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和83217888。有事儿的时候呢，记得我们1029大家帮是您忠实的朋友。继续来接听支招的电话。喂，你好，陈女士吗？你好。
1: 哎，你好。嗯，小喜鹊。
0: 哎，
1: 大喜鹊，你们都好。
0: 谢谢你。
1: 我也求助过你们电话，我也求助过。这事儿刚才我听着了，说的他那个。这个人病了，完了那银行那钱取不出来，那卡里钱取不出来。我亲身遇到过这事儿，我工资卡也是密码我记不准了。
0: 嗯，
1: 完了叫求别人去，我给我求工都没求来了。第二天我跟我妹妹俩去，亲自的到场了，跟他一说，完了他又给我重让我重设的密码，钱就取出来了，当天就办下来了。
0: 就是您本人也去了。
1: 他这个问题呢，我这一分析，他的这个是他本人到不了场。就得跟求助医生给开个证明，他现在病的情况嘛，他不说不了话，家里人也不知道这个密码，叫那个完了再把他的现在现实条叫医生写下来，就写个证明，完再给他拍个照，就这人确实是有病，完了再让委托他给他办事儿那个上银行办事儿的人，他俩拿着。他俩的身份证，那我估计这个就能好解决。
0: 哎，也是一招哈，但是不知道可不可行，咱们试试呗，让医生开一个，对，开一个诊断证明，开一个医疗证明，
1: 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呀，
1: 上完场，拿他俩人的身份证，哎，完了医生再帮助，医生给写开证明吧，他确实是有病啊，到不了场啊。完了，那不说他要本人不能去给他拍照，把他那个这个人的相片拍上。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到银行再跟他说实际情况，我是这么想，这是我自己这么想的。
0: 哎，我觉得您这个主意挺好的，咱可以先打个电话问问银行这么办行不行？再或者呢，就是来问一问银行能不能派个工作人员到医院去看一下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1: 有的本人可想都瘫了，睡不了，那
0: 就是
1: 没办法，那就得银行出人，银行要不出人。就得要求医生帮助，给这个人写个证明，拍个照。
0: 是啊，
1: 实际情况确实这人病了。
0: 正常的情况下，是本人应该持自己的有效证件到银行去怎么怎么样哈。但是总有特殊的情况，你特事就得特办呢，对吧？你不能强人所难呢，让人办不到的事情你去要求人家办。
1: 就得啥叫家里人吧？比如说他要同意了，银行要同意的话。完了，家里人得再重新给他设一个密码，就能取，当时就取钱，那就不用再等好几天了。
0: 对，
1: 我是这么想的。
0: 对，好，谢谢您啊。
1: 那一天跟银行沟通行不行？
0: 嗯，
1: 咱用这种办法行不行？
0: 对，
1: 银行要说的不行，就跟他商协商呗，跟他商量，要不你们银行就出人。
0: 对，
1: 那出人就到现场，到他那医院的现场，看看这本人是不是实际情况。这人确实是病了，确实他也不能说话了，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的密码啊，是吧？
0: 对，
1: 我虽
0: 然说是
1: 不出人的情况，就得是。那啥，叫医生开证明，拍照，把他的相片拍下来。
0: 好，明白了，谢谢陈女士给我们支的这招啊，谢谢您。
1: 好，
0: 我就觉得现在这种服务的行业啊，服务的窗口，你就应该切切实实的为咱们百姓来服务，对吧？根据咱们百姓的实际情况，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来做出一些相对应的这。

个措施和举措，你不能这个本本的，你必须本人到场，你本人到不了场，我这钱就取不出来。那总有特殊的情况啊，你特殊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灵活的、特殊的处理一下呢？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胡女士的亲家啊，他们家的家人能够跟银行啊沟通一下，找一个特别好的方式，一个适当的方式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处理好。其实啊，说到这个银行卡密码啊，我觉得吧，自己设密码的时候可以再让多一个人知道，比如说自己的爱人、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子女，让另一个人也知道一下你的密码是什么。你说万一要是有什么这个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那只有你本人知道，可是你本人又说不出来话，或者又没有什么意识，拿不出这个密码，你让家里人不是干着急呀？如果要是跟你最亲的人来交代一下，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抓瞎呀，对吧？哎呀，今天真的特别感谢大家啊，给这个出的主意，给支的招。我相信胡女士在收音机旁边也都把这些方法给记下来了，赶紧告诉亲家的这些家人哈，让他们赶紧去这个取钱，去和银行沟通和交流啊。我们呢也是希望咱们这件事儿能够顺利的解决吧。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1: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0: 你帮我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收听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电话吧，看看这位朋友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是康女士吗？
1: 对。
0: 嗯，康女士吗？
1: 对呀。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节目啊，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想要请大家来帮忙啊？
1: 我那个啥，遇见那个就是使那个小额贷款呢。
0: 嗯。
1: 我使完了，我都还了，他完了，他不给我拿账，把我儿子的银行卡，我孙女的银行卡，又是那个户主都给封了。
0: 这小额贷款谁借的款呢？
1: 我儿子借的。
0: 您儿子当时是因为啥要去这个小额贷款公司去贷这个款呢？
1: 哎呀，我孙女包点地，在那个沈阳，完了给他使的。
0: 啊，包地用要用一笔费用，就是他是去银行来办理的这个贷款手续是吗？
1: 不是，这是小额贷款，
0: 是一个贷款公司。
1: 他在银行里往外使钱，完了往外贷。
0: 贷了多少钱呀？
1: 贷了3万呢。
0: 贷3万块钱是哪年的事儿啊？
1: 4年了，今年。
0: 那当时办理贷款的时候，相关的手续都有是吗？上面的这个条款啊，每个月需要还多少钱呀？然后利息是多少啊？全都知道。
1: 我的孙子，
0: 嗯，
1: 他给贷的，再把那个身份证拿去了，他给办的。
0: 嗯，
1: 办完了这个还完款，他就没给去。
0: 他这个还钱的话，不也应该挂到一个银行卡上，每个月定期往那个卡里头划走钱吗？
1: 我的现款呢。
0: 啊，你用现金去还的呀，连本带利。
1: 啊，我那个我在家里就给他拨的，给他点的现钱儿。贷款是我还的。
0: 你去给还的钱？
1: 嗯嗯。
0: 当时您去还款的时候，旁边还有其他人吗？就是其他的这个亲戚吗？
1: 啊，
0: 跟着您一起去的吗？
1: 有有有。
0: 都是谁呀？是您家亲戚啊，还是好朋友啊，还是邻居啊？
1: 邻居。
0: 是邻居。
1: 哎，我寻思一个隔家的人，一个孙子，能哄了吗？
0: 这个钱是放到小额贷款公司去还的呀，还是交到孙子手里头了？
1: 交到孙子手了，他就是放小额贷款的。
0: 啊，孙子是办理这个小额贷款的呀？那怎么还自家人

0: 是办理这个小额贷款的呀，那怎么还自家人坑自家人呢？这不是孙子骗你吗？这不孙子骗，
1: 对呀、啊、
0: 这怎么还自家人骗上自家人了呢？
1: 那对呀、啊、
0: 那您这孙子不是您儿子的孩子吗？
1: 这是孙子，我侄子的小子，这是个
0: 啊，
1: 叔伯侄子这个小子，
0: 亲戚家的。
1: 对对，
0: 当时也没合计那么多，就合计把钱给他了、啊、那这事儿肯定就办完了。谁成想啊，这他这还不办事儿。那你没直接给他打电话问问到底咋回事啊？
1: 我问了、
0: 嗯、
1: 问了，他说的你还了是还了，还了那个没给去，他说你跟、嗯、跟那个他们那个管事的说去谈去，他说给赔偿，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给赔偿多少、
0: 啊啊、这明显的这是用语言搪塞你呢，糊弄你呢、
1: 啊、
0: 说的这是乱七八糟的呀，这是。那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您儿子或者让您这个孙女啊，直接跟你刚才说的这个亲戚家孙子哈，直接去交涉，您这个老人家呀就别操那份心了，让他们去解决他们自己的事儿，是不是？你还款还是不还款，你倒是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你不能这么坑亲戚，这么骗老人呢，这有点太不像话了。
1: 对呀、啊，我说了，我说我跟他要那个死贷款的日期和还贷款的，让他把那单据都给我拿回来。
0: 嗯，
1: 他答应说给我拿回来了，
0: 那现在也没拿，
1: 他也没给我往回拿。
0: 现在没拿，就是搪塞您呢，这敷衍您呢。
1: 对呀、啊，他不变相的糊弄我吗？
0: 嗯。哎呀，这太不像话了哈。但是我觉得现在啊，虽然说是您给拿的这个还款的钱，但是呢这件事儿还是让您儿子或者是您的孙女他们去办，因为您毕竟这年纪大了哈，这可能禁不住事儿，你知道吧，这老人家确实禁不住事儿。
1: 对呀、啊、
0: 然后一有点啥事儿吧，这心里就搁这合计呀、啊、惦记呀、啊、你再把自己折腾出病来咋整，让您儿子孙女去办这个事儿，如果要是告的话也是让他们去告啊，您就别出面了好不好。嗯，让他们去办这个事儿，我们这样也让大家也给你出出主意，帮您来问问我们帮忙团的律师，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好不好。
1: 哎，谢谢了。
0: 嗯，
1: 可真的把我都气死了。
0: 而且3万块钱呢、啊、这数说大不大，说小其实也不小哈、啊。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呀，这几万块钱呢、啊、真是不小的数目，那多少年的心血呀，得种多少地呀能赚出来这个钱呢、啊、多不容易呀、啊。行吧，让大家给您支支招吧，看看这种情况咱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钱要回来啊，
1: 是吧？
0: 哎，对，这3万块钱能不能要回来，
1: 收音机就中吧。
0: 对，您听收音机就行啊，看看咱们大家伙能不能给您支个招、
1: 哎、
0: 啊。
1: 哎，好，
0: 行，那咱们先说到这儿。
1: 谢谢、
0: 啊、哎呀，这老人家不容易哈、啊、你说辛辛苦苦攒了这么几万块钱想帮儿子还贷款，结果呢把这钱这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还了哈，轻易相信了这个远方家的这个亲戚，而这个亲戚这个心呢、啊、也太不善良了，哪能这么坑自己家人的呢？你说像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主意呀、啊、给我们说一说，也给这位康女士负心的哈，负心的康女士来支支招吧。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也是咱们老朋友了啊，帮忙小李。
2: 喂，
0: 你好。嗯，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啊。啊，今天打来电话是想给康女士支招是吗？
2: 对，
0: 嗯，您说说您的观点吧。
2: 嗯，听了这个康女士讲述这个过程，就是本身呢，对于她那事情，我也表示很同情。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她这个做法吧，做的有点儿怎么说呢？不太科学，或者是不太严谨，所以给她自己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嗯，
0: 就太相信那个亲戚。
2: 然后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嗯，您说。
2: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在中国这个法律框架下。他是要求很多事情要讲究证据，讲究一个完规范性的来操作。所以说他的这个子女呢，如果跟这个某些贷款公司来借贷的话，他就应该很规范的按照这个法律条文来把这个贷款还到贷款公司的账上，而不是还到某些人的账上。
0: 嗯，
2: 我认为就是说他出现这个情况呢，

0: 这个他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一个想法，从这个目前现行的这个法律框架下，他不是一个像他想象的那种让这个葬地抹平，他是两件事儿，就是他把钱转到他亲属账下是一回事儿，他和这个贷款公司的账还是另外一回事儿，两个事不是不在一个层面上。
1: 嗯，
0: 所以说贷款公司说没有收到他亲属转那个钱，也不承认和这个他亲属这种关系，并让他继续偿还那个贷款，一定是很客观的，也
1: 是
0: 很符合这个条文规定的。
1: 从贷款公司的角度来讲，没毛病，是吧？我没有收到你这笔钱，那我肯定我要履行各种这样的一些方式了，比如说冻结银行卡、划账，那你作为康女士就委屈死了。
0: 我认为哈，这个
1: 我
0: 给他出的一个主意就是，他赶紧通过某种方式也好，借款或者是从亲戚挪账也好，先把这个贷款公司的账先还了，然后呢，再通过追债的方式，从他那个亲戚手里把他打过去10万块钱要回来，就把第一步先办了。因为这个贷款公司的这个，如果他不还的话，预期会有这个利息或者滞纳金各方面，他恐怕他
1: 损失更重。
0: 所以说我建议他先把这个钱还了，然后等到这个账处理完以后，再通过把这个赠与提交给相关人员，把那个他亲属那个钱再要回来。这里边我也是建议，就是其他人一定要规范的来操作，不要想当然。想当然的处理很多事情，往往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对。这个提醒太必要了哈，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个做法也是应该及时来做。你对这个贷款公司你不还钱的话，他先封你账，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可能您儿子也好，或者是您孙女也好的，他的这个诚信的这个记录就会受到影响啊，可能就会上到这个诚信黑名单当中，就会限制出行啊，限制什么这个限制那个的了，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的。
0: 对。而且一旦被列入失信人名单，他很多这个记录是很难消除的。
1: 对，
0: 他不是说你很自己想消的就能消得掉的。
1: 是，这个提醒太必要了哈，就是两条腿走路吧，一条腿呢就是先把那个欠账还掉，然后再有一个就去追那个追的那个款，对吧？去追还亲戚的那个钱，
0: 给他亲戚拿现金那10万块钱，单独去找他亲戚要。
1: 好的好的。
0: 现在这个时候他就不要再把这个他亲戚和那个小额贷款公司一定要绑在一块儿，
1: 不能混在一块儿
0: 行为，
1: 不能混为一谈了啊。确实，
0: 对，他越这么想，他这个事儿越解决不了，而且后期越麻烦会越多。
1: 对。还有就是我刚才想说什么忘了啊，就是这个亲戚啊，这个钱啊，如果要是从康女士的角度来讲，我是还这个贷款的钱我给到亲戚手里，而亲戚呢如果要是满口答应可又迟迟没还，这是不是就构成欺骗了？
0: 对对。
1: 所以可以把这个证据哈，一定要取证充足啊，留好证据，然后再把亲戚告上法庭。
0: 其实很多这个金钱之间的这种骗局啊也好啊，或者是诈骗手段也好，他都是通过我帮你忙啊，我帮你解决事情啊，帮你处理某些问题啊来操作。实际上他和这个真正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帮你把这很多事情摆明，并不是有直接关系，他就是借这个借口然后骗你的钱。
1: 对，先骗取你的信任。
0: 因为这个道理他才上当。
1: 没错没错哈，先让你充分的信任他，然后再一步步的把你的钱拿走。啊，这是骗子一贯的伎俩啊。好嘞，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吧，王小李，谢谢您啊，这分析的非常到位啊，很感谢。好，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好的。
1: 这个时候我们请关律师上线来听一听他的解答吧。关律师好。
2: 先生好。
1: 关律师好，节目当中的这个求助啊，不知道您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2: 首先这个贷款的手续他都办了，办了之后他钱也拿到了，现在是还款的问题。
1: 对，
2: 就是你现在我想问一下一共多少钱？
1: 3万块钱。
2: 他当时是有抵押的吗？
1: 一般在这个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些抵押的呀，是吧？
2: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说了亲属是小额贷款公司的，然后他还给了这个亲属，那现在有这个证据来证明他还给这个亲属了吗？给到亲属吗？就这个钱的凭证。
1: 他说当时还的时候带上两个朋友啊，有人证，但是呢还完钱之后呢并没让对方给出具一个收到款的这么一个手续，没有这个收条，
2: 然后他还拿着现金，对吧？

0: 对，拿着现金去的。
1: 那他的钱的来源，就10万块钱钱的来源是来源于哪？
0: 那就自己攒的呗。
1: 嗯，不能吧？就是10万块钱，他不可能一次性就放在家里，一个他没有那么多钱啊。
0: 您的意思是有从银行提款的这个记录没有是吧？
1: 记录，对，看看有没有，或者是向其他人借款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有没有这个记录？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能够是否就这些，如果都没有，其实证人证明力哈，两个朋友去了，跟他是朋友关系吗？你依然不能，就是证人证言，他依然是一个辅助性的证据。
0: 嗯，
1: 辅助性的证据呢，他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这个根据，必须结合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条。也就是说他做的证人证言必须有物证书证这些或者视频音像资料的这样的证据来支撑，来形成一个完整证据链条，来证明他证言的真实性。嗯，就是大概是这样。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法院也可以，就是说我形成一个高度的概然性，也是结合其他的证据来形成一个高度的概然性啊，来判定的。那么对于这块呢，那么他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给他外甥打电话，或者是到他那去，然后就问他这个钱都给到你了，你那个是否交给那个就是说还向小何贷款公司去还款了啊？他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能够把录下来啊，他说他花了是怎么样的啊？只要能够证明你把这钱给到他了。就可以能够录下来，那这样式的话才能形成一个证据链条。但是呢，你跟小额贷款公司之间还依然要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你是跟小额贷款公司借的钱，不是跟你外甥跟你那个亲属借的钱。
0: 对，
1: 小额贷款公司依然向你的主体来要钱啊。对于你跟外甥之间，它是另一个法律关系啊。它是作为职务的侵占呢，还是说？这个跟你之间的这个侵占哈，把这钱给逆下了啊。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他就是两说。如果他具有职务的身份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你还款你要到那个公司去还款，
0: 对，
1: 而不是在家去还款。
0: 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你是从小额贷款公司你贷出来的钱，不管这个公司是谁开的吧，就算最亲的亲人开的，你还款的时候你也得从正规的这个渠道去还到贷款公司的这个账户上，而不是还到某一个人的账户上。
1: 对，尤其现在还用现金来还呢，这样更加难以证明。
0: 对，
1: 就是，
0: 这取证太难了，
1: 都用这种转账的这种方式去做。而且10万块钱又不是大数哈，又小数，对于农村来讲它可能是一个大数，可能一年也就收入3万块钱，甚至有的还收入不到3万块钱啊，有的偏远的农村。所以对这个钱来讲对它很重要。但是呢，就是现在来讲，我们现在沈阳经济发展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物价来讲，它的3万块钱的额度已经很小了。那么它有可能就是说这个证明力啊就是很难啊，很难。一般谁家里都能够放个几万块钱，这也很正常的啊。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在以后还款呢、借款的时候，能用转账的方式啊。

0: 衣保护啊，这样都可以。
1: 对，你得留痕啊，得有痕迹可寻啊，将来要是出了点什么，万一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至少不会自己两眼一摸黑，什么证据都没有。这也是给大家伙提一个
0: 醒，要唤一个什么未然啊，防患于未然。
1: 对，
0: 我们要做到这个，不是说我相信你，不用嘴说相信你就可以，万一发生事情呢？所以我们对自己需要保护，这要是预见性啊，防患啊，防患这些事情的发生啊，不好的事情的发生，对吧？没发生怎么好做？我可以把条撕了，到时候 对吧？这都可以没有、啊，
1: 没错。
0: 但是如果没有呢？那你将来发现像现在发生的这样的事。那你就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不利的后果。那没有办法，就小额贷款公司仍然要还款啊、但是利息的这一块你要看一下，如果超过我们现在法定的这个利息的标准，就是我们现在是银行的这个 LPR 浮动利率啊，每天按照来这个来计算的啊。它不得已超这个利率的四倍啊，那么就是大概是这种情况啊。你如果超过了，您可以不还，超过的利息可以不还。
1: 就是在利息方面的计算，就是按照银行的正常的这个利率来计算哈。如果要是
0: LPR 利率，
1: 就是正常的这个。这是叫什么？对，央行的这个正常的贷款利率啊，如果要是超过的，你可以不还啊，但是这正常范围内的利率还是要还的。
0: 是的。
1: 那你说像现在康女士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她也是80多岁了，我觉得作为一个老人来讲，遇到这个事儿确实是很糟心啊。但是呢，这个款是她孙女儿她儿子。来给带的，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事儿直接就交给儿子来去办理，来让孙女去处理，自己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咱们就观看就好了，是不是？作为一个这个旁观者来这个看这个事态的发展，别自己亲力亲为，这样可能作为老人来说，心理的承受能力也很不是很那什么，对吧？
0: 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钱也不多，律师没有办法去代理啊、没有办法去代理，可以找一个他又不符合法律援助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他是经济纠纷啊。那么所以呢，这种情况，因为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就是他们旁边的，就是农村那个地方应该都有，就是这个法律工作者啊，去找一找法律工作者啊，或者寻求一下法律援助司法的那个上当地的司法服务部门啊，然后寻求一看能不能帮助啊，因为这个数额太小了，这个律师没有办法去代理啊。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年龄大了啊，我们对于经济方面的，无论是投入还是获得，都不要相信了，就是因为所有的都会上当受骗，没有天下掉馅饼的啊，也没有说他就无缘无故让你去获得这个钱，给你贷款了，然后你不用还了，那可啊。

0: 面上，以及跟社会这个交接上哈。我们因为时代在进步嘛，在发展，所以它可能存在一个未知的情况，也容易受骗啊。所以我们最好的叫做，因为到叫什么，到暮年了哈，就是这个老者那个，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
1: 就是
0: 干什么
1: 上了，对，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吧，就是这种什么贷款的事儿啊，借钱的事儿啊，包括投资的事儿，咱就别碰就完事儿了啊，就是哎，到了这个这个年纪之后，你就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怎么健康怎么来，就那些操心的事儿，咱能不碰就不碰。
0: 对对，不要说啊，我本身我就是做生意的人，我做买卖的人，我有我的企业，那没问题，那是你自己的产业，
1: 对，
0: 我们经营实体的经营啊，那这没问题哈，我们仍然可以去做，但是这种额外的进行投资啊贷款呀、啊、就尽量不要去了，那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承受能力，如果说我能承受这30000块钱，那你可以承受，
1: 没
0: 问题，没
1: 错
0: 啊，我损失了，我哪怕我损失了，我也不会无所谓。就像我们，比如说，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要买股票、买基金，就是说我能承受这个风险，这10万块钱我丢了，我无所谓，是吧？我无所谓，这达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再去投这个钱。
1: 没错，就像我们说的，投资有风险嘛，对吧？你能看到巨大利益的诱惑的同时，它也有巨大的风险在跟着。
0: 对对，就是这个问题你能否承受，我要能承受啊，那你自己能够承受那 OK， 你就说丢了或者什么样无所谓，对吧？ 对你生活不造成影响，
1: 没错。
0: 他有一个评估，就像我们在银行做基金做股票，他会给你一个风险的评估，他要看你的收入，然后看你的存款收入，然后看你的职业收入，这样式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对你有个平衡，你在多大范围内能够承受这个风险， 对吧？所以我们自己也依然要衡量啊，我们依然要对自己有一个衡量，一个考察，一个测定和评定，然后再去把去下赌注。我们的心理承受有的时候每个人的承受能力它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要看我们自己有多大的承受呢。
1: 好，谢谢关律师给我们的提示哈，同时呢也是给这个康女士支了个招哈，找一找身边的这个叫法律工作者啊，看看能不能咨询一下，同时呢给这个你那个亲戚打个电话，录个音啊，留一些必要的证据来证明这个钱你是给到他手里了，但是他
0: 当天去的那两个朋友或者和他一起去到他那个亲属那去，直接面对面的问题，因为打电话的话他会有一个反应
1: 对对，好的，谢谢关律师，咱们就说到这儿。

0: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美食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抢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
3: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1: 过五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1: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1: 靠谱。
4: 听众朋友，现在继续播送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作者金庸，由易峰演播。
5: 杨过和陆无双化妆成全真教的道士走在路上，却被丐帮的两位八代老丐给拦住了。偏偏在这个时候，李莫愁师徒又从身后赶到，身份被李莫愁发现，只得是招招抢攻。那两位老丐本来和杨过的武功不相上下，只是杨过的轻功大大占了便宜，围着二人急速兜着圈子。这样急转了数十圈，那两位老丐已经是累得头晕眼花，步履踉跄，眼见着就要晕倒了。李莫愁在一旁笑道：喂，丐帮的朋友，我教你们个法，你们两人背靠背站着，就不用跟着他转了。这话一提醒，两位老丐大喜，正要依法施为，杨过心想啊，不好，给他们这么一来，我可要输了。他当下不再转身移位了，一招两式分别刺向二丐的后心。二丐只听得背后风声急劲，来不及回棒招架，急忙向前迈了一步，脚刚着地啊，背后剑招便递到了，大惊之下只得提气急奔。哪知道杨过的剑尖就像影子一样，不论二人跑得如何迅捷，剑招始终是在他两人的背后晃动。二丐的脚步稍慢，背后的肌肉就被剑尖刺得剧痛。两位老丐心知杨过并没有相害之意，否则手上稍微一加劲儿，剑尖再往前递上一尺，那剑锋还不穿胸而过啊。可是脚下始终也不敢丝毫停留，三个人都是发力狂奔，片刻之间已经奔出了2里有余，将李莫愁等远远地抛在后边。杨过突然脚下加劲儿，抢在了二丐的前头，笑嘻嘻地说：慢慢走啊，小心摔跤。二丐不约而同的双棒齐出，杨过左手一伸，已经抓住了一根铁棒，同时右手长剑凭着剑刃搭在了另一根铁棒上，向左推挤。他左掌一张，将两根铁棒一起给握住了。两位老丐惊觉不妙，急忙运劲往回夺。杨过的功力不如对方，哪肯跟他们硬拼呢？长剑顺着铁棒直接滑下去了。两位老丐若是不放手，八根手指便会立马给削断，只得撒棒后跃，脸上的神色很是尴尬。斗是斗不过，可就此逃走了呢，又未免丢人。杨过说道：
6: 必教与贵帮素来交好，两位千万不可信了旁人挑拨，冤有头债有主，古墓派的赤练仙子李莫愁明明就在此处，两位何不去找他？
5: 这两位老丐并不认识李莫愁，但是素知他的厉害，听了杨过的话，心中一凛。

0: 齐声说道：“此话当真？”“
1: 我干什么骗你们？小道士，哎，这也是给魔头逼的走投无路，这才跟二位动手。”
0: 说到这儿，他双手捧起铁棒，恭恭敬敬地还了二盖。
1: 那赤练仙子随身之物，天下闻名，两位难道不知吗？
0: 一个老盖恍然而悟：“
2: 哎呀，是啊，他手中拿着拂尘，花儿驴上既有金铃，那个穿黄衫的就是他了。
1: 不错不错，用银狐飞刀伤了贵帮弟子的那个姑娘，就是李莫愁的弟子。”
0: 然后微微一沉吟：“
1: 哎，就只怕不行不行啊。”
0: 那个声若洪钟的老盖性子很是急躁：“
2: 怕什么？
1: 不行不行。”“
2: 不行什么？”“
1: 像那个李莫愁横行天下，江湖上个个闻名丧胆，贵帮虽然厉害，却没一个是他的敌手啊。既然伤了贵帮朋友的是他弟子，也只好罢休喽。”
0: 那老盖给他这几句话激的是哇哇大叫，拖起了铁棒：“
2: 哼，管他什么赤练仙子黑练仙子，今日非得逗逗他去不可。”
0: 说着就要往来路上奔回。另一个老盖却很是持重，心想：“我二人连眼前这个小道士也斗不过，还去惹那个什么赤练仙子，那不是白白送死吗？”当下拉住了他的手臂：“
2: 哎，也不拘急在一时，咱们回去从长计议。”
0: 向杨过一拱手：“
2: 请教道友高姓大名。”“
1: 小道姓萨，名华兹，后会有期。”
0: 打了个问讯，回头便走。两个老盖喃喃自语：“
2: 萨华兹，萨华兹，
1: 没听过他的名头啊。这个人年纪轻轻，武功居然如此了得。”
0: 一个乞丐突然间跳了起来：“
2: 直娘贼，狗撕鸟。”
0: 另一个问：“
2: 什么？”“他名叫萨华兹，那就是沙花子呀，给这个小贼倒骂了还不知道。”
0: 这两个老盖破口大骂，可也不敢回去找他算账。杨过心里边暗笑，生怕陆无双有什么闪失，急忙往回转。只见陆无双骑在马上，不住地向这边张望，显然是等得很焦急。他一见杨过，脸上有喜色，急忙催马迎了上来，低声说道：“
3: 傻蛋，你好，你撇下我了。”
0: 杨过一笑，双手横过长剑，拿起剑柄递给洪凌波，躬身行礼道：“
1: 多谢借剑。”
0: 洪凌波伸手接过来，杨过正要转身，李莫愁忽然道：“
1: 且慢。”
0: 他见这个小道士武艺了得，心想留下这个人必为他日之患，现在趁他武功还不如自己，随手除掉了事。杨过一听且慢二字，已经知道不妙，当下将长剑又向前递了数寸，放在洪凌波手中，随即撒手离剑。洪凌波只得抓住剑柄：“
1: 哼，小大人，你武功好得很呀。”
0: 李莫愁本来想激他动手，将他一拂尘击毙，但他现在手中没了兵刃，自己是何等身份呢？那是不能用兵刃伤他了。于是他将拂尘往后领中一插：“
1: 你是全真七子哪一个的门下？”“我是王重阳的弟子。”
0: 他对全真教的众道士均没什么好感，心里边也就没有半点尊敬之意。丘处机虽然待他不错，但是跟他共处的时间甚短，临别

0: 心里边总有些不忿。至于郝大通、赵志敬等人，那更是想起来就咬牙切齿。他在古墓之中学练王重阳当年亲手所刻的九阴真经要诀，若说是他的弟子，勉强也说得上。但是照他的年纪，只能是赵志敬、尹志平辈的徒儿。李莫愁见他武功不弱，才问他是全真七子哪一个的门人，实际上已经抬举了他。杨过要是随口答一个丘处机、王处一等人的名字，李莫愁倒也信了。可他不肯比杀死孙婆婆的郝大通矮这一辈儿，所以他便直接抬出王重阳来。重阳真人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生平只收了七个弟子，武林中众所周知。这个小道人降生之日，重阳真人早已经不在人世。李莫愁心想，你这个小丑八怪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我是谁，胆敢在我面前捣鬼。他转念一想，全真教的道士哪敢随口拿祖师爷说玩笑，又怎敢口称王重阳三个字。但他要不是全真弟子，可是他武功招式明明是全真派的呀。杨过见他脸上虽然仍是笑吟吟的，但是眉间微蹙，正在沉吟，心想自己当日办了相同，跟洪凌波闹了好一阵子，在古墓中又和他们师徒数度交手，别给他们在语音中举止中瞧出什么破绽。事不宜迟，走为上策，举手行了一礼，翻身上马，就要纵马奔驰。李莫愁轻飘飘地跃出来拦在他的马前。我有话问你。
1: 哦，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你要问我有没有见到一个左腿有些不便的美貌姑娘，可知道她带的那本书在哪里？
0: 李莫愁心中一惊，淡淡地说，
2: 是啊，你真聪明，那本书在哪里？
1: 刚才我和这个师弟在道旁休息，见到那个姑娘和三个叫花子动手，一个叫花子给那姑娘砍了一刀，但是又有两个叫花子过来，那个姑娘终于不敌，给他们擒住了。
0: 李莫愁素来镇定自若，遇上天大的事儿也不动声色，但是想到陆无双既然被丐帮所擒，那么他身上携带那本五毒秘传势必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不由得微现焦急之色。杨过见谎言见效了，更是夸大其词，
1: 一个叫花子从那姑娘怀里掏出一本什么书来，那姑娘就是不肯给，却让那个叫花子打了老大一个耳瓜子。
0: 陆无双在旁边横了他一眼，心想，好你个傻蛋，你胡说八道损我，瞧我不收拾你。杨过明知道陆无双心中害怕，却故意问他，
1: 哎，师弟，你说这岂不叫人生气？那个姑娘给几个叫花子又摸手又摸脚，吃了好大的亏呀，哎，是不是？
0: 陆无双低垂着头，只得嗯了一声。正说到这儿，山脚后边马蹄声响，拥出了一队人马，仪仗兵勇，声势浩大。原来是一队蒙古官兵。那个时候金国已经灭了，淮河以北都属于蒙古。李莫愁当然不会将这些官兵放在眼里，但是他急于搜查陆无双的行踪，也不想多惹事端，于是避在道旁。只见铁蹄扬尘，百余名蒙古兵拥着一个将官疾驰而去。那个蒙古官员身穿锦袍，腰悬弓箭，骑术很是精湛，面容虽然瞧不大清楚，但是纵马大跑的时候神态却颇为彪悍。李莫愁等马队过去之后，举起拂尘把身上掸了一下灰，他拂尘的每一下动作，陆无双的心就剧跳一下，知道他这一拂要不是掸灰尘，而是落在自己头上，那就会立马

0: 浆迸裂。李莫愁拂败了灰尘，又问道：“后来怎么样了？”
1: 几个那个叫花子掳了那姑娘向北去了，小道士路线不平，想要拦阻，那个老叫花子刚才就留下来跟我打了一架。
0: 李莫愁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很好，多谢你了。我姓李，名莫愁，江湖上叫我赤练仙子，也有人叫我赤练魔头，你听见过我的名字吗？”
1: 没听见过。姑娘，你这般美貌简直像天仙下凡一样，怎么可以成为魔头啊？
0: 李莫愁这时候已经30来岁了，但是内功精湛，皮肤雪白粉嫩，脸上没有一丝皱纹，看上去仍然像20多岁的人。他一生自负美貌，听杨过这样当面的奉承，他心里边自然高兴，浮身一摆：“
1: 哼，你跟我说笑，自称是王重阳的门人，本该好好的叫你吃点苦头再死，既然你会说话，我就只用这浮尘稍稍教训你一下。”
2: 哎呀，不成不成，小道士不能凭

0: 我怎么是你后辈了？
1: 我师父是重阳真人，跟你师父祖师婆婆是同辈儿，我不是长着你一辈儿？
0: 你这么一个年轻美貌的小姑娘，我老人家是不能欺辱你的。
2: 李莫愁浅浅一笑，对洪凌波说道：
0: 再把剑借给他。
2: 杨过连忙摇手：
1: 哎，不成不成不成，我
2: 话没说完，洪凌波已经拔剑出鞘，只听擦的一声响，手中拿着的只是个剑柄，剑刃却留在了剑鞘里。他惊愕之间当即醒悟了，原来啊，杨过刚才还剑的时候暗中使了手脚，把剑刃捏断，但是稍稍留下几分勉强相连，拔剑的时候稍微一用力当即断了。李莫愁脸上变色：
0: 嘿嘿，本来嘛，我是不能跟后辈的年轻姑娘动手的，既然你逼我过招，那这样吧，我空手接你拂尘三招，咱们把话说明在先，只过三招，只要我接得住，我们就此走路，但是三招一过，你却不能再跟我纠缠不清了啊。
2: 杨过知道这时候的形势不动手是不成的了，但若当真比拼起来，自然绝不是人家的对手，他索性老气横秋，装出一派前辈的模样，再用言语挤兑，只要他答应只过三招，那就不能再发第四招，自己反正是斗他不过，用不用兵刃也是一个样，最好他也就此不使用了厉害之极的拂尘。李莫愁岂不明白他的用意，心想凭你这个小子也能接得住我三招。
0: 好啊，老前辈，后辈领教了。不敢。
2: 突然间只见黄影晃动，身前身后都是拂尘的影子。李莫愁这一招无孔不入，乃是向敌人周身百骸进攻，虽然

0: 50招，竟然是同时点他身上各处大穴。他刚才见杨过跟两个老乞丐交手，剑法精妙，的确不是庸，伤他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所以一上手就使出了平生最得意的三无三不手来。这三下的招数是他自创的，就连小龙女也没见过。杨过突然见到吓了一跳，这一招其实是无可抵挡之招，闪得了左边右边的穴道就被点，避得了前边后边的穴道就得受伤。只有武功远胜于李莫愁的高手，以狠招正面扑击，才能够逼得他回过浮尘自救。杨过当然没有这个功力，他情急之下突然一个跟头，头下脚上运起了欧阳锋所传授的功夫逆行经脉，全身的穴道尽数封闭，只觉得无数穴道上同时微微一麻，立即也就没事了。他身子急转，跟着倒立着飞脚踢出去。李莫愁眼见着明明已经点中了他多处穴道，他仍然能够还击，心中也是大感奇怪，跟着一招无所不至。这一招呢，是点他周身各处的偏门穴道。杨过以头撑地，伸出了左手，伸指点向他右膝弯处的尾中穴。李莫愁更是惊讶了，急忙跃开。三无三不手的第三手是无所不为，立即使出来。这一招不再点穴了，是专打眼睛、咽喉、小腹和下阴等人身上各个柔软的地方，所以叫无所不为，阴狠毒辣，可以说有些无赖的意味。等李莫愁练这个毒招的时候，哪曾想过这世上竟有人动武的时候会头下脚上。他匆忙中一招发出，当然是按照平时练的最精熟的部位攻击出去，可这一来攻眼睛的地方打中了脚背，攻咽喉的打中了小腿，攻小腹的打中了大腿，攻击下阴的打中了胸膛。本来是攻击他柔软的虚处，却碰到了坚实的地方，竟然没有半点功效。李莫愁这已经是非同小可，他一生之中见过不少的大阵大仗，武功胜过他的人也曾会过，只是他事事先料敌周详，或攻或守或闪或避都是成竹在胸，却没想到这个小道士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功夫。只是这么一呆，杨过突然张口，已经咬住了他浮尘的尘尾，一个翻身立了起来。李莫愁手中一震，竟然被他将浮尘给夺过去了。想当年第二次华山论剑的时候，欧阳锋逆运经脉，一口咬中了黄药师的手指，险些送了他性命。逆运经脉的时候，口唇运气一张一合，自然会生出咬人的意思。一个人全身各处的力气都不如牙齿咬合的力气，常人可以用牙齿咬碎核桃，而大力士手力再强也难以把核桃捏碎。因此杨过的内力虽然比起李莫愁还差得远，但是牙齿一咬住了浮尘，竟然把他用以扬威十余载的兵刃给夺下来了。那么李莫愁是不是就此如约打过三招之后就放过了杨过和陆无双呢？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武侠小说《神雕侠侣》。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拖了大家的时间。

0: 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1: 好嘞，谢谢。
1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1: 好，谢谢啊。
1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1: 好，谢谢。
12: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3: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4: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5: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1: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
15: 唉，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

0: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接过。
5: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6: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7: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8: 小张，遛狗呢？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9: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8: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9: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10: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1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7: 美食食材啥最强？
18: 一年一度海参王，
17: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8: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7: 因为海参王品质
18: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7: 过五关。
17: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8: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7: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8: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7: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18: 您记好了，
17: 10月28号到31号
18: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7: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8: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7: 靠谱。
2: 一方沃土藏千年文脉，
19: 一城烟火揽万里风光，
2: 听山水有声，
19: 看辽宁风貌。
2: 辽宁之声民生热线11特别节目，
7: 走遍辽宁，一城一风华。
2: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于纯。

0: 一方沃土藏千年文脉，一城烟火揽万里风光。这个十一，民生热线推出特别节目《走遍辽宁一城一风华》，带您走进辽宁的每一座城市，每一方水土。我们一起听山水有声，看辽宁风貌，聊聊城市的故事，品品老城的味道，再看看值得一去的好风景，有山有水有古迹，有滋有味有人情。听山水有声，看辽宁风貌，走遍辽宁一城一风华。接下来的时间，主持人丽君陪您马上出发。
1: 今天丽君带您去辽阳和葫芦岛，一座是辽宁最古老的城，一座是渤海湾最东端的港。说起辽阳，您可能不知道，这是辽宁最古老的城。2000多年前，这里就是燕国的辽东郡，后来它是辽金的东京，是清朝入关前的都城。所以辽阳人说，先有辽阳，后有沈阳。您要是问一个老辽阳人，他最得意的是什么，他多半会跟您说这句话。辽阳最有名的古迹是辽阳白塔，这塔建于辽代，快1000年了。您今天去辽阳老城，抬头就能看见它砖身。

岩是东北最高的古塔，风一吹，塔岩上的铁马轻轻作响。辽阳人说，小时候在塔底下追着跑，长大出门回来第一眼找的还是这座塔。白塔在辽阳人心里不是一座建筑，是一个回家的记号。清晨的时候，白塔的影子里全是遛弯的老人，黄昏的时候，塔尖被夕阳镀成金色。辽阳白塔还有一处讲究，那就是它的砖。您走近了看，塔身上的砖雕有佛像，有飞天，有莲花，这些砖雕1000年了还清晰可见。老辽阳人说，这塔能立1000年，靠的不是石头，是一代一代辽阳人的心意。每一代人都觉得这塔是自己的。您围着塔走一圈，能看见好几个朝代的修补痕迹，那是辽阳人1000年的手印。有些砖是后来的，颜色浅一些，可它们咬合在一起，谁也没觉得生分。辽阳还有一处地方您一定得去，那就是广佑寺。这寺跟白塔挨着，寺里有一尊大佛，是世界上最高的青铜坐佛。您站在佛脚下抬头看，佛的眼睛微微低垂，好像在看着您，那种庄严是照片片拍不出来的。寺里的香火从早到晚不断，老辽阳人初一十五都去上香，不为别的，就图一个心安。店里的钟一敲，声音能传出2里地。辽阳还有一处地方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辽阳博物馆。这馆不大，可里面的东西值钱，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有辽代的瓷器，有明清的字画。您在馆里走一圈，辽阳这2000多年就全在您脑子里了。很多辽阳人说，咱们这座城不缺历史，缺的是有人把它讲出来。可您要是静下心听，这城里的每一块砖都在替他讲。馆里的镇馆之宝，您一看就知道，那才是辽阳的底气。辽阳还有一处地方您得去看看，那就是东京城。这是努尔哈赤当年从赫图阿拉迁出来以后建的第一座都城。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当年的城门，虽然城已经不完整了，可站在城门下，您能感觉到当年那个从辽阳进沈阳的决定就是在这儿做的。一个决定改了这座城的命运，也改了清朝的走向。城墙上长满了草，可城门的方向还对着当年进京的路。辽阳还有一处地方是老辽阳人心里的宝贝，那就是曹雪芹纪念馆。对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祖籍就在辽阳。您今天去他的故居，还能看到当年的老房子、老物件。很多红学家说，没有辽阳就没有《红楼梦》。您站在曹雪芹的书桌前，会忽然觉得那部伟大的小说就从这间小屋里长出来。书桌前那扇窗，窗外的光一照就是几百年。院子里有一口老井，井水到现在还是清的。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工厂岭温泉。这地方在辽阳东郊，是辽宁有名的温泉。您冬天去泡在热乎乎的温泉里，外面下着雪，那种舒服是城里给不了的。工厂岭的温泉水是从地下2000米抽上来的。辽阳人说，咱们这座城不光有老祖宗留下的，也有老天爷赏的，泡完了浑身的乏一下子就没了。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辽阳汉魏壁画墓。这墓是汉朝末年的墓，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壁画，有宴饮，有百戏，有车马。这些壁画快2000年了，颜色还鲜艳得很。您站在墓道里，会忽然觉得2000年前的辽阳人就住在您现在站的这片土地上。他们宴饮的样子，奏乐的样子，隔了2000年却好像就在昨天。那颜色红的红，黑的黑，好像昨天才画上去的。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燕州城。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城墙。

兔垒的依山而建。站在城墙上往远处看，太子河像一条银带从城边绕过去，那种苍凉是别的城给不了的。风从山口吹过来，吹得城墙上的草哗哗响，一千多年的光阴就藏在那风声里。城下的村子叫燕州村，村民还种着地，日子跟一千年前好像没什么两样。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太子河，这河从东边流过来，穿过辽阳老城。秋天的时候，河两岸全是金黄色的树，风一吹，落叶飘在河面上，顺着水流往下走，那种美是辽阳人独有的。到了晚上，河边亮起灯，遛弯的人、跳舞的人、钓鱼的人，那才叫活着的辽阳。辽阳人管它叫母亲河，这话不虚。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辽阳广佑寺旁边的白塔公园。这公园是辽阳人周末必去的地方，您秋天去，满山的红叶，红的、黄的、绿的，全在一块儿。很多辽阳人说，咱们这座城别的不敢说，这一片红叶是别处没有的。您带着孩子去，孩子在前面跑，老人在后面喊，一园子的笑声。公园里的老树秋天一黄，就是一幅画。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辽阳曹雪芹纪念馆旁边的王家花园。这个花园是当年曹雪芹家的后花园，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亭子、完整的假山。很多红雪家

站在花园里，会忽然觉得那部伟大的小说就从这座花园里长出来。假山上的青苔，亭子上的漆，都是旧时的颜色。园子不大，可一步一景，跟《红楼梦》里写的一样。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辽阳东京陵。这陵是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爸爸的陵，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陵门、完整的石碑。一块石碑立在那儿，立了300多年，字迹还清楚。陵前的路是当年祭陵走的路，现在还是土路。您要是住在辽阳老城，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街上就有人了。卖豆腐脑的支起了摊，遛鸟的把笼子挂在树枝上，打太极的老人在广场上慢慢比划。这时候的辽阳不急不躁，像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您要真想认识辽阳，别赶路，就挑个早上在老城里走一走，跟街边的大爷聊两句，比看十座塔都管用。辽阳的老街里还藏着不少老手艺，修表的、补锅的、刻章的，一间一间的小铺子守了几十年。

说完辽阳，咱们再往西南走，去葫芦岛。辽阳的味儿是古的，葫芦岛的味儿是海的。葫芦岛这地方在辽宁最西南角，紧挨着山海关。它是一座半岛，从地图上看真像一个葫芦。葫芦岛人说，咱们这地方天生就是守着关口接着大海的命，山海关的风，渤海湾的浪都从这儿过。葫芦岛最有名的是兴城古城，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跟山西平遥、陕西西安、湖北荆州齐名。您今天去兴城还能看到完整的城墙、完整的鼓楼、完整的牌坊，城里的老街、青石板路，两边是老铺子。走在城墙上，风吹着旗子，您会觉得时间在这里停住了。城不大，可一砖一瓦都是明朝的。兴城古城还有一段故事，您得知道。明朝末年，袁崇焕就是在这儿以少胜多，把努尔哈赤的十万大军挡在了城外。您今天站在兴城的城墙上，还能看到当年的炮位。300年前的炮，300年前的城，300年前的风，全在这儿。有人说，兴城这一仗改写了明清两朝的命运，那段历史压在城墙上，也压在兴城人的心里。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是老葫芦岛人心里的白月光，那就是东戴河。这地方在葫芦岛最西端，跟山海关就隔一条河。夏天的时候，海边上全是北京来的客人，他们不跑远，就开车2个小时到东戴河住1个星期，吃海鲜、洗海澡。海水不算最蓝，可沙滩特别细。晚上在海边点一炉篝火，烤着玉米，喝着啤酒，那种舒服是三亚给不了的。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九门口长城。这长城跟别的长城不一样，它是从水里走的，9个城门洞修在一条河上。您站在河边看，长城从水里冒出来，顺着山脊往山上爬。这种水上长城全国独一份。明朝末年，李自成就是在这儿跟吴三桂打的仗，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您要是秋天去，河水清了，城倒映在水里，那才叫绝。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觉华岛。这岛在兴城的海对面，坐船1.5个钟头就到。岛上有山有庙有渔民，您在岛上住一晚，晚上听着海浪，早上看日出，那种安静是城市里给不了的。岛上的人一辈子守着这片海，日子过得慢也过得踏实。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首山。这山在兴城东面，不高，可它是兴城的靠山。您爬上去能看到整个兴城古城、大海、火车站。首山上还有一座烽火台，明朝的时候一有敌情就点狼烟。您站在烽火台下，会觉得在眼前。山上的松树都是老松，风一吹呜呜的响。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兴城海滨。这海滨是葫芦岛最有名的海滨，您夏天去能看到整个渤海湾，蓝的海、白的帆、黄的沙滩。很多北京人专门开车来兴城海滨住1个星期，吃海鲜、洗海澡。傍晚的时候，太阳往海里沉，整个海面都是金红色的，那幅画相机拍不全。您要是赶上退潮，沙滩上全是小螃蟹和小蛤蜊，大人小孩都蹲在那儿挖，一挖一下午。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葫芦岛龙湾海滨。这海滨在葫芦岛的东边，跟兴城海滨不一样，它是新修的，全是现代的建筑。您晚上去，海边全是灯，倒映在水里，像2条金龙。葫芦岛人说，咱们这座城白天是古城，晚上是海滨。龙湾的晚上比白天还热闹，海风一吹，全是烤海鲜的香味。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
那就是新城古城旁边的新城温泉。这温泉是辽宁有名的温泉，您冬天去泡在热乎乎的温泉里，外面下着雪，温泉水滑滑的，泡完了皮肤都是亮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2: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3: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4: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5: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6: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5: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6: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5: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6: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5: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7: 沈阳熏鸡架、
8: 大连海蛎、
9: 鞍山南果梨、
10: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
11: 锦州小烧烤啊。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5: 哨声虽响，情谊不散。
6: 整装大东北，
0: 辽宁最滚烫。
5: 整装大东北，
0: 谁赢都是赢。
12: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3: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9: 美食食材啥最强？
5: 一年一度海参王，
19: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5: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9: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5: 每根海参王都要
20: 过5关。
19: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5: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9: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5: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9: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20: 您记好了，
19: 10月28号到31号
5: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9: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5: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20: 靠谱。
21: 我是没头脑，
22: 我是不高兴，
23: 我俩最怕麻烦。
2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2: 不高兴换，多麻烦。
2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化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一方沃土藏千年文脉，
5: 一城烟火揽万里风光，
17: 听山水有声，
5: 看辽宁风貌。
17: 辽宁之声民生热线十一特别节目，
0: 走遍辽宁，一城一风华。
1: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于纯。一方沃土藏千年文脉，一城烟火揽万里风光。这个十一，民生热线推出

0: 特别一起听山水有声，看辽宁风貌，聊聊城市的故事，品品老城的味道，再看看值得一去的好风景，有山有水有古迹，有滋有味有人情。听山水有声，看辽宁风貌，走遍辽宁，一城一风华。接下来的时间，主持人丽君陪您马上出发。
1: 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九门口长城旁边的九门口村。这村子是当年修长城的工匠住的，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老房子，完整的老作坊。很多葫芦岛人说，咱们这座城不光有长城，还有这样的老村子。村口的石磨还躺在老地方，磨盘上落了一层灰。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觉华岛旁边的桃花岛。这岛在觉华岛的南边，是一个小渔村。您秋天去，岛上全是渔船，渔民在岸边捕网。很多葫芦岛人说，咱们这座城不光有古城，有海滨，还有这样的小渔村。岛上的桃子是秋天熟的，又大又甜。葫芦岛人的日子是跟海连着的，天不亮码头上的船就出海了，傍晚船回来码头上就热闹了，卸鱼。
0: 过遍辽宁，一城一风华，带您走进辽宁的每一座城市，每一方
1: 驳秤装车，一筐一筐的海鲜从这里运到全省各地。葫芦岛的鲜是海里长出来的，也是人一网一网捞上来的。您要是秋天来葫芦岛，海风凉了，可街上还热乎，卖螃蟹的，卖对虾的，卖海蜇的，一个摊儿挨着一个摊。您买一斤虾，老板娘还送您一把小葱，这就是葫芦岛人的待客之道，不跟你算那么细，实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辽阳和葫芦岛这两座城，饭桌上的味道带着古城和海的混合气。辽阳最有名的物产是塔糖，这东西跟辽阳白塔同岁，200多年前辽阳人就用本地的糯米和白糖做这种小糖。糖块小小的，里面有个空心，咬一口脆甜脆甜的。老辽阳人说，小时候过年兜里揣两块塔糖，那就是最开心的事。现在您去辽阳还能在老街的铺子里买到，还是那个味儿。那糖纸还是老式的，印着白塔的图案。辽阳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辽阳山葡萄。这葡萄长在辽阳的山里，个不大，可特别甜。辽阳人用它酿葡萄酒，一家一个方子。您秋天去辽阳，山里全是葡萄架，一串一串的，紫的发黑，摘一串放嘴里，那股甜能甜到心里去。辽阳还有一样宝贝，那就是辽阳刺五加，这东西长在辽阳。

个不大，可特别甜。辽阳人把它做成梨糕，冬天冲水喝，润肺止咳。您从辽阳带一瓶梨糕回去，冬天咳嗽了喝一口，比什么药都好使。那梨糕稠稠的，甜里带着一丝药香。辽阳还有一样，那就是辽阳大果榛子。这榛子长在辽阳的山里，个儿不大，可人特别香。辽阳人把它炒了，冬天嗑着吃。您从辽阳带一包榛子回去，过年的时候摆出来，全家人都爱嗑。榛子仁越嚼越香，一嗑就停不下来。葫芦岛最有名的是绥中白梨，这梨皮薄肉厚汁多，放一个冬天也不烂。您冬天去葫芦岛，家家户户都摆着一筐白梨，咬一口甜得能流出蜜来。绥中的梨园秋天的时候满山都是梨香。葫芦岛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葫芦岛海参。这海参长在渤海湾的深海里，个儿不大，可刺粗肉厚。您买回去炖汤，那是东北最有名的滋补品。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绥中猕猴桃。这猕猴桃长在绥中的山里，个儿不大，可特别甜。您秋天去绥中，山里全是猕猴桃架，摘一个软了，剥了皮吃，那股甜是超市买不到的。绥中的猕猴桃是绿色果肉的，甜里带一点酸。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绥中核桃。这核桃长在绥中的山上，壳薄仁满。您从葫芦岛带一包核桃回去，过年的时候敲着吃，补脑又好吃。核桃仁儿白白的，嚼着有一股油香。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对虾。这对

可特别脆。葫芦岛人把它拌黄瓜拌白菜，那股脆咬在嘴里咯吱咯吱响。您从葫芦岛带一包海蜇回去，夏天拌凉菜比什么都好吃。凉拌海蜇是葫芦岛人夏天饭桌上少不了的。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梭子蟹。这蟹长在渤海湾的深海里，个大黄满。秋天的时候，葫芦岛人买一筐梭子蟹回家蒸着吃。您掰开蟹壳，蟹黄扑地冒出来，那个香是别的地方做不出来的。秋天的梭子蟹膏满黄肥，是葫芦岛人的念想。说到吃，辽阳和葫芦岛都是实在味。山里的是实在，海里的是鲜亮。辽阳最有名的是辽阳汤河鲜鱼。汤河水库里养的鱼用大锅一炖，汤是奶白色的。您就着贴饼子吃，一大锅端上来，四个人吃到撑，那鱼汤泡饼子吃最香。辽阳人请客讲究一个实在，先上一盘凉菜，再上一条大锅鱼，最后来一碗荞麦面收尾。菜不多，可每一样都顶饱。辽阳还有一样，那就是辽阳荞麦面。这面是用荞麦做的，筋道得很。辽阳人早上来一碗荞麦面，浇上卤子，那叫一个舒坦。卤子是肉丁的，浇上蒜汁，香得很。葫芦岛最有名的是海鲜自助，新城海边的小馆子，您点一锅刚蒸好的扇贝，一笼大闸蟹，一盆煮虾，再要一杯白酒，这就是葫芦岛的晚上。葫芦岛还有一样，那是随中年糕。这年糕用大黄米蒸的，里面包着红豆沙，蒸熟了切成片煎着吃，外脆里糯，甜而不腻。这是葫芦岛人过年才做的点心，煎的两面金黄，撒上白糖，外脆里糯。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新城全羊汤。这汤是用整只羊熬的，熬了一夜。您早上去来一碗，加一把葱花，一勺香菜，那个鲜是别的地方做不出来的。汤是白的，肉是烂的，喝一口浑身都暖了。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海鲜烧烤。别以为烧烤是锦州的专利，葫芦岛烧烤也有自己的一套。葫芦岛人烤鱿鱼、烤大虾、烤扇贝，您晚上去葫芦岛的烧烤街，一炉一炉的炭火，一桌一桌的人，那种热闹是葫芦岛独有的。葫芦岛的烧烤烤的是鲜，吃的是热闹。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老豆腐。这豆腐是用卤水点的，嫩得很。葫芦岛人早上来一碗豆腐脑，浇上卤子，撒上香菜，那叫一个香。卤子是素的，可香，配上辣椒油，绝了。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粘豆包。这东西用大黄、面包、红豆沙蒸熟了，蘸白糖吃。您冬天去葫芦岛，家家户户都蒸粘豆包，一屉一屉的，黄澄澄的，您吃一个黏糊糊的，甜丝丝的。冬天炕头上一碟粘豆包，一壶热茶，那是葫芦岛的冬天。

0: 的喧嚣会在此折转。118书局呢，藏着一朵静开的玫瑰，树叶就是它层层叠叠的花瓣，墨香是它沁人的芬芳，在沈阳的老街烟火里绽放着永不凋零的书香。
1: 走进118书局，铺满玫瑰的舷梯向上延展，圆拱门勾勒着时光的轮廓，红木书架沉淀着岁月的气息。

0: 理办公室科长张文婷。
1: 它是20年代的老建筑，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赤十字社支部旧址，在文物修缮上秉持着修旧如旧、活化利用原则，保持了历史肌理和风格的相互统一，巧妙注入了现代的设计语言与人文的历史内核。
0: 如今的118书局是一个融合八大业态的多元文化空间，它集阅读、体验、交流、创作与生活美学于一体，构建出层次丰富的文化场景，让阅读变得立体，让交流更有温度，让创意找到落脚之处。118书局店长长城。
2: 有咖啡、简餐、香水、黑胶、中古海淘产品、古着、拍照等等业态。我们的 slogan 就是城市的会客厅，让大家能够在里边体验到一种生活的美学的感觉，同时提供了历史的空间感。它不仅仅是一个书局，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创意中心。
0: 这里不仅是创意的孵化器，让灵感的种子在安静中萌芽生长，还是思想的碰撞场，让不同的观点在交流中迸发火花。118书局文化主理人徐萌。
3: 精心设计的沙龙空间呢，将定期的举办涵盖有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等领域的一些高端的讲座，还有作家对谈、新书发布会，会吸引国内外的一些文化的名家汇聚，激发城市思想的活力。
0: 焕新并非只是简单的空间改造，而是一场温柔而深沉的文化唤醒。的城市书屋，15900多个阅读空间。118书局的启用，织密了沈阳城市15分钟阅读圈，让城市书房成为更多市民可以触及的诗和远方。沈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邓颂。
4: 打造有品质、有颜值、有态度的城市阅读空间，介绍给广大市民甚至游客，让他们沉浸式的走进书房，亲近书本，把辽宁的历史文脉和沈阳的城市发展通过这个阅读引领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对辽宁、对沈阳有更深切的了解和体会。
0: 从一座楼到一座城，从一本书到一种生活，沈阳正以阅读为经纬，织就一张覆盖街巷的文化网络，让每一个转角都可能遇见思想的微光。

读一卷诗书，赏一窗明月。辽宁之声特别节目《释雅书香》。

0: 郁金香，因为郁金香含苞待放的时候是最好看的。我们书店就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就挺好的。
1: 书店名叫呐喊，但员工小玉却说，它像含苞待放的郁金香一样安静含蓄，二者不矛盾吗？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四平街上的呐喊书店。第一次看见呐喊，有一种大隐隐于市之感。书店藏在一片老居民楼间，是一栋由锅炉房改造的二层白色建筑。店里有不少读者，有人戴着耳机听音乐，有人在放空，也有人喝着咖啡捧着书。在喧嚣的闹市里，难得一方安静。店长东野告诉记者，呐喊诞生于2009年，得名于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的一本书《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十多年的时间里，书店经历过搬迁、市场变化、人员流动，但呐喊始终静默地站在街区里，看上去那么一世而独立。
2: 核心还是选书吧，你选书的品质够好，口口相传，其实样样都不能太差，就是让有相同文艺爱好的人确定你这个地方，他才能推荐别人。
1: 呐喊相信，一家书店的气质不光是简单的物以类聚，更是人以群分。书店一楼150平方米的空间里，摆放着6000多本书，二楼的阅读区里有4000多册只供阅读的非卖品。这里书籍以人文社科为主，没有流于表面的心灵鸡汤，也没有盲目跟风推荐，有的只是个性化选品，让每一本书都能等到欣赏它的人。读者葵之，
3: 我们在线上选书目标性很强，系统推送的时候它是根据大数据。在实体书店中，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人愿意去分享，愿意去谈论，比如说店长，包括这里的一些资深读者，其实对于店的进书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让有着相同文艺爱好的人能在呐喊里相聚，是书店的初衷。多年来，无关外界风雨，店里的氛围始终不变。店长东野，
2: 自由一点，对，他想过来分享就分享，想在这安静看书就看书，做哪方面的事情他在这都自在一点，自由一点，主要是喜欢这样。
1: 00后的小玉在店里负责媒体运营，2年前他就是被呐喊这种独特的内敛气息吸引，留住了脚步。
4: 来这个书店的第一天，我就自己在窗边一下午看完了一本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的体验了，觉得这个书店非常能让人安静下来，然后我就问他招不招人，然后我就留下来了。
1: 小玉形容自己是深度 I 人，在呐喊他找到了 I 人的自洽方式。就业2年，他运营的小红书及微信群涨了好几千粉丝，越来越多人到店，越来越多的 I 人找到了舒适圈，大家在这里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形成了心照不宣的朋友圈。读者孟庆一，
5: 地方够大，人够熟悉，一来这儿就会放松，平时没事我就过来，跟这个店员都成为朋友了，对我来说就是跟朋友见面的场所，而不是一个书店。
1: 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时间里都是含金量。在呐喊，大家各自阅读，也一起分享，偶尔还会定下主题来场活动，哪个读者都可以反客为主，成为发起人和组织者。葵之，
3: 聊一聊比如说现代年轻人的精神内耗啊，再更早一点的话，关于拉美文学的读书会啊等等都有。人最后是要在关系里面，在环境里去疗愈自己的，恰好这里有很好的读者，有很好的书，有很好的环境，是可以达到一个在这里成长的可能的。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3: 读一卷诗书，赏一窗明月。辽宁之声特别节目《释雅书》。

0: 白玉兰它的特点是比较温雅，然后呢又没有那么的奔放，像是到了一个地方，你闻到了花香，然后慢慢去找到了它。
1: 藏身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七马路的纸月书店，如白玉兰般清

0: 心淡雅，静静伫立在巷陌间。2021年，书店主理人张师伯和妻子王怡回到久别的故乡沈阳，开启了一场逐梦之旅。张师伯，
1: 在一个城市中找一个静下来能够阅读又相对比较安静放松，那时候我回沈阳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空间很少，那我要做一个这样的空间，又满足自己的需求，也能满足一部分人需求。
0: 王怡，
2: 那会儿就觉得这样的书店挺有意思，然后就会想看看会开成什么样，所以莫不如就从这开始吧。两个人每天在一块儿，然后努力朝一个方向在前进，还是有一些动力的，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0: 天时地利人和，纸鸢书店由此诞生。书店开在居民楼间，不大但温馨，像一间私人书房。在这儿你可以随意拿起一本书，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在阅读中与世界重连，让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先富起来。书店里随处可见的 slogan 表达出主理人张师伯的态度，
1: 完全承载年轻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地方，我觉得非常的少，但是书店是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人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是作者透过书和纸就和你进行一个跨时空的一个交流，我希望大家通过书能够结识，建立一个人与人、书与人之间的一个对话。第一期的真人图书馆主题呢，是一次别离。
3: 希望大家能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大家都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真实的一些看法，然后就希望减少。
0: 大数据时代，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将许多人困于定向推送的藩篱之中，容易给不了解的人或事打上标签。为了减少标签与偏见，书友们会定期在书店举办活动，敞开心扉，在交流思考中获得成长与启迪。
4: 独处的时候，可能你只能知道你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但是你把这个话题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同的人对这个话题他真正是怎么想的。
5: 人和人之间心灵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而且有质量的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在这里我们是能够听到音的，你能感受到对面人的气息，感受对面人说话的语气，感受到他大脑里的磁场。
0: 志同道合的朋友，思想火花的碰撞，相视一笑的瞬间，是网络社交平台无法替代的人间烟火，是书店给予人们最真挚的温暖和感动。开店3年多，张师伯和王怡夫妇始终坚守着安静一隅，他们坚信阅读的力量能穿透时光，而他们愿做这束光的传递者。
1: 希望在这个店里面，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真正的接触到阅读。你可以随便的把书自己拆开，也没有这种入座需要消费的一个要求。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毫无门槛、毫无顾忌的安静的看书。
0: 这方天地不追赶时间，只等一个驻足的身影，开启一段别样的故事。就像那株静静绽放的白玉兰，不争喧哗，只为懂得的人散发暗香。
6: 读一卷诗书，赏一窗明月。辽宁之声特别节目《释雅书香》。

0: 美人蕉的花语它是坚实的未来，它代表了未来一片美好，勇敢地走向新生活。这个花语跟我们初衷是极其一致的，我们建立于沈城，成长于沈城，会有困难和辛苦，但是我们非常坚信我们最终会被大众所喜爱，未来也会是一片光明的。
1: 在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街角，一株美人蕉悄然绽放，当油彩的斑斓邂逅文字的温暖，这里便生长出一处精神栖息地。2年前，郑雪娇计划在沈阳开一家书店，当她走过南市场的一栋2层欧式建筑，被门口的白色罗马柱和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吸引，她决定就是这儿了。2024年2月，花旗书店正式开业。郑雪娇希望

0: 来到这儿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生活的温柔与光亮。
1: 文化的承载，除了说艺术啊、雕塑、画作这些以外，最直观的就是图书。我们想传达一种艺术生活的环境和理念，给大众一种生活是美好的，对人生是热爱的。我们是以这个宗旨去选书的。
0: 南市场从1906年作为商埠地兴起后，逐渐发展成为商贸、娱乐、餐饮、制造及加工业的集中地，吸引了中外商人来此地。如今这里仍保留着风格各异的老建筑，书店所处的建筑就是美国花旗银行奉天支行旧址，始建于1928年，承载着近百年的历史沧桑。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场街道党工委书记吕阳：
2: 我们区域内有26处市级以上的不可移动文物，是一个中西文化和多元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个场所，它有文化基因在里边。很多人为啥选择在这个地方来投资、来兴业，可能都是有一种情怀，包括更多的一些人文的东西在里边。
0: 花旗书店以花旗美术馆为依托，以图书加美术馆的创新模式打破专业束缚，吸引更多人走进艺术、了解艺术、爱上艺术。走进这间开在美术馆里的书店，历史韵味裹挟着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墙面上悬挂的当代画作与角落里静默沉思的雕塑相映成趣，每一件精心布置的摆件都在诉说着天马行空的创意。书店共分三层，每层空间都有独特魅力。一层是文学和历史著作，二层是推理小说迷的乐园，而负一层则藏着一场与艺术的奇妙邂逅。花旗书店店长随心：
3: 我们辟出单独的一个区域来做艺术区，像摄影啊、设计类的、插画类的都在楼下，然后有一个单独的屋子，画册呀，还有一些艺术理论类的书都有，就相对来讲吧，艺术类的书比较全了。
0: 目前美术馆二楼正在举办艺术家强恒的首次个展。
4: 这次展览我展出了三个系列，分别是黑梦系列、艺术家工作室系列和马。书店是以艺术为主嘛，二楼有一个艺术家的个展，那这个对于书店的用户来说诱惑力很大呀，体会一下油画的肌理以及质感，再结合他在楼下看一些大师的高清的画册，它有一种参考。像这种形式我是觉得是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的。
0: 在这里时光的温度变得可触，读者可以在文字构筑的秘境中漫游，可以在艺术世界任色彩和线条在眼底交汇，亦或只是捧一杯咖啡，看阳光穿过窗格勾勒出光影的轮廓。
5: 边喝着咖啡边看着书，我感觉这个环境就是能使自己在比较烦躁的当下吧，能把自己的心情静下来。
6: 比较喜欢看悬疑小说，这家书店它有很多类似的作品，墙上这些画也都是比较有创造力，在这个地方看书呢，会有一种被艺术包裹的感觉。
0: 花旗书店像一株临风而立的美人蕉，根系深扎在历史土壤，花瓣却永远朝向未来的晨光。愿所有流浪的思绪都能在这片明艳的芬芳里找到归途。

0: 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
2: 敬请期待。
0: 劳作间隙，热爱历史与考古的金成龙，总能在泥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小乐趣。地里翻耕时偶尔露出的旧砖瓦、碎瓷片，哪怕只是小小的一块，却总能让他瞬间眼睛发亮。他会小心翼翼地捡起，用衣角细细擦去上面的泥土，蹲在田埂上反复端详，掏出手机对着碎片多角度拍照，嘴里轻声念叨：
3: 这胎质，这纹路，看着有些年头，说不定是老物件。
0: 这点小趣味给平凡的日子添了几分意趣与光亮。平日里无论在校学习多紧张，金成龙每天都会抽出时间给父母打电话，哪怕只有几分钟也从不间断。他知道自己在外求学，父母最牵挂的就是自己。每次电话一通，他的声音总是轻快又温暖。
3: 妈，今天你做的啥饭？别总凑合。
0: 问问家里的近况，叮嘱父母注意身体，还会细细地说着自己的日常。今天上了什么课？实验做得怎么样？锻炼又去了哪里？事无巨细，只为让远方的父母安心。哪怕自己遇到难题，身心疲惫，他也从来报喜不报忧，永远笑着说：
3: 我挺好的，啥事儿没有，你们别操心。

0: 不只留给家人，更温暖着邻里。从小到大，走在小区里，金成龙只要看见有人拎着重物上坡，无论认不认识，他都会快步上前，热情地帮忙。
1: 阿姨，我帮您拎吧，这坡太陡了。
0: 就这样，一直帮着送到家门口，才笑着离开。左邻右舍中，高中同学的母亲李翠，年过八旬的范奶奶，都是他经常帮忙的人。范奶奶腿脚不便，每次出门买东西，只要被金成龙碰见，他总会主动上前接过老人手里的袋子。
1: 奶奶，我送您回去，慢点走，小心脚下。
0: 他一手拎着东西，一手轻轻扶着范奶奶，一直送到范奶奶家门口，放下东西还不忘叮嘱：
1: 奶奶，您进屋慢点啊，有啥事儿啊，随时喊我。
0: 范奶奶总是忍不住对人夸赞：成龙这孩子心善懂事儿，比亲孙子还贴心呢，真是个好孩子啊。假如人生如一条长街，我不愿错过这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假若人生不过是大街上的一个短梦，我愿把这短梦做得生机盎然。这是金成龙在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生活中，金成龙正是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手扛起责任，把田间地头的汗水、邻里之间的援手、求学路上的坚持，都一一变成了人生长街上最动人的风景。他在平凡中活成一束光，温暖家人，照亮旁人。他以最真诚的姿态，书写新时代青年向上向善的青春答卷。
2: 雨幕中，中学师友难忘他撑起的伞。金成龙上高中时，一个秋日的傍晚，正值放学时间，天空骤然阴沉，一场瓢泼大雨骤然降临。化学老师张百红见外面的雨实在太大，没有着急回家，想着等雨小一点再走。他站在办公室窗边向外望着，滂沱大雨里，校外马路上的车流缓缓移动。校门口，家长们撑着伞，裹着雨衣，焦急地盼着校门里自家孩子的身影出现。雨幕中，一个少年的身影格外醒目，他撑着一把大伞，带着不同的学生往返于教学楼雨搭和校门口之间，一趟又一趟护送着一个个没带雨伞的同学。雨势不见缓，张百红索性找出办公室里备用的一把小阳伞下了楼，刚走到楼下就一眼认出了这个在雨中奔跑的少年。
3: 谁没有伞？在这儿等我，我送你们过去。
2: 那一刻，带着一把大伞的金成龙成了同学们心中的小英雄。
4: 还得是咱龙哥。
3: 龙哥，我就等你了啊。
2: 每将一个同学送到家长的伞下，金成龙都摆手道别，转身又一头扎进雨幕里，继续护送下一个同学。
4: 原来是你啊，金成龙，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2: 看着金成龙浑身湿透，雨水顺着脸颊流淌，张百红既暖心又心疼地问：于他而言，此刻雨势的大小已经不重要了，眼前这个学生的暖心举动才让他动容。
3: 张老师，有的同学没带伞，我把他们都送出去再走。
2: 金成龙憨厚地冲张百红笑笑，目光落到他手中的小伞上，便赶忙把自己的大伞塞到他手中。
3: 老师，雨大，给你这把大伞。
4: 啊，不用不用，你别感冒了。
2: 还没等张百红把话说完，金成龙抢过张百红手中的小伞就跑进雨中。望着金成龙跑远的背影，张百红暗自感慨：

教了这么多年的书，金成龙就是我最骄傲的学生了。听众朋友。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宏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宇、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敬请期待。秋天，校园里落叶铺满操场小路，就连教学楼门口的台阶上也会散落一层。师生们走过时，脚下便发出沙沙的声音。每到这时，学生会组织学生扫落叶，金成龙就是校园扫落叶的主力。每天早晨，他会早早地来到学校，扛起大扫把，和同学结伴到班级分担区，刷刷刷，落叶跟着扫把的节奏聚拢成堆。干着干着，贪玩的男生就想起了偷懒的心思。龙哥，哎，还是你扫得快呀，帮我这边也扫扫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金成龙玩笑的语气中带着一股较真劲，还真是应下了这份差事。这一幕正好被班主任王德春看到，王德春心里暗暗赞叹，
2: 哎呀，这孩子才上高中，怎么就有这么通透的胸怀和思想境界呀？
1: 有一天早晨，金成龙的父亲金海开车送儿子和他的同学李元丽一起上学。汽车行驶到学校附近的十字路口，一辆小汽车出现故障，只见车主绕车查看情况，随后上车挂上空挡，又跑到车尾用力推车。金海见状，回头问儿子咋办。金成龙二话不说，推开车门招呼李元丽一同下车。还没反应过来的李元丽先是一愣，然后马上心领神会跟

0: 金成龙父子一起帮车主推车的经历讲给同学们听，同学们纷纷竖起大拇指。高三临近毕业前，金成龙特地回到哈达镇九年一贯制学校看望初中恩师张丽玲。张丽玲远远就看到一个身影朝自己走来，脚步轻盈，精气十足，一身灰色紧身训练服勾勒出挺拔的身影。张丽玲有些迟疑，这是谁？直到那个身影走到面前，露出熟悉的笑容，笑呵呵地说：老师，我是金成龙。语音未落，他就给了张丽玲一个大大的拥抱，张丽玲瞬间暖到了心底。那个曾经的小胖子，为了心中的梦想，早已蜕变成了精干昂扬的少年，但那眉眼儿还是记忆里的模样。金成龙与张丽玲坐在校园的长椅上聊了很久，看着金成龙眼里闪烁的光芒，张丽玲知道这个有目标有行动的少年未来可期。
1: 小太阳照亮大学之友。2022年的初秋时节，金成龙拖着行李，步履轻快地走进了辽宁中医药大学本溪校区。退役复学后的他，眉眼间多了几分军人的沉稳与坚毅，身姿也更加挺拔，却依旧带着那份标志性的温暖的笑意，像一束不耀眼却足够明亮的光，不张扬，却悄悄照亮身边每一个人。刚刚返回校园，金成龙就找到了能一展所长的天地。得知学校军训教官短缺，他立即走进学生处报名。
0: 老师，我是退役军人，我来带训。
1: 本溪地处辽东山区，属长白山余脉与千山山脉交汇地带，是典型的山城。军训的10天时间正是昼夜温差大、天干物燥的时节。金成龙每天穿着整齐的作训服站在训练场上，口令洪亮有力，每一个稍息、立正、齐步走的动作都示范得规范标准，没有丝毫敷衍，哪怕重复无数次也依旧保持着标准的姿态。有的新生动作总做不标准，他会一遍又一遍地示范，耐心纠正每一个细节，语气温和又有力量。
0: 别着急啊，慢慢来，你看脚再抬高一寸，手臂摆直，坚持住，你可以的。
1: 他还会陪着新生一起练习，鼓励他们不要放弃，用自己的坚持感染着每一名新生。清晨时温度不到10摄氏度，带着凉意的风吹过操场，吹在每个人的身上，总让人忍不住打寒战。班级里的女生早上训练时常常冻得双手通红，时不时喝手取暖。细心的金成龙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悄悄去超市买了一袋子暖手宝，挨个送到女生手中。黄慧茹同学接到暖手宝时又意外又温暖，连忙向她道谢。金成龙却摆摆手，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语气随意又真诚。
0: 嗨，我比你们都大，又是你们的教官，照顾你们这些弟弟妹妹是应该的，你们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吱声，我随叫随到。
1: 这个不善言辞的小伙子总把别人的冷暖放在心上，用最朴素的方式传递着最动人的温柔。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 邵可兴。

孙晓华，演播陈红、复兴，编辑复兴、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红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雨、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0: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2: 除了家

0: 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1: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0: 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2: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朝西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3: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4: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5: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6: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7: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8: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9: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赶紧跟你们。
12: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1: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2: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3: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球的数据资料。
12: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 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
12: 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
15: 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6: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5: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7: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5: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8: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19: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0: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0: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1: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4: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3: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5: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 1.5 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 1.1 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这五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的真正。

0: 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2: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3: 我们顶部是用个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2: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4: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5: 在长春相遇，
2: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0000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0: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6: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零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9: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8: 日本

0: 通省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0: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3: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3: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4: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谷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5: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6: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7: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8: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

0: 后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3: 好嘞，奶奶，给你。
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美食食材啥最强？
5: 一年一度海参王，
4: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5: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4: 因为海参王品质
5: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6: 过五关。
4: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5: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4: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5: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4: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6: 您记好了，
4: 10月28号到31号
5: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4: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5: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0: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少家自下来呀、啊！
1: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0: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1: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0: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2: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0: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9: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11: 放手啊！
12: 稻蔬千重万，丰收喜金章。
13: 黑土耕耘结硕果，乡村振兴谱新篇。
12: 聚焦秋收盛景，
13: 探访田间一线，
12: 欢迎收听今日黑土地国庆节特别节目《丰收的答卷》。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今年的节日啊，感觉是连成串了啊。比如说我们丰收节，还有中秋、国庆。那今年的秋天呢，喜悦也连成串了。
1: 没错。
0: 不过今年的丰收啊，有些不一样。丰收的市集呢，开始从田间地头搬进城市的街巷了。
1: 以往庆祝丰收的方式，很多都是大家奔赴农村，在田野间感受秋收的喜悦。但今年有不同，他们把农产品摊位摆在了城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也摆在了市民通勤逛街的必经之路，摆在了市民每天运动健身的体育场等等，丰收就变得近在咫尺，可感可触了。
0: 近日2026年苏家屯区庆国庆雪松文化广场系列演出闭幕式暨永乐街道第11届果蔬市集在雪松文化广场也圆满落幕了。这次活动呢，是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以丰收市集为载体，集产品展销、文化展演、惠民服务还有乡风建设于一体，切实地做到了庆丰收、促消费、传文化、聚民心，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永乐街道依托村落广场资源，在互助村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汇演，在永盛村呢举办了庆十一群众卡拉 OK 比赛，用接地气儿的文艺节目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搭建百姓的展示舞台，涵养和睦乡风，抒发家国情怀。
0: 两场前置的活动啊，立足在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模式，深度践行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把优质的文化服务送到了基层一线，也为市集的顺利举办凝聚了浓厚的人气，夯实了群众基础。
1: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烟火蒸腾，闭幕式文艺演出呢，紧扣礼赞祖国、农耕丰收这样的主题，快板歌舞还有非遗古彩戏法、大合唱等等一些特色节目都是轮番上场，融合乡土风情和时代的主旋律，也营造出了热烈喜庆的国庆的氛围。
0: 市集现场呢，玩法也是非常多，设置了五大公

0: 销了特产，比如说大米啊、西芹、葡萄、胡萝卜等等，都是属于一村一品的特色农产品。还同步开展了溯源公示、免费试吃，还有集印章这样的这个活动哈、
1: 有很多的亮点，比如说现场还设置了农事老物件陈列、农耕研学展示区、传承本土农耕文脉，还有果蔬 DIY、 集章打卡、全民阅读等等一些互动惠民活动，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参观。那么实现了产业展销、文化传播以及便民服务的深度融合。
0: 历经11年的深耕打造，永乐街道果蔬市集已经成为了展示街道现代农业成果、彰显乡村发展活力的特色名片。近年来，永乐街道立足本土农业禀赋，持续壮大特色果蔬种植产业，培育专业种植合作社，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也推动了农业提质增效，让田间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市民的生活，切实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而这次活动呢，更是一场文化惠民、精神赋能的生动实践，将农耕文化传承、新时代文明实践与群众的精神需求有机结合，实现群众物质增收、精神富足的双向提升。
0: 下一步，永乐街道也将持续以产业为基，以文化为魂，用好果蔬市集这一平台载体，持续深挖农业和文化的融合潜能，不断丰富群众性精神文化供给，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上实干笃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乡村力量。
1: 看来丰收不只是农民的节日，更应该是一座城市的共同喜悦。
0: 其实真正的丰收就应该是城市和乡村共同欢庆、共享喜悦、彼此成就。接下来呢，再带大家呀去看个热闹。
1: 咱们去辽宁农博会。在这个会上呢，像仿生海龟水下巡检机器人呢、手机远程操控水肥一体机、无糖阻培的车厘子种苗等等。最近召开的2026年中国沈阳国际农业博览会第15届辽宁国际农业博览会上，不仅有鲜食大豆、地瓜、鹿茸等农特产品，更有一些像刚刚提到的一些新技术、新产品还有新成果集中亮相了。
0: 展示会上啊，比如说啊，这个酷似海龟的水下机器人就特别的吸引人的眼球，它是专门服务水产养殖的，补齐了传统人工检测覆盖面不足的短板。而且呢，这个海龟啊，它形似海龟嘛，它的仿生结构就不会惊扰到鱼群，鱼群一看，哎呦，这是邻居，日常就能看见它，是吧？能够精准的去完成水质检测、鱼群健康的预警。那公司的这个机械工程师介绍说哈，它的服务面积可以达到数十亩，能够潜入十米深的水底，还能够根据养殖户的实际需求去量身定制。目前呢，已经在大连等地啊开始应用了。
1: 说到这次农博会，不仅有黑科技，还有很多接地气的产品，300多家参展企业齐聚，展品不只是用来看的，而更注重它的用途。江苏华源节水股份有限公司就首次参加了农博会，带来了他们的硬核产品——智能自主行走式精准灌溉系统。它利用北斗定位，单机可以覆盖1000亩的农田，设备出水雾化柔和均匀，不但是高效节水呀，而且还能避免大水漫灌造成的土壤板结、盐碱化的一些困扰。
0: 水肥一体机、4G 智能球阀，还有田间四情监测装备，辽宁国新大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啊，拿着自己的这个 AI 智慧农业种植大模型还有智慧装备一起亮相了，为粮食单产提升注入数字化的一个动能。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呢，系统通过传感器实时的采集土壤的伤情、肥力数据，依托 AI 决策算法智能演算水肥方案，借助 4G 智能球阀远程的精准调控水肥供给，能够搭配智能打药设备，实现田间的精细化管控。
1: 满满的科技含量。
0: 是的。
1: 那让农业科技真正的扎根黑土地，就必须要打通转化落地通道。除了集结科创端的大学，还有科研院所、院士团队，那么农博会呢，还吸引了大批资本端、市场端的优质主体，通过闭门交流、投融资对接以及产业链闭门路演等等一些系列的活动，来推动供需的面对面。
0: 再来说一个哈，车厘子阻培苗工厂化繁育技术。

0: 术也在这次展会上亮相了。辽宁职业学院校企合作共同研发的车厘子无糖阻培苗，具有早果、丰产、抗逆性强等等一些特点。那经过多批的移栽实验啊，繁育的苗成活率能够接近100%。
1: 一边推动科创落地，撮合资本对接，而一边呢，则要实现品牌的跃升，推动农业产业的整体发展。如今也正在探索从办一场展会向运营一套产业生态的转型。
0: 嗯，这也是给农博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哈。农博会呢还启动了大东北品牌加速器，成立东北地区农业品牌联合体，系统培育区域公用品牌、县域特色品牌和企业自主品牌，推动东北农业从产品输出走向品牌输出。目前呢，首批21家核心企业已经签约入驻了。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公告。咱们大连呢有四个产品成功入选啊。
1: 哎，那这四个产品分别是大连市金州黄桃罐头、瓦房店白羽肉鸡、普兰店的桃以及庄河杂色葛，四个产品成功入选。这次认定呢也实现了大连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当中畜禽产品、农产品初加工品类零的突破，进一步壮大了大连特色农业品牌矩阵，提升了大连优质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
0: 本次入选的四个产品覆盖了果品初加工、畜禽养殖、鲜果、水产贝类四大类别，也充分展现了大连果品、畜牧、水产多元的农业产业优势。其中呢，像金州黄桃罐头是大连经典的果品初加工产品，然后呢，像瓦房店的白羽肉鸡啊，是大连畜禽标准化养殖发展的一个成果。那普兰店桃依托辽南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条件，果香浓郁，品质出众。庄河的杂色葛呢，产自黄海优良海域，也是世界险酷的代表性海产好物。
1: 截至到目前，大连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数达到了23个，覆盖了果品、水产、粮食、蔬菜、食用菌、畜禽产品、农产品初加工七大类别，品类不断的丰富，结构持续的优化，一批又一批的本土好物拿到了国家级品质认证，这也标志着大连农业从产得好向叫得响稳步迈进了。
0: 大连呢也将以此新增认定为契机，持续挖掘本土农业特色资源，加大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培育力度，不断拓宽产销对接渠道，讲好大连农产品品牌故事。
1: 另外还要充分发挥国字号品牌的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以品牌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让更多大连优质的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带动农户的增收致富。
0: 丰收的时节，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丰收的事儿啊。
1: 最近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20多名的岗位专家先后走进了辽宁朝阳、锦州、盘锦、沈阳四地的高粱试验示范基地，开展了实地观摩交流活动。专家们深入到田间一线，围绕高粱品种的选育、绿色清减栽培以及全产业链延伸等等核心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为辽宁高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出谋划策。
0: 昨天

0: 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了一下沈阳和阜新这个高粱测情况哈。
1: 嗯，
0: 今天呢咱们重点来说一说锦州和盘锦。
1: 先来说锦州，专家们观摩了锦州市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实地考察了锦州综合试验站的各项工作，并围绕锦州地区高粱产业发展、生产防灾减灾等等内容都进行了交流研讨。
0: 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锦州综合试验站站长崔岩介绍，围绕产业问题和发展方向，试验站呢将在稳定酿造高粱生产的基础之上，重点强化食用高粱的选育和推广，并且呢依托黑山杂粮加工和销售企业，做好产供销一体化的文章。
1: 再来说一下盘锦，专家们观摩了耐盐碱鉴定试验和多组合鉴定试验。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四用岗位专家柯富来老师介绍，盘锦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盐水资源，天然盐水的含盐量呢超过了千分之四，是可以直接用于耐盐鉴定的。
0: 试验采用滴灌技术，保证盐度均匀，有效克服了天然盐碱地盐分分布不均的难题，也大幅提升了耐盐鉴定的精准度，对于耐盐材料的选育和鉴定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 团队成员陈柏志介绍了多组合鉴定情况，团队收集了国内主要育种单位利用各自骨干亲本系组配的杂交组合，通过基因组测序和多年多点表型数据采集，为高粱全基因组预测选育技术累积了数据。
2: 同样的一片地里边出来的苞米，而且他们是同时播种，同样的水肥管理，经历了同样的气候条件，长得就是这么不一样。你说这要是种了这样的苞米，这农户不得闹心死了？为啥会出现这种不同？

0: 铺尖的情况，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品种。
1: 同样的种地条件，不同品种却长出天差地别的果穗。这些畸形突尖的棒子带给农户的不只是视觉上的落差，还有实打实的经济损失。
2: 像这种畸形穗儿，像这样的粮，你到秋收收粮的时候，我估计经销商都没有人会收这样的粮吧，是不是？
0: 即使有收的价格也给不上。如果这种情况出现10%，对我们的减产就是很大了。
1: 果穗长得再好，遇上大风倒伏就全白费。玉米想要扛住大风，根系是关键。气生根发不发达，直接决定玉米能不能牢牢地扎在土里，再加上短节尖，进一步压低株高，双重保障，抗倒伏的底子就稳了。
2: 这个倒伏是最闹心的事了，这倒了都不再是突不突尖、畸不畸形了，直接就减产、绝产了，就绝收了。
0: 对的，它还有的没有刚才还没有籽粒，它已经就倒了，然后这个几乎是那。严重的可能是绝产，到后期倒的话就是即使有了棒，在老百姓在收获的时候也是比较麻烦的，这个它的收获的成本会增加。
1: 抗倒守住植株，抗病守住品质，如果病害一旦爆发，即便产量不错，也会面临卖粮难的问题。那农行三菱的抗病能力又怎么样呢？
0: 我们这个抗穗腐的能力也是特别强的，因为穗腐一旦有了的话，我们卖不上价，即使你有的品种你高产了，在粮价上，有的收粮商是不愿意收的，甚至说可以压价收你。其实即使这样的品种，我们是增产了，但是没有增收。
1: 想要收益最大化，玉米的种植密度不能忽视。农行三菱可吸可密，兼顾稳产与增产，不管啥年景，都能为农户的收成兜底。
0: 这个品种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吸可密，可以种到4000株，也可以种到5000株。这个品种的这个崩产和稳产性特别强。灾年呢，它能保证不减产，往后好的年景情况下能增产100斤到200斤。
2: 今天转下来这一圈啊，我真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其实对于咱们种植户们来说，这一年到头就看我手里的这一根棒，这个棒好不好，对于咱们的种植户们来说，也就是意味着进到口袋里的钱有多少。一年耕耘，四季收获，不空杆不秃尖，稳产高产的品种才是咱们种地老百姓最需要的好庄稼了。
3: 近日，丹东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的专家团队呀，奔赴宽甸满族自治县，深入到青蚁山镇双绿软枣猕猴桃种植基地，围绕着品种优化、种植管理、精深加工，还有品牌建设等关键环节，开展了专题调研。
4: 针对原品种糖分过高，导致采摘后容易酒化腐烂，储藏运输困难这些突出的问题，基地已经逐步的更换为糖分适中、肉质细腻、商品性良好的这些新品种。中心专家就品种适应性对比、有机肥的施用以及红蜘蛛等病虫害的防治都提供了技术指导。
3: 同时呢，围绕着果酒发酵工艺、出酒率、成本控制以及冷库储存等深加工的环节，专家们也是和企业呀逐一剖析了加工瓶颈，并且呢就落地果的处理、产量波动以及产业规模化障碍都交流了相关的意见。
4: 当前企业正在着手为参展10月31号在北京举办的绿色食品博览会进行产品包装升级，将重新设计外包装并规范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届时呢也将携带该产品亮相展会，助力提升丹东软枣猕猴桃的品牌影响力。
3: 软枣猕猴桃是丹东小浆果板块的重要特色品类，下一步呢也将持续加大技术服务和政策引导力度，着力破解产业发展当中的技术和市场瓶颈，推动软枣猕猴桃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和融合化的方向稳步迈进。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啊，这个资金金融方面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这个担保助粮，助力咱们中国碗装上更多的辽宁粮。
4: 在铁岭市昌图县胜利村杨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智慧大屏前面，理事长李中华看着农机在田地里穿梭，脸上带着微笑。2013年啊，李中华回乡自筹资金创办了当地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那个时候社里只有5户的村民，有5台农机、1000亩的土地，但如今合作社已经有52户的社员、208台套农机设备，还有2万多亩的流转土地了。

0: 看到今天的成就啊，李中华说，这以前想都不敢想啊，创业自然不容易，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融资难和融资贵。幸运的是呢，这几年合作社得到了辽宁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帮助，累计获得了1730多万元的担保支持。他说，多少个关键的时刻啊，都是辽宁农丹帮他迈过了最难的坎儿。
1: 其实像李中华这样的感慨在辽宁省农业经营主体当中并不少见。成立十年来，省农丹公司以 22.37 亿元注册资本为支点，撬动超过620亿元金融活水流向了农业农村，政策效能放大倍数达到了 30.6 倍，推动农业贷款融资成本从农丹出现前的平均超过 10% 降低到当前不足 4%。
0: 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处长孔志全介绍说，农业担保已经成为财政撬动金融支农的重要工具，真正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省农丹公司为辽宁构建了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十年前，我省粮食生产多年连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期待扩产提质，急需资金的支持。不过，这些农业经营主体普遍都存在着缺少抵押物、产业周期长以及风险防控难等等问题，而这正是我国传统金融体系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些难题。农户的融资难、融资贵都严重的制约了我省农业农村的发展。
0: 当年李中华遭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窘迫的境况啊，村民观望，这资金断链，农时又相当的紧迫。正当他觉得这些坎儿都过不去的时候呢，辽宁农丹啊推了他一把。2018年经过评估，李中华获得了农丹首笔100万元的担保贷款，此后八年担保金额逐步提升到了每年300万元。上设备、搞创新、扩大技术含量，从这之后呢，合作社是越做越红火了，还带动了附近1300多名农户啊过上了好日子。
1: 作为我省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企业，帮助农民兄弟爬坡过坎儿是责任也是使命，贴农、为农、惠农是大家的初心。十年来，他们坚守专注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性定位，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优势，坚持完善政银丹协同支农机制，围绕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乡村产业振兴等等核心工作，努力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好服务支撑。
0: 截至到2026年8月末，省农丹公司累计担保金额623.9亿元，支持超过14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带动就业34.7万人，带动周边农户发展71.4万人，政策性作用发挥突出。其中深入实施担保助粮行动，累计为粮食作物担保

0: 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6: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7: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8: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9: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0: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0: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1: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2: 美食食材啥最强？
13: 一年一度海参王，
1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2: 因为海参王品质
13: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14: 过五关。
1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13: 您记好了，
12: 10月28号到31号
1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14: 靠谱。
15: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6: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5: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7: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6: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5: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8: 丰收了，
19: 稻蔬千城万，丰收喜金章，
20: 黑土耕耘结硕果，乡村振兴谱新篇。

0: 聊秋收盛情，
1: 探访田间一线。
0: 欢迎收听今日黑土地国庆节特别节目
1: 丰收的答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日黑土地节目。夏末初秋的时候，辽宁省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色。接下来呢，咱们带您去复兴蒙古族自治县，而这一份独特的秋天里的味道是千万不能错过的。
1: 90后玛瑙雕刻师刘泽宁对海棠山有着特殊的童年记忆，这里曾是他与家人踏青游玩的温馨之地。
2: 这棵古树呢，在这里边来讲的话，有600来岁了。
3: 这边这个有点蛟龙出海那个气势。
2: 啊，对。
3: 这边我拍个照片，因为我们雕刻的玛瑙手法里边经常用到松树。
1: 海棠山，作为东北三大名山之一伊乌驴山的余脉，主峰海拔715.4米，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植物种类超1000种。森林覆盖率高达85%，百年树林的油松与柏树遍布山间。对刘泽宁来说，海棠山的馈赠不止于眼前的草木生机。
2: 这边就是咱们这个摩崖石刻造像群，这是过去的时候咱们蒙古族的这个雕刻师傅，融合了这个藏文化还有晚唐时期人物的一个造像雕刻而成的摩崖石刻。
3: 哦，你看我以前雕的时候，他那个人物的头就比较小，我雕刻的。他这个实际情况，他可能因为受到蒙古族那个影响，他头可能比较大，然后身子也比较丰满。
1: 康熙22年，海棠山的花岗岩上落下第一凿，之后100余年里，1449尊造像慢慢在山间生长。工匠们带着各民族的手艺与心意，一凿一刻的打磨，让这些造像既有共通的艺术美感，又藏着多样的文化印记。如今现存的267尊既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清代造像群，又像是一块块静静伫立的活化石。
3: 咱们这个摩崖石刻经过300多年了，这个颜色为什么还这么鲜艳呢？
2: 咱们雕刻大师呢，当时也是充分融合了这个自然景观的一个力量，那包括上面这个石头啊，还有咱们这个大树，这充分为这个下面这个石刻这块也是遮风挡雨的，所以说它的颜色也是保留的非常好，非常的完整。
1: 站在摩崖石刻前，刘泽宁的目光久久没有移开，他看的不只是石像，更是工匠与自然的对话。这一刻他忽然懂了，好的雕刻从不是征服材料，而是像这些石刻一样，让作品与自然生长在一起，这比任何技巧都更动人。
3: 关于这个汉蒙加上这个藏这个文化都融合在一起，这种雕刻手法，这个让我感觉的以前从未有过的这种感觉。
1: 一座山用300年时光在石头上镌刻信仰，一群人以多民族智慧让文化在岁月中流淌。当年轻的刘泽宁遇见这份厚重的传承，也让他在玛瑙雕刻中找到了新的方向。海棠山的石刻见证着300年的文化交融，而富硒县大地上的玛瑙故事早在8000年前就已写下序章。
4: 富兴现在誉为玛瑙之都，从8000年茶海遗址出土的这些玛瑙的工具也充

0: 6吨的世界上最大玛瑙原石玛瑙王。如今这份从远古延续而来的情缘早已发展成体系完整的玛瑙产业，从原石开采到精雕细琢，每一步都在续写着茶海遗址的千年传奇。
1: 瞧啊，这种玛瑙，这红的，
2: 这特别亮，看吗？这我们叫冰透。我们一发河就往河套跑，一发水就河套改的往河套跑，到河套就咱就是捞玛瑙。我们就是搁脚就给里探，哎，比如探这个，哎，这就一光溜嘛，肥皂水似的，哎，完了扎个猛子进去就把它捞出来了，概率在95%。
0: 对刘飞而言，玛瑙早已不是陌生的石料，而是刻进童年记忆、融入生活日常的存在。他对父亲玛瑙的了解，既有书本之外的实践认知，更有一份旁人难及的情感连结。
2: 就我太爷那辈儿都做玛瑙，就进献这玛瑙原材料。哎，我爷呢也是以捡玛瑙为生。哎，当时啥呢？我到我爸那辈儿就开始正式加工了。就是我那个初中毕业嘛，就初中毕业就开始学这个东西。
0: 随着产业从卖原料向做加工转变，1993年，铝钢率先迈出了重要一步。作为当地最早一批走出家乡学习玛瑙雕刻技艺的人，他为石家子镇玛瑙产业的转型发展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3: 我们原来的时候就做这个批发的旅游产品，说这个东西永远它肯定要淘汰，所以我们先走了一步。我到那个北京去学习2年，回来之后，完了之后组织人就开始雕刻这个玛瑙小件，把小件做好的时候，同时根据市场带走啊，那工艺品那块就是行，我们马上就转成那个大型的工艺品，就是把那个产品就不断升级去做。
0: 跟随铝钢的脚步，越来越多的乡亲走出家乡，奔赴各地学习玛瑙雕刻技艺。他们带着不同流派的技法与巧思归来，在阜新县的工坊里交流融合，取百家之长补一己之短，最终让当地玛瑙雕刻跳出单一模式，打磨出兼具地域特色与多元美感的独特风格。
3: 根据那个原料去设计，所以我们叫因材施艺。这个仙鹤啊，鹤的眼睛就是黑色，它这个顶就是红色，所以说我们要突出这种俏色，我们用俏色来巧雕。
0: 凭借着独特的雕刻风格，阜新县的玛瑙雕刻渐渐走出辽宁，在全国闯出了名气，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调整产品形态到精进工艺细节，当地玛瑙从业者们共同发力，而这份努力也逐渐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亮眼成果。
4: 石家子近年来玛瑙原石的交易量近2000余吨，交易额近3亿元，然后我们的电商有2000余户，加工户有3000余户，活跃在全国及世界各地的玛瑙经销商有3000余人，达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销售模式。我们全镇的一个产值呢，在2024年是达到了17.6亿元。
0: 茶海遗址开启了玛瑙的传奇，而在这片土地的文明记忆里，还藏着另一份时光馈赠。8000年前的茶海先民们用陶罐封存时光，把黑土地的馈赠酿成了最早的阜新味道。
5: 早在8000年前的茶海遗址就已经发现了先民饮酒用的酒具，通过提取这些陶器内壁的一些残留物，经过现代科技考古的检测还有酒石酸、苹果酸以及菌液这些成分。所以说我们从科技考古角度，也可以说从科学的角度，证明阜新8000年前的茶海人就已经开始酿酒饮酒了。
0: 当年的陶罐酒杯虽已斑驳，可酒文化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如今在三沟酒业的匠心酿造中，依然能触摸到那份跨越8000年的醇厚与坚守。
6: 今天是秋天的第一窖度量箱，大伙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今天咱就开窖，
7: 大家伙准。

0: 起轿！
1: 起轿！
2: 起轿后，新粮和发酵好的酒胚混蒸混入，蒸粮和蒸酒一锅出。这样的工艺赋予酒更多的粮食香，而看似简单的装锅，其实是一场紧张的抓捕过程。

0: 一个是找平，再一个找这个气儿上，找这个气儿。这就是最纯的酒，包括这些香味物质最先流出来的。现在出来一个小口，它就从这边跑走，跑了一个是香味损失，还有一个就是酒出酒率的损失。整个酒你就跑到空中，咱们就收集不到了。
1: 箭气撒料，遇潮补料，工人们的动作里藏着与蒸汽与原料的默契，这是百年未变的手。而窖池里那层青黑色的老窖泥才是三沟酒的魂。
0: 这个窖泥几十年一直这么沿用，它已经富含了非常丰富的这种酿酒有益于生香的这种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就在这个窖泥四周生存繁殖，它给这个浓香酒带来这个丰富的这个香气。
1: 1862年，圣泉永烧锅酿出了柔中带刚的醇香味道。1964年，三沟商标随三沟经验传遍全国。2019年，这份跨越时空的传递终于迎来新的绽放，多良乡白酒应运而生。
0: 这就是咱们三沟多良乡的酿酒原料，主要是高粱为主，还辅助了一部分糯米、大米、玉米、小麦等。咱们用这个糯米可以增加这个酒类的醇甜感，加这个大麦芽，发酵过程中产生这个麦芽酚的香气，赋予这个酒优雅感，就是这个酒的协调感要更好一点。
1: 从中华老字号的牌匾到绵延百年的酿酒窖池，这一杯三沟酒把阜新县的醇厚风土酿成了飘向四海的富裕佳酿。当辽宁优品的赞誉伴随着酒香飘向远方，时光让老窖的故事在岁月长河中历久弥香。
2: 我们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五大香型200多个品种了，我们现在的产能是5万吨，产值1亿。
1: 海棠山的食客把300年融合故事刻进秋阳，石家子的玛瑙让8000年文明在指尖闪光，醇香的三沟酒把黑土鸡的秋意运成佳酿，这份从时光里酿出的心意也会在新一代人的手里续写成更鲜活的篇章。
3: 到这里，今天的今日黑土地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的锁定辽宁之声，今日黑土地节目，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天方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
1: 1853年3月末4月初，洪天王进了金陵。金陵就是南京，你反正是那一个地方就得了。一开始呢，住进两江总督衙门，属这规模宏大。那两江总督衙门气派的不得了，也没受什么损害，所以在这个原基础上开始动工，扩建天王府。黄秀全打进城之后啊，带着一家人，这一住进去之后，他别扭透了，简直。那么大的宅院，空旷寂寞，就是他转来转去的，除了他和他儿子之外是男的，剩下全是女的。这玩意儿他别扭，坐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觉着单调的不得了。在此之前，跟天国的将领每一天都在一起谈论攻城战地的事儿，研究战斗部署，有说有笑的，正好孤家寡人，谁也见不着了。按照制度规定，他至高无上，不能平易的见人，那不行。哎，慢慢的他习惯了，哎呀，慢慢觉着我跟一般人他不一样，我是神呢，我就得占这么多房子。原来觉着房子又高又空，现在觉着房子矮，不行，这房子得往高起，要不装不下我。房间还太少，觉着拥挤，再多盖点房子才好呢。另外吃的那好东西啊，也开始习惯了，原来逮着什么吃什么，吃的倍儿香。哎，进城之后吃什么也不香，现在行了，吃一看二，眼观三，大长条啊，几百样菜，都不知道什么味儿，看一眼就行。就他这一个人的上千人服侍着他。另外，洪秀全感觉到我跟一般人是不一样，他发现江南那个红粉娇娃，就那小姑娘，南方的姑娘长得肉皮也嫩，岁数也小，源源不断送进后宫供他享乐使用的，什么妃呀、嫔啊，那简直他也不知道有多少，成群结队的。一见着洪天王，这些人刷全跪下了，吓得跟憋猫鼠一样。一开始洪秀全也不习惯，叫他们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别害怕，还说这么几句话。后来习惯了，我就应该这样，谁见着我都得怕，那才行。他适应过几回，悄悄地在走廊里头走着，里边嫔妃一大群，正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轻轻地咳嗽一声，里边一听天王来，哗全跪下了。他进了屋，把脸故意往下一沉，再看这些人磕头，好像几千碎米咣咣咣咣咣磕响头啊！他不说话，这头磕起来没完，脑袋都磕破了，身上抖作一团。洪秀全这才满意，证明我的神威无所不在。我就得这样咳嗽一声，别人下去就得抖一耳盖，这才叫权威，这才叫至高无上。你说这好得了好不了？另外在他手下有个人姓蒙，叫蒙德恩，蒙古的蒙。这蒙德恩呢，原来是广西的老弟兄，此人呢多少的粗通文墨，说没文化也有点文化，但不多，要打起仗来还不怎么勇敢， 现在成了洪天王的红人，红的发紫。什么原因？蒙德恩天资聪明，会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这位有这套能耐。洪秀全想什么他一看他就知道，是李莲英一路的人物，博得天王的欢心。没等洪秀全说话，他马上派人制出图纸进献给天王。天王您看看，天王府就打算这么修，您瞅瞅前边玉沟桥，荣恩门、金龙门、承恩门，到三道金龙门，三道玉河桥，

到天王府，这是您的金龙宝殿。这个宝殿怎么修？内宫，内宫怎么修？哪是御花园？他全给办了。你看洪秀全有时候嘴还说：“哎呀，算了吧，现在战争年月，老百姓挺苦，能省点钱就省点钱吧。”嘴那么说，心里乐意。蒙德恩明白那假的那是，他越那么说是越希望我多花钱，所以在原基础上大兴土木。打进城那天就开始动用土木，把瓦匠、木匠、石匠、雕刻匠集中了两三万人，是日夜去干干活啊，不闲着。那后边叮当当叮当当当当当，日夜施工啊，把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改建了之后是金。

夜的干都不停着，你算能没有进展吗？一个多月的时间，哎，初具规模，但是离最后完工还差得早呢，这就行了。就这么的，洪天王特别高兴。原来没进城之前他许诺过的那些事儿，现在有点自食其言呐，说话不算数了。你比方说一件事儿，他一再说拿下金陵小天堂，咱们大家共享天父的恩荣，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各家可以归到各家，取消男营女营，传宗接代，哎，齐家才能治国嘛，有家才能有国，一续天伦之乐。这话他说了不是一回了，鼓励大伙玩命，到了现在进了金陵了，他也不执行，原来的禁令仍然有效，把旁人这男女分得清清楚楚的。丞相也得大光棍，丞相也没资格娶媳妇儿。你别看外表上挺了不起，实质上光棍老哥一个，女的不行找男人。究竟这是有什么好处，到现在也没研究出来。为什么太平天国规定这个，说书人也不明白。战争年月也许有好处，可是是打了天下了，为什么这个禁令不开，不明白。洪秀全怎么想的他自己知道，所不同的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包括翼王石达开，兵飞成群，车拉船载，他们随便，底下人不行。单说这天日朗风清啊，哎，天气挺暖和，万物复苏，你可都到了四五月份了，百花盛开。从城门外来了一匹白马，把铃铃铃铃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进了城了。到城门洞上一献腰牌，你得有腰牌呀、啊。人家一看，恩赏丞相，大官，马上敬礼，让进城了。骑马的这主头上戴上，

回来的。前文书再说了，侯前方跟自己的心上人红鸾告别了，带着个仆人赶奔武昌面见东王和天王，交代任务，任务完成了。就这么的，东王叫他随军出征，一直在杨秀清左右，战斗频繁呢，他能跟着吗？他离不开呀。东王有时候就找他，不敢离开，一直随着到了金陵，因此忙的是不可开交。东王、天王进城之后，

现在没动静。原来的禁令，男女有别，仍然明晃晃的贴在城楼上，贴在各个街道上，证明还没改变呢。哎呀，因此这个心呐、啊、没底了。另外，他还发现，东王杨秀清进城之后，处置了一批人，什么人？不准男女混杂，有的儿子想看看娘，娘在女营呢，没请示上级，到那见了面了，哎，让杨秀清知道了。有的可急了，到老百姓家里借瓢水喝，进入民宅了，也让他知道了，这都违反天条啊。就在东王府对面的广场上，每天都处决罪犯，成批的砍脑袋，而且把脑袋挂上，宣布罪状。特别男女的事，要求的特严。侯前方这心就堵上了，完了，哎，我跟红鸾能不能见着啊？我恨不能一下就见着面呢，哪怕说几句话也行。精神恍惚，这天可一下该干的活干完了，允许他进城了，骑上大白马，他进了金陵了。进了城他就想往那边走，就是胭脂井啊，我一拐弯一碗茶的功夫，我就能到梨香院。他不敢啊，这马兜了几圈子，他心里头在想，脑子在激烈的斗争，终于下了决心了，挺身走险，我要豁出去了。真格的就能被东王发觉吗？那也太神了，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天父保佑我，天兄可怜我，让我见红鸾一面。他一看周围没人，把马头一转，钻进巷子里去了，故意的还兜了几个圈，一边走了一边回头看有没有人跟踪。那贼人胆虚啊，他一看的确没有，这心才放下，呲溜进了胭脂井。熟悉的道路啊，他每天得来多少次，高大的墙，窄窄的道，青石板的路，来到梨香院院外头，格外留神往巷口看看，没人，迅速的甩凳下马，牵着这匹马一推着院门，院门没插着，开着呢，以防万一，把马进院里一看，满目凋零。原来那小院呢，多干净啊！什么草坪、花坛、树木，没人管了，杂草丛生啊，乱七八糟啊，跟几个月前截然不同。为谨慎起见，他把那马的腰子狠劲勒了一勒，拴在一棵树上，反手把门关上了，还听了听，没有特殊的声音，知道没人跟着，这心才放下。前面就是楼梯，迈步噔噔噔，他上楼梯，一拐弯到了扶廊上，看见最熟悉那门呢，里边就是红鸾在这住。他跟红鸾两个人就在这成的亲呢。来到这儿，侯前方压低声音：“红鸾，红鸾，我来了，红鸾！”连叫数声，无人答言。他这心就坐紧了。说无人答言，他刚一拐弯，听着个特殊的声音，
像人声又不像。

0: 还不像，听的还挺真。方公子来了，方公子来了，姑娘倒茶，姑娘倒茶，方公子来了。
1: 呀，谁呀？你这呼啦把宝剑就拽出来，回头一看呢，心放下。
0: 虎狼的尽头挂着一只鸟笼子，鸟。

0: 笼子里面有一只白鹦鹉啊。这是鹦鹉说的话，这鹦鹉就是侯千芳跟红鸾把它养大的，教给它说话。你说鹦鹉是一种鸟吧，哎呀，学话学的可带劲了、啊、每次侯千芳回来都跟他唠半天，当然他跟人他不一样，你得教他什么他说什么，都把他忘了的，今儿个又想起来了。侯千芳鼻子一酸，迈步到了近前，伸手把这鸟笼子摘起来了。你还认得我吗？小鹦鹉眼珠转悠转悠，那意思还合计合计。方公子来了，姑娘倒茶。方公子来了，姑娘倒茶。反复说这句话。姑娘在什么地方？你告诉我，姑娘呢？姑娘，姑娘呢？他也不懂说什么，你说什么，他说什么。正在这么个时候，侯千芳听身后有脚步的声音，赶紧把鹦鹉挂上，回头一看，原来那老鸨子来了。那老鸨子原来穿的多好，现在跟要饭花子相似。一见侯千芳，方公子，你快快的救我！
1: 听众朋友，由单天芳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4: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3: 辽宁之声。请听会话，请耳听。
5: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10: 你帮我帮大家帮，
9: 速度、温度、有力度，
10: 热心、爱心一条心，
9: 做热心人，
10: 办热心事。
9: 1029大家帮，
10: 一人有难众人帮。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既然。今天大小喜鹊依然啊在电波中陪伴大家，大喜鹊呢在导播间做热线编辑，来恭候大家的热线电话。我小喜鹊呢在直播间当中啊，希望能够尽全力帮助大家。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024-8321-6888和83217888。

0: 给生活加加油，
1: 为爱心鼓鼓掌，
2: 给你爸爸妈
0: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3: 我们马上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电话。喂，你好，是胡女士吗？
4: 哎，是，你好。
3: 啊，胡女士，啊，今天打来电话了，想说点什么呢？
4: 那个我是石家屯的。那个
3: 遇到什么难心事了？
4: 我有一个亲戚嘛，他是朝阳的，他在那哪，就是广西打工，完事呢就突发了那个脑梗，完事就进医院了，完事孩子们都去了吧。完拿的钱都花光了，没有钱了。完他那卡上吧有点钱，完事呢不，他现在神志不清嘛，就拿不出来这个钱。我就想啊，让大家给我出出主意，那个怎么能拿出这个钱？
3: 您亲戚啊，您家的亲戚啊？
4: 亲戚。
3: 亲家呀？
4: 啊，亲家。
3: 哦，他多大岁数了？
4: 那个60岁。
3: 都60岁了，还自己一人跑广西去打工去呢？
4: 啊，对。
3: 哎呦我天哪，真是拼了！你说60多岁了，从朝阳上广西多长时间了？
4: 去一年了都。
3: 去一年，这一年也挺辛苦的吧？
4: 是啊，挺辛苦的嘛。他就来班上就倒下了，完事那个班上那人吧就把他送到医院。
3: 他做什么呀？在那头做什么工作呀？
4: 他是做保安的，好像是。
3: 哦，我还寻思是不是什么特别重体力活啊，或者是这个特别劳累操劳啊。其实这个保安也是挺辛苦的哈，白天晚上没日没夜的在那儿看护着，保卫大家的安全啊。
4: 啊，对呀。
3: 嗯，一下子就得病了，什么病啊？
4: 就是脑梗，完事他就是进医院就神志不清了嘛，完事没法跟别人交流。
3: 就属于昏迷状态了，迷糊了，
4: 对对对，啊，现在他有一点意思了吧？他也不会说话，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就是一笑就完事儿了。他，所以说他这个卡上有点钱嘛，就没法取出来。
3: 病了多长时间了？
4: 现在能有差不多10天了吧？
3: 10天的时间呢，花了好多钱了，是吧？
4: 花了啊，一共能花，现在都花3万多了，一共得花4万多呢。
3: 哦。那家里人把带过去的钱全都花光了，还是不够
4: 啊？不够嘛。完事就想把他这卡里钱怎么样能把他取出来。
3: 就这老爷子他自己有这个银行卡，有一点储蓄，是吧？
4: 啊，对对对。
3: 但是家人拿不出来这个钱。
4: 啊，对，没有密码嘛。
3: 哦，因为就是说密码不知道，所以这银行卡里的钱取不出来。
4: 对对对。
3: 没有办法给家人来看病治病。
4: 啊，对对对，现在代交钱就没有钱了嘛。
3: 求助大家看看怎么办哈，怎么把这个家人的这个密码能够拿到，然后把这个银行卡里的钱赶紧取出来给家人治病啊。
4: 对对对，是。
3: 其实遇到这个情况好像也不难吧，拿着那个这个老爷子自己本人的身份证，还有就是代取款的这个人的身份证，再拿着银行卡到银行去取不就行了吗？
4: 不可以。
3: 为什么不可以呢？
4: 不是不知道怎么样，他说没取出来嘛，他没有密码嘛。
3: 哎呦，我觉得不应该呀。你看我妈妈哈，前一阵儿也生病了，她也是，我就帮她这个交医药费啊，忙前忙后的呀。然后拿她的这个银行卡上这个银行，拿她的身份证还有我本人的身份证，就取出来了呀。
4: 应该是我们这边人不是外地的人吗？他们搁他们那当地取钱的话，不是咱们属于外地的吗？人家就不给你取。
3: 哎呀，这异地取款，他有更多的说道吗？
4: 是，可能是呗。他说家里人，他那儿子和女儿都去了，说的也没取出来嘛。
3: 哎呦，这事儿可真是哈，难坏这一家人了。
4: 对对对，家。就想叫大家帮一帮忙，给出一出主意嘛。
3: 是啊，这事儿多急呀、
4: 啊！
3: 这治病的事儿
4: 啊，
3: 可不是小事儿啊。那没有钱，那真是看不了病啊。
4: 对呀、
3: 啊。你说这怎么办呢？咱们也是求助一下大家哈、
4: 啊，
3: 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办法，赶紧打电话来帮帮咱们哈、
4: 哎，
3: 帮帮咱们胡女士这亲家哈。这老爷子正在住院呢，马上就没钱看。

0: 病啊，等着用啊，真是救命钱啊。可
1: 是
0: 在异地取钱呢遇到困难了，那怎么样才能把这钱取出来呢？大家给支支招吧，咱胡女士也听一下节目，看看大家有什么主意，好不好？
1: 好好。
0: 嗯，那好，那就聊到这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啊。
0: 哎呀，别客气啊，咱们把事儿解决了才是最关键的啊。
1: 哎
0: 嗯，
1: 好，
0: 那好，就聊到这儿。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呦，这事儿可真是这火烧眉毛的急事儿哈。那等着钱看病呢，钱又取不出来，都是自己家人的钱，你说自己老父亲的钱，自己亲爹的钱哈，反而都取不出来，你说这怎么办呢？人现在在广西住院，又不是在本地，那你说这异地取钱还有什么特殊的就说法和说道吗？大家有没有知道的，赶紧给咱们这个胡女士啊支支招，看看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银行卡里的钱取出来呢？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密码呢？直播热线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 024-8321-6888 和 83217888， 大家有知道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银行卡的钱取出来的方法啊，赶紧拨打电话啊。已经有支招的听友了，但的确是我已经有听友把电话打进来了，赶紧来接听一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哎，
2: 我在直播。
0: 好，您说一下吧。
2: 我这个可以到他一半。

0: 我给他知道。
1: 好，您说一下吧。
0: 我这个可以到他办卡的银行啊，卡的银行挂，先挂失，
1: 开户行啊。
0: 一周以后，哎，
1: 哦，
0: 过周一周以后，再去取钱就能取出来了。
1: 啊，那为什么呢？
0: 他那个
1: 他现在是在外地呀、啊，在广西呢，家人全都在广西那边呢。
0: 对，他不是在广西办的卡吗？在广西办的卡，他到银行办一个挂失手续。
1: 嗯，
0: 完了过一周以后就可以取出来了，
1: 还得等一周的。
0: 对对对，得过一周。
1: 可他现在就得需要钱来治病啊。
0: 那不行，那你密码你不知道，你又等钱也不好使。得挂失，挂失以后一周以后能取出来。
1: 哎呦、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哈。
0: 对对，
1: 先挂失，那得是家人拿着这个本人的身份证和自己。代办人的身份证一块儿去是吧？
0: 一块儿去。
1: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啊，但是得等一周的时间。
0: 得等一周。
1: 就怕等不了。嗯，不过这也是一个方法。嗯，谢谢您，怎么称呼您啊？
0: 我姓耿。
1: 啊，耿先生，非常非常感谢您啊，热心的帮忙啊。好，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
1: 直播热线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啊，024-8321-6888和83217888。今天呢有一个求助的电话哈，真挺急，自己家亲戚在广西那边打工的时候突然脑梗，哎呦赶紧就住院了，结果呢身上所有的现金啊还有这个家人赶过去带的一些钱全都花完了，还得需要10000多块钱来这个救命呢。可是呢病人本人啊有这个银行卡，卡的密码却不知道了。如果大家谁能帮支个招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钱取出来给这个持卡人治病，这才是最关键的哈。大家有招赶紧拨打进来电话，我们马上来接听帮忙电话。喂你好 ,6888 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嗯，您有什么主意啊？
2: 带着他的家人得带着患者到那个银行去。
1: 那肯定不行啊，那患者都动不了，在医院住院躺着呢。
2: 必须带他就给钱了，因为我经过是，
1: 哦，您
2: 他不能说话，必须引导到场。人家银行需要看人，说不能说话了，那就得给取了。
1: 天哪，那能不能打个电话让银行的工作人员到医院去看一下？那非得本人去银行吗？非
2: 得
1: 本人去到现场吗？
2: 我经过这样事，必须得本人到场。他不说话不要紧，不能说话不要紧，必须得本人。
1: 哎呀，那怎么能经得住折腾呢？这一折腾，
2: 这也得折腾，要不折腾他钱取不出来。
1: 这出危险可怎么整？这里是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直播热线呢是024-8321-6888和83217888。今天呢，我们求助大家的一件事儿哈，就是跟银行卡密码有关。有一位重病的患者呀，在这个广西那边的一家医院啊来住院治疗，自己呢意识已经不清醒了，已经到了昏迷的这种状态了。可是呢家里人又把这个钱全都花完了给他治病还不够，那他本人呢有一张银行卡，里面有一些储蓄，但是需要密码才能把钱取出来，那家人拿着这个身份证啊或者是去代领啊，银行是不给往出取的，所以就遇到这个难题，来求助大家该怎么办呢？如果谁知道啊该怎么办，有什么样的方法，赶紧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打进我们直播热线来说说。好，马上来接听电话，6888你好。
3: 哎你好，依然是吧？
1: 哎，于女士您好。
3: 对，我刚才那个听那个广播了。
1: 嗯，
3: 刚才那个他说在外地发病这个，完了那个我要给他支个什么招呢？我给那个我在银行有朋友，我问他了。
1: 哦，
3: 他这么说的，他说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让银行的人去到这个患者跟前，跟这个患者确认，在他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更改密码。
1: 哦，
3: 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举例子说啊，要说这个人不在了，
1: 嗯，
3: 然后那个是不是他那个没法就取这个钱了，
1: 对、啊、
3: 就得去公证处去公证，确认他这个继承人或者他的子女或者他的配偶，
1: 嗯，
3: 确认这个关系之后可以到银行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两个方法。
1: 哦，
3: 还有一个刚才有一个先生就说挂失啊，
1: 挂失、
3: 哦、这个我也咨询了，他说你要想把这个挂失了以后呢，就是重新再开一个折的时候、
1: 嗯、
3: 还必

0: 预得把人去，
1: 丑人
0: 挂失这个办法不好。
1: 哦，
0: 啊，
1: 那就是不管怎么样嘛，必须得是本人得出面，对吧？不管
0: 是
1: 本人去银行，还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到医院去，都得和本人来沟通一下。
0: 对，这个、
1: 哦、
0: 这个现在就是他这个比较特殊，他神志不清，这个事儿是挺特殊的。
1: 哎、
0: 现在就是银行内部的人，就是说有两个方法，就是我刚才说的。
1: 哎，这于女士特别给力哈、
0: 嗯！
1: 我记得之前也是给我们打来这个帮忙的电话，来支招医保的事儿哈，啊，这个社保的事儿、
0: 啊。啊，对。
1: 想加入我们帮忙团，我们特别欢迎，
0: 啊、
1: 非常非常欢迎于女士啊，加入我们帮忙团。
0: 嗯，因为我那个婆婆在家嘛，
1: 嗯，
0: 她听这个广播，听完之后她跟我说，说完正好那天我休息在家，我就听到这个事儿了。我说正好是我这个工作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我就打这个电话了。
1: 是啊，您在这个社保工作、
0: 嗯，
1: 肯定每天面对很多跟这个养老啊、保险啊、这医疗保险有关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0: 对对 对, 对，我们接触的都是老人，我非常能理解，也非常能体会现在老人这个，就是他要遇到什么事儿吧，
1: 嗯，
0: 他挺无助的。
1: 对，
0: 就是他怎么说呢？好像跟现在这个社会。就不能说不接轨吧，就接不上这个。

0: 现在就是说接触到他们这些，只要到我这儿来办业务的，我就是我们单位也要求是首问负责制，就是说谁接待这个人了，他第一个问到谁了，这个人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都给他解决，就解决不了这个事儿我办不了，也要说清楚你去找谁办，这个一定要交代清楚，并且每个人找我办事儿，我都让他一次来就能办清楚。我就把所有的该需要什么手续，就说你没带来，下次再带来，我也把这些都说清楚。
1: 交代
0: 的
1: 明明白白的哈。
0: 对，非常能体谅这些老年人，因为我
1: 真
0: 们接触都是60周岁以上的，女的55周岁以上的，全是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些人。
1: 那我觉得您要是加入我们帮忙团，那真是我们帮忙团的给力成员啊！以后咱们大家伙儿再有这个社保方面的事儿哈，肯定不能少麻烦您喽，
0: 那
1: 于
0: 都
1: 女
0: 没有
1: 士。
0: 问题。现在最主要就是我也有很多事儿啊，家里家外有很多事儿，我不可能天天听节目。就是我就是想加入这个帮忙团以后呢，就是我也留那个电话号了，随时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
1: 好
0: 啊，
1: 的，
0: 就听节目我不可能就是
1: 每
0: 天
1: 天都
0: 都听
1: 听
0: 啊，
1: 哈，
0: 对，
1: 不可能
0: 说的
1: 每
0: 是
1: 天都
0: 对，
1: 听，我们也理
0: 但
1: 解，
0: 是只要有什么问题我能解答的，或者是我周围的同事啊、朋友啊、亲戚啊，就是能解答的，哎，我都会就是帮助把这个问题给办了，就
1: 真好，特别特别谢谢您哈，于爱群于女士啊，咱们辽阳灯塔的一位听友
0: 对，
1: 啊，真的特别感谢您
0: 不
1: 啊，
0: 客气，我也
1: 谢
0: 希
1: 谢
0: 望就
1: 您。
0: 是通过咱们这个节目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帮助
1: 是，
0: 更多的人。
1: 我们这节目就是让大家帮助大家嘛。每天我们都会接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话呀，但是我们不可能所有所有的朋友都第一时间帮助上。我们也有一个原则，只要帮上了某位听友，一定要给他帮到底啊，一定要给他一个交代。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哈，要对咱们的听友负责。谢谢您，谢谢您，
0: 那好的，谢谢
1: 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非常非常感谢。
0: 再见。
2: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3: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3: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1: 喂，你好，是杨女士吗？也要支招是吗？杨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哎呀，掉线了，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哈。杨女士也想支招哈，今天有很多很多听友都想给刚刚的那位求助的胡女士支个招，说一说这个银行卡取钱啊、密码的事儿哈。那直播热线呢也是继续开通024-8321-6888和83217888。这个时候看到胖丫婷婷啊留言了，她说。自己是抚顺的一名忠实的听友，曾经自己就遇到过这么一次密码忘了的经历啊，但他当时的那个银行是建行，他说建行。

值呢就能把钱给取出来。但如果换一家银行，比如工商银行哈、啊，就相对麻烦一些，得挂失，然后一个星期才能解锁。这位胖丫婷婷还说呢，有的银行可以办这个外出服务，但不是所有的银行都有的。非常非常感谢胖丫婷婷啊给我的这个留言。

0: 1029大家帮，让我们共同发现爱，传递爱，更要呼唤爱，凝聚我们辽宁人向上的力量。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和8321-7888，有事儿的时候呢，记得我们1029大家帮是您忠实的朋友。继续来接听支招的电话。喂，你好，陈女士吗？你好。
1: 哎，你好。哎，小喜鹊。
0: 哎，
1: 大喜鹊，你们都好。
0: 谢谢你。
1: 我也求助过你们电话，我也求助过。这事儿刚才我听着了，说的他那个，这个人病了，完了那银行你的钱取不出来，那卡里钱取不出来。我亲身遇到过这事儿，我工资卡也是密码我记不准了。
0: 嗯。
1: 完了叫求别人去，我给我求工都没求来了。第二天我跟我妹妹俩去，亲自的到场，到场了跟他一说，完了他又给我重让我重设的密码，钱就取出来了，当天就办下来了。
0: 就是你本人也去了。
1: 他这个问题呢，我这一分析，他的这个是他本人到不了场。就得跟求助医生给开个证明，他证明他现在病的情况嘛，他不说不了话，家里人也不知道这个密码，叫那个完了。

0: 打个电话问问银行这么办行不行，再或者呢、
1: 哦
0: 啊、就是来问一问银行能不能派个工作人员到医院去看一下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1: 有的本来可想都瘫了睡不了，那
0: 就是啊，
1: 那就得银行出人，银行要不出人就得要求医生帮助、
0: 嗯、
1: 给这个人写个证明拍个照。
0: 是啊，
1: 实际情况确实这人病了、
0: 啊、正常的情况下是本人应该持自己的有效证件到银行去怎么怎么样哈，但是总有特殊的情况，你特事就得特办呢，对吧？你不能强人所难呢、
1: 啊、
0: 让人办不到的事情你去要求人家办，
1: 就得啥叫家里人吧，比如说他要同意了，银行要同意的话，完了家里人得再重新给他设一个密码，
0: 嗯，
1: 就能取，当时就取钱，那就不用再等了好几天了。
0: 对，
1: 我是这么想的。
0: 对，好，谢谢您啊。
1: 那个先跟银行沟通行不行？
0: 嗯，
1: 咱用这种办法行不行？
0: 对，
1: 银行要说的不行不行，就跟他商协商呗，跟他商量，要不你们银行就出人。
0: 对，
1: 那出人到现场，到他那医院的现场，看看这本人是不是实际情况。这人确实是病了，确实他也不能说话了，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的密码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啊，
0: 你虽然
1: 说
0: 是
1: 不出人的情况，就得是。那啥叫医生开证明拍照把他的相片拍下来。
0: 好，明白了，谢谢陈女士给我们支的这招啊，谢谢您、
1: 啊、好、
0: 嗯、好、
1: 啊、
0: 我就觉得现在这种服务的行业啊，服务的窗口，你就应该切切实实的为咱们百姓来服务，对吧？根据咱们百姓的实际情况，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来做出一些相对应的这个措施和举措，你不能这个本本的，你必须本人到场，你本人到不了场，我这钱就取不出来。那总有特殊的情况啊，你特殊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灵活的、特殊的处理一下呢？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胡女士的亲家啊，他们家的家人能够跟银行啊沟通一下，找一个特别好的方式，一个适当的方式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处理好。

其实啊，说到这个银行卡密码啊，我觉得吧，自己设密码的时候可以再让多一个人知道，比如说自己的爱人、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子女，让另一个人也知道一下你的密码是什么。你说万一要是有什么这个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那只有你本人知道，可是你本人又说不出来话，或者又没有什么意识，拿不出这个密码，你让家里人不是干着急呀？如果要是跟你最亲的人来交代一下，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抓瞎呀，对吧？哎呀，今天真的特别感谢大家啊，给这个出的主意，给支的招，我相信胡女士在收音机旁边也都把这些方法给记下来了，赶紧告诉亲家的这些家人哈，让他们赶紧去这个取钱，去和银行沟通和交流啊。我们呢也是希望咱们这件事儿能够顺利的解决吧。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1: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0: 你帮我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幺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收听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电话吧，看看这位朋友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是康女士吗？
1: 哎，
0: 康女士吗？
1: 对呀、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节目、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想要请大家来帮忙啊？
1: 我那个啥，遇见那个就是使那个小额贷款了。我使完了，我都还了，他完了他不给我拿账，把我儿子的银行卡，我孙女的银行卡，又是那个户主都给封了。
0: 这小额贷款谁借的款呢？
1: 我儿子借的。
0: 您儿子当时是因为啥要去这个小额贷款公司去贷这个款呢？
1: 哎呀，我孙女包点地在那个沈阳，完了给他使的。
0: 啊，包地用，要用一笔费用，就是他是去银行来办理的这个贷款手续是吗？
1: 不是，这是小额贷款，
0: 是一个贷款公司。
1: 他在银行里往外使钱，完了往外贷。
0: 贷了多少钱呀？
1: 贷了3万呢。
0: 贷3万块钱是哪年的事儿啊？
1: 4年了，今年。
0: 那当时办理贷款的时候，相关的手续都有是吗？上面的这个条款啊，每个月需要还多少钱呀？然后利息是多少啊？全都知道。
1: 我的孙子，他给贷的，再把那个身份证拿去了，他给办的。办完了这个还完款，他就没给去。
0: 他这个还钱的话，不也应该挂到一个银行卡上，每个月定期往那个卡里头划走钱吗？
1: 我的现款呢？
0: 啊，你用现金去还的呀？连本带利。
1: 我那个在家里就给他拨的，给他点的现钱儿。贷款是我还的。

0: 你去给还的钱，当时您去还款的时候，旁边还有其他人吗？就是其他的这个亲戚吗？跟着您一起去的吗？
1: 有有有，
0: 都是谁呀？是您家亲戚啊，还是好朋友啊，还是邻居啊？
1: 邻居。
0: 是邻居。
1: 哎，我寻思一个哥家的人，一个孙子，能糊弄吗？
0: 这个钱是放到小额贷款公司去还的呀，还是交到孙子手里头了？
1: 交到孙子手了，他就是放小额贷款的。
0: 啊，孙子是办理这个小额贷款的呀，那怎么还自家人坑自家人呢？这不是孙子骗你吗？这不孙子骗奶奶吗？你这么一说的话，
1: 那对呀，
0: 这怎么还自家人骗上自家人了呢？
1: 那对呀。
0: 那您这孙子不是您儿子的孩子吗？
1: 这是孙子，我侄子的小子，这是个叔伯侄子这个小子，
0: 亲戚家的。
1: 对对，
0: 当时也没合计那么多，就合计把钱给他了，那这事儿肯定就办完了。谁成想啊，这他这还不办事儿，那你没直接给他打电话问问到底咋回事啊？
1: 我问了，问了，他说的你还的是还了，还的那个没给去，他说你跟那个。他们那个管事的说去谈去，他说给赔偿，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给赔偿多少。
0: 这明显的这是用语言搪塞你呢，糊弄你呢，
1: 对啊，
0: 说的这是乱七八糟的呀，这是。那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您儿子或者让您这个孙女啊，直接跟你刚才说的这个亲戚家孙子哈，直接去交涉。您这个老人家呀，就别操那份心了，让他们去解决他们自己的事儿，是不是？你还款还是不还款，你倒是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你不能这么坑亲戚，这么骗老人呢，这有点太不像话了。
1: 对呀，我说了，我说我跟他要那个死贷款的日期和还贷款的，让他把那单据都给我拿回来。
0: 嗯，
1: 他答应说给我拿回来了。
0: 那现在也没拿，
1: 他也没给我往回拿呀。
0: 现在没拿，就是搪塞您呢，这敷衍您呢。
1: 对呀，他不变相的糊弄我吗？
0: 嗯。哎呀，这太不像话了哈。但是我觉得现在啊，虽然说是您给拿的这个还。

0: 你知道吧，这老人家确实禁不住事儿。
1: 对呀。
0: 然后一有点啥事儿吧，这心里就搁这合计呀、啊、惦记呀、啊、你再把自己折腾出病来咋整，让您儿子孙女儿去办
1: 这
0: 个事儿。如果要是告的话也是让他们去告啊，您就别出面了好不好。嗯，让他们去办这个事儿。我们这样也让大家也给你出出主意，帮您来问问我们帮帮团的律师，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好不好。
1: 哎，谢谢了。
0: 嗯，
1: 可真的把我都气死了。
0: 而且3万块钱呢、啊、这数说大不大，说小其实也不小啊。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呀、啊、这几万块钱呢、啊、真是不小的数目，那多少年的心血呀，得种多少地呀能赚出来这个钱呢、啊、多不容易呀、啊。行吧，让大家给您支支招吧，看看这种情况咱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钱要回来啊。
1: 是吧，
0: 哎对，这3万块钱能不能要回来，
1: 收音机就中吧。
0: 对，您听收音机就行啊，看看咱们大家伙能不能给您支个招、
1: 哎、谢谢
0: 啊。
1: 哎好，
0: 行，那咱们先说到这儿。
1: 谢谢、
0: 啊、哎呀这老人家不容易哈、啊、你说辛辛苦苦攒了这么几万块钱想帮儿子还贷款，结果呢嗯把这钱就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还了哈，轻易相信了这个远方家的这个亲戚，而这个亲戚这个心呢、啊、也太不善良了，哪能这么坑自己家人的呢？你说像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主意呀、啊、给我们说一说，也给这位康女士负心的哈，负心的康女士来支支招吧。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也是咱们老朋友了啊，帮忙小李。
2: 喂
0: 喂
2: 你
0: 好。嗯，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啊。今天打来电话是想给康女士支招是吗？
2: 对。
0: 嗯，您说说您的观点吧。
2: 嗯，听了这个康女士讲述这个过程，就是本身呢，对于她那事情，我也表示很同情。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她这个做法吧，做的有点儿怎么说呢？不太科学，或者是不太严谨，所以给她自己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嗯，
0: 就太相信那个亲戚。
2: 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啊，您说。
2: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在中国这个法律框架下。他是要求很多事情要讲究证据，讲究一个完规范性的来操作。所以说他的这个子女呢，如果跟这个某些贷款公司来借贷的话，他就应该很规范的按照这个法律条文来把这个贷款还到贷款公司的账上，而不是还到某些人的账上。
0: 嗯，
2: 我认为就是说他出现这个情况呢，他个人认为他把他混到一块了，是说他这个亲属啊和贷款公司有亲戚关系，然后就他还了这个3万元现金，就等于把这个账给抹平了。我认为这个，他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一个想法。从这个目前现行的这个法律框架下，他不是一个像他想象的那种让这个账就抹平了，他是两件事儿。
0: 对，
2: 就是说他把钱转到他亲属账下是一回事儿，他和这个贷款公司的账还是另外一回事儿，两个事儿不在一个层面上。
0: 嗯，
2: 所以说贷款公司说没有收到他亲属转那个钱。也不承认和这个他亲属这种关系，并让他继续偿还这个贷款，一定是很客观的，也
0: 是
2: 很符合这个条文规定的。
0: 从贷款公司的角度来讲，没毛病，是吧？我没有收到你这笔钱，那我肯定我要履行各种这样的一些方式了，比如说冻结银行卡、划账，
2: 对
0: 啊。那你作为康女士就委屈死了。
2: 我认为哈、
0: 啊
2: 这个、
0: 我本来、
2: 我给他出的一个主意就是他赶紧通过某种方式也好，借款或者是从亲戚挪账也好，先把这个贷款公司的账先还了，然后呢、再通过追债的方式从他那个亲戚手里把他打过去3万块钱要回来。就把第一步先办了，因为这个贷款公司的这个如果他不还的话，预期会有这个利息或者滞纳金各方面，他恐怕他
0: 损失更重。
2: 所以说我建议他先把这个钱还了，然后等到这个账处理完以后，再通过把这个证据提交给相关人员，把那个他亲属那个钱再要回来。
0: 嗯，
2: 这里边我也是建议，就是其他人一定要规范的来操作，不要想当然，想当然的处理很多事情，往往是不是法律保护的。
0: 对。这个提醒太必要了哈，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个做法也是应该及时来做。你对这个贷款公司你不还钱的话，他先封你账，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可能您儿子也好，或者是您孙女也好的，他的这个诚信的这个记录

0: 单独去找他亲要。
1: 嗯嗯嗯
0: 嗯嗯，
1: 好的好的。
0: 现在这个时候，他就不要再把那个他亲戚和那小额贷款公司一旦绑在一块儿，
1: 啊，不能混在一块儿
0: 行为，
1: 嗯，不能混为一谈了，啊，确实。
0: 对，他越这么想，他这个事儿越解决不了，而且后期越麻烦会越多。
1: 嗯，对，还有就是，我刚才想说什么忘了啊，就是这个亲戚啊，这个钱啊，如果要是从康女士的角度来讲，我是还这个贷款的钱，我给到亲戚手里，而亲戚呢，如果要是满口答应，可又迟迟没还，这是不是就构成欺骗了？
0: 对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可以把这个证据哈，一定要取证充足啊，留好证据，然后再把亲戚告上法庭。
0: 其实很多这个金钱之间的这种骗局啊也好啊，或者是诈骗手段也好，他都是通过我帮你忙啊，我帮你解决事情啊，
1: 嗯，
0: 帮你处理某些问题啊来操作。实际上他和这个真正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帮你把这很多事情摆明，并不是有直接关系，他就是借着一个借口然后骗你的钱。
1: 对，先骗取你的信任。
0: 因为这个道理他才上当。 嗯
1: 没错没错哈，先让你充分的信任他，然后再一步步的把你的钱拿走。啊，这是骗子一贯的伎俩啊。好嘞，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帮忙小李，谢谢您啊，这分析的非常到位啊，很感谢。嗯，好，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好的。
1: 这个时候我们请关律师上线来听一听他的解答吧。关律师好。
2: 先生好。
1: 哎，关律师好，节目当中的这个求助啊，嗯，不知道您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2: 首先这个贷款的手续他都办了，办了之后他钱也拿到了，现在是还款的问题。
1: 对，
2: 就是你现在我想问一下，一共多少钱？
1: 3万块钱。
2: 他当时是有抵押的吗？
1: 一般在这个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些抵押的呀，是吧？
2: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说了跟走去小额贷款公司的，然后他还给了这个亲属。那现在有这个证据来证明他还给这个亲属了吗？给到亲属吗？就这个钱的凭证。
1: 他说当时还的时候带上两个朋友啊，有人证，但是呢还完钱之后呢，并没让对方给出具一个收到款的这么一个手续，没有这个收条。
2: 然后他还拿着现金，对吧？
1: 对，拿着现金去的。
2: 那他的钱的来源，这个3万块钱钱的来源是来源于哪？
1: 那就自己攒的呗。
2: 不能吧，这个3万块钱他不可能一次性就放在家里，一个他没有那么多钱啊。
1: 您的意思是有从银行提款的这个记录没有，是吧？
2: 记录，对，看看有没有，或者是向其他人借款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有没有这个记录。
1: 嗯，
2: 然后或者是能够是否就这些，如果都没有，其实证人证明力哈，两个朋友去了，跟他是朋友关系吗？你依然不能，就是证人证言他依然是一个辅助性的证据。
1: 嗯，
2: 辅助性的证据呢，他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这个根据，必须结合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条。也就是说他做的证人证言必须有物证、书证这些，或者视频音像资料的这样的证据来支撑，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证明他证言的真实性。就是大概是这样。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法院也可以，就是说我形成一个高度的概然性，也是结合其他的证据来形成一个高度的概然性啊，来判定的。那么对于这块儿呢，那么他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给他外甥打电话，或者是到他那去，然后就问他这个钱都给到你了，你那个是否交给那个就是说还向小额贷款公司去还款了啊？他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能够把录下来啊，他说他花了是怎么样的啊？只要能够证明你把这钱给到他了。就可以能够录下来，那这样式的话才能形成一个证据链条。但是呢，你跟小额贷款公司之间还依然要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你是跟小额贷款公司借的钱，不是跟你外甥跟你那个亲属借的钱。
1: 对，
2: 小额贷款公司依然向你的主体来要钱啊。对于你跟外甥之间，它是另一个法律关系啊，它是作为职务的侵占呢，还是说这个跟你之间的这个侵占哈，把这钱给逆下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他就是两说。如果他具有职务的身份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你还款你也要到那个公司去还款，
1: 对，
2: 而不是在家 去还款。
1: 这一点

0: 非常关键。
1: 因为你是从小额贷款公司你贷出来的钱，不管这个公司是谁开的吧，就算最亲的亲人开的，你还款的时候你也得从正规的这个渠道去还到贷款公司的这个账户上，而不是还到某一个人的账户上。
2: 对，尤其现在还用现金来还呢，这样更加难以证明。
1: 对，
2: 就是、
1: 这取证太难了，
2: 都用这种转账的这种方式去做。而且3万块钱又不是大数哈，又小数，对于农村来讲它可能是一个大数，可能一年也就收入3万块钱，甚至有的还收入不到3万块钱啊、有的偏远的农村。所以对这个钱来讲对它很重要。但是呢，就是现在来讲，我们现在沈阳经济发展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物价来讲，它的3万块钱的额度已经很小了，那么它有可能就是说这个证明力啊就是很难啊、很难。一般谁家里都能够放个几万块钱，这也很正常的啊、
1: 对，
2: 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在以后还款呢借款的时候能用转账的方式啊、来对自己予以保护，或者呢就是你录音，或者让他打收条这样都可以。
1: 对，你得留痕啊，得有痕迹可循啊，将来要是出了点什么，万一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至少不会自己两眼一摸黑什么证据都没有。这也是给大家伙提一个醒，
2: 防患于什么未然啊，防患于未然。
1: 对，
2: 我要做到这个，不是说我相信你，不用嘴说相信你就可以，万一发生事情呢所以我们对自己的保护，这样的预见性啊，防患这些事情的发生啊，不好的事情的发生，对吧？没发生怎么好做？我可以把条撕了，到时候 对吧？这都可以没有、
1: 没错。
2: 但是如果没有呢？那你加班发现了像现在发生的这样的事，那你就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不利的后果。那没有办法，就小额贷款公司仍然要还款啊。但是利息的这一块你要看一下，如果超。

0: 但是利息的这一块你要看一下，如果超过我们现在利息的标准，就是我们现在是银行的这个 LPR 浮动利率啊，每天按照来这个来计算的啊，
1: 嗯，
0: 它不得已超这个利率的四倍啊，那么就是大概是这种情况啊，如果超过了，嗯，您可以不还，超过的利息可以不还，
1: 嗯。就是在利息方面的计算，就是按照银行的正常的这个利率来计算哈。如果要是
0: LPR利率，
1: 就是正常的这个就是叫什么？
0: 央行公布
1: 对央行的这个正常的贷款利率啊。如果要是超过的，你可以不还啊。但是正常范围内的利率还是要还的。
0: 不还。
1: 那你说像现在康女士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她也是80多岁了，我觉得作为一个老人来讲，遇到这个事儿确实是很糟心啊。但是呢，这个款是她孙女儿她儿子来给带的，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事儿直接就交给儿子来去办理，来让孙女去处理，自己做。

0: 呢，可能作为老人来说，心理的承受能力也很不是很那什么，对吧？
1: 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钱也不多，律师没有办法去代理，没有办法去代理，可以找一个他又不符合法律援助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他是经济纠纷，那么所以呢，这种情况，因为，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就是他们旁边的，就是农村那个地方应该都有，就是这个法律工作者去找一找法律工作者或者寻求一下法律援助，司法的那个上当地的司法服务部门然后寻求一看能不能帮助因为这个数额太小了，这个律师没有办法去代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年龄大了我们对于经济方面的，无论是投入还是获得，都不要相信了，就是因为所有的都会上当受骗，没有天下掉馅饼的也没有说他就无缘无故让你去获得这个钱，给你贷款了然后你不用还了，那可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尤其是我们年龄了大了对于社会我们已经脱节了，倒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因为毕竟年龄到这儿了，所以我们可能在思想上、知识层面上，以及跟社会这个交接上哈，我们因为时代在进步嘛，在发展，所以它可能存在一个未知的情况，也容易。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4: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3: 今日黑土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欢迎大家来到农业大家说，今天我们说点啥呢？说说苹果。
2: 苹果与柑橘、香蕉、葡萄并称为世界四大水果啊，其营养啊、保健和市场价值呢是不可替代的。那苹果产业呢也是我国农业的支柱产业，在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呢是有巨大的贡献的。
0: 单纯从日常生活来讲啊，像我们80后小时候冬季里面家里最常见的就是一筐筐的苹果，那个筐还是用柳条编的那种大的筐哈，像国光啊、黄元帅啊是那个时候的

0: 2026年咱们辽宁的农业主导品种当中这两个优良的苹果品种。
1: 主持人你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介绍咱们苹果界的名角岳阳红和岳燕。那在我的小时候啊，其实我呢就要数像国光和黄元帅了。那现在呢，我们熟知的品种就很多了，有名气的也挺多，像花牛啊、富士啊、阿克苏啊等等哈。而且现在呢，还有在网络当中比较火的这种维纳斯奶油富士。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请杨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苹果的发展的历程，好不好？
1: 好，首先啊，感谢辽宁之声提供平台，有机会和广大听众朋友们一起探讨和学习关于苹果方面的知识。苹果啊，是人们熟悉的大众水果，其营养丰富，有益健康，有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的美誉。果实风味酸甜适口，是啊，丰富人们果篮子，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水果之一，也深受市场的欢迎。另一方面，从种植者角度考虑来看呢，苹果呢产量非常高，成龄植株呢可以达到亩产万斤，而且非常耐储藏，能够实现全年的供应。那其中耐储藏的品种呢能够保持到五一之后，而早熟品种呢在七八月呢就开始下来了，所以呢种植苹果呢效益非常好。
2: 嗯，这个间歇期就非常的短是吧，从五月份到七月份之间。
1: 对对对，
2: 嗯，
1: 七月份就有一些早熟品种啊，辽福、田黄葵啊，七月前就下来了，所以苹果能够实现周年供应。
2: 是的。
1: 那么除经济栽培之外的话，苹果还可以用于园林绿化、庭院观赏，还有设计盆景等艺术创作的功能，深受种植者和经营群体的喜爱，发展前景啊非常的广阔。那接下来我就把苹果这个栽植的历史啊、起源、产业现状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嗯，好的。
1: 苹果呀、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树种，起源于呢我国的新疆、中亚还有欧洲一带。据考古勘察表明啊，苹果栽培驯化的历史啊超过3000余年，其中啊在我国战国的古墓葬当中啊就发现有苹果的种子。那么在汉朝啊还有魏晋南北朝时代呢，史书当中有记载，当时的苹果啊主要是棉苹果，但古时候呢称为奈、林芹或者叫苹果。那么苹果这个名称呢是从明朝开始啊沿用至今的，这是国内的情况。那么在国外呢，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呢也早有种植苹果，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并且在当时呢把苹果、啊、储藏起来作为口粮使用，因为呢苹果吃的能够顶饱，能够度过危机。所以可以说啊，纵观这个国内外的历史来看，苹果呢为人类的生存繁衍还有历史文明的构建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当前啊，全球呢总共有91个国家种植苹果，可以说呢遍布于5大洲，年产量呢在8000余万吨左右。那么其中啊，我们国家一个国家的产量啊就4000余万吨，所以占了全世界一半，也就是相当于呢我国呀、啊、已占全世界17%的人口，生产了全世界50%的苹果。这就说明呢我们国家这个苹果这个产业规模呀体量非常巨大，生产能力非常强。那么这一方面呢就决定了我们这么众多的果品呢、啊、无论是从拉动内需还是出口创汇，都需要面向市场提高果品的质量。那么主要表现呢就是一呢是内在品质，就是风味、糖酸比、口感，还有肉质的酥脆程度、营养和保健。那么从外在品质呢，主要呢考虑种果个适中、果面光洁、着色亮丽。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有特异性，比如有的果实呢有香气啊，或者有特殊的功能，比如制化结实啊、营养保健。再有的就是成熟期方面，比如有些苹果呢能够在国庆、中秋之前成熟，就是比如我们今天一会儿呢即将要给大家介绍的岳阳红这个苹果，那么这个时候上市的话呢由于销售。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苹果的树体特征的话呢能够利于降低的生产成本，主要是劳动成本，比如能够提早开花结果、抗性强、容易着色等等，这样呢能够在生产过程当中啊减少农

0: 农药化肥的依赖，实现清洁省力化，易于推广。那么上述总体情况呢，就是我们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
1: 嗯，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哈，从它的这个上市的时间呢，包括迎合到这个销售的一个渠道，市场喜欢什么样的品种，那可能我们种出来的品种会销路更好，价值更高，也让更多的人去喜欢它，对吧？
0: 是的。
1: 嗯，那么刚才呢杨老师给我们讲了哈，这个古往今来大江南北世界各地，那么咱们回到辽宁的话，在咱们辽宁苹果的种植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咱们说说自己身边的事情。
0: 辽宁省呢位于环渤海湾苹果优势产业带上，全国呀有两个苹果优势产业带，第一呢是黄土高原，就是陕西山西甘肃一带，这是一个优势产业带。那么第二个优势产业带呢，就是环渤海湾优势产业带，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还有山东。那么辽宁呢正好就是在这个产业带上。那么辽宁省呢从气候特点来看啊，可以说呢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秋高气爽，这降雨量呢在400到800毫米左右，而且山地丘陵啊分布比较适中，海拔高度适宜，河流系统发达，这无霜期呢基本上能够满足大部分苹果品种。另一方面呢，最主要的是辽宁的光照非常充足，光热条件非常好，非常有利于苹果的着色和增长，所以辽宁产区的苹果啊品质都非常优良好吃。另一方面呢，辽宁的这个地理特征的话，港口众多，有大连、营口还有丹东等众多港口，非常有利于苹果的出口运输，可以说呢是发展苹果的天选之地。那么辽宁省全年啊，苹果这个种植面积呢在200余万亩以上，产量呢将近300万吨，在全国啊还在第六位，仅次于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和甘肃。如果从区域划分来看啊，那么辽宁的辽南产区主要是大连、营口，还有辽西产区锦州、葫芦岛，这两个产区呢相对啊气候比较温和，属于传统的这种优质大果型的产区，主要适合于富士系及着色的芽变还有王林等优质优良品种的这个生产和栽培。
1: 嗯，
0: 啊这些品种的话呢抗性啊都不是，抗寒性普遍都不是特别强，但是品质啊非常优良。那么另外一个产区呢就是辽中北还有辽东啊，这些产区呢应该属于近几十年发展的一个新兴的产区，叫做优质的冷粮产区。这个产区呢主要适合于韩馥，还有我们今天一会儿要介绍的岳阳红、岳燕等品种，那么抗寒性比较强，耐逆性强，这样的新品种的栽植。所以呢无论从辽宁还是全国来看，整体的这个趋势啊就是稳定全传统产区，像新型产区包括山地丘陵等地发展，可以说呢就是要向大自然要效益，呈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格局。
1: 嗯，那就看来在这个苹果的种植上，咱们辽宁还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的，并且我们也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出名的品种，一些优势的产区。那接下来咱们就把刚才啊反复提到的这个岳阳红和岳燕这两个品种给大家介绍介绍，然后它们又适合哪些地区去进行种植呢？
0: 岳阳红、岳燕呢这两个新品种呢是在2024年呢就列入到我国这个主导农业品种，2026年呢又再次列入呢省级的主导农业品种，这就表明了我省对这个苹果产业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岳阳红、岳燕这两个品种发展前景的看好。这也就坚定了我们要把这个科技成果啊送到百姓家，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信心和勇气。这两个苹果新品种啊，可以说它的培育，从产业调研开始，经过设计育种目标、配置杂交组合、创制分离群体、优系的筛选鉴定、区域试验、试栽评价，还有配套技术研发等啊，前后经历了21年的时间。我们呢，几乎呢就是把成熟的品种和技术，在生产当中推广和应用，目的就是为了让农民朋友们少走弯路，增收和致富。那么其中岳阳红这个品种呢，它是一个中晚熟品种，在9月下旬上市，

它的亲本组合呀是富士和东光，果实呢是略呈膏状，果个啊均匀整齐，单果重量啊在230克左右，这果肉啊是淡黄色的，肉质呢松脆，风味啊酸甜爽口，还有一定的香气。正好成熟的时期呢是在九月下旬，这个时候成熟啊赶上中秋和国庆这个佳节到来，所以呢这个果实啊这个市场的售价呢一直都比较好。那么从树体的来看呢，岳阳红这个品种啊是个短枝型的品种，能够连年丰产稳产。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呢就是它抗寒性非常强，抗病性的能力也强。

0: 所以在生产当中的话呢，适应性很适的一个品种。那么月燕呢是一个中熟品种，它成熟期啊比岳阳红要早一些，在九月初成熟。它的亲本组合呢是韩馥和山沙，果实呢是一个长圆锥形的，啊也略高庄，果个呢非常的均匀，单果重啊在245克左右。它呢不套袋的话呢，外观就能够呈现红色，可以说呢未来啊可以实现免袋栽培。果肉呢也非常的细脆，固形物含量啊这两个品种啊都在15%左右。
1: 它的名字来说就感觉又红又艳，一下子就和节日气氛联合在一起了。像您说的这个月艳，它本身就是这个能够表现出来，果皮能够表现出来红色是吧？
0: 对，果实非常的鲜艳。
1: 嗯，
0: 那么这两个品种啊现在在省内的盖州、大石桥、海城还有沈阳周边，然后辽西的绥中、葫芦岛、临海还有辽东的宽甸啊均有栽植。那么此外呢，经过这11余年的不懈努力的推广啊，在省外像河北的承德、吉林省的吉林市，在内蒙的通辽啊、巴彦淖尔、兴安盟还有新疆塔城等地啊，这种生产试栽表现和推广应用效果呢也非常的良好。
1: 嗯，这两个品种不仅是在咱们省内啊又红又艳，而且呢都推广到省外去了。应该说这两个品种本身的它的一些抗性特点啊，包括果实的一些特点，也是赢得了很多的农户的这个喜爱的，是吧？
0: 是这个情况。
1: 嗯，那您刚才说了哈、啊、说这个岳阳红呢上市的时候啊临近中秋啊国庆啊价格比较好，那我们就特别想替农户朋友去打听打听这两个品种它种植的经济效益到底怎么样，能够卖到什么样的价格。
0: 非常愿意分享这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和经验。这个果业的经济效益啊有几个重要的要素构成，其中之一呢就是果品的市场价格，其二呢就是果儿的生产成本。那么在价格这个方面来看，那么果实的品质啊是一个基础，那么上市的时机呢是一个关键。岳阳红呢果实的、啊、果个适中，然后全红高庄，它这个刚才的品质特点啊我给大家介绍了，所以呢这都是它的一个卖点。另一方面它成熟期啊正好赶上国庆和中秋，所以这个期间呢像一些早熟品种啊嘎啦都已经过了，那么晚熟品种呢护士、元帅、花牛、王林这些还没有开始采摘，那么在市场当中可供选择的苹果的品种啊比较少，所以售价呢比较高。那么月燕呢成熟期在9月上旬，这个时候呢比这个山沙呢还早10天，也正值市场上缺果，所以呢这两个品种啊卖价都比较好。那么我们通过产业调研啊包括我们推广经验来看，比如说在盖州市的梁屯镇、暖泉还有大石桥等这些产区，在当地啊通过我们多年的这个科技服务以及当地的种植者合作社啊多年的经营，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这种收购、运输还有销售的产业链条。那几乎呢在果园当中等着，就是这个收果商来到果园收购的价格的话，平均每4斤呢、啊、都能达到3元以上。那么这两个品种啊丰产性非常好，可以说呢亩产的话呢能够将近10000斤。如果我们保守啊按照70%-80%这商品果来计算的话，那个亩效益的话就是20000余元。那么扣除生产的成本啊，那个亩收益的话呢都在10000元以上。所以呢这是从它的这个市场价格方面我们分析它的这个效益情况来看。另一方面的话呢还有就是生产成本。那么这个岳阳红、岳燕这两个品种啊抗寒性、抗病性非常强，不容易得冻害、腐烂病和论病，所以每年的话你可以少打2次农药，那么节约了药肥的成本。那么另一方面从结果的习性上来看，这两个品种啊成花能力非常强，如果嫁接矮毡或者半矮化砧木啊3年结果5年就能够丰产，并且呢连续结果能力非常强。另一方面呢这两个品种啊既有非常高的这种制花结实能力，也就是说在生产当中啊能够减少人工授粉的费用，不仅呢缓解用工压力，而且的话呢不用配置授粉术，也减少了这个用工的成本。从树体这个结果习性来看呢，这两个品种啊这种枝主的话呢自然下垂，那么果实的套袋采收修剪啊等一些田间作业呢就非常省工，这也降低了劳动成本。

0: 所以说这两个品种啊，每一斤果的这个生产成本呢、啊，能够控制在1元以内，这就是意味着增加了效益和收入。
1: 嗯，没错。
0: 那么这是省内的情况。
1: 嗯，
0: 哎，在省外的话呢，我们在河北承德公司啊表现也非常良好，在新疆塔城呢推广的总共面积在10余万亩以上。那我们农科院果蔬所呀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常年派专家在新疆开展科技服务和技术指导工作。在内蒙的通辽、巴彦淖尔、新安盟还有吉林等产区呢推广也非常好。这两个品种啊综合来看呢，尤其是在冷凉产区表现比在辽宁省还要更好一些，主要是表现在着色非常好，上色快，而且呢在北部冷凉产区啊，由于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果实的风味啊更加的酸甜爽口，深受市场的欢迎和种植者喜爱，推广前景啊非常看好。
1: 嗯，这也不枉我们这个育种专家们啊，包括杨峰老师和您的这个团队们啊，这么多年啊，把这个品种咱们选育，然后呢给它进行相应的一些培育，包括我们的一些相应生产技术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大概前后要经历了20多年的一个时间，真的是老师们可能把自己的这个青春热血啊，都浇筑在这个品种本身了啊。这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农户朋友带来了一个优良的品种，而在这背后真的是有非常非常这个深厚的情谊在里面哈。那刚才呢通过介绍啊，这个首先咱们产量高，然后呢这个品种又比较皮实，价格好啊，成本又比较低，管理上又很省心，所以说整个呢咱们农民朋友种植这个品种，果农朋友的经济效益就好一些了。那么在杨老师来看啊，咱们苹果产业未来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未来果业的一个发展这个情况啊，通过我们实践来看的话呢，一呢是高度的专业化，二呢就是高度产业的融合化啊。我先说第一，高度的专业化，那么就是基于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内向市场产研结合，就是把科研院所的最新的科技成果啊及时的引入到生产当中，培育孵化转化成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啊，通过乡村服，通过科技服务、乡村振兴、引领示范、辐射推广等方面，逐渐的打造一支啊这种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敢创新的新型的这个果业工匠和职业新农人，啊，把控全产业链的这种，果业的生产，包括品种的选择、优质苗木的培育、建园模式等等，包括机械化作业。智能果园检测系统啊，还有无人机作业等，这些呢都是未来果业当中啊高度专业化发展的一个趋势啊。还有道路，就是车啊能不能进入到果园当中去，就是可以说呢集生产、入库、包装、销售全产业链式的一个果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1: 嗯
0: 啊，尤其是这种商业品牌的打造这方面呢，一定要实现标准化、专业化和可控化。
1: 是的哈，其实呢咱们说苹果现在可以周年进行供应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仓储这一块其实也是需要有更先进的，比如说这个冷库啊，对吧，能够保证我们的苹果储存的时间比较长，又能保持它的风味一直是比较良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哈。
0: 第二呢就是苹果产业的一个融合化，就是在传统的这个苹果种植的基础上呢，能够融入旅游、休闲、文创等多种元素。比如说呢在我们果园当中的话呢，除了经济化的种植果树之外的话呢，要设有观赏区、采摘区、酿造区、垂钓区、餐饮区、住宿区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这样的这个产业的各种元素就融合到一起了，就降低了这个产业的话效益的这个风险，能够增加多渠道的这种实现经济效益。比如的话呢就可以在这个生产苹果的同时的话呢，能够看花海、寻山珍、挖野菜、摘奇异果等，同时的话呢要拓展果汁、果饮、酿酒等各种特色的这个一些这个产品可以说呢就是除了生产之外呢，能够体会到品农家饭菜、住特色民房，体验真正的原生态果园的一个快乐生活。总而言之呢，第二个途径呢就是广渠道、多途径的增加

0: 业经济的附加值，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全面发展。
1: 也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啊，农文旅要融合起来了。以往呢，我们可能最初的一种模式就是去采摘吧，是不是？那你到市场上买和自己亲手采的不一样。我到了果园里呢，看中哪个，相中哪个，哪个长得漂亮，我就摘谁。这个是最初的一种模式啊，可能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体会。那慢慢的呢，像杨老师说的，我可以在这周边来垂钓啊，然后呢，还可以吃点农家饭菜啊，还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娱乐的项目啊，这样呢，我们的产业本身包括也更加的具有吸引力了。然后呢，我们农户的这个经济效益也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了。我不再是说拘泥于我苹果生产成本多少，我一斤卖多少，我后续的这种农家院的费用、农家乐的费用、采摘的费用、各种各样的费用就都可以成为我利润的一个来源了。那未来的如果这么发展的话，其实我们这些优良的品种就更能够成为一个很具有主导作用的因素了。

0: 那么当前呢需要注意哪些生产环节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技术流了。杨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下现在这个阶段果园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生产内容需要给果农朋友进行一个提示吗？
1: 通过我们这一圈的这种科技服务指导来看呀，发现了一些小问题。虽然说这些问题呢并不太起眼，但是在生产当中啊还是需要注意的。其中一个呢就是在这种辽北辽中这些产区啊，有一些生产农户呢为了树体的防寒呢，就是在去年入冬前呢就对树体啊基部啊培了一个土堆的目的呢就是保证这个树体的主干啊不被冻伤，埋的这个防寒土堆啊要及时的给它撤除。如果我们这个果树的根系啊还在土堆的培埋之下呢，它呢就很难能够快速的升温这就呢使树体啊这种地上和地下部啊这温度不一样的。那么地上部呢气温过高呢，树体可能就树叶流动了快要发芽了。那么地下呢如果培埋土堆的话呢，根系还处于封冻状态，那么它在休眠当中啊还不能够吸水这就是地上部啊水分蒸发了，地下的根系呢休眠不能吸水，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导致树体的抽条。那么轻的话呢就是树体啊萌芽率低树体长势不兴旺，那重的话可能这个树体的话就可能就要这个受到更大的伤害
0: 所以及时的要让这个根系啊赶快苏醒过来，接触到这个大自然这个温度的变化
1: 是这个情况但是这个不被种了一般就是不太起眼第二呢修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呢就是呢一的是对修剪的工具啊没有定时的进行消毒比如你剪这个枝条呢可能有腐烂病菌，你这个剪着就有沾染上了你要没有消毒剪下一棵树的话，就把这个病菌啊牵引到另一棵没有得病的树上了。所以在修剪的工具啊定期呢进行这个用杀菌剂啊进行消毒杀菌，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对修剪完的伤口啊就是剪口啊锯口的话呢，不能让这个伤口啊一直暴露在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对这个剪锯口啊要及时涂抹伤疤愈合剂。有些朋友说我没有伤疤愈合剂或者买不到。

0: 不要让它暴露在风雨当中哈。
1: 是这个情况。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啊，这个气温呢反复波动啊，就对树体啊特别容易发生冻害啊，尤其是这种啊树体的针段啊，还有这个基部主干等处啊，这一动一化的树皮啊特别容易组织破损，然后破损之后啊就容易感染腐烂病啊，就是在3月份呢、啊、是腐烂病这个侵染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这个关键时期的话呢，经常啊到田间进行检查，及时呢清除病斑，检除病枝啊，涂抹药剂啊，就是把果园当中的这个病原菌呐、啊、基数给它降低。最重要的还是平时呢，就是保证树体健康啊，还是平时呢要多施有机肥，控制负载量，合理修剪，保持树体呢长期稳定的健康，这个是一个关键之所在。
0: 那刚才呢，杨老师讲到的。

0: 就是第一呢，要保证树体主干的直立性，啊，就是树体的这个主干一定要直立啊，长势要比较旺盛。然后侧分支的话，你让它长势的中庸偏弱一些，啊，树体呢呈开张的形状。然后在结果之主的话呢，要培养成下垂或者是水平状态，这样呢利于开花结果。
1: 嗯。
0: 如果是老果园更新改造的话呢，主要重点的就是，提干、去枝和落头，培养那种高光效的树形，让树体呢通风透光。另一方面，有利于结果，同时的话呢，那个枝主打开了，这个能够利于这个我们这个田间作业的农用的这个机械啊、拖拉机啊、打药机、旋耕机能够进入到田间进行作业。啊，然后修剪的最佳时期的应该说在2月初啊到3月中旬啊之间完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优质的果园啊，要从优质的种苗开始抓起。那么播种之前的一个重要事项呢，就是要将种子充分的过渡，通过休眠有发芽势。播种之前的话呢，要用细河沙混合，在25度的条件下呢，吹压3天，露白，就是播种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还有呢，就是一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早春的话，这个时机的话，一定要把这些枯枝败叶啊，集中给它处理掉啊，或烧或埋，减少这个病原的一个数量。
1: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冬天咱们这个温度变化比较大，然后如果一旦出现腐烂病的话，咱们老铁应该怎么做呢？农户朋友怎么去处理一下比较有效呢？
0: 发现腐烂病之后啊，要及时的用这个刮治腐烂病的工具啊，把这个腐烂病斑呢给它刮除，刮除着露出新幼，然后呢涂抹药剂，然后进行封闭和防治。涂抹的药剂呢，选择的是甲基硫菌灵和雾作醇，这两个药剂呢，在一般的这个农药店里面呢都是非常常见的药剂。
1: 嗯，这两个药剂品种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哈。
0: 如果是个别树体的话呢，主干上有腐烂病，但是这个树的还整体还是不错，如果把这个树的话就是挖掉了可惜的话呢，可以使用桥接的方法啊，就是选择一个健壮的树体枝条，在3月中旬啊中下旬的时候嫁接的时候，在这个病斑两侧搭个条，就是人呢有搭条这种手术，树体可以做搭条，在病斑两侧上下各给它嫁接上，加2到3根这样的枝条，保证这个树体病斑两侧的话呢，营养水分都已经通路了，这样的这个树体能够迅速的恢复舒适，这也是对树体抢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措施。
1: 啊，这个非常的形象哈，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0: 是这个情况。
1: 嗯，保证它营养的一个供给。嗯，那么从管理上来说，再请杨老师给大家提示一下花果管理的一个点吧。
0: 花果管理啊，是果业当中重中之重。那么在开花之前呢，也就是在4月中旬的时候呢，要进行一次花前复检。这项技术的话呢，是近几年在苹果当中啊开始应用的。
1: 嗯，
0: 目的之一呢，就是能够对这个树体当中的这个花这个开花和结果的位置啊有所选留，去除呢多余的花，能够保证的树体营养啊充分的利用。然后同时的话呢，能够减少疏花疏果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要开展这种避风授粉，啊，避风授粉的话呢，不仅能够提高坐果率，而且呢，能够保证果实的果形端正，果个充足，果实充实，然后果实的一个糖酸比啊、风味啊，还有这个果实口感呢，都能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嗯。那刚才呢，老师也说了，说咱们这个品种呢，这个自花结实的能力也很强哈，在这个生产管理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劳动的强度啊，包括这个人力的成本得到一定的这个减少哈。这个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这两个品种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益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杨峰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品种啊，岳阳红和岳燕，而且呢，这两个品种从经济效益啊，包括它的这个抗性上来说，都能够给我们农户朋友利益最大化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两个品种能够推广的越来越好，也让更多的父老乡亲们能够通过种植这两个品种获得更多的收益。那么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和杨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好的，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也感谢大家。

0: 家的收听，谢谢大家。
1: 好的，再见，杨老师。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
1: 欢迎大家来到农业大家说。要说呢，这甜甜脆脆，香气浓郁。现在啊，这个薄皮甜瓜市场的需求是日益的旺盛了。
3: 哎，
1: 种植面积呢也在不断扩大。而咱们作为消费者呢，经常琢磨的就是啊，我得掌握点什么小妙招才能够挑到好吃的甜瓜呢？而咱们农民老铁要下功夫的，则是选品种，好品种才能好吃好卖。好赚钱，
3: 没错。所以今天农业大家说，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来自于2026年辽宁农业主导品种，它的名字叫甘露一号啊。为大家讲的呢，是我们特别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咱们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助理研究员刘威老师。那刘老师主要从事的就是西甜瓜栽培的生理研究工作。我们也欢迎刘老师做客农业大家说的直播间。你好，刘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做客农业大家说，和大家分享我们的薄皮甜瓜新品种甘露一号。
1: 这甘露一号啊，一听名字就有一种水润甘甜的感觉哈，就是被滋润了是吧？那能够成为我们辽宁省主导农业品种，那甘露一号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
4: 近些年呢，薄皮甜瓜，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香瓜，在北方地区的栽培已经转变成设施栽培为主了。然后农民们呢，为了抢早上市，增加效益，陈大鹏薄皮甜瓜定植的日期呢也在不断提前。但是陈大鹏抢早生产的前期气温和地温都比较低，现有主栽品种呢不同程度表现出不易发根、长势差、说不易做瓜或畸形瓜率高、单果重减小和品质下降等现象。咱们辽宁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就针对市场和种植户的这种需求，培育出了早熟薄皮甜瓜甘露一号。这种品种呢，主要特点有耐低温、做瓜能力强、抗病性好、品质优、产量高、耐储运等方面，所以才能入选2026年辽宁省主导品种。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品种的出现呢，迎合了市场的需求，也迎合了农户的需求。在这个早熟的甜瓜这个领域当中，咱们是有着填补空白的这个作用的。
4: 对，
3: 东北人更多的还是愿意叫香瓜哈。市面上可以看得到很多很多的甜瓜的品种，那它们的外形啊、口感都是各不相同的。那么请刘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甜瓜品种一般是怎么来分类的呢？
4: 咱们北方呢以薄皮甜瓜为主，咱们薄皮甜瓜就是它皮儿特别薄，可以随着肉一起吃。然后那个薄皮甜瓜分类呢，一般按形状或者颜色可以进行分类。按形状分的话，有棒状的，有长椭圆形的、椭圆形的、短椭圆形的等。如果按皮色分的话呢，有白色的、黄色的、灰绿色的、绿色的、深绿色的，还有花道的。其中花道的呢也有不同颜色组合。
1: 嗯，就是它这个形态外观上还是千差万别的，形形色色哈。但是主要的呢，就还是我们喜欢的它这个甜，然后清润甘甜的这种感觉啊。那么说到甘露一号，咱们品种本身有哪些特点呢？
4: 我们培育的这个甘露一号，它早熟性好，它植株长势强劲且整齐一致，主要是用紫腕来做瓜，但是深腕也可以。

0: 体质，主要是用紫腕来做瓜，但是深腕也可以做瓜，每株瓜的大小也比较均匀一致，平均呢每个瓜种约九两，可以保证产量，每亩地的产量能达到2400公斤左右。该品种呢做瓜能力它是比较强的，而且比较抗寒，适宜咱们辽宁早春大棚栽培。甘露一号它的果实是椭圆形的，表面比较光滑，果皮底色是黄色的，带有绿色条带，外形也比较好看。它的果肉是白色的，吃起来口感酥脆，香味比较浓郁，靠近吸耳的地方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都能达到 14.2， 这就很甜了。该品种呢它还高抗细菌性果斑病，中抗枯萎病，耐低温弱光，它的适应性比较广，适宜北方的一些省市地区，如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地方，对这些地方的春季大棚栽培。
1: 那也就是说咱们一个瓜能够种九两的话，这个头还是挺大的是吧？
0: 对，
2: 吃一个基本吃饱了。刚刚刘老师也说了，甘露一号它是早熟品种啊，那么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哪些栽培的技术要点咱们给提示一下。
0: 那个要想介绍技术要点，我先介绍一下生产栽培方式。
1: 嗯，
0: 咱们北方地区呢相关生产多以这个早春大棚栽培为主，相关的种植呢现在分为吊腕栽培和地耙栽培。然后我们这个在这里介绍甘露一号的技术要点，就以吊腕栽培模式来做介绍。咱们辽宁地区呢一般是在三月中上旬进行播种育苗，播种前2到3天把种子拿出来晒一晒，这叫晒种，可利用紫外线对种子进行初步消毒，也通过阳光提供的温度呢来初步激活一下种子，然后用50度左右的温水呢浸泡2个小时，这叫浸种。之后呢将种子保存在湿润的环境下，然后控制温度在25到30度进行催芽，出芽了就可以播种。播种呢可以用专业的育苗机制或者透气性良好的晒壤土来进行，等于那个苗长到这3到4片叶子的时候就可以下地定植了。定植前在地里边要施足基肥，一般每亩地呢是腐熟的优质农家肥2到4吨，一般用鸡粪，腐熟的鸡粪或者是羊粪，然后还可以施一些那个氮磷钾平衡型复合肥、过磷酸钙肥，也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再施那个80公斤的生物有机肥。这个生物有机肥有助于改良土壤根系环境，利于生根和营养吸收。然后呢定植这个密度呢，我们株距一般在30厘米左右，行距呢是70到80厘米。苗长到12片叶子左右可以进行吊腕栽培。吊腕操作，吊腕栽培模式下，就是这个甘露一号适宜采用单腕种植的方式，就是植株保留这个主腕，在第10到15节呢留3到4个子腕作为结瓜腕，如果前两个子腕上的瓜形比较正，则第3个和第4个子腕就可以去掉了，否则的话第3个和第4个子腕再留瓜。然后等定植7到10天后做一次缓苗水，之后每隔7到10天根据土壤含水情况进行浇水。等瓜做住以后呢，一般会随着浇水的时候充施高钾型复合肥或硫酸钾肥，还可以配合着施用了一些那个微量元素肥，一般是2到3次就行。瓜不再膨大之后，采收前7天这段时间尽量不要再浇水施肥了，这样有利于果实里边糖分的积累。如果前期温度较低的话，可以借助这个绿比尿来蘸花，等到温度适宜蜜蜂活动的时候，要及时把蜜蜂给引进来，然后用蜜蜂来进行授粉。采收的时候呢，果实的成熟度要根据运输的距离和远近来灵活掌握。
1: 那以前呢可能说有这种陆地栽培的哈，那个时候我们就经常会说一句话，哎呀这段时间雨水多恐怕瓜不甜。那咱们现在呢在设施农业当中啊，去进行这个种植的话，基本上采收之前7天左右不再浇水施肥，累积养分累积糖分，其实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是不是刘老师？
0: 对，是这样。
1: 那这个种植的模式哈，是我们团队来这个研究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栽培模式吧，是不是吊腕的形式？
0: 我们团队也研究了吊腕栽培，后来呢，我们团队又集成出了一个更

0: 省工更节省成本的一种设施轻简化栽培模式。
1: 那这个设施轻简化栽培模式的话，就能大大的节省人工和苗的用量了吧，这样可以减少一些成本，然后我们的这个利润是不是管理上省心啊，种植起来省心，农户可能也比较容易学，然后成本也会比较低一点。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这种模式呢可以延长采收期，然后通过让一棵植株陆陆续续的结瓜，可使一棵植株能够产出7到10个瓜。在这种模式下，我们还是采用这个蜜蜂授粉，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然后不仅提高了鲜花的这个品质，还提高了安全性。这种方式正在以点带面的这个慢慢的受到广大种植户的认可，推广面积呢也正在逐年扩大。

0: 宣布咱家的中新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4: 欢迎收听传统评书三侠剑，单田芳播讲。
5: 做到心里有数也就是了。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众人都到了，平台擂第五次还得开擂，在擂台上决一雌雄，这是定不可移的了。盛英知道我们来了吗？做准备没做准备啊？不得而知。崔道陵一想，咱们还得先礼后兵，通知盛英一声，明日平台擂不见不散。由崔道陵亲自执笔给盛英写了封信，这封信就几句话，非常简短，请昆仑侠、飞天玉虎等明日准时赴擂。下边写着崔道陵，说他是个通知书也行，是一份战表也不过分。那么写完了之后，崔道陵就问何人前去下书。我哎，一听下书啊，全耷了脑袋了。再看陈家庄所有众人，方才一个舔胸叠肚，觉着不服不忿，一问谁去下书，都跟泄了气的皮球差不多少，撒气了，全把头低下了。什么原因？准知道去下书，就进了龙潭虎穴。书接前文，崔道陵问手下什么人到李家店下书，这一下卡壳了。什么原因呢？咱们前文书说过，窦占魁的长子窦大鹏下过一回书信，结果被打的是口恰鲜血给抬回来的。他们的印象以为啊，到那一下书肯定得挨揍。除了盛英之外，现在又多了个飞天玉虎蒋波芳，那是一头虎。这蒋波芳太厉害了，听这仨字脑仁都疼，万一挨了揍划不来。所以谁都不言语了。崔道陵就一皱眉，弥陀佛，心说这仗还能打得赢吗？松风信都吓成这样，何况擂台逼，心里十分不悦。这窦占魁一看不好，各位啊，宋风信有什么了不起啊？谁愿自报奋勇，我赏银30两。这简直是笑话，大庭广众之下花钱收买，这玩意太泄气太丢人了。正在这时，云南三绝

第三绝，老剑客徐鹏飞站起来。我说庄主啊，这样吧，我们哥仨来不是吃闲饭来的，要想吃口饭哪儿都行，那么来了我们就是干活来的。我看这样吧，我对杭州挺喜欢，但是呢道路都不熟，我先去下书，顺便溜达溜达，看看街景，各位以为如何呀？呀哈，窦占魁做梦也没想到人家贵为剑客刚来，我这手下人找不出一个下书的，人家要下书这脸就臊红了。哎呀，不不不不不，老剑客绝不敢劳动金身大驾呀，这。

0: 表示一段，您有多大的本事上岸？这不大材小用吗？哎，自家人怎么说两家话呀？莫非说送封信就掉价吗？我不那么以为，这事儿不必多说了，把信交给我吧。弄得崔道陵啊也挺不好意思的。徐老剑客，那就劳动你金身大驾，辛苦一趟吧。
1: 哎，没说的，没说的。
0: 徐鹏飞把信接过来了，转身就走。陈豆虎一看，老剑客，您等等，您知道李家老店在哪儿吗？
2: 哎，对呀，不知道。
0: 你还得派人给我带个路，还是的呢。就这么的，他们找了八个人，这八个人陪伴着徐老剑客拿信赶奔李家老店。那要说不叮嘱几句吗？那不多余吗？他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能耐，你说什么？再说是等于废话了。再看徐老剑客一抱拳，各位，稍后片刻，我去就回。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带着八个人起身赶奔李家老店。咱们单说圣婴众人，等了多少日子了，心焦火燎啊！圣婴就派店主李林找出几个精明强干的人，围着陈家庄转悠，打探陈家庄的变化。等一天没信儿，等五天没消息，等十天还没信儿。圣婴就纳闷儿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蒋伯方是个急性子，蒋伯方冷笑一声：“三哥，等什么呢？都吓跑了。你别看散累的时候，他们说些大话，那是给自己下台阶找梯子。”什么？你等着，没完，我们要报复。他拿什么报复？三哥，我看咱收拾收拾回镖局得了。您了要不愿意回镖局的，咱们找个地儿好好散散心，何必在这浪费时光呢？
3: 啊，对，我五叔说的有理，啊，都把他们吓得没词儿了，早跑了，咱还等什么劲儿？
0: 有的人以为不然，完不了。四大名僧被打得那么惨，崔道陵能不闻不问吗？有道是打了孩子，大人不答应啊。也许路远，也许有什么变化，推迟了几天，那么再等等。圣婴呢，恐怕发生意外，让黄三太约束小弟兄，不经自己的批准，绝不能私自离开李家店。除了睡觉吃饭之外，就是练功，谁也不准耽搁。这一些老一法的有身份的人跟着圣婴，这昆仑侠呀心里是越来越沉重，也许上了年纪的关系，跟蒋伯方的思路截然相反。你看蒋伯方吃得饱睡得着，谈笑风生，毫不介意。可是圣婴是顾虑重重啊，也许是百人百姓吧，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他不一样。圣婴每天也抓紧时间练功，一旦平台累再开累，肯定越战越凶啊，事先不能不做好准备。另外呢，圣婴把手下的人编成队，日夜巡逻，守门的守门都编出班号，谁也别闲着，唯恐发生意外。今天守门的是两个年轻的小弟兄，打虎太保于兰和于眼高恒，正他俩当班。黄三太交代的清楚，你俩守门啊。外来什么人及时通报，我们住店的自己人出去， 必须接。

通过你们允许，如果私自把任何人放走，唯你们试问。哎，您放心，您放心，这责任重大，谁也不敢马虎大意啊。小哥俩在门洞里头摆了张方桌，两把椅子，带着几个伙计，他没事儿啊，沏壶酽茶，边闲谈边品茶。这些日子过得十分消停，什么事儿也没有。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徐鹏飞领人到了，伙计用手一指，老剑客，这就是李家老店。哦，徐鹏飞看了看，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是普通的店房吗？

0: 不平宽，还有个小广场，地势开阔，周围有不少的买卖。那么街上呢，行人车辆陆续不断。老剑客点了点头，告诉八个人在后头等着。他迈步来到近前，这是李家老店吗？于兰和高恒一听，声音洪亮，两个人赶紧站起来了。来到店门口一看，黑脸的老头长得身体魁伟，二目如电，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往他身后一看，还站着八个年轻人，心里就一动，哎，来事儿了，看着没，多少日子的消停，现在来活了。这年轻人呢，都有一个心，都好斗。你看这么清闲呢，他们觉着还不得劲儿，热闹着才舒服呢，愿意寻求刺激。心里想，难道说是陈斗虎、斗战魁他们请来人了？大概差不多少。小哥俩站起来到门前，看了看徐鹏飞，老头儿，你刚才说什么？这是李家老店吗？啊，对呀，这不金字牌匾写的清清楚楚，李家老店吗？哦，请问十三省总镖师昆仑侠圣婴就住到这儿吗？啊，那是一点都不假。您了有事儿吗？你们二位是谁呀？我们呢？实不相瞒，方才你问的昆仑侠圣婴是我们授业老恩师，我们是他的弟子。我叫打虎太保于兰，我叫于眼高恒。
1: 啊，
0: 昆仑侠的高徒。二位啊，借你们口中言传老朽心腹话，请通报一声，我要见见昆仑侠圣婴。
2: 啊，是是，好。
0: 那么请问

0: 问这都没用，快到里通报，我要见圣婴。像那个你们小哥俩到里送个信不就结了吗？没说年轻人寻求刺激，没事爱找事儿。这高恒没等说什么，于兰把脑瓜一拨了，冷笑了一声，哼，哎，我说这位姓徐是吧，徐老先生，这您说的太清楚了，我老师昆仑侠圣婴什么身份，现在是大忙人啊，不能说谁来了都见，他没有那时间，要想见也可以，得说明您的身份，说明您的理由，我得听听值得通报还是不值得通报，值得通报给你打个招呼，不值得有我们就答对了，对不对呢？您到底找我老师什么事儿？
1: 耶呵，
0: 徐鹏飞一看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哎，你看这俩年轻人好像从醋缸里头捞出来差不多，这个酸劲儿，这心里就不痛快。看来陈豆虎他们说的不假，这上三门的人太狂傲了。老头心里不高兴，脸就沉起来。年轻人，说话客气点，我要不说明理由，难道就见不着圣婴吗？那当然了，我要非见不可呢，非见不可。嘿，怎么着，火药味十足，你还想动五八超是怎么的？动五八超你们敢如何？呀哈，老家伙你找揍。说着说着语言激烈，这徐鹏飞也不是好脾气，心里说话，哎呀，什么平台累，兴师动众的。你看我大哥崔德龄还亲自下了铁窗山飞龙寺，上擂台比个什么劲儿，在这儿比不一样吗？噼里啪嚓把他们砸扁乎了不就得了吗？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没拿圣婴和蒋伯方当回事儿。他这次主动提出来下书，顺手把他们全划拉了。等我一回到陈家庄，众人一问书信送去了吗？我一笑，哎，何止送书信呢，全把他们打趴下了。明儿个不必登台比武了，我全给收拾了，那有多好，那就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呐。我也不枉成为云南的三绝之一。
2: 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剑》，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
0: 是这么回事，实质上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看看圣婴和蒋伯方究竟有多大。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
6: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 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哈，每天如约而至来收听我们的这一档美食节目，我是小宁。好，美食味道，有请美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美食啊。俗话说得好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刚刚小宁姐说了，感谢各位来听我们的节目，其中有一大部分人是爱听小宁姐的声音，
0: 是吧？
1: 哎，
0: 不管说啥都爱听，
1: 对吧？你这听的和笑哈，感觉哎，这一天日子过挺美
0: 啊。就说这人怎么就是
1: 心态好呢？
0: 对呀，就怎么就没心没肺的呀？
1: 其实这真的不是坏词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儿。
0: 是大智若愚吗？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其实吧，你说人呐，这一辈子你怎么琢磨，他都是七彩斑斓。对吧？没有说那平平坦坦的哈，你想得啥得啥，对吧？你想来啥来啥，就神仙他也不可能这样。
0: 指不定走在哪儿都还遇到一石头把你脚崴一下。
1: 啊，对呀，你玉皇大帝厉不厉害？厉害，对吧？叫猴给整成啥样了？对不对？对吧？阎罗王厉害不厉害？叫猴整成啥样了？对不对？所以我说，有很多的时候，咱得把心放开。有很多人就想不开，遇到啥事儿了，对吧？就琢磨，哎呀，我喝凉水咋塞牙？但是你牙漏风了。知道吧，
0: 你经常得跟猴哥在一起。
1: 所以说
0: 是是
1: 对猴吗？
0: 我说
1: 我边上就有一个猴姐啊。
0: 姐姐。
1: 嗯，所以说呢，有很多的时候各位真的得想得开啊。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包括买菜做饭啊，很多人一听到买菜做饭，哎呀脑瓜疼啊，都不知道该吃啥了。听听咱节目啊。对吧，每天下午两点打开收音机，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呢叫大家伙做一款太极土豆泥。
0: 哎，你看这名起的
1: 啊，太极哈，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吧？啊，然后呢做太极土豆泥。为什么叫太极呢？它的图案呢做完事之后那样啊像太极似的啊，它是土豆泥别名没有。
0: 土豆，马铃薯，
1: 好，
0: 地豆，
1: 地豆，
0: 还有什么？土豆疙瘩，
1: 不对，
0: 不叫土豆疙瘩吗？土豆疙瘩，
1: 对，土豆疙瘩，还有什么？
0: 哎，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1: 我再给你补充
0: 两个。白薯
1: 啊，白薯，好，
0: 基本没有了。
1: 有，
0: 在我的成长环境中，就这几个词。
1: 河南管这个土豆叫地蛋。
0: 哎，这我还真没去过，真不知道。
1: 四川管土豆叫洋芋。啊，
0: 还
1: 有管叫洋山芋，对吧？哎，这个都是土豆的别名，包括还有马铃薯啊，这都是这个土豆的别名。土豆呢，跟什么这个并列为世界的五大作物呢？第一个有小麦，第二个有稻谷，第三个是玉米，第四个是高粱。小麦不用说了，白面，对吧？稻谷大米，对吧？玉米这个每年咱东北的玉米是最多的，是吧？啊，经济作物，你可以这个人吃马喂的哈，都可以用玉米来做，对吧？啊，它既可以作为粮食，又可以作为饲料。高粱啊，高粱呢可以作为这个粮食，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酿酒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这四个里面都是粮食，土豆跟他们并驾啊，变成了世界的五大作物。说明几个问题：第一个，大多数人都爱吃土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土豆有饱腹的作用。就在饥荒的年代的时候，你吃土豆，你能饱着人呐。就管大地，它营养好。而且土豆还有一种说法叫地下苹果。那土豆从它的营养价值，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它的营养价值是苹果的 3.5 倍。当然，这种说法我并不认同。我说不认同，你为啥还唠？这是管大地，人家出书了，对吧？而且全世界都公开的，对吧？那咱们也得说一说。从某些角度来说，延缓生命的，对吧？在穷困的时期，土豆是非常好。当然，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对吧？也不能忘本不忘初心，你得爱吃土豆。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土豆，啊，这土豆子你甭管咋做，你。

0: 炖个土豆子块了，对吧？你炒个土豆片子了，炒个土豆丝儿，拌个土豆丝儿了，对吧？
1: 嗯。
0: 然后炖个豆角子，炖个茄，哎呀，我都特别爱吃。
1: 嗯，看出来了，从外边能看出来有一些土豆的痕迹。
0: 从皮肤吗？这
1: 白呀，
0: 哎，
1: 哎，白。
0: 这皮肤我跟你说，就是那
1: 纸
0: 豆腐似的
1: 啊，就像
0: 就像那纸豆腐，
1: 又变成豆腐了。
0: 当然了，这个我记得我那会儿念书的时候，去学徒嘛。啊，九十年代的时候，九十年代末哈，去学徒，到饭店里头呢，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人家不让你去上来就切菜，
1: 切报纸吗？不是？
0: 那是学徒的时候，就是在课班里头学徒，啊，切的是报纸。到饭店里头去了干什么？你知道吗？根本不让你碰菜刀，让你去擦地沟，啊，擦排油烟机。那会儿排油烟机全雪花板，就是雪花的那种铁板。知道吗？要擦不好就把手拉了，一整就血丝呼啦的就拉着手了。
1: 因为我没经历过
0: 啊，是你是学习好的人，
1: 年轻我你那年代的事我不懂。真的还有什么雪花板
0: 啊？雪花板就是一种铁板啊，然后做的排油烟机要去擦，擦完事之后了，然后呢擦一段时间啊，大师傅感觉你不错，对吧？然后呢让你去配菜呢都得从食堂开始干起，食堂的菜是最练活的
1: 啊。
0: 因为食堂的量大呀，
1: 嗯，
0: 对吧？你要是想糊弄干，你土豆你就切块，对吧？你说我不想糊弄，我想练练刀工，土豆你就切片切丝儿，是吧？那会儿一天真是就是有一段时间吧，一天能切700多斤的土豆子到800斤。
1: 那食堂的土豆都你切呀？
0: 那你就包干到户嘛，对吧？就为了练刀工啊，天天夸夸夸夸一顿切啊，
1: 嗯。
0: 但是真是感谢那些辉煌的岁月哈，啊，练就了刀工。
1: 哦，
0: 啊，就天天的切，所以说
1: 现在不让你做食堂，做一家私人什么，你都觉得甩不开膀了。
0: 哎，不是啊，就是那个刀工吧，那个练习，他真是现在所比拟不了的。
1: 嗯，
0: 现在很少有这么大的这个活，现在有很多都是机器代替的。
1: 哦，
0: 比如说现在要炒菜板，啊，都炒完土豆丝儿都跟切的似的，
1: 嗯，
0: 对吧？那种方棱呢，哈，有太多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土豆还是非常好的，不管说从营养价值来说，药膳功效来说啊，还是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啊，那土豆有很多种吃法，
1: 嗯，
0: 对吧？刚才说了炒的啦、拌的啦、切片啦。
1: 土豆泥，
0: 土豆泥呢是其中一种吃法。
1: 嗯，
0: 最早的土豆泥，啊，最早的土豆泥是源于哪里呢？源于英国，英国的土豆。
1: 哦，怎么做？
0: 啊，英国呢，把土豆呢蒸熟了或者烤熟了，拿出来碾成泥儿，
1: 嗯，
0: 啊，做菜。后来呢，这个我们国家之所以吃这土豆泥，从哪开始发迹起来呢？从香港，香港玩土豆泥呢叫薯泥，
1: 啊，
0: 哎，白薯那个薯啊叫薯泥，也有管叫薯蓉的。
1: 嗯
0: 啊，白薯蓉啊，就黄蓉那个蓉啊，草字头加个容易的蓉，哎，那个叫薯蓉。土豆泥呢，最开始从传入到中国到现在哈，也就不超过200年的时间，啊，140-150年也就那样吧。真正发迹，土豆泥之所以被人们所喜爱呢，是因为它的味道醇厚，而且呢口感特别好。最重要，从营养角度来说呢，它便于消化和吸收。啊，当然土豆泥虽好呢，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吃。啊，一会儿呢，咱们讲一讲什么样人适合吃土豆泥，什么样人不适合吃土豆泥啊。咱们先说说太极土豆泥的这个具体做法。首先第一步啊，你得选择土豆，选择优质的。有人说什么土豆叫优质啊？那土豆怎么还非优不优吗？土豆有很多个品种啊，最早呢土豆呢原产在这个南美洲啊，是从国外来的，知道吗？为啥管它叫洋山芋啊，对吧？这个洋字，你说为啥咱们用火柴在等火柴，不叫火柴叫洋火，对吧？
1: 嗯，
0: 为啥加个洋字啊？你胡萝卜为啥加个胡字啊？洋葱为啥加个洋字？都不是我们本地产的，都不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对吧？都是从外国就漂移过来的，对吧？漂洋过海，哎，来看你哈，啊，走过来的。所以说要前面会加个洋字啊。这个土豆呢，在国外的时候啊，它的土豆的那种品种呢，大多数是以白色为主。但是呢，唯有到了东北之后，土豆会变成什么颜色？土豆的瓤会变成红色。这个跟土豆的品种有关系，和它的种植的地方是有关系的。黑土地，对吧？这种土豆呢，称之为叫幽金土豆，啊，优美的优去掉单立人，知道吗？
1: 油金
0: 啊，油，对，油
1: 金，
0: 哎，金呢是金银的金，
1: 就金黄色呗。
0: 哎，对，油金土豆啊，油呢它是这个土豆的一个品类的一个系列。

0: 然后系列当中的一个，尤金是其中之一，啊，就黑龙江的、吉林的叫黑土地、沃土地啊才会有的，啊，红土地种出来土豆也是尤金土豆，但是颜色就明显的没那么黄。记住，做土豆你一定要用这种尤金的黄土豆，啊，你记住，咱们家里头炖芸豆，你买黄土豆。你说我今天晚上我要炒个土豆片儿，对吧？擦点土豆丝儿，拌个凉菜啥的，白土豆。用黄土豆就不对路子。与此同时，土豆还得长什么样呢？就像找对象似的那个标准啊。有人说土豆怎么还能找对象？你对它得有标准。土豆啊，千万呐，别让它就坑坑巴巴的，长得哈里出外进呐，对吧？那土豆都不好啊。土豆呢，一定要长得像鸭蛋圆似的，扁鸭蛋。哎，身上那就脸上那可光溜了，土豆表面可光溜了，要的是这种土豆。啊，很多人整土豆的就是觉得越大越好，不对，啊，一斤呢土豆能要三个啊，这种土豆算是正常标准的。你土豆长得特别大，都挨着化肥金，知道吧？土豆的千万记住，要买正常的椭圆形的，
1: 营养过剩吧？
0: 啊，营养过剩也不好，挨着肥金了它就不好，对吧？嗯、啊，好了，咱们
1: 这是选土豆哈，
0: 哎，选土豆啊，土豆呢准备好了之后啊，给它清洗干净，带皮洗。然后带着皮给它洗，洗完事之后了，就说用不用去皮啊？打皮的不洗啊？不打，对吧？土豆因为比较大，对吧？你想啊，三两三一个，对吧？三个土豆要一斤，这种土豆呢，我们要给它切成四瓣，一个土豆切两刀，咔，顺着切顺肠啊，切一刀，两瓣了吧？对吧？你再顺肠，你两瓣的各两各切一刀，这一个土豆切三刀。
1: 嗯，
0: 切好了这个土豆也不要洗了。直接做开一锅水，水烧开了直接蒸，蒸制的时间20分钟。有人说伟师，我嫌麻烦呢，哎呀，你让我蒸20分钟，你不开玩笑呢吗？对吧？那20分钟多费劲呢，我用电饭锅行不行？家里有那个老那个电的压力锅啊，电的压力锅，土豆洗干净之后了，皮朝下，肉朝上，土豆也不用切了。直接的放在电压力锅里头，里头呢加进去多少呢？1/3碗的水，吃饭的碗1/3碗就行，把它盖开，就是盖上扣死，然后呢按成米饭的那个大，多咱跳闸了，多咱拉倒，啊，跳到时候到点了，自然泄气了，你把锅盖一打开，哎，土豆皮都裂开了，对吧？啊，好了，把土豆拿过来，清水一冲，把皮扒掉，土豆放在菜板上。啊，把土豆碾碎，土豆泥吗？对吧？你得先把土豆碾碎了，啊，好了，把土豆一碾，真正的好的尤金土豆，它都起沙，就像西瓜似的。
1: 嗯，
0: 咱们吃西瓜都知道，有时候爱买沙瓤西瓜，对吧？因为它每一个的这个细胞分子都特别大，对吧？一个颗粒颗粒，哎呀，到嘴里就跟沙的那种沙软的那种状态是特别好，对吧？好了。土豆子，好土豆子也能做到这种情况，就是真正做土豆你一定要做成这样，知道吧？土豆泥放在菜板上晾一晾啊，晾完事之后拿菜刀背儿啊去给它碾成沫，碾成泥儿，多筛几遍，筛好了土豆之后，因为你一蒸完呢它热呀，你再一碾，对吧？它不就散发热量特别快吗？土豆水汽就会都出来，这时候的土豆你就会发现特别干爽。好，把土豆呢盛下来，要搁旁边啊。这时候呢，锅里头呢稍微的放一丢丢的底油，放点葱花，放点姜末啊。当然有人不爱吃姜，您可以不放，对吧？要放点葱花，放点姜末啊。你当不爱吃姜呢，我再说一遍啊，你可以放成姜片，把姜片能剪出来，对吧？你就不见得放姜末，但有人爱吃姜末，对吧？那你姜末就放在里头也无所谓，你挺好吃啊。然后呢，把它炒香之后关火，记住一定要关火。关火之后了，锅里头加上盐啊，然后把你准备好的土豆泥放在锅里，跟着葱花呀、葱油啊一拌，哎，一拌就特别香。好了，拌匀之后不用炒，因为啥？土豆你蒸那么长时间，100%已经熟了，土豆能碾成泥，你说土豆熟没熟？对吧？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让它有味道的过程。有人说，那烀的时候为啥不搁盐呢？烀的时候你一旦放了盐的话，土豆就不沙了，不好吃了。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把土豆碾完事之后我们再放盐。土豆呢放在小盘里头了，是吧？然后呢拿小勺啊蘸点水啊，把土豆抹平，对吧？用筷子呢给它拢成一勾一勾的，就是像那个牛犁地似的，是吧？啊，拢成，为有时候为什么要拢一下呀，对吧？拢一下它入味儿， 知道吧？到时候你拿一勺一筷，还有拿筷子夹着吃，它特别有滋味，它能站，你整特别光着，跟那个打水泥地面似的，
1: 哇，全躺下去了
0: 啊。对呀、啊、你整那汤汁最后你都站不住啊。
1: 哦，
0: 对吧，好了啊，如此这般啊，然后把它磨好了，然后拢好钩了，这时候锅里头重新的放入底油啊，喝汤的小勺有一勺啊，大豆油，哎，咱们食材对吧、
1: 嗯、
0: 啊，放一勺里头，放好了之后了，放进去肉末啊，有人说爱吃肉，我不爱吃肉，我不放行不行，太美味。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

0: 行动，我们一起。
1: 辽宁广播电视，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3: 宝宝，妈妈爱你。
2: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3: 宝贝，你真棒。
4: 拿回去重做。
2: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5: 哦，刷会手机。
6: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欢迎大家在后半段继续来算开通热线 024-832-16888 和 024-832-17888， 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接听你的电话。
1: 嗯，
0: 832-16888
1: 832-17888。
0: 同时呢，韦世老师的个人微信订阅号还有我们的阿基米德平台，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来留言。
1: 是的，欢迎各位关注韦世的微信，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伟大的韦世词歌赋的诗，韦世两个字你就可以找到我了。势如破竹啊！势如破竹说，请问一下韦世老师，南果梨自己在家能不能做酒？
2: 我以为问能不能种呢。
1: 嗯，南果梨能不能种我不知道，是吧？然后呢，但是能不能做酒啊？可以做。南果梨你知道哪个地方最有名？
0: 鞍山吗？
1: 哎，鞍山。对吧？鞍山的南果梨是最为有名的啊。南果梨呢，跟葡萄比呀，有很多人觉得比葡萄做。

0: 去发酵，发酵的时间是一个月啊。这个有人说用不用翻缸啊，每天都翻，跟大酱打耙是一样的啊，也每天需要搅和缸啊，也发到一个礼拜左右吧啊，它胀起来了，明显胀起来了，把缸封上。南果梨酒现在能做，葡萄酒现在做早。
1: 哎，我想问一下，就南果梨能做酒是吗？什么大白梨，什么其他的梨都不行啊？
0: 得软。南果梨酒啊，在选料的时候，南果梨呢一定选择那种小的果，就是那种大果不行，你知道吗？而且南果梨那个果呢一定要软和，就拿手一捏好像能有捏动的感觉，你知道吗？这个是好的啊，这个适合做酒啊。然后有人我买的南果梨都可硬了啊，不适合做酒，知道吧？南果梨一定要完全熟透的那种南果梨。你知道真正我以前啊，我家那头就是就有那个农村这个老家自己他们自己发酒啊，这个叫发酒，就是发酵的发，对吧？然后呢什么样的这个梨子才做酒，就是果子树上不是结果的吗？风吹呀雨打呀，可能那果子掉下来了，老农上山去捡去，就掉地的果子卖不出去呀，自己家还吃不了，这玩意儿还搁不住怎么办，对吧？你就辛辛苦苦一年，对吧？又石头枝子，又打药，又摘果的，对不对？你说这就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呢？然后就把它捡回去，洗干净之后了，把它不好。

0: 找地方去掉，活去掉，
1: 掉地下了吗？
0: 对吧？这要是有一头牛搁底下，就叫牛炖了，对吧？哈，地有引力吗？啊，给它抓碎之后呢，就倒缸里，对吧？抓碎之后就倒缸里，如此这般，到每年的十月中旬的时候，基本上才能封缸。
2: 好，
0: 然后发酵的时间呢，也是以100天为好，哈，3个月为宜。对，好了，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电话吧。
2: 来，请出第一位朋友哈。你好。
0: 哎。
2: 喂。
0: 哎，你好，久等了。
3: 你好，你好，小您好，
2: 你好，
3: 伟叔，哎，伟叔好
0: 啊，你好。
3: 我想我那个订的豆油，想问一下，那豆油是熟豆油不？
0: 不是。
3: 做菜的时候也得烧一下。
0: 对，你最好准备家里准备一个小盆儿，或者是油罐，知道吧？
3: 啊。
0: 把油烧热了呀，稍微就有点微微起烟了，把火关了，晾凉了，到瓶里就行。
3: 啊，好了。
0: 啊，对，熟油好了。这个是生油啊，
3: 好，
0: 嗯。

0: 行，
1: 我听我有人问淮煎，我不懂，我想它是不是和咱们那个正常的煎的一样吃啊？
0: 对。
1: 还有什么作
0: 用
1: 药用作用吗？
0: 你姜嘛，就但凡是姜都有药用价值，知道吗？姜是驱寒的，对吧？然后行血的，对吧？姜呢，淮姜就这么跟你说吧，什么东西它都有一个好的。你比如说苹果，我这老家瓦房店好；你比如说海参，大连的好，对不对？你姜哪个好啊？淮江好，淮江是什么呢？就现在的河南的沁阳，就是古淮兴府那地方出的江，那地方的江好。淮江的特点是长得矮小。
1: 哦，我是说那听节目，就听那个淮江人家有一个人问，我就没明白，我不知道啥在淮江。
0: 淮江是江的一种。
1: 在网上买就也一样。
0: 对，我们当地没有的。
1: 那就是说，吃啥呢？就和咱们正常姜一样。我还听他们说问，什么切片、切丝儿，什么腌，那是怎么吃法啊？
0: 没有，你平常是爱吃生姜吗？
1: 我因为我身体比较寒凉，我挺喜欢姜的，所以我就特意问问。我过去吧，我就搁那个南方，也就是山东啊什么地方往这边给也寄姜，那个姜也比较小，但是呢保存不住。
0: 那个我就说用沙土培上嘛。
1: 是啊，我也搁沙土个花盆然后培上之后吧，时间长它也有点干，完了有的还烂。
0: 就是水多了。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姜呢你也得会用，对吧？姜呢，您这么的哈，就是正常你家里头做菜，对吧？炖东西，然后呢切大片搁里头就行。但是呢，有很多人呢，他有问题。你可能你身上寒凉，但是呢，你胃接受不了姜的刺激，因为姜有姜辣素，你不是说你能适应姜的这种的味道，对吧？你嘴能适应，不见得胃能适应；胃能适应，不见得肠道能适应。你说是这道理不？别贸然的加大它的量，慢慢的往上加可以。知道吧？然后呢，比如说淮江呢，这个你正常的，我也不建议你多买，照个3斤4斤那么买就完事了。
1: 对，是那样的。
0: 对，
1: 你搁网上买，然后他就给你寄了一小纸盒，别吃挺长时间。
0: 对，就买这个就行。因为姜吧，这个淮姜现在没有假，知道吗？
1: 我以前买那叫小干姜、小土姜呢，也
0: 是
1: 寄过来的。
0: 那不对。
1: 但是那个姜有的时候不行。
0: 对。
1: 有烂的，那不好。
0: 对。
1: 还有一个事儿，韦师，我想，你的那个电话号能给一个不？
0: 干啥？我都结婚了，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1: 我一直有个想法，完了但是我跟
0: 你有微信没？
1: 不太好说。
0: 你有微信
1: 吗？不会呀，怎么找我这跟他上微信？我也不会呀，我不会呀，那是说像
0: 这么
1: 的
0: 啊。那个我就算给您留个电话，您听我先听我说啊。我可以给您留一个，但是呢，
2: 把电话切回去，
0: 对，
2: 切回直播间，切回导播间，然后让导播老师告诉您韦师老师的电话号就好了。
1: 那我怎么切回去啊？
0: 那个是这样哈，就是你留完我电话，因为我一天事儿破事儿特别多，然后我也不见得100%能接了您的电话，您知道吧？
1: 那行。
0: 行吗？
1: 行啊。那我怎么切啊？
0: 你这么的，我就跟您说一下，然后呢，你就记一下就完事了。记呗。喂，掉线了哈，
2: 切回去了。
0: 这天哪，哎呀！
2: 在节目当中哈，这个为了保护韦师老师的个人隐私哈，这个电话号呢就不轻易公布出去。
0: 对，你最好是关注我的微信。
2: 对，用
0: 微
2: 信是比较
0: 方便的。公众号里头搜索韦师，然后回复韦师两个字就能看见我的电话了哈。
2: 韦师老师，万一这样家里真有点什么事儿，大家都脱不了干系，主要
0: 无所谓。
2: 不知不觉的电话切回去了啊。
0: 好吧，回答几个微信上的问题哈。鱼儿说， 老师你好哈，我朋友家的小女孩今年8岁了，去年呢得了紫癜，然后呢每天呢都不能吃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包括豆油也不行，吃一点点就起小红疙瘩啊。请问韦石老师有什么改善的方法吗？啊，谢谢。嗯，这种问题呢，紫癜呢它是属于是血液的一种毛病啊，然后呢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血小板减少可能。

会形成紫癜，还有一种呢就是过敏原，像这种呢就是过敏原。过敏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办法，说你说我吃点什么我就把这过敏原改掉了，还是那种自身的免疫力差才会如此。所以说改善孩子的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哈，一定要改善孩子的免疫力。这种免疫力呢，除了正常的饮食让他能吃，还要能消化，光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对吧？能把它转化成营养啊，变成自己的抵抗力，这是一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加强体校的体育锻炼。现在的孩子大多数体质全。

0: 体质，对吧？少有的就是说，哎呀，一年到头也不感冒啊，等等这些。其实孩子呢，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不单是身体需要照顾，包括心理也是需要照顾。现在的孩子呢，玩的时间特别少，学习的时间特别多，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是说咱们做家长呢，要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是怎样啊，我觉得真是人生有很多东西都不可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对吧？所以说人跟人之间呢，没必要比。孩子只要他能学到他的一定的这个学习知识，对吧？另外一个呢，就你考分考再好，他就150分呗。
1: 啊，
0: 好吧，这个不说了哈，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电话吧，好吧？
1: 好，我们都是希望能通过这个最便捷的方式，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嗯，
1: 来，请出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1: 喂。
2: 哎是电话吗？
1: 是您电话，
0: 啊、
1: 是您电话。
0: 稍等了啊，
1: 我还以为这个电话线有问题呢。
2: 啊，韦旭老师好，
0: 嗯，
2: 主持人好，我问了韦旭老师哈、啊
0: 嗯，
2: 我这个胃里呀、啊、有一个小肿块，头一段时间检查出来的，就是他那个肿块哈、啊、是在胃黏膜底下长起来的，
0: 嗯、
2: 把胃黏膜拱起来了，
0: 嗯，
2: 那个估计就是0.6到0.8。那个自己、我原来想做手术的，大夫说太小了，
0: 嗯，
2: 我想吃个，如果我吃灵芝孢子粉
0: 很适合，
2: 或者我平时
0: 很适合
2: 啊，
0: 适合吃，
2: 很适合是吧？
0: 对，孢子粉适合什么人吃呢？就是抗肿瘤的，孢子粉就是抗肿瘤的人吃，它是效用是最理想的。
2: 那个吃小还是、我麻烦问一下，那个吃小还是、
0: 什么意思？什么吃小？
2: 就是吃灵芝孢子粉，这个肿块能小吗？小
0: 时
2: 和怎么？
0: 就是首先它可能不会长了，对吧？你不生气，对，你不生气，或者说它会尽可能的，你也不敢说100%啊，啊，这事咱也不敢说100%，但是最起码呢，它比如说像恶性发展的可能性会变小，长大的可能性会变小，对吧？
2: 嗯，
0: 对。
2: 我要喝次氯饮什么的也适合是吧？
0: 次氯饮呢会增进您的食欲，加强您的胃肠道对于食物营养的吸收，这是它的作用。

0: 我到底怎么吃饭前吃饭后？
1: 餐后，每天早饭后半个小时吧。然后你多大岁数了？
0: 我65。
1: 身高体重？
0: 我是1米55，120斤。
1: 每天4克，4到5克没问题。
0: 啊，每天四克，就是、
1: 对，4到5克。
0: 谁冲服呗？
1: 可以不冲，然后直接把包子粉㧟一勺放嘴里，然后直接拿水一冲，然后下去了。
0: 嗯嗯嗯，
1: 对，因为它是破壁的嘛，直接这种吃法就是。嗯，
0: 那我这个胃，就这种情况，您说，李希老师建议我平时，就是不能吃什么？
1: 嗯，这种情况啊，没有什么不能吃的，都能吃，唯独要注意的就是少吃油腻的，少吃黏糊的，像什么粘豆包、年糕、粽子、汤圆这些东西要少吃。油炸面都少吃，然后呢，油腻的、油炸的，你像做个茄盒啥的，你少吃，对吧？
0: 西红柿能吃不？
1: 能吃。唯一还有一个就是比这个，比你什么油腻这东西还要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吃饭。吃饭怎么吃？有很多人吃饭着急，你知道吗？啊，吃饭都饭都凉的都不行了，凉的都不行了，吃饭泡汤，啪啦啪啦吃，对吧？这种吃法都是不对的。
0: 嗯，
1: 对，你是胃有毛病，那你这种情况还有一个要注意，吃饭的时候别生气，对吧？吃饭的时候别跟家人拌嘴，对吧？
0: 我有时候就是吃完了，他不爱下去，他就搁这个地方堵着。
1: 嗯嗯嗯，
0: 你的消化不好。
1: 先喝汤，先养成爱喝汤的习惯，是吧？
0: 嗯。
1: 对，做点西红柿鸡蛋汤啥的，每天都溜着点，是吧？先喝汤，喝完汤了再吃饭就会好。
0: 如果饭前喝水呢，要怎么？
1: 喝水
0: 吗？要是不喝汤，喝水呢？
1: 喝水呢是冲淡胃液了，对吧？然后你喝汤呢、是通知胃液，它不一样。
0: 嗯。
1: 对。
0: 好，谢谢魏老师。
1: 好嘞，就这样，再见。
0: 没啥事的。
1: 嗯。
0: 好，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你好。
3: 哎。
1: 哎。
3: 你好。
1: 哎。
3: 主任好。
1: 你好。
3: 魏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哎，我在啊，我在，你好，你好。
3: 喂。
1: 哎，我听着了，你说吧。
3: 哎，伟旭老师啊。
1: 哎。
3: 我请问一声，那个包子粉有储存期限没？
1: 包子粉储存一年半，就18个月左右。
3: 多少？
1: 18个月。
3: 啊，我那装到锡纸包里，完再搞塑料瓶里。
1: 啊，没问题。没问题，不建议搁冰箱冷冻，或者说是，听我说，
3: 就是
1: 我先说，
3: 玉米松仁怎么做？
1: 我先说啊，那个包子粉呢，搁冰箱冷冻没开封的话，
3: 啊，
1: 嗯，
3: 那能多搞点时间，
1: 多搞点，就搁18个月都会很好很好啊。
3: 啊，
1: 你刚才说什么松仁？
3: 玉米怎么做？
1: 松仁玉米是吧？
3: 啊，
1: 吃甜口的，吃咸口的？
3: 哎，对，咸口的吧。
1: 咸口的是吧？电话撂了，听收音机，行吗？
3: 啊，
1: 电话撂了，听收音机。
3: 好嘞，好嘞。
1: 哎，好，我给你省俩电话费。
2: 好。
1: 这个怎么来做啊？首先呢，准备玉米粒儿，玉米粒儿呢清洗干净，焯水。然后买袋装的，买罐头瓶子都行啊。然后呢，玉米粒儿里头配什么呢？配点胡萝卜丁，配点豌豆丁啊。然后焯水，焯好水之后了，焯水有两三分钟就行。焯完水给它拿出来，锅里头放上底油，对吧？放点葱花。放点姜片爆香，放进去玉米粒进去炒。玉米粒下锅之后别着急说调味儿，一定要炒一会儿，把玉米，因为它焯完水水气会比较多，对吧？然后把水气炒没，水气炒好了之后没有了，没有水气了，对吧？那好了，那这时候呢往里面呢加进去盐，俩手指捏一大捏吧，盐，对吧？捏半捏的糖，一点点白糖，因为玉米本身就甜，对吧？一点点白糖，然后哗哗翻炒两下，勾点保鲜，啊，给它盛出来。盛出来之后，然后呢，放点这个松子往上一撒，哎，松仁玉米，对吧？当然，松仁玉米还有更高端的，你比如说，松仁有叫鱼米的啊，小鱼肉做的哈，叫松仁鱼米啊。当然，在咱普通老百姓吃点松仁玉米也不错，可还可以搁点核桃仁，搁点瓜子仁，对吧？都是挺好的选择啊。爱吃甜口的，你可以。那现在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放炼乳，用炼乳来调味，很甜啊。这种方法也不错。当然了，这种方法我吃会比较腻啊，因为我并不是特别得意，就是甜了嘎叽的那种菜啊。我还是愿意吃那种的，就是咸就是咸，甜就是甜，或者是咸甜口味的。就当糖和盐你要掌握不好它的比例的时候，你做的菜来真不是味儿。
2: 那就是放炼乳的时候也得放点盐，是吗？
1: 哎，对对对，带点盐。

0: 但是炼乳不好加盐，因为加完盐了炼乳的味道就拐的了。
1: 那就是如果做甜口的就压根不放盐了。
0: 就纯甜的。嗯、对，就但是它跟这个肉品不一样。你比如说做红烧肉对吧、
1: 嗯、
0: 甜口太小了不好吃。
1: 嗯。
0: 对吧，甜口太大了还腻。对吧，你就要取一个中。对吧，就是做菜这个东西呢还是那句话，食物定位适口者人。你说这个厨师他炒菜好吃、
1: 嗯、
0: 首先是他的口味要刁钻。
1: 嗯，
0: 它刁钻了，菜才能好吃，是吧？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嗯、
1: 好，尾号是7888的朋友啊。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
2: 好，
0: 老师。哎，你好，你好。
2: 哎，我想问那天下海参的事儿。
0: 嗯
2: 就我母亲以前失眠，
0: 嗯、
2: 就吃你们那水发那海参嘛，吃了现在能有大半年了，效果挺好。
0: 嗯。
2: 现在吧，才能睡着觉了，也不失眠了。
0: 吃啥来着？刚才说。
2: 是水发的海参。
0: 吃海参。
1: 海参。
0: 哎呀。
2: 嗯。嗯，吃的挺好。
0: 嗯，
2: 我先问问你什么呢？那海参什么时候还能有啊？我想再买十斤。
0: 嗯，过些日子会有。
2: 啊，
0: 过些日子会
2: 有。啊、
0: 对，你家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2: 啊，她80了。
0: 啊，80，吃多长时间呢？
2: 吃有大半年了。
0: 是吗？挺好，让她吃吧。
2: 哎，效果挺好的，现在能睡着觉了。这老太太乐的、
0: 哎，
2: 看着气色还好。
0: 哎呀，这个
2: 气色可足了。
0: 气色好就是因为睡觉，但是睡觉啊。咱俩说啊，你想啊，您老母亲80了，对吧？我得管您叫阿姨都不为过哈。这个海参呢，它的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增加免疫力，啊，改善它的免疫力功能。可能老太太平常日子吧，就是总是心里头事儿挺多，啊，怕自己生病啊，怎么怎么地的。海参呢，它的作用是增加免疫力，就说白了，不让你感冒，不让你得一些小病小灾儿的。
2: 嗯嗯
0: 啊，海参是这个作用。那老太太可能吃完是心理作用，
2: 嗯、
0: 要剩余它的食用作用。
2: 啊
0: 啊，他会觉得这东西好，哎，我吃就好，哎，他心里踏实，你知道吗？心安谋无稳呐。
2: 看出来他有精神头了，哎。
0: 对，他睡觉好
2: 了，
0: 肯定有精神头啊，对吧？
2: 爱、哎、活动了，
0: 对，
2: 吃饭量也有了。
0: 再早老话不讲吗？叫心安谋无稳，对吧？
2: 嗯
0: 啊，就老太太就心安了，一吃这就觉得哎，这东西好，我就夸吃了，对吧？吃完事之后心安了，她睡觉就好了，就这么情况。
2: 谢谢你啊，好。
0: 嗯嗯嗯，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再听最后一位朋友电话啊。
1: 嗯，好。
0: 哎呀，掉线了。嗯，好，非常幸运的掉线了啊。然后
1: 好了，直接看平台吧。
0: 对，微信上的朋友还是非常幸运的哈。这个原来是你说，韦氏老师你好，有位中医说，新鲜的刺梨果捣碎了，敷在伤口和溃疡面上，能够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促进伤口愈合。刺梨仁的粉末有这个作用吗？有，因为它就是刺梨的鲜果挤出来的汁儿，然后冻干成粉的，所以说它也有这种作用啊。紫云一，紫衣云梦说：“韦师你好啊，血压低吃点啥好？怎么升高？”啊，这个事儿呢分人，对吧？有的人呢是免疫差啊，血压低；有的人呢是遗传的。血压低，你说这大根儿上老祖宗对吧，他血压就低，他可能还低。还有一种人呢是营养不良，脾胃不好对吧，血压低。还有一种人睡眠不好，但是要找清原因才能够对症饮食，别瞎吃啊。然后朝花夕拾说，韦师好，食管炎吃点好，吃点啥好啊？啊，刺梨也好啊。食管炎也能喝刺梨饮。不能吃啥呀？包括主食啊，不能吃黏的黏腻的东西啊，不能吃大糖大酸的大辣的东西。水果不能吃凉的啊。什么叫凉？因为你一吃哎呦崩凉崩凉拔嘴对吧，吃胃里难受，这都算是凉的啊。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吧。还有小猫喵屋哈，还有大风车等等的发来了问题，但实在抱歉，节目有限啊。
1: 嗯，好，再会。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快递您签收一下。
7: 好嘞，谢谢。
6: 快递您签收一下。
7: 好，谢谢啊。
6: 快递您签收一下。
7: 好，谢谢。
8: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9: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0: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

0: 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 老妈生日快乐。
2: 老妈生日快乐。
3: 老妈生日快乐。
2: 狗狗回来啦。
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5: 喂，爷爷。
6: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6: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4: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3: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4: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3: 俗话说人多嘴杂，
14: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3: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4: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5: 北京时间23点整。
16: 读一卷诗书，赏一窗明月。辽宁之声特别节目《释雅书香》。

0: 中山路的喧嚣会在此折转，118书局呢藏着一朵静开的玫瑰，树叶就是它层层叠叠的花瓣，墨香是它沁人的芬芳，在沈阳的老街烟火里绽放着永不凋零的书香。
1: 走进118书局，铺满玫瑰的舷梯向上延展，圆拱门勾勒着时光的轮廓，红木书架沉淀着岁月的气息，墙与窗之间藏着整座城市的生长年轮。而今这一次换新，并非只是简单的空间改造，而是一场温柔而深沉的文化唤醒。沈阳市和平区文旅局文物管理办公室科长张文婷。
2: 它是20年代的老建筑，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赤十字社支部旧址，在文物修缮上秉持着修旧如旧、活化利用原则，保持了历史肌理和风格的相互统一，巧妙注入了现代的设计语言与人文的历史内核。
1: 如今的118书局是一个融合八大业态的多元文化空间，它集阅读、体验、交流、创作与生活美学于一体，构建出层次丰富的文化场景，让阅读变得立体，让交流更有温度，让创意找到落脚之处。118书局店长长城。
3: 有咖啡、简餐、香水、黑胶、中古海淘产品、古着、拍照等等业态。我们的 slogan 就是城市的会客厅，让大家能够在里边体验。

0: 听到一种生活的美学的感觉，同时提供了历史的空间感。它不仅仅是一个数据，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创意中心。
1: 这里不仅是创意的孵化器，让灵感的种子在安静中萌芽生长，还是思想的碰撞场，让不同的观点在交流中迸发火花。118书局文化主理人徐萌。
2: 精心设计的沙龙空间呢，将定期的举办涵盖有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等领域的一些高端的讲座，还有作家对谈、新书发布会，会吸引国内外的一些文化的名家汇聚，激发城市思想的活力。
1: 截至目前，沈阳已建成28座城市书房，180个城市书屋，15900多个阅读空间。118书局的启用，织密了沈阳城市15分钟阅读圈，让城市书房成为更多市民可以触及的诗和远方。沈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邓颂。
3: 打造有品质、有颜值、有态度的城市阅读空间，介绍给广大市民甚至游客，让他们沉浸式的走进书房、亲近书本，把辽宁的历史文脉和沈阳的城市发展，通过这个阅读引领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对辽宁、对沈阳有更深切的了解和体会。
1: 从一座楼到一座城，从一本书到一种生活，沈阳正以阅读为经纬，织就一张覆盖街巷的文化网络，让每一个转角都可能遇见思想的微光。
4: 读一卷诗书，赏一窗明月。辽宁之声特别节目《释雅书香》。

0: 箱，因为郁金香含苞待放的时候是最好看的。我们书店就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就挺好。
1: 书店名叫呐喊，但员工小玉却说，它像含苞待放的郁金香一样安静含蓄，二者不矛盾吗？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四平街上的呐喊书店。第一次看见呐喊，有一种大隐隐于市之感。书店藏在一片老居民楼间，是一栋由锅炉房改造的二层白色建筑。店里有不少读者，有人戴着耳机听音乐，有人在放空，也有人喝着咖啡捧着书。在喧嚣的闹市里，难得一方安静。店长东野告诉记者，呐喊诞生于2009年，得名于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的一本书《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十多年的时间里，书店经历过搬迁、市场变化、人员流动，但呐喊始终静默地站在街区里，看上去那么一世而独立。
2: 核心还是选书吧，你选书的品质够好，口口相传，其实样样都不能太差，就是让有相同文艺爱好的人确定你这个地方，他才能推荐别人。
1: 呐喊相信一家书店的气质不光是简单的物以类聚，更是人以群分。书店一楼150平方米的空间里摆放着6000多本书，二楼的阅读区里有4000多册只供阅读的非卖品。这里书籍以人文社科为主，没有流于表面的心灵鸡汤，也没有盲目跟风推荐，有的只是个性化选品，让每一本书都能等到欣赏它的人。读者葵之，
3: 我们在线上选书目标性很强，系统推送的时候它是根据大数据。在实体书店中，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人愿意去分享，愿意去谈论，比如说店长，包括这里的一些资深读者，其实对于店的进书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让有着相同文艺爱好的人能在呐喊里相聚，是书店的初衷。多年来，无关外界风雨，店里的氛围始终不变。店长东野。

0: 回家，对，他想过来分享就分享，想在这安静看书就看书，做哪方面的事情他在这都自在一点，自由一点，主要是喜欢这样。
1: 00后的小玉在店里负责媒体运营，两年前他就是被呐喊这种独特的内敛气息吸引，留住了脚步。
2: 来这个书店的第一天，我就自己在窗边一下午看完了一本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的体验了，觉得这个书店非常能让人安静下来，然后我就问他招不招人，然后我就留下来了。
1: 小玉形容自己是深度 I 人，在呐喊他找到了 I 人的自洽方式。就业两年，他运营的小红书及微信群涨了好几千粉丝，越来越多人到店，越来越多的 I 人找到了舒适圈，大家在这里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形成了心照不宣的朋友圈。读者孟庆一。
3: 地方够大，人够熟悉，一来这儿就会放松，平时没事我就过来，跟这个店员都成为朋友了，对我来说就是跟朋友见面的场所，而不是一个书店。
1: 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时间里都是含金量。在呐喊，大家各自阅读，也一起分享，偶尔还会定下主题来场活动，哪个读者都可以反客为主，成为发起人和组织者。魁之。
4: 聊一聊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的精神内耗啊，再更早一点的话关于拉美文学的读书会啊等等都有。人最后是要在关系里面，在环境里去疗愈自己的，恰好这里有很好的读者，有很好的书，有很好的环境，是可以达到一个在这里成长的可能的。
1: 这样看来，呐喊和安静的郁金香矛盾吗？员工小玉是这么说的。
2: 无声的呐喊吗？文字就是一种无声的呐喊吗？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书店就是
5: 含蓄的美。
1: 于时光深处不懈坚守，于城市角落给人慰藉，不争不抢却充满力量，这就是呐喊作为一家独立书。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7: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6: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4: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8: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9: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0: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2: 好嘞，奶奶，给你。
1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唉，中餐终于搞定。
15: 请出示付款码。
1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7: 什么码？我没有。
1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0: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1: 支付宝到账。
22: 微信收款。
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5: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

0: 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读一卷诗书，赏一窗明月。辽宁之声特别节目《释雅书香》。

0: 白玉兰它的特点是比较温雅，然后呢又没有那么的奔放，像是到了一个地方，你闻到了花香，然后慢慢去找到了它。
1: 藏身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七马路的纸约书店，如白玉兰般清新淡雅，静静伫立在巷陌间。2021年，书店主理人张师伯和妻子王怡回到久别的故乡沈阳，开启了一场逐梦之旅。张师伯，
0: 在一个城市中找一个静下来能够阅读又相对比较安静放松，那时候我回沈阳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空间很少，那我要做一个这样的空间，又满足自己的需求，也能满足一部分人需求。
1: 王怡，
2: 那会儿就觉得这样的书店挺有意思，然后就会想看看会开成什么样，所以莫不如就从这开始吧。两个人每天在一块儿，然后努力朝一个方向在前进，还是有一些动力的，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天时地利人和，纸约书店由此诞生。书店开在居民楼间，不大但温馨，像一间私人书房。在这儿你可以随意拿起一本书，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在阅读中与世界重连，让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先富起来。书店里随处可见的 slogan 表达出主理人张师伯的态度，
0: 完全承载年轻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地方，我觉得非常的少，但是书店是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人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是作者透过书和纸就和你进行一个跨时空的一个交流，我希望大家通过书能够结识，建立一个人与人、书与人之间的一个对话。第一期的真人图书馆主题呢是一次别离，
3: 希望大家能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大家都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真实的一些看法，然后就希望减少
1: 大数据时代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将许多人困于定向推送的藩篱之中，容易给不了解的人或事打上标签。为了减少标签与偏见，书友们会定期在书店举办活动，敞开心扉，在交流思考中获得成长与启迪。
4: 独处的时候，可能你只能知道你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但是你把这个话题拿出来。

花的碰撞，相视一笑的瞬间，是网络社交平台无法替代的人间烟火，是书店给予人们最真挚的温暖和感动。开店三年多，张师伯和王怡夫妇始终坚守着安静一隅，他们坚信阅读的力量能穿透时光，而他们愿做这

0: 阳光的传递者。
1: 希望在这里一个要求，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毫无门槛、毫无顾忌的安静的看书。
0: 这方天地不追赶时间，只等一个驻足的身影，开启一段别样的故事。就像那株静静绽放的白玉兰，不争喧哗，
1: 多了机会真正的接触到阅读。你可以随便的把书自己拆开。
2: 读一卷诗书，赏一窗明月。辽宁之声特别节目《释雅书》。

0: 美人蕉的花语它是坚实的未来，它代表了未来一片美好，勇敢地走向新生活。这个花语跟我们初衷是极其一致的，我们建立于沈城，成长于沈城，会有困难和辛苦，但是我们非常坚信我们最终会被大众所喜爱，未来也会是一片光明的。
1: 在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街角，一株美人蕉悄然绽放，当油彩的斑斓邂逅文字的温暖，这里便生长出一处精神栖息地。2年前，郑雪娇计划在沈阳开一家书店，当她走过南市场的一栋二层欧式建筑，被门口的白色罗马柱和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吸引，她决定就是这儿了。2024年2月，花旗书店正式开业。郑雪娇希望来到这儿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生活的温柔与光亮。
0: 文化的承载，除了说艺术啊、雕塑、画作这些以外，最直观的就是图书。我们想传达一种艺术生活的环境和理念，给大众一种生活是美好的，对人生是热爱的。我们是以这个宗旨去选书的。
1: 南市场从1906年作为商埠地兴起后，逐渐发展成为商贸、娱乐、餐饮、制造及加工业的集中地，吸引了中外商人来此置业，一度人声鼎沸。如今这里仍保留着风格各异的老建筑，书店所处的建筑就是美国花旗银行奉天支行旧址，始建于1928年，承载着近百年的历史沧桑。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场街道党工委书记吕阳：
2: 我们区域内有26处市级以上的不可移动文物，是一个中西文化和多元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个场所，它有文化基因在里边。很多人为啥选择在这个地方来投资来兴业，可能都是有一种情怀，包括更多的一些人文的东西在里边。
1: 花旗书店以花旗美术馆为依托，以图书加美术馆的创新模式打破专业束缚，吸引更多人走进艺术，了解艺术，爱上艺术。走进这间开在美术馆里的书店，历史韵味裹挟着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墙面上悬挂的当代画作与角落里静默沉思的雕塑相映成趣，每一件精心布置的摆件都在诉说着天马行空的创意。书店共分3层，每层空间都有独特魅力。1层是文学和历史著作，2层是推理小说迷的乐园，而负1层则藏着一场与艺术的奇妙邂逅。花旗书店店长随心：
0: 我们辟出单独的一个区域来做艺术区，像摄影啊、设计类的、插画类的都在楼下，然后有一个单独的屋子，画册呀，还有一些艺术理论类的书都有。因为相对来讲吧，艺术类的书比较全了。
1: 目前美术馆2楼正在举办艺术家强恒的首次个展。
3: 这次展览我展出了3个系列，分别是黑梦系列、艺术家工作室系列和马。书店是以艺术为主嘛，2楼有一个艺术家的个展，那这个对于书店的用户来说诱惑力很大呀，体会一下油画的肌理以及质感，再结合他在楼下看一些大师的高清。

0: 画册，它有一种形式，我是觉得是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的。
1: 在这里，时光的温度变得可触，读者可以在文字构筑的秘境中漫游，可以在艺术世界任色彩和线条在眼底交汇，亦或只是捧一杯咖啡，看阳光穿过窗格，勾勒出光影的轮廓。
2: 边喝着咖啡边看着书，我感觉这个环境就是能使自己在比较烦躁的当下吧，能把自己的心静下来。
3: 比较喜欢看悬疑小说，这家书店它有很多类似的作品，墙上这些画也都是比较有创造力。在这个地方看书呢，会有一种被艺术包裹的感觉。
1: 花旗书店像一株临风而立的美人蕉，根系深扎在历史土壤，花瓣却永远朝向未来的晨光。愿所有流浪的思绪都能在这片明艳的芬芳里找到归途。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5: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4: 哇，买榴莲啦。
6: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3: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7: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8: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9: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8: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0: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1: 哦，刷会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1: 啊，知道知道。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1: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1: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说，人多力量大，
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5: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4: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6: 大的乡回的难得。
7: 树国，今年98岁，15岁参加新四军。
8: 是日本人给我们加一烧了，咱们都是小年轻人呢，一串联说走，这干嘛出去跟他干去。
7: 老兵树国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先后荣立3次一等功。
8: 我不知道害怕，你怕他就不出来当兵了。抗日的时候是带动仇恨的思想，后来经过党的慢慢教育，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领导中国革命。
7: 1952年，树国脱下军装，在本钢投身新中国建设，以烽火岁月淬炼铁血丹心，融入共和国的工业脊梁。
9: 我父亲就是对我们要求是特别特别严格，告我们不行给组织找麻烦。
10: 爱国、爱党、敬业，我觉得这些精神在他身上都具象化了。
7: 78年党龄，初心如磐，从战火硝烟到盛世华章，改变的是岁月，永不褪色的是忠诚的信仰。向抗战老兵致敬。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你们看，他的王后也太大了吧！
13: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大，他有大头。
14: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5: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6: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7: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8: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7: 唉，
14: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2: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3: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4: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5: 什么？你要清鸡屎肿？
4: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5: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3: 鸡屎肿，你在折腾什么？
6: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0: 播出。
1: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哟，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0: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9: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1: 我们要支持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9: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3岁。
12: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这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还一个真正的雷锋。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0: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1: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2: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9: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炬心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13: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8: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2: 有我不有天。
3: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4: 阿开，这是中国的战神，
5: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1: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3: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7: 《隋唐演义》续集第一回，书接上文，少保罗成和江松兄弟相见，一家人得到团圆，在场的人无不兴高采烈呀。单说这江松江永年带着儿子江焕来到瓦岗。

哎，为兄特替你们祝贺呀！既是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我二哥、三哥，赶紧回山，咱们热烈祝贺！秦琼不住地点头。对，众人在外面下马，然后走进正殿。程咬金传旨是热烈祝贺。冈山的人，凡是有头有脸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参加。大厅之上是笑语欢声，是推杯换盏，

先发言，各位弟兄，现在老兄弟罗成已经到了瓦岗山，负责破一字长蛇阵。另外呢，江松、江焕父子也到了瓦岗山，愿助咱一臂之力。可见老天爷协助咱们，又多了一条左膀右臂。我跟弟兄们商量商量，我打算把破阵的指挥权交给罗成、罗少宝，不知各位弟兄以为如何呢？程咬金一听，把大蓝脑袋一晃，哎，对，对对对，我心也这么想的。大家想啊，破一字长蛇阵，咱都他娘的是外行啊，就我老兄弟罗成是内行，他不负责指挥，还有谁负责呀？二哥，您说呢？秦琼也不住地点头，是啊，我也有此意，应当把指挥权交给我兄他，这帅印由他执掌才对。对对对对，大家都同意了。可是秦琼呢，那个人非常心细呀，偷眼看了看五爷赤发灵官单雄信，一瞅单雄信面无表情，也看不出他是拥护啊还是反对。秦二爷深知在这磕头的弟兄当中，就是罗成和

成成，我再不痛快，再有想法，不能驳大帅的面子。所以单雄信思前想后，倒乐了，呵呵，二哥，这是大事情，我是双手赞成。您单独问我，是不是以为我不痛快？绝不会的，我老兄弟跟我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谁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去。虽然过去在贾柳楼时，我们俩人交过手，也弄过不愉快，毕竟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大敌当前，就应该众志成城。既然大家相信罗成，愿意把帅印交他执掌，那不是件好事吗？破了一字长蛇绝命阵，谁不高兴啊？因此小弟没有异议。真的啊，真的。二爷笑了，好吧，既然五弟这么说，哥哥就放心了。各位啊，我看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大家把这件大事决定下来之后，各自归房休息。咱们简短接说，到了次日平明早饭之毕，程咬金传旨在银安宝殿召开大会。瓦岗山带兵的头目全都参加了，一个个服装整齐，是盔明甲亮。混世魔王程咬金居中而坐，上垂首大帅秦琼，下垂首军师徐茂公，还有客人罗成、江松和江焕坐在一旁，其他的人都垂手站立，是两大溜。江松头一次到瓦岗山参加这样的会议，心中盘算着，这些人打板算卦的，哎，秦琼无非是衙门的一个差役，程咬金打闷棍套白狼是卖私盐的，这些人能成就得了大事吗？无非也就是乌合之众而已。但是今儿个他一看，整个不是那么回事，自己呀猜测的错了。再一瞅这些人，龙腾虎跃，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啊，精神头都十足，哪个都是英雄的气概。看这茶样，不次于朝廷啊。他的心里头也肃然起敬。单说程咬金一看人头都到齐了，老程把桌子一拍，弟兄们，

咱们赶奔教军场喽。大家遵旨，列队来到教军场，一看呢，都准备好了，杀了乌牛白马，三牲的祭品摆列整齐，武功也准备好了。再看帅台之上是旗幡招展，台上台下梯子都用红毡子铺着，两旁边是鼓乐队，相当隆重啊！是参加这个会的无不肃然起敬。再看魔王千岁登上帅台，伸双手抱起金剑，高高举过头顶，苍天在上，离地三尺有神灵，我宣布把破一字长蛇阵的指挥权交给我老兄弟罗成。罗成啊，赶紧寿宴。再说罗成提带辽袍

0: 罗成二目如电，非常严肃，往左右看了两眼。各位弟兄，罗成不才，蒙魔王千岁，我表兄秦琼、军士以及各位弟兄的信赖，让我执掌军权，大破长蛇阵。我罗成自愧不如，我没这个本事，但是既然大家拥戴我，又却之不恭，因此我今天愧受降印了，要求各位弟兄众志成城，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使，及早破了长蛇阵，大败隋兵。大家不要忘了，军中以17条纪律54斩为例啊，这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是兵不斩将不齐，国有国法，铺有铺规，本帅执掌军权，哪个要违抗我的令箭，休怪我罗成翻脸无情。众位弟兄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好，听本帅的调遣。啪，罗成啊先拿起投掷令箭，高高举起，满营众将的目光唰就盯在令箭上了，一个个心里都盘算着，这投掷令能派到谁头上，这投掷令可特光彩呀、啊！哎，人们心里怎么想咱暂且不提，单说罗成目光如电往下打量了多时，高声喝道：裴元庆听令，末将扎营。裴三公子真没想到这投掷令派到他头上，老实说，自从裴元庆到了瓦岗山之后，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没经过大阵战，所经过的就是一次长蛇阵，自己又没能力破，因此裴三公子心如火焚一样，吃饭都不香，睡觉也不安，就觉得有劲儿没地方使去。这次罗成做了临时的元帅，可以调动上万的军队，裴元庆怎么也没想到投掷令能派到自己身上，那么这就说明了罗成心目之中有我裴元庆，拿我裴元庆当盘菜。瓦岗山中这么多上将，五虎八彪十三猛，怎么能派到我头上呢？看来呀、啊，我裴元庆还是至关重要的人物，罗少宝看得起我，大家信赖我，所以这裴三公子是非常高兴，分塔北辽战群出班十里参见大帅。裴将军，本帅把投掷令交给你，你要听好了，你率领你父亲裴仁吉，你哥哥裴元龙、裴元虎率精兵10000攻打东山口。据本帅所知，东山口乃是长蛇阵的阵头，至关重要啊！如果你成功了，一切都能成功；你要失败了，一切全得失败。裴三公子，我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如果你要失败了，本帅必与军法从事。
1: 得令啊！
0: 大帅你放心吧，这事儿包到我身上。如若突不破东山口，打不开此阵，我是甘当军令。裴元庆多骄傲，伸手接过令箭，兴道道的挥班站立。

罗成一伸手把二指令抄起来了，往左右又看了看，二哥秦琼听令。你别看秦琼是元帅，现在把军权交给别人了，已经是普通的战将了，急忙站起身来躬身施礼，末将领令。秦琼啊，我把二指令交给你，你率领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将

0: 张转洋河，李济河辉，江松和江焕率精兵一万攻打山口，乃是长蛇阵的阵尾。此阵变化无穷，非得摁住蛇头，掐住蛇尾，才可能把此阵攻破。因此你要领兵攻打西山口，必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如果失败，本帅可不容。遵令。秦琼恭恭敬敬把大令接过，闪退一旁。罗成又抄起第三支令箭，王君可听令，在。大刀王君可分他为辽战群躬身施礼，末将领令。王君可，我命你率领齐国远、李如辉、金甲同环攻打南山口。南山乃是侧翼，务求全胜以收全功，胜者即功，败者我唯你试问。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啊？谁呀、啊？
5: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4: 宝宝，妈妈爱你。
13: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4: 宝贝你真棒。
15: 拿回去重做。
13: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6: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13: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7: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
18: 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9: 妈，我好想陪陪。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快递，您签收一下。
8: 好嘞，谢谢。
7: 快递，您签收一下。
8: 好，谢谢啊。
7: 快递，您签收一下。
8: 好，谢谢。
9: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0: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1: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2: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8: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2: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9: 老妈，生日快乐！
11: 老妈生日快乐！
13: 老妈生日快乐！
11: 我们都回来了。
6: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4: 喂，爷爷。
15: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7: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8: 刷会手机。
19: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8: 啊，知道知道。
1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8: 哎，好了，拔了。
1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能消耗的，浪费能源。
18: 这能浪费多少？
1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7: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7: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0: 俗话说，人多嘴杂，
7: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7: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6: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

0: 欢迎收听由
1: 书接上文。少保罗成升座帅帐，是分兵派将，头之令派了三公子裴元庆攻打东镇门，二之令派了秦琼率领精兵一万攻打西镇门，掐住长蛇镇的镇头和镇尾，三之令派大刀王权王君可率精兵一万攻打南路，他又抄起四之令，二目如电往下看了看，高声喊喝：金钱豹翟让平民末将在。单说金钱豹子翟让

末将明白。再让兴冲冲接令带走，转身回班。罗成又抄起第五支令来，思量了多时，高声喊喝：“单雄信！”单五爷早有想法，心说：“罗成啊，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是露脸的事儿，你派谁也不会派到我头上。你搅的那心路，我还猜不透呢。”因此他没想到有他的事儿。哎，出乎意料之外，这第五支令居然派到头上了。单五爷稍微迟愣一下，赶紧迈步出班，躬身施礼：“单雄信听令。”“五哥，我给你一支令箭，你率领王不党、谢英登、樊虎联名各位弟兄，率精兵三万，身为四路接应使，哪路不到都需要你接应，你要瞻前顾后，左右逢源，不得有误。”哎呦，单五爷一听，我这指令比其他都重要，我是四路接应使啊，别人领兵一万，我领兵三万，这担子可不轻啊。因此从心里往外那么高兴。五爷单雄信接令在手，退回班位，心里头别提多热乎了，心说：“我呀，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老兄弟跟我不一样，你看我斤斤计较，耿耿于怀，人。”

0: 家不以为然。我错了，我错了。单五爷心里头不住的盘算，撂下他不说，单说罗成，伸手抄起第六支令箭。大哥魏征平令，魏大爷是个文官呢，不知道攻打大殿还有自己的任务，赶紧躬身施礼。哎，末将听令。大哥，您的年事已高，又是一文官，不宜在两军阵前作战，您的任务是看家呀，以防其胜不顾家，敌人趁着混乱之际偷袭我瓦岗，您和军师我三哥徐茂公谨守大寨，要严加防范呐、啊！大哥，你以为如何呢？哎，末将遵令。他和徐茂公俩人看家。罗成又抄起第七支令箭，程咬金听令。程咬金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啊？老实说，程咬金做这混世魔王啊，做的太腻歪，压根儿那天他就不想干，大家招着他干，他没办法。老程觉着当这头头太受罪了，一天坐在银安殿上，这净受拘束了，行动也失去自由了，这有啥意思？你看我当初多随便啊，说话做事想怎么地怎么地，现在没规矩不成方圆，都管我叫主公，都管我叫千岁千千岁，闹得我左右不是人，吃也不是，喝也不是。哎，今儿个拍到头上了，允许我领兵打仗，那有多开心。程咬金这人就这手好，没架子。老程以为魔王千岁算多千金呢，不定哪天脱袍让位呢，不定哪天反摊子呢，这算个啥呀？没拿自己这个位置当回事儿。老程高高兴兴舔着草包肚子过来，末将听令啊，老兄弟，有活你就派，有话你就说吧。四哥，按理说你是千岁，在瓦岗山至高无上，但是现在有用你之处，你不会有疑义吧？
1: 那怎么能呢？我也是个人呐，魔王卖多千金，你叫我干啥你只管说，天大的难事四哥担着。
0: 好，四哥，我命令你领精兵两万，离开麒麟山，赶奔金梯关。在没到金梯关十里，有一座大山叫对青山，不知道你熟悉不熟悉？
1: 我知道，来回应在那儿过，那两家大山。

0: 长蛇阵一破，老杨林、丁彦平等人必率领残兵败将路过醉青山。我要求你把他们放进口袋，两头一掐，一举全歼。虽然不能说剩不下三个五个，但是也要求多多的杀伤他们，错动他们的锐气，多得战利品，杀他们个望风而逃。四哥你可愿意？
1: 哎呀呀，这可是好差事，我脑筋不好，我再重复一遍啊。
0: 老兄弟，你是不是叫我领两万人埋伏到对青山，一面一万做好了埋伏，另外呢多准备弓箭手、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老杨林和丁彦平、杨芳等人如果要败走对青山，哎，让他们钻进口袋，我呢把口袋嘴一抓，哎，打他个稳稳当当、结结实实的，是这意思吗？
2: 对呀，
0: 你理解的很深啊。关于怎样调度，那是四哥你的事儿。老兄弟，把这事儿交给我吧。要说一个都跑不了，那我叫吹牛。总而言之，杀他们个屁滚尿流，那你就放心吧。程咬金回归座位，罗成一伸手抄起第八支令箭的，侯军机听令，
3: 在。
0: 小白猿侯金鸡兴道道来到近前，躬身施礼：“
3: 老兄弟，大元帅，请吩咐。”
0: 侯大哥，你是精明强干，有特殊的本事，因此你要办一件特殊的任务。一字长蛇阵能破不能破，全关系到你的身上。
3: 哎，我元帅可别这么说呀。你这么说是要我这条小命啊，不过元帅派到我头上，我是万死不辞。
0: 侯大哥你别客气了，
3: 你这两下子兄弟我还不清楚吗？
0: 我命你率领余双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还有李成龙，率飞虎军一千，要赶奔长蛇镇以北百丈峰，多带引火、信号之物。千万记住，首先要爬上百丈峰，占领关山亭，把一字长蛇绝命阵的总机关你要死住，然后顺地道赶奔中央无机土指挥台，要在三更天之前迅速占领指挥台，之后你要爬上旗杆，旗杆上的有雕斗，你把雕斗上的灯笼、旗帜全都破坏，使长蛇阵指挥失灵，三更天准时放起信炮，几路大兵都听你的信炮，信炮响一齐往里杀，打他个首尾难顾啊。我说侯大哥，此项任务相当艰巨啊，关乎着咱们大家的成败，你认为如何呀？侯军机一拨了脑袋，够艰巨的呀。罗成说的一点不假呀，真是关乎着破阵的成败呀。侯军机满面严肃，躬身施礼：元帅放心，我就是投拱地也准胜不准败，如果打了败仗，你砍我的脑袋。
1: 好，
0: 接令。
3: 是。
0: 侯军机把令箭接过，罗成叭叭叭叭八路派将都派完了。罗成说：我也不能闲着，我要跟全体弟兄一同破阵，外边准备好战马和我的大枪。这罗成分派完。

之后，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罗成真是帅才，真有两下子，一个个是心悦诚服，分头下去准备去了。因为你接令在手了，你是什么任务，谁心里都清清楚楚，哪个不想打胜仗啊，哪个想受处罚呀，这是争面子光彩的事情。所以大家分头准备，安下旁人不说，单说小白猿侯军机。侯军机在家柳楼上排行在18号，绰号叫老十八。他这个本事与众不同，其他的人大部分是马上将官，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他是部下的将官，讲的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小巧的本事。哎，所以他这个功夫特殊，一般人做不到。今天他领的任务也是比较艰巨的，他带着余双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哥六个，率领1000飞虎军，这是瓦岗山的精华。您听这名飞虎军，像老虎那么凶猛，像老虎长翅膀那么厉害，这都是瓦岗山868选了又选的精兵，大部分都是部下的将官。侯军机已经明白任务的重要性，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天晚上掌灯之后，率领1000飞虎军悄悄离开瓦岗山，赶奔麒麟山的百丈峰。这地点他清楚，等偷偷摸摸到了百丈峰下，往左右一看，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啊。随兵根本就没有察觉到，他领着1000人到了百丈峰下，先传令让弟兄们就地休息，就地隐蔽。然后他们哥六个到了百丈峰下头左右观察，抬头一看，这百丈峰不愧有这么个名字，高耸入云呐、啊，直插霄汉，陡壁悬崖，这地方慢说是人，连鸟都飞不上去。侯军机看罢多时，哥六个开了个会。侯军机是这么说的：“我说绳子你们都带了，带来了，咱这就是绳子多。对了，离开绳子玩不转。我看这样吧，我一个人先爬上去，到上面找个固定的地点，把绳子固定下来，然后抛下来。”你们几个人再顺着绳子爬上去，你们爬上去再把绳子系下来，咱这1000弟兄顺这绳全都爬上去了。要求动作要敏捷迅速，千千万万莫叫随兵察觉了，你们懂吗？明白明白。余双人说：“这么办，我先上去得了。”“不不不，我先上，你两人在下边听信。”再说小白猿侯军机拿了几大盘绳子，斜挎在肩上，缠到腰里，您说这有多大的分量啊？一般人都站不起来。你别看侯军机个儿小，两臂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他把手脚都抹了点松香，为的是发靶。

要不就爬不上去。然后几步来到方上看了看，选了适合的攀登地点，就见侯君集脚尖一点地，脑瓜一拨来，噌，窜起来一丈五六尺高，啪，把藤萝抓住，脚底下踩好了，真是快似猿猴，急似闪电。眨眼就不见了，其他的人仰脸往上看着，真替侯君集掐一把汗，那一手抓不住，一脚蹬空了，直啪就摔下来，倒下的就成馅饼，冒着生命的危险了。单说小贝文，哎，要说一点劲儿不费，那不切合实际，可费点劲儿也不大，以他的本事还真就是不算太费劲。顷刻之间爬上百丈峰的峰岭，侯君集片腿上来，先喘气歇了一会儿，哎呦我的妈呀，累着溜累着溜，探头往下看看什么也看不见，打量旁往左右瞅瞅，山头上尽是树木，他找棵合适的，这个粗细也能经得住分量，把绳子全解下来了，然后用一头拴在这树上拽着拽，非常非常结实，又把其他的绳子接上变成死靠，然后顺着百丈峰咻抛下去，这绳子噗一直深达谷底。余双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正着急那个，哎呦，绳子绳子，抬头一看，这绳子晃晃悠悠就在众人面前，

0: 跑了，从山头上跑下去。下边飞虎军有当头目的，头目指挥着，顺着绳子陆续爬上山去。那么上去的人再把绳子系下来，倒腾来倒腾去，倒腾去倒腾来，这一千飞虎军偷偷摸摸都上了百丈峰。大家都歇了一歇，一个个兴高采烈。侯军机留下四个头目率领100人在这看绳子，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万一事情办砸了，咱有退身之地，要把后路给死了怎么办呢？就是死路一条了。还得说侯军机想得非常周到，安排好了之后，带着余下的900人几个头领起身赶奔望山亭。离着望山亭还有半里地，侯军机一打手势，众人是趴伏在地或者隐蔽在树后。侯军机看了看望山亭，灯光闪动，似乎有人影，知道这有哨兵啊。你想，这是一字长蛇阵总机关的埋伏地点，能不派重兵把守吗？但据细作探听的，守把的人不超过100人，也许晚间人更少一些，因此要求作战迅速干净利落，一个也不能放走，放走一个到前头一扎回一送信，满砸。侯军机他们又开了个碰头会，这5位弟兄谁也别闲着，其他人在这埋伏着。侯军机趴到耳上一一做了交代，每个人把家伙事拽出来，扶着身赶奔望山亭。望山亭是干嘛的？因为这块的风景不错，也不知道哪个年月修这么一座8角凉亭，游山的人呢走累了在这歇歇腿儿，日头要晒呢在这纳纳凉，现在变成军事重地了。离近了才看清，有一对气死风灯，这是大号的，照的非常亮非常亮，在灯光之下有5个人，这5个人都是随兵守把望山亭的头目，其中有4个坐在台阶上怀抱着刀枪啊，在那打盹儿。为什么呢？一是夜深人静，这山里头比较凉，第二这么长时间了，长蛇阵一点动静也没有，也说不上瓦岗山什么时候破阵，所以时间一久了人就懈怠。尽管杨凌3令5申让大家提高警惕，但这个地方偏僻，一般人来不到，他们也没想到会有人偷袭，所以警惕性这一放松就坐这打开盹儿了。唯独那个当副将的比较精神，时不时的到营房里看一眼，告诉手下的军兵都精神点啊，精神点，以防着出事儿。说完他走了。当兵的有老猪腰子，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谁不想歇一会儿？哎，故此倒头又睡了。谁也没有想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小白猿侯军机是突然来到。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锁，直到

0: 1922年，戒严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2: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1: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4: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5: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6: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7: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8: 好嘞，奶奶，给你。
7: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8: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7: 哎，中餐终于搞定。
11: 请出示付款码。
12: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3: 什么码？我没有。
14: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5: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6: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9: 请选择支付方式。
1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7: 支付宝到账。
18: 微信收款。
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听完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8: 哇，买榴莲啦。
10: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0: 手。
1: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2: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3: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4: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3: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5: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6: 刷会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哎，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0: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9: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0: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9: 俗话说，人多嘴杂，
10: 你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9: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0: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2: 《隋唐演义》续集第三回，小白猿侯军机率领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还有李成龙，1000飞虎军爬上百丈峰，来到望山亭。这儿的守军睡觉的睡觉，歇着的歇着，打盹的打盹，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那不等着挨揍等什么呢？侯军机深知力在速战，一举全歼，这仗必须是干净利落呀。小白猿一看机会来了，把手一招，这哥五个真好像闪电一般唰就扑上来，每人逮一个呀，到了现在手下不能留情了。就见刀光一闪，五个全报销，把他们杀了之后，尸体拉到旁边去，还没有赶奔营房。这时候后边跟上来的飞虎军把这营房是团团围住，水泄不通。侯军机告诉抓一个当头的，剩下全给我咔去了，不毒不狠不丈夫。军兵往里边一冲啊，举刀便砍，是举剑便刺。可叹这些随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做了刀下之鬼。最后剩一个当头的，把这小子被窝拽出来，这家穿着个裤衩，光着个膀子和脚丫，吓得是浑身立抖，哗哗直尿裤子，跪倒在侯军机众人面前，一个劲儿的打哆嗦，他爷爷爷爷爷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侯军机一条腿蹬着蹬。

0: 只要听我的，我保你不输。爷爷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说。我且问你，这关山亭的地道在什么地方？
1: 就在那石头桌子的下边。
0: 嗯，还算老实。那一字长蛇绝命阵的总机关在什么地儿？
1: 这
0: 说，哎，我都说，下了地道的左手，那就是总机关。我一点瞎话也不敢说，爷爷饶了我就行。好吧，既然如此，投钱带路，看看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啊！小子，甭想跑。迈左腿砍你的左腿，迈右腿砍你的右腿，你听清楚了，
1: 我还跑个啥劲儿啊？您叫我干什么，我肯定得干什么。
0: 把鞋穿上，裤子穿上，上衣也配上，走。哎，一切完毕，他们压着这个俘虏赶奔望山亭。这俘虏哆了哆嗦呀，顺台阶上了亭子，借着气死风灯照的锃明刷亮，看得清清楚楚。亭子正中是个石头的桌子，桌子面上还刻的棋盘。就见这个军兵把手往里一探，摁住消息，嘎巴一声，桌子一转个，闪到一旁去了。下边黑洞洞是个地道口，这有梯子可通上下。侯军机提着灯往下照了照，拿条绳把这小子腰给拴上了，这头拽着绳子头，在手上还挽了几扣，下下下，哎哎哎！这小子头前带路，侯军机跟着，于双人在后头，盛宴师丁天庆跟着。侯军机告诉黄天虎、李成龙：“你们别下来，你们就留到亭子上，咱们留一条归路。”哥俩点头，行刀在这守卫着。单说侯军机压着俘虏顺梯子下来，用灯笼一照，哦，在眼前这墙壁上有八楞的一个转盘，是铁的，就好像汽车司机那方向盘差不多，所不同的周围带着几个把，搬呢挪呀它方便。就见这俘虏咧着嘴说：“爷爷，这就是总开关呐，这机关埋伏全由他来掌握，往左面拧八扣，所有的机关埋伏就全死住了。那你给我拧，哎，还、哎、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直到拧不动了，他不拧了。好汉爷爷，现在消息埋伏全死住了，你听清楚了。”所谓全死住了都包括哪些？
1: 就是那个长蛇绝命阵周围的以及各山口的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飞刀、弩箭都死住了。
0: 好好啊，我得验证验证你说这话是真假啊。小子，你要半字虚假，我们受了伤害，我剥了你的皮。
1: 不敢不敢，小子在此守候多日，一句瞎话我也没敢说。
0: 好了，我再问你，通向大阵的地道口在哪？
1: 就顺着往左边走，你看见没，那是一扇暗门，把暗门开开，顺这条道直接往里走，拐俩弯就到中央无极土的点将台，也就是到大阵的心腹重地。
0: 好，现在还得麻烦你再投钱带路啊！叫人
1: 走。
0: 这亭子外的留100人，交给两位弟兄在这负责，其他的人陆续下了关山亭的地道。侯军机在头前引路，曲曲弯弯，一直赶奔一字长蛇大阵。那个俘虏还真老实了，乖乖的在头前当向导。走了好长一段的时间，

觉着是往上走了，再往前走了一段路，有梯子，侯军基站住了。到什么地儿了？侯汉爷顺梯子上去，把上的盖儿周开，就到了点将台了。好了，上，哎哎，上了几凳台阶，就见这个俘虏把手往上一举，把这开关搬开，就是个插销，用两手一推，嘎吱嘎吱吱吱吱，一股清凉的空气透进来。侯军基把头探出来看，啊，但见远处灯光闪闪，还有处处的蜈蚣灯，摘耳侧听有马队巡逻的声音，以及口令声和吆喝声。抬头看，将台的前边戳着个木头旗杆，这旗杆刷着红油漆，锃明刷亮。这旗杆可够高的，往顶上看挺大个标斗，标斗上有五彩灯笼。闹了半天呢，指挥大阵子就这标斗，上头有人负责巡逻，白天用旗号，晚上用灯光。哎，守把大阵的人看着灯光和旗号，就明白总指挥是什么意思。侯军基都查看完了之后，转回身跟俘虏说：“对不起，也不能要你的命，我说话算数，但是你得受点委屈啊。”说着把他捆上，嘴给他堵上，然后拎到地道里头。

自己把手一招，余双人、盛宴师、丁天庆率领时间不大，这八九百人全上来了，迅速的占领了点将台。侯军机告诉你们在下头做好防范，我要爬上旗杆解决上面的人，然后点起信炮。余双人众人点头，在下面严密布防。单说侯军机把三叉鬼头刀插在背后，把应用之物全带好了，大包小留，顺着将台下来，来到旗杆近前，一看呢，有软梯可通上下，

的上头，旗杆上的是个大标斗，这标斗方圆呢也有6平方米，非常坚固，上头有5个哨兵在这值班巡逻。你想那么高的旗杆，晚上夜深人静，山风又凉，这玩意叫人挺难受。这儿的军兵有4个在那坐着，还有1个手扒标斗往四外查看着，正在这节骨眼上，侯军一撑就窜上来，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们个迅雷不及掩耳。再看侯军机用最快的速度拽出3叉鬼头刀，左右一挥，坐着那4个报销了，怎么死的心里不清楚。站着那个主听见身后声音不对，回过头来问了一声，谁？谁字刚出来半拉字，就觉着脖子上的凉飕飕，人头落地。侯军机手头够多快，一没身的功夫解决了5个人，然后他蹲在标斗上了，把应用之物解下来放在标斗上，稍微喘了口气儿，看了看头顶上的星星。古人他没钟表，靠的是铜壶笔漏和星星计算时间，看了看啊，星斗转动快到了3更天了，他就把信炮都准备好了，然后拿出纸捻子、火折子、火扇子，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侯军机一看差不多了，用嘴一吹，火扇子着了，然后对准了药念子把信炮点燃了，往空中一抛，噗，中他！又放起第2支来，中他！紧跟着又放了第3支，3声信炮响，夜深人静是惊天动地，方圆多少里地都听得清清楚楚，空中闪动着火花。3声信炮响过了，可了不得了，就听见东西南北4面8方是炮号如雷呀、啊！瓦岗军是伏兵四起，开始行动了，一场惨烈的战斗开始了。安下旁人不说，单说负责打长蛇阵阵头的东路的将军三公子裴元庆，裴元庆早就急不可待了，他率领他爹裴

0: 最终有了差头了？
1: 不能，不能啊，因为那是侯军机，侯军机负责放心炮，那个人精明强干，是万无一失。他告诉军兵都精神点，往空中看着，大家那眼神呢，全都盯着天空和阵里头，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咚啪，信号响的，众人的精神为之一振。裴三公子一看一切都成功了，把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到了我们报效大魔国的时候了，弟兄们随着我冲啊冲啊冲啊冲啊！骑兵在前，步兵在后，一声呐喊着冲进东山口。

立。隋兵是望风披靡，赶紧给主将报信，手把阵头的非是旁人，正是武王杨方杨义臣。杨王得着禀报，急忙披挂上马，提刀上阵。杨方等把军队集合好了，刚到山口这儿，迎面正好遇上裴元庆。在灯球火把照耀之下，武王杨方一看，哎呀呵，对面来的正是三公子裴元庆，在他后头跟着老将裴仁吉、裴元龙、裴元虎以及瓦岗山的大将。杨方一看眼珠子都红了，拍马舞刀是直奔裴元庆。待裴元庆少往前来，老夫在此。裴元庆一看有人拦住去路，赶紧把马也带住了，双锤往左右一分，瓦岗军也站住了。裴三公子一看，哦，对面来的这员老将正是武王杨方，杨广的当家的叔叔，恨得是牙根都痒痒啊！啊，对面来的老贼，你可是杨方杨义臣。杨方点了点头啊，不错，正是本王。你不是裴元庆吗？然，杨方说：“裴元庆啊，裴元庆，当今主上对你不薄啊，想你们父子紫袍金带位列朝纲啊，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拿的是国家的饷银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裴元庆啊，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走上了歧途啊，你怎么可能跟程咬金卖耙子的凑在一块儿？你怎么可能投靠了瓦岗山这伙逆贼草寇？裴元庆啊，你已经铸成大错，犯下灭门之罪呀、啊！不过呢，主上圣明，宽大为怀，如果你裴元庆能认识到自己错了，赶紧扔锤下马受降，我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能开脱你父子的死罪。裴元庆如果忠言逆耳，可死路一条啊。裴三公子听罢仰天大笑，老贼呀、啊，你嘴上挂着蜜了啊，你可真能白活呀、啊、你一切听了，我裴元庆一不疯二不傻，我也没吃错了药，为什么要扶保瓦岗山的混世魔王？还不是叫你们给逼的吗？昏君杨广乃是六短之君，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镇兄屠嫂，败坏了人伦啊，黄言无耻到了极点，天下老百姓怨声载道，你和老贼于文化及狼狈为奸，把持朝纲，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抓兵拉夫，败坏纲常，忠臣无有立足之地，奸臣为所欲为呀、啊！像我们裴家父子，想当初忠心耿耿，福保大隋，结果怎么样？昏君不信任，还受到你们的排挤，逼得我们父子走投无路，这才投靠了瓦岗山。虽然说瓦岗山的混世魔王出身低贱，但是他是真正的男子汉，轰轰烈烈的大丈夫，他高举义旗呀、啊，要整民于水火，要改朝换代，要推倒无道的昏君，重立朝纲，
实话跟你说吧。

0: 魔王千岁没有多大的学问，但是为人善良耿直。我裴元庆和裴家父子在这儿能支起腰来，能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别的话你就不必说了。你们仰仗着一字长蛇阵要消灭瓦岗山，简直是痴心妄想。老贼，你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啊，今天晚上长蛇阵就破了，管教老贼你死无葬身之地。杨芳听完可气坏了，他也知道形势不妙啊，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到了现在只有玩命了。再看他双脚点凳，马往前蹄，掌中一晃大刀，搂头灌顶往下便劈，呜，这一刀就到了。他哪里是裴元庆的对手？咱说了，裴三公子已经攒足了劲儿了，一看刀下来了，用掌中梅花亮银锤往外一招架，开呀，你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锤正好碰到刀上。杨玉臣一个上了年岁了，力量不是那么大，二一个刀跟锤不能碰对儿，刀才多大的分量，那锤有多沉，这一碰上不要紧，杨一晨就觉着虎口发麻，两臂酸痛，这口刀没长翅膀就飞了。杨一晨哎呀一声，是拨马便跑。裴元庆能让他跑了吗？圆睁虎目，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杨一晨就回头，也完了，一看裴元庆已经追到了，大锤高高举过头顶。杨玉臣一想，完了，实在没有法子，必须勒个巴巴。他抱着脑袋，肉滚落马下。裴元庆这一锤正好砸在马屁股上的，咔吧一声把战马给砸死。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音。

0: 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5: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6: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7: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8: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9: 挂掉。
8: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11: 删除。
8: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2: 不信。
8: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8: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8: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4: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5: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4: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6: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5: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2: 妈妈走路低着头。
1: 妈妈等等我。
3: 哎呦，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1: 爸爸吃饭低着头。吃这个。
4: 你说什么？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1: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6: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5: 《隋唐演义》续集第四回，三公子裴元庆大战武王杨芳。杨芳啊，真不是裴元庆的对手。一则裴元庆年轻，力猛锤沉，招数惊奇；二一则杨芳老了，您别忘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不服老不行。说我这会儿还年轻，我随着杨林征南陈灭北齐，我是元虎将，现在时过境迁了，70来岁的人了，再想在阵前冲杀，跟年轻人比在一块儿，差一大截啊。因此杨芳一伸手，刀被锤崩飞了，拨马便走。裴元庆是紧追不舍，得理不让人，无溜一锤就砸起来。还得说杨芳经验丰富，双手抱着脑袋，使了个虎抱头，把凳一甩，咕啪，从马上摔地上去了。这下躲得挺漂亮。裴三公子这一锤没砸着人，砸到马屁股上，咔吧一声把后腿砸折了。这腿折了，马能死吗？分轻重，这样砸的太重了，三叉骨给打碎了，那马还活个什么劲儿？躺在地上哀鸣不止。单说杨义臣手下的大将杨天宝、杨天亮，都是没出五福的亲戚，两个人保护杨芳啊，一看叔叔落马了，两个人就急了，拍马舞刀是夹攻裴元庆。呆，裴元庆羞得猖狂，我弟兄到了，招刀招刀，啪啪，两柄大刀砍下来。裴元庆那什么人物，能在乎这个吗？使了个左右插花，大锤往左右一扬，开呀开呀，烫你！虽然没把刀崩飞，把两个人震的是绑地酸麻呀，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被裴元庆一锤一个砸了个脑浆崩裂，五段金舌，二将的死尸栽于马下。可就这么一功夫呢，就救了杨芳了。有人过来赶紧给他换马，保护着杨义臣是逃离东山口。裴元庆把大锤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冲。再看瓦岗军，人赛猛虎，马赛欢龙，呐喊一声冲啊冲啊，一鼓作气占领东山口，把一字长蛇阵的阵头给消灭了，就好像那蛇似的把脑袋给剁下来了。裴三公子命父亲和俩哥哥守把东山口，他率领5000多人杀奔中央无极土。这按照罗成的率令行事啊，他这成功了咱暂且先不说，话分两头说。大帅秦琼，秦叔宝奉令攻打西山口，也就是打一字长蛇阵的阵尾，他带着江松、江焕手下的部将早就埋伏好了。二爷的心里他也着急呀，深恐侯军机有误，因此在黄骠马上一个劲儿的着急，好不容易盼到三更天，

中央无极图指挥台，提拔五头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弟兄们，随着我冲啊冲啊！就来到西山口啊。单说守卫西山口的非是旁人，正是靠山王杨林。杨林带着12家太保5万精兵在此坐镇。单说老杨林呢、这些日子是寝食不安，他也不白给，他估摸着瓦岗山轻易不打一字长蛇阵，肯定是想办法的。他能有什么办法？难道他请人去了？能请谁？谁能破得了一字长蛇阵？哎，后来一想啊，我这是多虑了。你想，这一字长蛇阵，阵胆是双枪大将老王爷丁彦平，阵头是武王杨芳，阵尾由本王守把，统兵35万，你能破得了吗？你瓦岗山归了包只有几个人啊？就你们这些人纯属是攒鸡毛凑胆的，如果到月底再不敢打一字长蛇阵，我们趁势就攻占瓦岗山，把这帮草寇一举全歼。虽然他这么想着，但是他心也没底，他琢磨着程咬金徐茂公不白给，有道是贼有飞智啊，难道说他们还有什么办法不成吗？就拿今儿晚上来说，杨林是合衣而卧，甲胄卸了，身穿软烧的衣裳，在床上躺着，12家太保在外边休息。杨林一会儿告诉你声，提高警惕，严加防范，不得疏忽，所以手下人都非常精神。哎，正好在这时候外头信炮响了，信炮一响，杨林一咕噜声就下地了，赶紧吩咐人查看查看怎么回事。那边有人查看，杨林是披挂整齐，12家太保也进屋了，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近前施礼，父啊，您赶紧出去看看吧，可能今天晚上情况有变，带马抬棒。有人把宝马良驹给他牵过来，递过一对秋龙棒，老杨林是飞身上马。正在这时，探视的人回来了，不不，报报王爷得知啊，中央将台出了事儿了，指挥灯光全都熄灭了，听说有喊杀之声，可能瓦岗贼要攻打长蛇阵。杨林就一愣啊。老杨林一想，中央将台归双枪将丁彦平管辖，我无需多虑，我这老朋友有本事，就是有点差错，他也能转败为胜，关键我得把我这摊儿管好了。报报王爷，瓦岗贼攻打西山口，离此多远？已经到了山口了，来呀，出兵！杨林率领12家太保亲兵卫队就来。

一看秦琼背后率领着瓦岗山生龙活虎的军兵啊，旗帆招展，灯光明亮，不见秦琼还则罢了，一看是秦琼，老杨林是又气又恨，把秋龙棒一分，提马来到秦琼的马前。对面可是秦琼，秦叔宝。秦琼一看是杨林，想起往事来了。秦琼深知杨林好人一个呀，那是大隋朝头一个忠臣，这老头子走得正，行得端，是正大光明，为人光明磊落，仗义疏财。但是咱俩各为其主啊，你保的是昏君隋炀帝，我保的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咱俩水火不相容啊，事到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秦琼把大枪挂好，在马上一抱拳，王爷，秦琼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十一拳里，马上一攻，王爷你可担待。你秦琼啊，少来这套，今天晚间你领兵带队，莫非要打我的长蛇阵？

对我秦琼也不错，我是知恩必报的人呢。王爷，见好就收吧。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何苦为昏君杨广卖命啊？现在您要走还来得及，我放您一条生路，不然的话大阵一破，玉石俱焚。王爷，你可是死路一条啊！呀呀呸！秦琼，少要大言动喝，你破不了我的长蛇阵，过去的事休要提起，全怪本王我眼瞎了，我认错人了。好小子，你就拿命来！说着话，拍马舞棒就要下绝琴。秦琼咯楞摘下虎头造金枪，刚要伸手，罗松在旁边过来了。慢，秦将军，不就是对付杨林吗？还用得饶您吗？您是大将压后阵，把他交给我了。秦琼深知这罗松可有两下子，能耐在罗成之上啊。但是秦琼还是叮嘱了几句，江松啊，你千万要多加谨慎，杨凌非是等闲之辈，我知道。另外，但能容人且容人，将军到时候你要手下留情才是。这江松的眉梢就一挑，心说话什么意思，叫我给敌人留情啊？明白了，秦叔宝有秦叔宝的想法，这个人最讲一个义字。我听说老杨林对他不错呀，在任何时候秦琼都不愿意下毒手，今儿个到了紧要的关头，他还没忘这个茬儿。好吧，我就成全他。江松一笑，秦将军你放心，江松明白。等，马往前蹄来到杨林马前，把掌中丈八大枪一拖，杨林死到眼前，你还不知道呢，赶紧拿命来。杨林一看，这谁？这是长得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上嘴唇多少有点小黑胡，堂堂一表的人才，没有盔甲，是扎金见袖，显得傲骨英风，是精神头十足啊。杨林回忆了一下，我跟瓦岗山的人多次打交道，好像没见过这个人。这么说瓦岗山多了人了。想罢多时，用棒一指，呆保民再战。杨林嘛、啊。

这条江神出鬼没，上下三飞，招数惊奇。要知有没有，那就得伸伸手，只要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他心中纳闷，这谁呀、啊、无名的小卒怎么有这么高的本事啊？哎，我要多加留神。正在这时，江松说话了：杨林，你可听清楚了，现在某家要扎你三枪，第一枪第二枪扎你的左右腿，第三枪扎你的屁股，你可留神呐、啊！我可要下手了。杨林一听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小伙子，你也太骄傲了，要扎你就扎吧，你怎么还告诉我呀？再者说，能如意吗？你能扎得着我吗？哎，他这一生气坏了，招数散乱，一个没留神。再看江松，上边一晃杨林的面门，杨林用秋龙棒往上一架，哪知上了当了。江松后把一抬，前把往下一压，使那个金鸡乱点头，砰！大枪一拐弯奔着左腿来了，快似闪电，就在大腿根儿上给他卯了个眼儿。说实在的，这一枪不狠，穿透他的甲，扎到肉上，也就是半寸深左右，那玩意儿也受不了啊！这身上不许扎呀、啊，扎根刺儿还难受呢，何况三棱的一个眼儿啊！把老杨林给疼的，哎呀一声，浑身就一震。再看江松，趁热打铁，大枪一翻个，奔他的右腿。这儿还有一枪，哎呀，又来个眼儿，也是半寸深左右。老杨林浑身上下疼得直哆嗦，肚子一碰铁锅梁，马往前一窜，二马一错蹬。再看江松使了个反背插花枪，枪转在前，枪尖在后，也不回头看，手往后使劲儿。这一枪扎的比较狠，扎了有两寸深。那杨林那少罗芳薛亮等人往上一围护住杨林，这才败下阵来。秦琼在后头看得清楚，他明白江松够意思，没下毒情，没下黑手，不家把杨林就给挑了。幸亏秦琼刚才说了那几句话救了杨林的命，人能治一福不治一死。一看杨林败下去，秦琼把大枪一挥，弟兄们冲冲啊！手下一万精兵就占领了西山口。秦琼让江松、江焕爷俩率兵在此镇守，带着余部杀奔中央无极图，等着他在马上摘两摘，摇了两摇，好悬没摔在马下。按下这路咱不说，单说罗成，罗成没闲着，带领瓦岗山众将手下一万精兵直奔中央无极图。他知道信炮一响，侯军机得了手了，所有的机关埋伏全都死住了，脚下没有翻板转板连环板，也没有脏坑净坑梅花坑，那就是笔直的一条大道，放心大胆的往里冲，所以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一鼓作气就来到中央地带。余双人所有众人一看主将到了，纷纷跳下指挥台迎接罗成，罗成把大枪一摆，让众人退下。正在这时，早有人到中军大帐禀报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一听大惊失色呀，等上了马，拖着双枪摘耳朵一平，大阵整个乱了套了，抬头看。

0: 飙斗无光，没法指挥了。他心说遇上行家了，这是谁占领着中央无极土啊？莫非长蛇阵保不住了不成吗？但又一想，就即使大阵保不住，我手下有三十几万军队，也杀你个马仰人翻呢。想到这儿，心里踏实了不少，催马摇枪赶奔中央无极土，正好与罗成马打对头。借着灯光抬头一看，双枪将丁彦平就吓了一跳，一看对面来的这个人，这脸是蓝靛脸，朱砂眉，大红胡子，脸长得不大，胡子显得不少，头上亮银盔，体挂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白龙马，掌中丈八亮银枪，看着又眼熟又眼生。眼熟的是举止动作，枪和马像罗成。哎呦，但是马上的人不是，穿着打扮像罗成，这五官貌相不像。罗成哪来的胡子？罗成是小白脸，这位怎么电脸朱眉的？这是哪位？老头子这个心里是七上八下。那位说：“你说错了吧？”没有。那罗成怎么长这德行？你别忘了，罗成心眼多多呀，在世间呢化妆改扮了，把这脸涂成了电脸，胡子是假的。为什么要化妆改扮呢？你想想罗成的出身，他现在依然是杨广手下的臣子，他父亲依然是大隋朝的堂堂北平王。他这次到瓦岗山来，纯属是私人之情，偷着来帮忙的。这件事不能走漏消息，一旦被朝廷知道，全家人就做了刀下之鬼。
1: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2: 喂，爷爷。
3: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
6: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7: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6: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第一回，书接上文，少保罗成和江松兄弟相见，一家人得到团圆，在场的人无不兴高采烈呀。单说这江松江永年带着儿子江焕来到瓦岗山，憋着一肚子气，要想找罗成算算账。他没想到兄弟罗成深明大义，通情达理呀，感动的江松泪流满面，一肚子气全消了。他们这一相聚，程咬金、秦琼、徐茂公等无不高兴啊。程咬金把大嘴一咧，大肚子一舔，

好好啊，我老兄弟一家人团聚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哎，为兄特替你们祝贺呀，既是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我二哥三哥赶紧回山，咱们热烈祝贺。秦琼不住地点头，大家上了马，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回到瓦岗山金融城。书说简短，众人在外面下马，然后走进正殿。程咬金传旨是热烈祝贺。冈山的人凡是有头有脸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参加。大厅之上是笑语欢声，是推杯换盏。徐茂公徐三爷喝了一杯酒之后，转身跟江松说：贤弟啊，阵图可在你的身上啊？就是阵图就在我的怀中。哎呀，为了我家里的事情，好学没耽误了军国大事，真是死罪死罪。江松说完了，从怀里头恭恭敬敬把阵图拿出来递给徐茂公。徐三爷的心呢，这才放下。在酒席宴前，大家说说笑笑，各谈论离别之事，谁也没有议论军情。等吃完了喝完了，残席撤下，徐军士安排人让罗成、江松、江焕哥们休息，哎，给他们留个时间好谈论谈论家里的事儿。把他们安排下去之后，徐军士主张开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参加的有魔王千岁程咬金、大元帅秦琼、三爷徐茂公、五爷单雄信，这些人都参加了。这是瓦岗山的主要核心人物啊。在这个会上，徐茂公首先发言：各位弟兄，现在老兄弟罗成已经到了瓦岗山，负责破一字长蛇阵。另外呢，江松、江焕父子也到了瓦岗山，愿助咱一臂之力。可见老天爷协助咱们，又多了一条左膀右臂。我跟弟兄们商量商量，我打算把破阵的指挥权交给罗成、罗少宝，不知各位弟兄以为如何呢？程咬金一听，把大

大家想啊，破一字长蛇阵，咱都他娘的是外行啊，就我老兄弟罗成是内行，他不负责指挥还有谁负责呀？二哥您说呢？秦琼也不住地点头，是啊，我也有此意，应当把指挥权交给我兄他，这帅印由他执掌才对。对对对对，大家都同意了。可是秦琼呢，那个人非常心细呀，偷眼看了看五爷赤发灵官单雄信，一瞅单雄信面无表情，也看不出他是拥护啊还是反对。秦二爷深知在这磕头的弟兄当中，就是罗成和单雄信两个人不对。

0: 秦琼呢怕单雄信多想，因此啊得给他做思想工作。这就得说秦琼秦二爷心非常细，想得周到。他转过脸来跟单雄信说：“武帝呀、啊，你怎么不说话呀？你认为叫罗成指挥破一字长蛇阵可以不可以呢？”“
1: 对，老五，你得说话呀！”
0: 大家把眼光落到赤发灵官单雄信脸上。老实说，单五爷心里头不痛快。为什么呢？他就瞅着罗成变着。自从贾柳楼磕头的那天起，他心就不痛快。他心罗成啊，你就仗着你爹是北平王，你是少保千岁，你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啊，高傲自大，专横跋扈，你不就是个少爷高子吗？你有什么能耐？他一看瓦岗山众位弟兄，上至魔王千岁军师大帅，下至所有的弟兄对罗成是毕恭毕敬，他心里就不痛快。他认为这是多此一举，有罗成咱也能打胜仗，没有罗成咱也能成功，少了他这个鸡子儿就做不了曹志高吗？但是单雄信可不糊涂，单五爷深知现在大敌当前，应当众志成城，我再不痛快再有想法，不能驳大帅的面子。所以单雄信思前想后倒乐了，呵呵，二哥，这是大事情，我是双手赞成，您单独问我是不是以为我不痛快，绝不会的，我老兄弟跟我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谁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去，虽然过去在贾柳楼时我们俩人交过手，也弄过不愉快，毕竟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大敌当前，就应该众志成城，既然大家相信罗成，愿意把帅印交他执掌，那不是件好事吗？破了一字长蛇绝命阵，谁不高兴啊？因此小弟没有异议。真的、真的。二爷笑了，好吧，既然武帝这么说，哥哥就放心了。各位啊，我看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吧。大家把这件大事决定下来之后，各自归房休息。咱们简短接说，到了次日平明早饭之毕，程咬金传旨在银安宝殿召开大会。瓦岗山带兵的头目全都参加了，一个个服装整齐，是盔明甲亮，混世魔王程咬金居中而坐，上垂手大帅秦琼，下垂手军师徐茂公，还有客人罗成、江松和江焕坐在一旁，其他的人都垂手站立，是两大溜。江松头一次到瓦岗山参加这样的会议，心中盘算着，这些人打板算卦的，哎，秦琼无非是衙门的一个差役，程咬金打闷棍套白狼是卖私盐的，这些人能成就得了大事吗？无非也就是乌合之众而已。但是今儿个他一看，整个不是那么回事，自己呀猜测的错了。再一瞅这些人，龙腾虎跃，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啊！

罢了，这才把我老兄弟罗成千里迢迢请到河南瓦岗山。这大家都知道，前日我们又多了左膀右臂江松江焕父子也到了咱们的冈山，真是值得可喜可贺呀。今天把众位召进来，不光是为这事儿，主要的要攻打一字长蛇绝命寨。我们大家开了个会，碰了碰头，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二哥秦琼的帅印暂时委托给我老兄弟罗成，这军事指挥权也交给我罗贤弟。从现在开始，罗成就金台拜帅，成了咱们的最高指挥官。我弟兄们，大家有什么异议没有啊？啊，是赞成啊，是反对啊？你们要各抒己见，有啥就扔啥，可别憋到肚子里头啊。有没有？哦，没有。为啥没有？这些人一听，人家长班的人全都开了会了，人家一致通过，我们有什么意见？再者一说，罗成有能耐，由他指挥破一字长蛇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干嘛有意见？因此大家都没言语。老成高兴，行，这个事儿算一致通过。王二哥耶，咱还得举行个仪式吧，不能就这么吊儿郎当的就把帅印交出去，您说是吧？魔王千岁说的对，我已派人搭好将台，现在就可以。

恭恭敬敬探出双手把大印接过，然后放在供桌之上。有人高喊拜帅印，以程咬金、秦琼、徐茂公等人为首，全都跪倒在地，其他连长呼啦朝也全跪下了，对天蒙着誓，拜过神灵，然后大家站起，罗成这才正式的接管帅印和令字帅旗，这叫军权呐、啊，那不是儿戏呀、啊。罗成接过帅印，抱起帅旗，就感到心头有些沉重，肩头有压力。那要破不了一字长蛇绝命阵，自己都没法活。看来瓦岗山上上下下多是万人把希望寄托到我罗某的身上，我要给大家争气呀、啊，千万不能丢人现眼。程咬金等人陪着罗成又二次回到延安宝殿，罗成这才升座帅厅。罗成吩咐了一声，来擂鼓，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响三通，人心振奋，大家是排列两厢，一个个佩剑宣刀，是盔明甲亮。再看罗成是居中而坐，程咬金、秦琼、徐茂公等人都是侧。

心里都盘算着，这投掷令能拍到谁头上？这投掷令可特光彩呀！哎，人们心里怎么想，咱暂且不提。单说罗成目光不变，往下打量了多时，高声喝道：“裴元庆，听令，末将扎营。”裴三公子真没想到这投掷令派到他头上。老实说，自从裴元庆到了瓦岗山之后，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没经过大阵战，所经过的就是一次长车阵，自己又没能力破，因此裴三公子心如火焚一样，吃饭都不香，睡觉也不安，就觉得有劲儿没地方使去。这次罗成做了临时的元帅，可以调动上万的军队，裴元庆怎么也没想到投掷令能派到自己身上。那么这就说明了罗成心目之中有我裴元庆，拿我裴元庆当盘菜。瓦岗山中这么多上将，五虎八彪十三猛，怎么能拍到我头上呢？看来呀，我裴元庆还是至关重要的人物，罗少宝看得起我，大家信赖我，所以这裴三公子是非常高兴。分塔北辽战群出班十里，参见大帅。裴将军，本帅把投掷令交给你，你要听好了。你率领你父亲裴仁吉，你哥哥裴元龙、裴元虎率精兵一万攻打东山口，据本帅，乃是长蛇阵的阵头，至关重要啊！如果你成功了，一切都能成功；你要失败了，一切全得失败。裴三公子，

0: 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不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5: 宝宝，妈妈爱你。
4: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5: 宝贝你真棒。
6: 拿回去重做。
4: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7: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4: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8: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
9: 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0: 妈，我好想陪陪您。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2: 挂掉。
1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3: 删除。
14: 删除。
1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5: 不信。
11: 来源不明的链接，
13: 不点。
1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3: 不说。
14: 不说。
1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7: 快递，您签收一下。
18: 好嘞，谢谢。
17: 快递，您签收一下。
18: 好，谢谢啊。
17: 快递，您签收一下。
18: 好，谢谢。
6: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8: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9: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8: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8: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8: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咋还有快递呢？
6: 老妈，生日快乐！
19: 老妈，生日快乐！
1: 妈，生日快乐！
19: 我们都回来了。
16: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哦，刷会手机。
6: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0: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9: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0: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9: 俗话说，人多嘴杂，
10: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9: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0: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2: 《隋唐演义》续集第二回。书接上文，少保罗成升座帅帐，是分兵派将，头之令派了三公子裴元庆攻打东镇门，二之令派了秦琼率领精兵10000攻打西镇门，掐住长蛇镇的镇头和镇尾。三之令派大刀王权、王君可率精兵10000攻打南路。他又抄起四之令，二目如电往下看了看，高声喊喝：金钱豹、翟让、平陵末将在。单说金钱豹子、翟让，原来是瓦岗山的寨主，后来双手交给秦琼和程咬金了，现在是五虎上将之一。翟让性如烈火，好斗啊，擦拳魔掌就等着厮杀，他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一看临时的元帅叫到他的头上，心里高兴，强步起身，躬身施礼：末将翟让在。翟将军，本帅给你一支令箭，率领精兵10000和你的属下要攻打北镇门，攻打长蛇镇的侧翼，必须以收全功，可胜而不可败，末将明白。翟让兴冲冲接令在手，转身回班。罗成又抄起第五支令来，思量了多时，高声喊喝：单雄信、平陵。单五爷早有想法，心说：罗成啊，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是露脸的事儿，你派谁也不会派到我头上。你小子那心路我还猜不透呢，因此他没想到有他的事儿。哎，出乎意料之外，这第五支令居然派到头上了。

爷一听，我这支令比其他都重要，我是四路接应使啊，别人领兵一万，我领兵三万，这担子可不轻啊。因此从心里往外那么高兴。五爷单雄信接令在手，退回班位，心里头别提多热乎了，心说我呀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老兄弟跟我不一样，你看我斤斤计较，耿耿于怀，人家不以为然。我错了，我错了。单五爷心里头不住的盘算，撂下他不说，单说罗成伸手抄起第六支令箭，大哥魏征听令。魏大爷是个文官呢，不知道攻打大战还有自己的任务，赶紧躬身施礼，哎，末将听令。大哥，您的年事已高，又是一文官，不宜在两军阵前作战，您的任务是看家呀，以防其胜不顾家，敌人趁着混乱之际偷袭我瓦岗，您和军师我三哥徐茂公谨守大寨，要严加防范呐、啊！大哥，你以为如何呢？哎，末将遵令。他和徐茂公俩人看家。罗成又抄起第七支令箭，程咬金听令。程咬金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啊？老实说，程咬金做这混世魔王啊，做的太腻歪，压根儿那天他就不想干，大家招着他干，他没办法。老程觉着当这头头太受罪了，一天坐在银安殿上，这净受拘束了，行动也失去自由了，这有啥意思？你看我当初多随便啊，说话做事想怎么的怎么的，现在没规矩不成方圆，都管我叫主公，都管我叫千岁千千岁，闹得我左右不是人，吃也不是喝也不是，哎，今儿个拍到头上了，允许我领兵打仗那。

0: 多。程咬金这人就这手好，没架子。老程以为魔王千岁算多千金呢，不定哪天脱袍让位呢，不定哪天反摊子呢，这算个啥呀？没拿自己这个位置当回事儿。老程高高兴兴舔着草包肚子过来，末将听令啊，老兄弟，有活你就派，有话你就说吧。四哥，按理说你是千岁，在瓦岗山至高无上，但是现在有用你之处，你不会有疑义吧？
1: 那怎么能呢？我也是个人呐，魔王卖多千一斤，你叫我干啥你只管说，天大的难事四哥担着。
0: 好，四哥，我命令你领精兵20000，离开麒麟山，赶奔金梯关。在没到金梯关10里，有一座大山叫对青山，不知道你熟悉不熟悉？
1: 我知道，来回应在那儿过，那两家大山对着，跟俩人站岗似的，不就那地方？
0: 对，那个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你带领军兵埋伏到对青山，长蛇阵一破，老杨林、丁彦平等人必率领残兵败将路过对青山。我要求你把他们放进口袋，两头一掐，一举全歼。虽然不能说剩不下3个5个，但是也要求多多的杀伤他们，错动他们的锐气，多得战利品，杀他们个望风而逃。四哥你可愿意？
1: 这可是好差事，我脑筋不好，我再重复一遍啊。老兄弟，你是不是叫我领20000人埋伏到对青山，一面一外做好了埋伏，另外呢多准备弓箭手、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老杨林和丁彦平、杨芳等人如果要败走对青山，哎，让他们钻进口袋，我呢把口袋嘴一抓，哎，打他个稳稳当当、结结实实的，是这意思吗？
0: 对呀，你理解的很深呐、关于怎样调度，那是四哥你的事儿。
1: 老兄弟，把这事儿交给我吧。要说一个都跑不了，那我叫吹牛。总而言之，杀他们个屁滚尿流，那你就放心吧。
0: 程咬金回归座位，罗成一伸手抄起第8支令箭的，侯军机听令。
2: 在。
0: 小白猿侯军机兴道道来到近前，躬身施礼。
2: 老兄弟大元帅，请吩咐。
0: 侯大哥，你是精明强干，有特殊的本事，因此你要办一件特殊的任务。一字长蛇阵能破不能破，全关系到你的身上。
2: 哎，我元帅可别这么说呀，你这么说是要我这条小命啊。不过元帅派到我头上，我是万死不辞。
0: 侯大哥你别客气了，
2: 你这两下子兄弟我还不清楚吗？
0: 我命你率领余双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还有李成龙，率飞虎军1000要赶奔长蛇阵以北百丈峰，多带引火、信号之物。千万记住，首先要爬上百丈峰，占领关山亭，把一字长蛇绝命阵的总机关你要死住，然后顺地道赶奔中央无机土指挥台，要在3更天之前迅速占。

领指挥台，之后你要爬上旗杆，旗杆上面有雕斗，你把雕斗上的灯笼旗帜全都破坏，使长蛇阵指挥失灵。三更天准时放起信炮，几路大兵都听你的信炮啊，信炮响一齐往里杀，打他个首尾难顾啊。我说侯大哥，此项任务相当艰巨啊，关乎着咱们大家的成败，你认为如何呀？侯军机一拨了脑袋，够艰巨的呀。罗成说的一点不假呀，真是关乎着破阵的成败呀。侯军机满面严肃，躬身施礼，元帅放心，我就是投拱地也准胜不准败，如果打了败仗你砍我的脑袋。好，接令。是。侯军机把令箭接过，罗成叭叭叭叭八路派将都派完了。罗成说，我也不能闲着，我要跟全体弟兄一同破阵，外边准备好战马和我的大枪。这罗成分派完了之后，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罗成真是帅才，真有两下子，一个个是心悦诚服，分头下去准备去了。因为你接令在手了，你是什么任务谁心里都清清楚楚，哪个不想打胜仗啊，哪个想受处罚呀，这是争面子光彩的事情。所以大家分头准备，安下旁人不说，单说小白猿侯军机。侯军机在家柳楼上排行在18号，绰号叫老十八。他这个

是与众不同。其他藏将官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他是部下的将官，讲的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小巧的本事，哎，所以他这个功夫特殊，一般人做不到。今天他领的任务也是比较艰巨的，他带着余双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哥六个，率领1000飞虎军，这是瓦岗山的精华。您听这名飞虎军，像老虎那么凶猛，像老虎长翅膀那么厉害，这都是瓦岗山868选了又选的精兵，大部分都是部下的将官。侯俊基已经明白任务的重要性，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天晚上掌灯之后，率领1000飞虎军悄悄离开瓦岗山，赶奔麒麟山的百丈峰。这地点他清楚，等偷偷摸摸到了百丈峰下，往左右一看，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啊。随兵根本就没有察觉到，他领着1000人到了百丈峰下，先传令让弟兄们就地休息，就地隐蔽，然后他们哥六个到了百丈峰下的左右观察，抬头一看，这百丈峰不愧有这么个名字，高耸入云呐、啊，直插霄汉，陡壁悬崖，这地方慢说是人，连鸟都飞不上去。侯军机看罢多时，哥六个开了个会。侯军机是这么说的：“我说绳子你们都带来了，带来了，咱这就是绳子多。对了，离开绳子玩不转。我看这样吧，我一个人先爬上去，到上面找个固定的地点，把绳子固定下来，然后抛下来。”你们几个人再顺着绳子爬上去，你们爬上去再把绳子系下来，咱这1000弟兄顺这绳全都爬上去了。要求动作要敏捷迅速，千千万万莫叫随兵察觉了，你们懂吗？明白明白。余双人说：“这么办，我先上去得了。”“不不不，我先上，你两人在下边听信。”再说小白猿侯军机拿了几大盘绳子斜挎在肩上缠到腰里，您说这有多大的分量啊？一般人都站不起来。你别看侯军机个儿小，两臂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他把手脚都抹了点松香，为的是发靶，要不就爬不上去。然后几步

就见侯俊基脚尖一点地，脑瓜一拨，来颤窜起来一丈五六尺高，啪把藤萝抓住，脚底下踩好了，真是快似猿猴，急似闪电，眨眼就不见了。其他的人仰脸往上看着，真替侯军机掐一把汗，那一手抓不住，一脚蹬空了，直啪就摔下来，倒下的就成馅饼，冒着生命的危险了。单说小贝文，哎，要说一点劲儿不费，那不切合实际，可费点劲儿也不大，以他的本事还真就是不算太费劲。顷刻之间爬上百丈峰的峰顶，侯军机片腿上来，先喘气歇了一会儿，哎。

0: 着白丈峰抛下去，这绳子噗一直深达谷底。余双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正着急呢，绳子抬头一看，这绳子晃晃悠悠就在众人面前，哥五个也擦拳摸掌，顺着绳陆续的爬上峰顶。他们就六个人又准备了六条绳子拴好了，从山头上抛下去。下边飞虎军有当头目的，头目指挥着顺着绳子陆续爬上山去。那么上去的人再把绳子系下来，倒腾来倒腾去，倒腾去倒腾来，这一千飞虎军偷偷摸摸都上了百丈峰。大家都歇了一歇，一个个兴高采烈。侯军机留下四个头目率领100人在这看绳子，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万一事情办砸了咱有退身之地，要把后路给死了怎么办呢，就是死路一条了。还得说侯军机想得非常周到，安排好了之后带着余下的900人几个头领起身赶奔望山亭。离着望山亭还有半里地，侯军机一打手势，众人是趴伏在地或者隐蔽在树后。侯军机看了看望山亭，灯光闪动，似乎有人影，知道这有哨兵啊。你想这是一字长蛇阵总机关的埋伏地点，能不派重兵把守吗？但据细作探听的，守把的人不超过100人，也许晚间人更少一些，因此要求作战迅速干净利落，一个也不能放走，放走一个到前头一扎回一送信满砸。侯军机他们又开了个碰头会，这五位弟兄谁也别闲着，其他人在这埋伏着。侯军机趴到耳上一一做了交代，每个人把家伙事拽出来，扶着身赶奔望山亭。望山亭是干嘛的？因为这块的风景不错，也不知道哪个年月修这么一座八角凉亭，游山的人呢走累了在这歇歇腿儿，日头要晒呢在这纳纳凉，现在变成军事重地了。离近了才看清有一对气死风灯，它是大号的，照的非常亮非常亮，在灯光之下有五个人，这五个人都是随兵守把望山亭的头目，其中有四个坐在台阶上怀抱着刀枪啊，在那打盹儿。为什么呢？一是夜深人静，这山里头比较凉，第二这么长时间了长蛇阵一点动静也没有，也说不上瓦岗山什么时候破阵，所以时间一久了人就懈怠。尽管杨凌三令五申让大家提高警惕，但这个地方偏僻，一般人来不到，他们也没想到会有人偷袭，所以警惕性这一放松就坐这打开盹儿了。唯独那个当副将的比较精神，时不时的到营房里看一眼，告诉手下的军兵都精神点啊，精神点，以防着出事儿。说完他走了。当兵的有老猪腰子，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谁不想歇一会儿，哎，故此倒头又睡了。谁也没有想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小白猿侯军机是突然来到。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

0: 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

0: 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劳动成果。
1: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2: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1: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0: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3: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4: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5: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0: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6: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7: 好嘞，奶奶，给你。
6: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7: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9: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0: 唉，中餐终于搞定。
11: 请出示付款码。
12: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3: 什么码？我没有。
14: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5: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6: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
8: 请选择支付方式。
9: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7: 支付宝到账。
18: 微信收款。
0: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上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
8: 办法是不闻不问，把他们都删掉呀。乃是今天我们让你们骗子们无处可逃。
7: 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9: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10: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9: 哇，买榴莲啦。
11: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7: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2: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3: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4: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3: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5: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6: 哦，刷会儿手机。
1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8: 主人，主人，请断电。
16: 啊，知道知道。
1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6: 哎，好了，拔了。
1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6: 这能浪费多少？
1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9: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0: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9: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0: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9: 俗话说，人多嘴杂，
20: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9: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0: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2: 《隋唐演义》续集第3回，小白猿侯军机率领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还有李成龙，1000飞虎军爬上百丈峰，来到望山亭。这儿的守军睡觉的睡觉，歇着的歇着，打盹的打盹，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那不等着挨揍等什么呢？侯军机深知力在速战，一举全歼，这仗必须是干净利落呀。小白猿一看机会来了，

0: 走一走，这哥五个真好像闪电一般唰就扑上来，每人逮一个呀，到了现在手下不能留情了。就见刀光一闪，五个全报销，把他们杀了之后，尸体拉到旁边去，还没有赶奔营房。这时候后边跟上来的飞虎军把这营房是团团围住，水泄不通。侯军机告诉抓一个当头的，剩下全给我咔嚓了，他不毒不狠不丈夫。军营往里这一冲啊，举刀便砍，是举剑便刺。可叹这些随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做了刀下之鬼。最后剩一个当头的，把这小子被窝拽出来，这家穿着个裤衩，光着个膀子和脚丫，下去是浑身立抖，哗哗直尿裤子，跪倒在侯军机众人面前，一个劲儿的打哆嗦，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侯军机一条腿蹬在凳子上，用手指着他，小子别害怕，只要听我的，我保你不死。
1: 爷爷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说。
0: 我且问你，这关山亭的地道在什么地方？
1: 就在那石头桌子的下边。
0: 嗯，还算老实。那个总机关在什么地儿？
1: 这说，哎，我都说。下了地道的左手，那就是总机关。我一点瞎话也不敢说，爷爷饶了我就行。
0: 好吧，既然如此，投钱带路，看看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啊！小子甭想跑，迈左腿砍你的左腿，迈右腿砍你的右腿，你听清楚了？
1: 我还跑个啥劲儿啊？您叫我干什么，我肯定得干什么。
0: 把鞋穿上，裤子穿上，上衣也配上，走。哎，一切完毕，他们压着这个俘虏赶奔望山亭。这俘虏哆了哆嗦呀，顺台阶上了亭子，借着气死风灯照的锃明刷亮，看得清清楚楚。亭子正中是个石头的桌子，桌子面上还刻的棋盘。就见那个军兵把手往下一探，摁住消息，嘎巴一声，桌子一转个，闪到一旁去了。下边黑咚咚是个地道口，这有梯子可通上下。侯军机提着灯往下照了照，拿条绳把这小子腰给拴上了，这头拽着绳子头，在手上还挽了几扣，下架下。这小子头前带路，侯军机跟着，于双人在后头，盛宴师丁天庆跟着。侯军机告诉黄天虎、李成龙，你们别下来，你们就留到亭子上，咱们留一条归路。哥俩点头，行刀在这守卫着。单说侯军机压着俘虏顺梯子下来，用灯笼一照，哦，在眼前这墙壁上有八楞的一个转盘，是铁的，就好像汽车司机那方向盘差不多，所不同的周围带着几个把，搬呢挪呀它方便。就见这俘虏咧着嘴说，爷爷，这就是总开关，这机关埋伏全由他来掌握，往左面拧八扣，所有的机关埋伏就全死住了。那你给我拧。哎，嘿，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直到拧不动了，他不拧了。好汉爷爷，现在消息埋伏全死住了，你听清楚了？所谓全死住了，都包括哪些？
1: 就是那个长蛇绝命阵周围的，以及各山口的。翻版、转版、连环版、脏。

0: 坑、镜坑、梅花坑，飞刀、弩箭都死住了。
1: 好，好啊，我得验证验证你说这话是真假啊，小子，你要半字虚假，我们受了伤害，我剥了你的皮。
0: 不敢，不敢，小子再次。

0: 害我剥了你的皮，不敢不敢。小的在这是一句瞎话，我也没敢说。好了，我再问你，通向大镇的第一道口在哪？
1: 就顺着往左边走，你看见没？
0: 那是一扇暗门，把暗门开开，顺这条道直接往里走，拐俩弯就到中央无极土的点将台，也就是到大镇的心腹重地。好，现在还得麻烦你在头前带路啊，叫人
1: 跑。
0: 这亭子外的留100人，交给两位弟兄在这负责，其他的人陆续下了关山亭的地道。侯军机在头前引路，曲曲弯弯，一直赶奔一次长蛇大阵。那个俘虏还真老实了，乖乖的在头前当向导。走了好长一段的时间，

上，哎哎，上了几凳台阶，就见这个俘虏把手往上一举，把这开关搬开，就是个插销，用两手一推，嘎吱嘎吱吱吱吱，一股清凉的空气透进来。侯军基把头探出来看，啊，但见远处灯光闪闪，还有处处的蜈蚣灯，摘耳侧听有马队巡逻的声音，以及口令声和吆喝声。抬头看，将台的前边戳着个木头旗杆，这旗杆刷着红油漆，锃明刷亮。这旗杆可够高的，往顶上看挺大个标斗，标斗上有五彩灯笼。闹了半天呢，指挥大阵的就这标斗，上头有人负责巡逻，白天用旗号，晚上用灯光。哎，守把大阵的人看着灯光和旗号，就明白总指挥是什么意思。侯军基都查看完了之后，转回身跟俘虏说：“对不起，也不能要你的命，我说话算数，但是。”

侯军机告诉你们在下头做好防范，我要爬上旗杆解决上面的人，然后点起信号。余双人众人点头，在下面严

人挺难受。这儿的军兵有四个在那坐着，还有一个手挖镖头往四外查看着，正在这节骨眼上，侯军机噌就窜上来，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们个迅雷不及掩耳。再看侯军机用最快的速度拽出三叉鬼头刀，左右一挥，坐着那四个报销了，怎么死的心里不清楚。站着那个主听见身后声音不对，回过头来问了一声，谁？谁字刚出来半拉字，就觉着脖子上的凉飕飕，人头落地。侯军机手头够多快，一摸身的功夫解决了五个人，然后他蹲在镖斗上头，把应用之物解下来放在镖斗上，稍微喘了口气，看了看头顶上的星星。古人他没钟表，靠的是铜壶底漏和星星计算时间。看了看啊，星斗转动，快到了三更天了，他就把信炮都准备好了，然后拿出纸捻子、火折子、火扇子，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侯军机一看差不多了，用嘴一吹，火扇子着了，然后对准了药念子把信炮点燃了，往空中一抛，噗，中他。又放起第二只来，中他。紧跟着又发

骑兵在前，步兵在后，一声呐喊着冲进东山口。这儿有随兵五万在此镇守，他们来才一万人。别看兵力差着好几倍，您别忘了，山上人虽然多，是属于被动的。没想到今天晚上遭到袭击，这人多也是乌合之众了。赶紧蹬裤子、穿鞋、戴帽子、穿衣服，再收拾完了，没等着集合，就做了刀下之鬼了。打仗讲究是士气，一下子盯不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有多少万军队也白扯。况且三公子裴元庆那是猛虎一般，一马当先，垂到处死尸翻滚，往前一冲就是一条胡同啊。瓦岗军人人精力旺盛，斗志昂扬，呐喊声震山撼地，随兵是望风披靡，赶紧给主将报信。手把阵头的非是旁人，正是武王杨方杨义臣。杨王得着禀报，急忙披挂上马，提刀上阵。杨方等把军队集合好了，刚到山口这儿，迎面正好遇上裴元庆。在灯球火把照耀之下，武王杨方一看，哎呀呵，对面来的正是三公子裴元庆，在他后头跟着老将裴仁吉、裴元龙、裴元虎以及瓦岗山的大将。杨方一看眼珠子都红了，拍马舞刀是直奔裴元庆。呆，裴元庆少往前来，老夫在此。裴元庆一看有人拦住去路，赶紧把马也带住了，双锤往左右一分，瓦岗军也站住了。裴三公子一看，哦，对面来的这员老将正是武王杨方，杨广的当家的叔叔，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啊！啊，对面来的老贼，你可是杨方杨义臣。杨方点了点头啊，不错，正是本王。你不是裴元庆吗？然，杨方说：“裴元庆啊，裴元庆，当今主上对你不薄啊，想你们父子紫袍金带位列朝纲啊，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拿的是国家的饷银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裴元庆啊，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走上了歧途啊，你怎么可能跟程咬金卖耙子的凑在一块儿的？你怎么可能投靠了瓦岗山这伙逆贼草寇？裴元庆啊，你已经铸成大错，犯下灭门之罪呀、啊！不过呢，主上圣明，宽大为怀，如果你裴元庆能认识到自己错了，赶紧扔锤下马受降，我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能开脱你父子的死罪。裴元庆如果忠言逆耳，可死路一条啊。裴三公子听罢仰天大笑，老贼呀、啊，你嘴上挂着腻了啊，你可真能白活呀、啊！你一切听了，我裴元庆一不疯二不傻，我也没吃错了药，为什么要福保瓦岗山的混世魔王？还不是叫你们给逼的吗？昏君杨广乃是六短之君，弑父夺权，妻娘戏妹，震兄屠嫂，败坏了人伦。

荒淫无耻到了极点，天下老百姓怨声载道，你和老贼于文化及狼狈为奸，把持朝纲，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抓兵拉夫，败坏纲常，忠臣无有立足之地，奸臣为所欲为呀！像我们裴家父子，想当初忠心耿耿，福保大隋，结果怎么样？昏君不信任，还受到你们的排挤，逼得我们父子走投无路，这才投靠了瓦岗山。虽然说瓦岗山的混世魔王出身低贱，但是他是真正的男子汉，轰轰烈烈的大丈夫，他高举义旗呀，要整民于水火，要改朝换代，要推倒无道的昏君，重立朝纲。实话跟你说吧，魔王千岁没有多大的学问，但是为人善良耿直，我裴元庆和裴家父子在这儿能支起腰来，能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别的话你就不必说了，你们仰仗着一字长蛇阵要消灭瓦岗山，简直是痴心妄想。老贼，你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啊，今天晚上长蛇阵就破了，管教老贼你死无葬身之地。杨芳听完可气坏了，他也知道形势不妙，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到了现在只有玩命了。再看他双脚扁凳，马往前蹄，掌中一晃大刀，搂头灌顶往下便劈，呜、嗯

0: 刀就到了。他哪里是裴元庆的刀下来了，用掌中梅花亮银锤挂外一招架，咔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锤正好碰着刀了。裴三公子已经攒足了劲儿了，杨玉臣一个上了年岁了，力量不是那么大，二一个刀跟锤不能碰对儿，刀才多大的分量，那锤有多沉，这一碰上不要紧，杨玉臣就觉着虎口发麻，两臂酸痛，这口刀没长翅膀就飞了。杨玉臣哎呀哎呀，是不是拨马便跑，裴元庆能让他跑了吗？元征虎目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杨玉臣就回头也完了，一看裴元庆已经追到了，大锤高高举过头顶，杨玉臣一想完了，实在没有法子，必须勒个巴巴，他抱着脑袋肉滚落马下。裴元庆这一锤正好砸到马屁股上的，咔吧一声把战马给砸死。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是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6: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7: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8: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4: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5: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4: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3: 妈妈走路低着头。
2: 妈妈等等我。
4: 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2: 爸爸吃饭低着头，吃这个。
5: 你说什么？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2: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6: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7: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6: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8: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5: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8: 《隋唐演义》续集第四回，三公子裴元庆大战武王杨芳。杨芳啊，真不是裴元庆的对手。一则裴元庆年轻，

因此杨芳一伸手，刀被锤崩飞了，拨马便走。裴元庆是紧追不舍，得理不让人，无丢一锤就砸下来。还得说杨芳经验丰富，双手抱着脑袋，使了个虎抱头，把凳一甩，咕啪，从马上摔地上去了。这下躲得挺漂亮。裴三公子这一锤没砸着人，砸到马屁股上，咔吧一声把后腿砸折了。说腿折了马能死吗？分轻重，这下砸得太重了，三叉骨给打碎了，那马还活个什么劲儿？躺在地上哀鸣不止。单说杨义臣手下的大将杨天宝、杨天亮都是没出五伏的亲戚，两个人保护杨芳啊，一看叔叔落马了，两个人就急了，拍马舞刀是夹攻裴元庆。呆，裴元庆羞得猖狂，我弟兄到了，招刀招刀，啪啪，两柄大刀砍下来。裴元庆那什么人物，能在乎这个吗？使了个左右插花，大锤往左右一扬，开呀开呀，烫呀！虽然没把刀崩飞，把两个人震的是绑臂酸麻呀。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被裴元庆一锤一个砸了个脑浆崩裂，五段金舌，二将的死尸栽于马下。可就这么一功夫呢，就救了杨芳了。有人过来赶紧给他换马，保护着杨义臣是逃离东山口。裴元庆把大锤往空中一举，代替

军令，扣。再看瓦岗军如马赛欢龙，呐喊一声冲啊冲啊，一鼓作气占领东山口，把一字长蛇阵的阵头给消灭了，就好像那蛇似的把脑袋给剁下来了。裴三公子命父亲和俩哥哥守把东山口，他率领五千多人杀奔中央无极图，这按照罗成的率令行事啊。他这成功了，咱暂且先不说，话分两头说。大帅秦琼，秦叔宝奉令攻打西山口，也就是打一字长蛇阵的阵尾，他带着江松、江焕手下的部将早就埋伏好了。二爷的心里他也着急呀、啊，深恐侯军机有误，因此在黄骠马上一个劲的着急，好不容易盼到三更天，当啷一声信炮一响，秦二爷的心里开了两扇门，就知道侯军机得了手，占领着中央无极图指挥台。秦琼一高兴，把虎头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弟兄们随着我冲啊冲啊，就来到西山口啊。单说守卫西山口的非是旁人，正是靠山王杨林。杨林带着12家太保、5万精兵在此坐镇。单说老杨林啊，这些日子是寝食不安，他也不白给，他估摸着瓦岗山轻易不打一字长蛇阵，肯定是想办法的。他能有什么办法？难道他请人去了？能请谁？谁能破得了一字长蛇阵？哎，后来一想啊，我这是多虑了。你想，这一字长蛇阵阵胆是双枪大将老王爷丁彦平，阵头是武王杨芳，阵尾由本王守把，统兵35万，你能破得了吗？你瓦岗山归了包只有几个人啊？就你们这些人纯属是攒鸡毛凑胆子的，如果到月底再不敢打一字长蛇阵，我们趁势就攻占瓦岗山，把这帮草寇一举全歼。虽然他这么想着，但是他心也没底，他琢磨着程咬金、徐茂公不白给，有道是贼有非智啊，难道说他们还有什么办法不成吗？就拿今儿晚上来说，杨林是合衣而卧，甲胄卸了，身穿软烧的衣裳，在床上躺着，12家太保在外边休息。杨林一会儿告诉一声，提高警惕，严加防范，不得疏忽，所以手下人都非常精神。哎，正好在这时候外头信炮响了，信炮一响，杨林一咕噜声就下地了，赶紧吩咐人查看查看怎么回事。那边有人查看，杨林是披挂整齐，12家太保也进屋了，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近前施礼，父啊，您赶紧出去看看吧，可能今天晚上情况有变，带马抬棒。有人把宝马良驹给他牵过来，递过一对秋龙棒，老杨林是飞身上马。正在这时，探视的人回来了，不不，报王爷得知啊，中央将台出了事儿了，指挥灯光全都熄灭了，听说有喊杀之声，可能瓦岗贼要攻打长蛇阵。哦，杨林就一愣啊。老杨林一想，中央将台

0: 归双枪将丁彦平管辖，我无需多虑。我这老朋友有本事，就是有点差错，他也能转败为胜。关键我得把我这摊儿管好了。
1: 啊，报报王爷，瓦岗贼攻打西山口，
0: 离此多远？
1: 已经到了山口了。
0: 来呀，出兵！杨林率领十二家太保亲兵卫队就来到西山口，等亮队之后，正好跟秦琼是马打对头。老杨林借着灯光一看，这不是秦琼吗？一看秦琼背后率领着瓦岗山生龙活虎的军兵啊，旗幡招展，灯光明亮，不见秦琼还则罢了，一看是秦琼。

老杨林是又狠，把秋龙棒一分，骑马来到秦琼的马前。对面可是秦琼秦叔宝。秦琼一看是杨林，想起往事来了。秦琼深知杨林好人一个呀，那是大隋朝头一个忠臣，这老头子走得正，行得端，是正大光明，为人光明磊落，仗义疏财。但是咱俩各为其主啊，你保的是昏君隋炀帝，我保的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咱俩水火不相容啊。事到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秦琼把大枪挂好，在马上一抱拳，王爷，秦琼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十一拳里，马上一攻，王爷你可担待。你秦琼啊，少来这套，今天晚间

王爷，您说对了，这么些日子我们没打阵，正在做准备，现在准备成熟了，焉有不打之理呀？王爷呀，你别觉着一次长池阵多么了不起，今天晚上我们是非破不可了。王爷，你是好人，对我秦琼也不错，我是知恩必报的人呢。王爷，见好就收吧，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何苦为昏君杨广卖命啊？现在您要走还来得及，我放您一条生路，不然的话大阵一破，玉石俱焚，王爷你可是死路一条啊。呀呀呸，秦琼，少要大言动喝，你破不了我的长蛇阵，过去的事休要提起，全怪本王我眼瞎了，我认错人了。好小子，你就拿命来。说着话拍马舞棒就要下绝琴，秦琼咯噔摘下虎头造金枪，刚要伸手，罗松在旁边过来了。妈，秦将军，不就是对付杨林吗？还用得饶您吗？您是大将压后阵，把他交给我了。秦琼深知这罗松可有两下子，能耐在罗成之上啊。但是秦琼还是叮嘱了几句，江松啊，你千万要多加谨慎，杨林非是等闲之辈，我知道。另外，但能容人且容人，将军到时候你要手下留情才是。这江松的眉梢就一挑，心说话什么意思，叫我给敌人留情啊？明白了，秦叔宝有秦叔宝的想法，这个人最讲一个义字。我听说老杨林对他不错呀，在任何时候秦琼都不愿意下毒手，今儿个到了紧要的关头他还没忘这个茬儿。好吧，我就成全他。江松一笑，秦将军你放心，江松明白。等来，马往前蹄来到杨林马前，把掌中丈八大枪一拖，杨林死到眼前，你还不知道呢，赶紧拿命来。杨林一看，这谁这是？长得面

0: 保民再战。
1: 哈哈，杨林呐、啊，还用报名吗？我无非是个无名的小卒，报名不报名都是一样，咱打的是仗，知道不知道我是谁有什么用啊？哎，老杨林，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你杨林不白给，哎，我佩服你。不过今儿个你可要倒霉。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叭叭叭叭，二马盘旋站在一处，眨眼就20个回合。江松边打边偷眼观瞧，暗自挑大指称赞，罢了。杨林呢、啊，不愧是一员虎将。哎，今儿这一伸手才知道，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掌中这对球龙棒是神出鬼没，力量头还挺足，但是也看得出来多少有点拙笨了。你哪里是我的对手啊？嗯，那么杨林呢？有杨林的想法。

现在谋你三枪，第一枪第二枪扎你的左右腿，第三枪扎你的屁股，你可留神呐、啊！我可要下手了。杨林一听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小伙子，你也太骄傲了，要扎你就扎吧，你怎么还告诉我呀？再者说，能如意吗？你能扎得着我吗？哎，他这一生气坏了，招数散乱，一个没留神。再看江松上边一晃杨林的面门，杨林用修龙棒往上一架，哪知上了当了。江松后把一抬，前把往下一压，使了个金鸡乱点头，砰，大枪一拐弯奔着左腿来了，快似闪电，就在大腿根儿上给他卯了个眼儿。说实在的，这一枪不狠，穿透他的甲，扎到肉上，也就是半寸深左右，那玩意也受不了啊！这身上不许扎呀、啊，扎根刺儿还难受呢，何况三棱的一个眼儿啊！把老杨林给疼的，哎呀一声，浑身就一震。再看江松，趁热打铁，大枪一翻个，奔他的右腿。这还有一枪，哎呀，又来个眼儿，也是半寸深左右。老杨林浑身上下疼得直哆嗦，肚子一碰铁锅梁，马往前一窜，二马一错蹬。再看江苏使了个反背插花枪，枪转在前，枪尖在后，也不回头看，手往后使劲儿。这一枪扎的比较狠，扎了有两寸深，那杨林哪受得了，疼的他在马上摘两摘，摇了两摇，好悬没摔在马下。幸好十二家太保罗芳薛亮等人

0: 是一平大阵，整个乱了套了，抬走乌光，没法指挥了。他心说遇上行家了，这是谁占领着中央无极土啊？莫非长蛇阵保不住了不成吗？但又一想，就即使大阵保不住，我手下有30几万军队，也杀你个马仰人翻呢。想到这儿，心里踏实了不少，催马摇枪赶奔中央无极土，正好与罗成马打对头。借着灯光抬头一看，双枪将丁彦平就吓了一跳。一看对面来的这个人，这脸是蓝靛脸，朱砂眉，大红胡子，脸长得不大，胡子显得不少，头上亮银盔，体挂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白龙马，掌中丈八亮银枪，看着又眼熟又眼生。眼熟的是举止动作，枪和马像罗成。哎呦，但是马上的人不是，穿着打扮像罗成，这五官貌相不像。罗成哪来的胡子？罗成是小白脸儿，这位怎么变脸朱眉的？这是哪位？老头子这个心里是七上八下，说你说错了吧？没有。那罗成怎么长这德行？你别忘了，罗成心眼多多呀，在世间呢化妆改扮了，把这脸涂成了变脸，胡子是假的。为什么要化妆改扮呢？你想想罗成的出身，他现在依然是杨广手下的臣子，他父亲依然是大隋朝的堂堂北平王，他这次到瓦岗山来纯属是私人之情，偷着来帮忙的。这件事不能走漏消息，一旦被朝廷知道，全家人就做了刀下之鬼。
1: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2: 喂，爷爷。
3: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1: 宝宝妈妈爱你。
10: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1: 宝贝你真棒。
12: 拿回去重做。
10: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3: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10: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4: 妈，我家里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5: 妈，我好想陪陪您。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 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7: 刷会儿手机。
8: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你。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
3: 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3: 别人发
4: 就拔下插头。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1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3: 好嘞，奶奶，给你。
1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2: 请出示付款码。
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4: 什么码？我没有。
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8: 请选择支付方式。
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9: 支付宝到账。
10: 微信收款。
11: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3: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2: 俗话说，人多嘴杂，
13: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3: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5: 对啊，对啊。
1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

0: 王和辐射，还有这种事儿？
1: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转发转发。
2: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3: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5: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7: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闻听天下事，洞彻古今情。1029评书连连听。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科研成果和奖励32项，通过推广自主育成新品种，完善了北方品种结构，极大推动了我国北方果树产业科技进步和果农科技致富。
1: 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咱们辽宁自己培育的好品种早金苏梨。
0: 那梨是咱们辽宁的特色品种哈，那我们想请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梨产业在咱辽宁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也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早金苏梨有什么样的特色，什么样的亮点哈，让我们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品种吧。
2: 我们辽宁的梨产业在全国是发展是比较好的。现在呢，我们辽宁的梨的种植面积大约能有120多万亩，这个在全国呢能排在第二位。辽宁的梨产量呢大约每年能有130多万吨，这个呢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我们辽宁的梨产量呢有130多万吨，但是这其中呢早金苏梨现在每年的种植面积大约能有10多万亩。这个品种呢是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1994年用这个早苏梨和金水苏梨杂交选育的，2009年通过了辽宁省种植管理局的备案。这个品种呢，总的来说表现它的特色亮点呢是成熟早、品质好、坚果早、丰产性好、耐粗放管理。这个品种的果实经济性、果实主要性状呢是果实是纺锤形，平均单果重大约240克，最大的果重能有1斤2两，600克，果面呢是绿黄色，比较光滑，果点呢中密，果柄长，梗洼浅，这个品种这个果实的果皮比较薄，果心也比较小，果肉是白色，肉质酥脆汁多，风味酸甜，实际包比较少，可食用不食物的含量是11%左右，比较甜，总糖的含量8.3%左右，可滴丁酸是0.25%左右，这个品种品质极上，货架期呢可以达到20天以上。
1: 那么通过沙老师的介绍哈，咱们首先了解到了咱辽宁在梨这个产业的发展上面，在全国还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的。而且咱们的这个早金苏梨，从通过备案一直到现在也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而且在市场当中也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并且呢这个比较成熟比较早，然后上市早，这些特点哈，包括管理上比较省心，还有我们货架期比较长，这些特点其实对于果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优势，是吧？
2: 对。
1: 那么早金苏梨呢是咱们省果树所自主繁育的一个品种哈，那么当初选育这个品种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早的这个特点吗？
2: 辽宁省梨的栽培面积比较大，目前能有120多万亩，但是这个早苏梨是比较少的，在90年代吧，早苏梨，就是早苏梨这个品种，它成熟是8月20号之后，所以就是辽宁省8月初前后，没有这个早苏品种，所以这个辽宁农科院果树所这个梨育种专家就想培一个7月末8月初成熟的这个早苏梨品种，所以就开始了规划，选择了这个早苏梨的组合，选用了早苏梨作为母本，金水苏梨作为副本，这个采用这个组合开始选育这个早苏的品种，经过了15年的选育，在2009年。通过了省种植管理局备案了这个早熟优质的早金苏梨这个品种。
1: 也是为了弥补一下这个空白哈，把这个品种的一个上市期给它打出时间差，这样一来呢就比较可以适合咱们这个经济效益上，对吧？
2: 对，
1: 嗯，那现在呢，市面上的梨也很多啊，咱们辽宁有非常有名的一些梨的这个品种啊。那么对比其他的一些品种，咱们这个早金苏梨有。

0: 么样的一些优势呢？而且它适合在咱们辽宁的哪些地方进行种植呢？
1: 这个早金树梨它的果实比较大，果质比较多，果肉脆，口感比较甜，它这个产量呢，丰产性特别好，它摘后建果期也比较早，它在摘后3年就建果，四年生就是单株的产量就可以达到30斤到40斤，这个产量亩产，像我在我们 CN 区，如果一亩地在300棵的话，就是四年生的亩产就可以达到10000多斤，它的抗性也是像在这个肥水条件比较好的地块，它能抗这个梨的苦豆病，而且抗寒能力呢接近它的母本早熟梨。总的来说呢，这个品种适宜在辽阳以南的地区栽培。在辽宁呢，康平是辽宁比较北界了，现在也有栽培，已经建果了，也栽了6-7年了，也建果了。
2: 那听邵老师您介绍啊，咱这品种的口感首先就非常好，口味呢也很不错，而且说这抗寒性也很好，抗病性也不错。那目前它的这个推广状况是怎么样的了呢？
1: 早金树梨目前在辽宁省推广能占早熟品种的10%左右。辽宁省总的栽培面积120多万亩，现在这个早金树梨能推广12万亩左右吧，能占10%。左右，其中呢，在辽宁省栽培比较好的县呢是，易县呐、太和区，这些都栽培比较好。像易县，2012年就开始栽培这个早金树梨，在易县这个张家埠、白庙子、头道河等5个乡镇，2012年就开始试栽。经过多年的施栽，早就取得了成功。

0: 易县投到下界省，他当时栽了150棵早结树梨，第三年助产就能达到7.5斤，四年生的树，这个助产就达到45斤，五年生树，助产能达到80多斤，弹珠的收入，这一斤能卖2块多，弹珠的收入能达到160多块钱。许多的栽培户都说栽梨就栽早结树，精准脱贫能致富，许多的消费者也说哈，不吃不知道，吃了都说好。
1: 哎，
0: 这个早结树梨它能，它的早产、稳产、丰产，好吃好卖好管，省工省地省钱的特点，像这个一把金钥匙，打开了许多果农想脱贫致富没项目、盼致富没技术的大门。到2019年，这个易县，早结树梨，和其他优质梨已经发展了110多万株，初步形成了精准脱贫致富、帮助农民增富的优势产业。
1: 那从我们的这个取得的效果哈，真的是实打实的给咱们农民朋友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哈。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总结的这样，早产、稳产、丰产，好吃好卖好管，还有省地省工省钱，这些话语看着特别特别的朴实，其实都是我们这个父老乡亲们自己总结出来。

0: 油脂生产，全国第一线，也就是全国找全国，所有的县，这个易县是找椰子树里生产最多的县，品质也非常好。易县呢，也是全省15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为了加大这个扶贫开发力度啊，县委这个县政府啊，和我们农科院开展了科技共建。十多年来，我们省果树所将最新的这个找椰树的这个生产技术带给了易县，向这个农民传授这个新的理念，传授新的技术，传授这个新的管理方法，使这个易县和全省其他的发展这个找椰树的县的果农，这个观念新了，思路清了，他们选这个项目也准了。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找椰树梨等优质梨的优势产业，助推了，精准脱贫，农民增收。
1: 那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啊，咱们所有的老师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对吧？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品种给它选育出来了，然后去做推广了，更重要的是呢，也带动了我们很多的农户去致富，并且把这个一些科技的一些最先进的东西也在当地扎扎实实的做起来了。那么沙老师也给我们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吧。
0: 目前呢，像我们易县，全县15个乡镇，那农村乡镇，已有89个村建立了找椰树梨等优质梨的生产基地。目前呢，易县呢成立这个找椰树梨，果树专业合作社是33个，家庭农场有2个，专业协会也有6个，有会员呢。5600多户，其中带动这个贫困户有3100多户，仅这个头道河镇就有6个重点村栽植这个早结树梨，大概能将近50多万株，带动贫困户1100多户，像这个黑山村太原山庄果树合作社，它有会员280多户。他们呢，立足搞质量、打品牌，占领优质梨销售制高点，通过这个批发呀、零售啊、采摘、电商等多渠道，为果农提供服务。他们采取这个私用沼气液，喷施施施宝，通过塑化塑果、果实套袋等这个先进的技术。果品呢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像吉林呐、长春呐、大连呐、沈阳、北京等城市的客商都来到他们这个合作社来批发和采摘，每公斤的梨可以卖到3块以上，有100多户贫困户也从中受益。
1: 现在这个电商这些渠道也都发展起来了哈，包括像采摘，其实还能带动一下当地的这个农家乐的一个发展。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梨花开的时候应该也会特别漂亮哈。我们早金苏里的这个梨花是不是也是很漂亮的？
0: 对呀，枣树梨花非常大，也非常漂亮，也适合这个观赏观花。
1: 先观花，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梨现在又有很多的这个销售的渠道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了这么多的这个脱贫致富的情况，包括我们推广的这个成效，那其实在这个里面也有很多技术的这个推广所产生的效果吧。
0: 像这个枣树梨，它推广的时候，现在有许多老树，这个老树啊，我们推广了一种新的那个嫁接技术。把这个低产、低脂、低效的像老品种花盖梨啥的，都变成了这个脱贫致富的摇钱树。像这个2017年，这个张家堡镇包二四村这个果农王宝才，他当时把他这个8年生的花盖梨这个老树，嫁接了这个早结树梨，嫁接第二年，他的树的单产就达到了80斤。这个产量是嫁接前的2倍，收入呢每棵树达到这个160元，这个收入是嫁接前的4倍，单株就增收了每就是每株增收120元，这个易县全县呢有80多万株，山地的就是产量低呀、质量低呀、效益低，这个山地的树，目前已经完成了改造30多万株。 年可征收。

0: 3000多万元。随着这个改换这个优质早结树林的这个树进入了盛果期，全县百万株早结树林等可以征收7000到8000万元。
1: 嗯，这个数额也是非常巨大的哈。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很多咱们果农的这个难题。比如说我一些比较老的果园，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3D 的梨树，怎么去解决？我把它刨了，重新选新的品种，又要从头再来。那我们有了这个新的嫁接技术，就可以更快的让这些老的旧的这种产量比较低的、效益比较低的果园能够迅速的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是吧，沙老师？
0: 对。
1: 那包括像我们在这个指导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给很多的这个贫困户哈，也都带来了这重新啊赢得这个效益，然后呢转变自己生活状态这样的一个机会哈。那沙老师再给我们说说咱们这个科技培训这一块吧，因为历经了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
0: 对。这个科技培训对这个新品种推广很重要。像这个除去看四叶款，请来讲理想新。我们呢和这个易县果树这个果树站这些这个服务人员，主旨这个易县果农外出啊，到山东啊、辽南呐、河北、兴城，这个果树管理好的地方参观学习。做到了摘前培训全覆盖，摘后指导全方位，日常管理全天候，这些措施呢也深受当地果农的欢迎。果农们都说啊，有关部门的周到服务，有省农科院果树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撑，有身边典型的示范，把果业做大做强做好，我们信托底，信心足。
1: 而且在这个果农身边，我们也培养和带动起了很多的这种榜样和典型，是吗？
0: 已经培养了像龚凤龙、王宝才、李少军、夏军生等乡土果树专家70多人。这个易县也成为全国早结树的优质生产示范第一线。
1: 那也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哈、通过我们最初把这个早金苏梨啊，想要去填补一个市场的空白，然后到现在发展到这个全国的啊生产示范第一线，也是很多的老师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辛苦啊，而且呢也让我们当地的一些果农被带动起来了，大家呢也可以说种了好的品种，也有了这个好的经济效益哈，更多的人也通过我们的早结苏梨实现了一个脱贫致富，享受到了美好的这个生活。咱们这个早结苏梨一般是在什么时间去栽植比较好呢？如果想建园的话，
0: 早结苏梨一般的是春天摘好，3月底到4月上旬为宜。在这个期间呢，晚摘比早摘好，晚摘这个气温土温能上来到土温到15度以上，有利于这个系的萌发，提高这个成活率。
1: 那这个苗木应该怎么去处理一下呢？如果说我们在种之前，
0: 这个苗木呢，在之前要这个在水中泡上40个小时左右，使这个根系充分吸水，这苗木根系呢还要进行消毒，免得这苗木根系上有这个病毒或者有虫子，在前呢还要用这个生根粉处理一下。使这苗木容易生根，提高这个成活率。栽植呢，这个浮土之后，这个嫁接口一定要留在外面，否则的话容易造成闷芽，降低这个成活率。栽植的当天必须要灌注水，这个水一定要是灌到0.8到1米深，在后的2到3天要灌第二遍水，灌第二遍水之后。在这个苗子周围1米以内，用这个地膜将这个苗子下面这个土要盖住，防止这个水分蒸发。敷上地膜具有这个土壤增温、保湿的作用，能提高这个苗木的成活率。
1: 那这几点呢，其实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哈，咱们果农朋友也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呢来进行一下处理。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沙老师先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沙老师来到直播间。那后续呢，如果有什么种植方面的问题，再邀请您来节目当中做介绍，好吗？
0: 好的，
1: 好的，再见。

0: 秋收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
1: 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啊，这鲜美的樱桃。
2: 对，今天的节目和以往不同，直播间里呢，请了一位嘉宾来和我们共同来说一说这个关于樱桃方面的种植情况哈。
1: 嗯，那我们先隆重介绍一下哈，本期嘉宾呢是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奇静博士，张老师好。
3: 嗯，听众朋友们好。
1: 那张老师呢，可以说是非常重量级的一位大家了啊。
2: 隆重介绍。
1: 对，
3: 客气客气。
1: 张老师呢，是我们国家樱桃产业技术体系樱桃雄越综合试验站的站长，主持了我们辽宁省科技厅、科技特派团的项目，辽宁省农科院乡村振兴项目等等，一共有十余项。在2015到2019年度呢，还是我们辽宁省的百名优秀科技特派员。
2: 嗯。
1: 2022年的时候呢，还获得了第13届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一个称号哈。那我们科技特派团的活动呢，其实去年也有很多跟踪的采访，报道了很多这个科技特派的一些项目啊，也展示了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啊，在这个田间一线给我们的农民朋友所做出的一些贡献哈。
2: 哎，
1: 那要说到这个大樱桃，哎呀，一说这仨字儿，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觉得口水要流出来了？那么咱们辽宁的大樱桃，大家可能首屈一指知道的就是大连大樽桃，对吧？
2: 对。
1: 那么咱们辽宁省内的大樽桃主要的这个上市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3: 嗯，我们辽宁省啊，这上市时间比较宽，从1月份到7月份都有上市，全国唯一一个上市最早、上市樱桃上市时间最宽的一个省份。比较独特的一个省份、
1: 哦、就是咱们是最早能够让大家品尝到大樱桃的、
3: 然后最晚我们7月中下旬也可以品尝大樱桃，
1: 而且咱们这个鲜美的味道持续的时间也最长。
3: 对对对，
1: 这是咱们辽宁的两个之最哈，
2: 独有的口福哈。

0: 然后调节了樱桃的这个生产和采摘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聊过哈，说这个樱桃和车厘子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很多消费者最开始都挺纳闷的一件事儿。
1: 对你我年龄比较大一些，我们小时候管那个樱桃叫洋樱桃，你们听说过吗？就是因为樱桃不是我们祖国的国家原产，它原产于欧洲，所以叫洋樱桃。对，然后呢它从外国进口之后吧，因为在南方啊销售比较多前期，所以说南方人就管它叫车厘子。其实这个车厘子的由来就是英文的名字 cherry 的谐音，所以叫车厘子。车厘子呢和樱桃是一个物种，大家不要再混淆了哈。
2: 就像我们说那个菠萝和凤梨其实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大家听起来是两个名字，但其实是一个物种，是吧？
1: 就是南北方一个叫法的一个
2: 差
1: 异。
0: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想了解哈，比如说大连地区最开始呢让我们大家认识，哎，这个大连的大樱桃特别好。但是现在呢这个樱桃产业已经遍布全省了。
1: 对、哦、
0: 那咱们辽宁的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呢？
1: 我们现在吧这个樱桃啊在我们全国啊，我们辽宁是主产区，排到第三位，因为它面积嘛，面积相对来说相对于山东啦还有陕西啦稍微小一些，但我们这个产区的这个种植历史比较长，是两大主产区之一，环渤海湾的两大主产区，一个山东产区烟台产区，一个是我们辽宁大连产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历史比较悠久，这生产樱桃这个名声也就是樱桃的品质也特别好。名气比较大，我们大连樱桃。
0: 对，而且我也吃过烟台的樱桃，和大连的口感还是有区别的。
1: 对了，他们那个他们樱桃上的比较早，因为它的气候使然嘛，就是说果实发育期比我们稍稍能短了五六天。这五六天在我们大连可能它这个积累的糖分呢那个品质要上升的好一些，说果根要大一点，所以说品相了品质了我们辽宁的樱桃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
2: 张老师吃遍了全国各地的樱桃应该是吧？
1: 大分产区。
2: 您觉得最好吃的就是辽宁樱桃吗？
1: 作为辽宁人，我只能只说我最好吃的是我辽宁产的樱桃，大连产的樱桃。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
0: 吧？对，咱们也在这片水土当中觉得咱自己老家的东西是最好吃的。
1: 对，另外我们辽宁樱桃哈，我们产值也高。不管产量高产值也高，因为我们一月份上市，二月份上市，三月份别的省都没法比拟的，只有我们辽宁省可是三月份大量上市。
0: 其实说到这个产值，也和我们农户的收入就息
1: 息
0: 相
1: 关
0: 了。
1: 对
0: 啊，那么它的这个价格的一个走向，不同的时间段大抵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1: 一月份不是春节季嘛，它那个果实下来时候能最高头几年哈都达到400到500一斤，这两年就是产量上来之后，今年的价格有点偏低。就三月份上市的樱桃哈，因为在山东那边它是四月中上旬吧上市，所以这价格我们的辽宁哈只有我们产三月份的樱桃，所以说我们价格是独领风骚，
0: 就是别的地方还没有呢。
1: 另外国外的车厘子就是智利的，它是一月份进口过来，二月份进入尾声，所以三月份只有我们辽宁樱桃，所以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这三月份的樱桃管好。丰产，
2: 所以这产值上来了，大家的这个种植意愿一下子也就上来了，
1: 老百姓就有收入了。
2: 所以就说到这个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张老师，都说这个樱桃好吃，但是好种嘛？如果想种植的话，要考。

0: 虑哪些因素呢？
1: 樱桃好吃树难栽，
0: 嗯，
1: 要想你真得下一番苦功夫。清明正好是前后是我们栽树的季节，
2: 嗯，
1: 所以说要想做好樱桃，打好基础，这是最重中之重的，
2: 嗯，
1: 对不对？
2: 那结合到春耕的话题，
1: 对对对，
2: 咱们也有很多的农户在这个清明期间，应该说就是新建园是这个时间，
1: 对对，尤其陆地，它只有一年只有这一次建园机会，陆地建园嘛，
2: 嗯，
1: 春天建园，
2: 就是清明前后种树。
1: 对对对，要像设施的还可以有第二次机会，就是我们叫冬栽或者秋栽，
2: 嗯，
1: 就是冬天有温室了，你有保护，有膜保护，所以是冬天落叶的时候，秋季树体落叶的时候再栽一次，
2: 嗯，
1: 所以陆地的老百姓的机会特别难得。说春栽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很多事项，这个树啊因为建园特别费劲哈，一年就一次，所以我们要保证建园成活率。这保证成活率呢，就是说你栽树栽上之后你得及时浇水，
2: 嗯，
1: 尤其大面积建园了哈，一定把这水的管看住，你不能指着靠春天下一些雨，对不对？那个雨量，
2: 嗯，
1: 那水量太少了，所以把就是三五天看着旱了就及时把水补一补。另外那树盘的里头的土啊哈，注意一下树根底下不要空土，就是有那个铁棍扎一扎，结合灌水的时候，它怕树根空，一空它见不着土，吸收不上来水，就容易死根，所以死树，
2: 哦，
1: 所以提高成活率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0: 嗯，
2: 好不容易栽了一棵树，然后呢，
1: 对对对，
2: 这个成活率如果没做到保障的话，
1: 对对对，
2: 它直接会影响到后续了。
1: 对对对，
2: 嗯，那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点也非常的重要哈，
1: 嗯，
2: 防止这个树体根部的时候它这个土会空。
1: 对对对，另外还得及时修剪，因为那个春地建园之后吧，那个树是根系大面积受伤了，断根嘛，然后树上我们要结合树上树下协调，就及时树上的修剪，修剪到位的话，然后再结合那个浇水了，就能保证这个根系啊早早的萌动，树体早早的发芽，所以成活率就提高。
0: 嗯，这个剪植过程当中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吗？修剪的过程当中，
1: 修剪的过程中就是越早剪越好，
0: 嗯，
1: 另外就把那个树上背上纸土长纸绞掉，病虫纸，
0: 嗯
1: 啊，不要破坏这个主干的基本那个，尤其是下部的层纸，
2: 嗯，
1: 尽量不要破坏，把上部的可以，就是特别强的上墙纸可以整个纸取掉，
0: 嗯，都去掉，
2: 把这些土长的，然后呢一些多余的没有用的啊，上墙纸、病虫纸都给它剪掉，
1: 嗯，
2: 其实也是为了减轻它根系恢复期的一个负担，
1: 嗯，
2: 是不是？
1: 对对对，嗯，
2: 那我们都说春天是春意萌动的时候，然后也通过修剪，
1: 嗯，
2: 能够刺激一下我们这个大樱桃的树体，
1: 对对对，
2: 让它也开始萌动，
1: 对对对，
2: 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
1: 对对对，
2: 积极的生长一下，
1: 对对对，
2: 保完了成活率，接下来的时间点，
1: 嗯，
2: 我们需要做的，比如说还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1: 那个我们那个树建完之后呢，要小树的话，
2: 嗯，
1: 就是一般的时候要栽小树，
2: 嗯，
1: 就陆地有不是栽一根苗的时候，
2: 嗯，
1: 一根苗的话我们及时定干，
0: 嗯，
1: 定干让它触发新枝，
2: 嗯，
1: 然后如果栽小树的情况下，就是三年生四年生小树哈，
2: 嗯，
1: 那样式的它不就是成活的第二年就可以有产量了吗，
2: 嗯，
1: 就是要不能太早的拉枝，
2: 嗯，
1: 就是不要过早去拉枝，拉枝的话就树体一动哈，就容易根系就动了，就影响成活率。拉枝最好的季节呢就是八月下旬，
2: 哦，八月下旬，
1: 对对对，可以大的就是土长枝，就是特别这个就是夹皮的那个方式那样枝，我们可以提前拉，
2: 嗯，
1: 但是小枝就不要动，等到那个秋季我们一起再拉枝。
2: 嗯，
1: 还得注意一点，就是它长出新梢啊，
2: 嗯，
1: 然后我们要看它新梢量，新梢量特别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摘心促花芽，明年还有好的收成。
0: 哦，
2: 嗯，要做到摘心儿啊，
1: 嗯，
2: 这个是咱们农户朋友也要做到的。嗯，那么温室里面的，说是设施农业里面的，基本上到五月份会结束吗？
1: 嗯，到五月底。
2: 嗯，
1: 到五月底。
2: 嗯，
1: 因为还有村棚，就不盖被的冷棚。我们叫村棚，也是大棚。
2: 所以咱们这个时间段拉得很长，这个战线哈。
1: 对对对，有的时候会持续到六月初吧。
2: 嗯，六月初
1: 跟陆地一起上市，但是它的果实发育期长啊，它比陆地早长10天20天啊。
2: 嗯，
1: 然后它果实大，价格是陆地的二倍。
2: 嗯，
1: 就是冷棚，就村棚，我们叫村棚。
0: 嗯，
2: 那结合到咱们这个陆地栽培的这些樱桃，
1: 嗯，
2: 如果说，嗯，其实大家如果买过这个大樱桃的时候，他会明显的发现啊，
1: 嗯，
2: 这个设施农业里面的樱桃，它可能果个啊，
1: 嗯，
2: 果皮的外表啊，
1: 嗯，
2: 这个品质都会更好一些。
1: 对。
2: 那等到我们陆地的时候呢，可能有点小瑕疵啊，或者大小不是很均匀，而这个时候价格的差距也是挺大的。
1: 对对对。
2: 那对于咱们陆地栽培的农户，怎么来去提高一下产量，提高

0: 加品质，把这个经济效益咱也搞上去了。
1: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陆地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特别重。
2: 对，
1: 因为它不像我们设施内日光温室大棚啊，我们有个固定的环境哈，所以我们把樱桃保护特别好。所以这个陆地呢，我也是建议啊，广大那个樱农种植户哈，要建避雨棚。这个避雨棚建上之后啊，又防雹、防春倒春寒、防雹，完还防下雨。因为樱桃最怕雨水，一下雨果面着水就裂果，裂果了。就是它就是没有商品性了，就是老百姓今年一年收成就没有了，所以说建避雨棚可以规避，
2: 一棚多用
1: 对，可以规避这些自然灾害。
0: 因为之前我家里面有个亲戚就在大连嘛，然后后来他就那个我的舅舅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微微我给你寄点樱桃，你别嫌弃，它就是长得不太好看，裂果了，但是口感特别好。
1: 对，马上吃口感就特别好。
2: 裂果就是因为着雨了，
1: 太甜了，完了再下雨，所以说就裂了。裂果的果子是最好吃的哈，
0: 确实这个味道是挺酸酸甜甜的，这个感觉
1: 对对对
0: 啊，口感非常的好，就是外表真的是不太理想了啊。其实这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咱们果农就是一个损失了，对吧？
1: 是因为现在建避雨棚了哈，这个是一个趋势。你看我们金州产区就大连金州产区，他们的避雨棚覆盖面积特别大，就50%以上。我们瓦房店产区陆地产区哈，老百姓头几年可能风调雨顺哈就没注意，就是那个下雨连续两年下雨，是裂的，有部分产区就是裂的挺重，所以说就是说借这个机会吧哈，大家还是有条件情况下尽量建避雨棚，能建一亩就建一亩，能建两亩建两亩，他建完棚那个当年的卖果的收入就把这个当年建棚钱就收回来，你明年就可以完全的收入了，就没有投入了，
2: 就是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笔账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了这个遮雨棚的时候，那么产量能够有一个好的保证，然后
1: 品质
2: 也好，
0: 也上升了，而且这个投入也不是特别大，是吧？
1: 一亩地2-3万吧，就是建棚的投入。
0: 像张老师说的哈，这个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触动了咱们的农户，发现哎，这个东西解决根本问题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建了这个避雨棚啊，它能够去遮雨棚，能够去抵御一些这个风吹日晒雨淋或者是冰雹这样的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去提高一下产量吗？
1: 那就是我们注意那个病虫害防治了，
2: 病虫害，
1: 因为我们现在的病虫害可以说有，种果树必然得有病虫害嘛。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打药的节点掌握好哈，然后另外我们现在我最后还要提一下，就是我们那个产区的细菌性穿孔病比较重，这全国的现象，全世界就是樱桃上的比较重的一个大的问题。但是你要预防的话，可以减轻也可以避免，所以这细菌性穿孔病哈，一定在每次打药的时候加上细菌性药，像春雷霉素啦、四霉素啦、阿维菌素啦，还有那个终生菌素啦，这细菌性的药，那个建议樱农们哈，每次要加一些，轮换使用。另外那个打药的节点哈，一定要在那个花前打一次，还有青苗药花前，然后幼果期采收后，然后采收后加强，所以防止叶片病害，保证叶的不要脱落，保证叶片的功能，所以那树体才健壮哈。
0: 因为这两天我也看到一些这个网络当中的视频嘛，因为现在大樱桃已经上市了，有很多的农户他就在自己的棚里面开这个直播啊，来卖大樱桃，然后他就会展示一下说，你看我这个叶片呀，特别的柔软啊，
1: 光亮，
0: 然后很厚，像绸子一样啊，
1: 对对对，黑绿黑绿的
0: 啊。其实这个就证明它树体的养分和它的这个整个发育就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健康，然后没有病虫害。
0: 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哈，这个樱桃好吃不仅树难栽，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农户去用心去好好的看住它，看住病虫害，然后看住这个什么时候该给肥，什么时候该给水，
1: 对对对，
0: 才能够让咱们这个园儿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收成。那么在这个春季这段时间，基本上一些重要的节点张老师应该都给我们提示到了哈，尤其是春季建园的这些朋友是吧，这个树栽了 之后，一定要保住这个成活率啊，要适当的去浇水啊。因为这段时间其实对于我们辽宁各地来说，雨水就比较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有效的降雨。
1: 嗯
0: 啊，所以咱们农户朋友啊，还真的是要注意这个浇水这件事儿哈。那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和张老师的交流啊，可能就只能到这儿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知道了咱全省各地现在都有樱桃的产区了，而且呢，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特色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把这鲜美的樱桃啊都好好的品尝品尝。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听为我，倾耳听。
2: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

0: 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5: 你帮我帮，大家帮。
4: 速度、温度、有力度，
5: 热心、爱心、一条心，
4: 做热心人，
5: 办热心事。
4: 1029大家帮，
5: 一人有难，众人帮。
6: 1029大家帮节目又开始了，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喜鹊既然。直播热线呢也同时开通了，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随时打个电话过来，和我们大家伙一块说一说，唠一唠，让大家呢也帮助您想想办法，出出主意，也许您的问题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呢。一定要记好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7888这两步。现在大喜鹊上君也已经在导播间忙碌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您打电话费劲，不是特别方便，您还可以发微信过来哈。现在微信已经非常普遍了哈，谁都会用。这个不会用的朋友就比较占少数哈。大家如果要是发微信，可以记好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在这个怎么关注哈，就是在微信里头添加朋友那一栏里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辽宁之声，然后呢点击加关注。这样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了啊，在一个蓝色的图标 LRTV 辽宁之声这个字样，那个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0: 给生活加加油，
1: 为爱心鼓鼓掌，
2: 给你爸爸忙。
0: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3: 好，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电话吧。喂，你好。
4: 哎，
3: 是孙先生是吗？
4: 啊，是。
3: 啊，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啊。
3: 嗯。
4: 我有
3: 请讲
4: 这个事儿。昨天呢没排上号。我、
3: 啊、昨天把电话打进来了没排上是吧？
4: 啊、
3: 嗯，确实电话太热了。
4: 那个、主播那个导播给我接进来了。
3: 嗯。
4: 因为我有个这个问题求助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吧。
3: 嗯。
4: 求助一下子。这个是这个问题，我有个孙子媳妇呢，她是生小孩第一个丁20天了，又没有奶，我想求借这个1029大家帮平台不是吗？求助各位师兄们。
3: 我没听错吧？您说是给孙媳妇来求助啊？
4: 啊，对对对对。
3: 哦，您这孙子都生孩子了。
4: 哎，都是了。
3: 哎呦，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0多了。
3: 哎呦，70多了，然后孙子都有孩子了。
4: 啊，对。
3: 你这是40同堂了呀，太幸福了。
4: 啊、是是的、啊、谢谢啊。
3: 嗯，
4: 谢谢啊。
3: 您家是哪儿的呀？您家是哪里的呀？
4: 我是台湾的。
3: 哦，鞍山台安的。
4: 啊，
3: 那这个孙子、孙媳妇儿，还有这重孙子，都跟你们住一块儿吗？
4: 不住一块儿，他那个县里。
3: 啊、哦，不住一起。
4: 啊，我是农村，我是农村。
3: 您在农村啊？那怎么今天就这么着急，想给这个孙媳妇儿求这样一个下奶的方子呀、啊
4: 那个？
3: 这当爷爷的还操上心了。哎呦，
4: 跟前不是也找这方那方的，那个不好使。
3: 嗯，
4: 我天天一听1029大家帮的节目，这个节目办的是特别好啊。
3: 他是顺产的呀，还是这个剖宫产的呀？
4: 顺产的
3: ，嗯。
4: 哎，顺产的，他吸温了，早，因为一周。

0: 多点儿，少点儿，那时间说话。
1: 嗯，生男孩女孩啊？
0: 男孩。
1: 哎呀，真好！您这看着得老开心了吧？啊，
0: 开心，开心，开心。
1: 嗯，非常非常快乐，开心是吧？
0: 啊、
1: 嗯。哎呀，真好！那现在就是在月子里哈，就是刚生下来这20天，这月子里其实那个奶水少啊，是相对正常，因为它得有一个过程，确实是得有一个过程，不是生完孩子马上就下奶的。
0: 我兰蜜花，
1: 嗯，
0: 那个他早产，也就是10多天吧，被这个小孩下身4天都剩一大，给一大的保温箱塞了13天。
1: 哦，
0: 这个保温箱都待15天，所以说呢，这孩子当时他没吃奶，等回家以后不是吗？那个没有奶，就几乎没有奶，就正是。
1: 哎呀，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嘛，那第一时间得去这个吸吮这个乳汁，得说白了也是让孩子刺激一下这个妈妈下奶的这样的一个、
0: 啊、
1: 算是神经也好，或者是这样一个过程也好，得有这样一个过程、
0: 啊、
1: 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去刺激他的话，这个下奶确实是不是那么容易、
0: 嗯、
1: 那没找一个这个催乳师啊或者是按摩师啊帮着按一按或者是这样辅助一下吗？
0: 我们县城没有那个催，不像城里也没有这个技术、
1: 啊、
0: 我说这么事儿。
1: 那在医院的时候也没去找一下是吧？
0: 在医院
1: 都
0: 没
1: 找。嗯，
0: 当时问说这孩子在沈阳去10多天，完了跟沈阳回来就回家了。
1: 嗯，这是在哪儿出生的呀？是在台湾出生的呀？
0: 啊，跟我们台南中医院。
1: 哎呦，在台湾出生的，出生完之后这孩子怎么不好了吗？就给他送到沈阳来了。
0: 出生完了的当时就是一当天，这个大人没来，就喂那个买的高级奶粉，是进口的，那不叫什么羊奶粉，我听听就这个意思。那小孩吃了当时不是吗？就叶脑盖和脸就是过敏。
1: 哎呦，
0: 过敏，县里的医院呢，连护士跟医生就没啥办法了。
1: 嗯，
0: 就说你上个回来上南山上沈阳，问那个到那个检查检查，就正是因为催手。结果呢，联系鞍山这个救护车人不来，
1: 嗯，
0: 跟沈阳联系可下联系妥了，就光运费我就花了5000块钱，
1: 哎呦，
0: 就求我们这一趟啊！
1: 是你这新生儿啊，这可不能忽视啊，确实啊。
0: 是因为啥？这个是那我说农村，我就说农村话，
1: 嗯，
0: 农村就是老百姓没啥经济条件。
1: 嗯，但是你这新生儿这小宝宝你最需要呵护的时候，那也得豁出去呀、啊、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就是单纯的过敏吗？还是这孩子身上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0: 所以我的检查费就花6000多元，其实还啥毛没有啊。
1: 啥毛病没有，就单纯的那可能就是那一种配方奶粉不太适合他，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奶粉不应该他吃。
1: 没买对奶粉，
0: 哎，对，就这奶粉咱没买对。行了，老百姓行了，这个钱贵还好，还多花钱，他不得好吗？就这么事儿。
1: 嗯，确实
0: 不对装，还
1: 确实哈、啊，有一些就是贵的奶粉啊，不见得真的适合咱们这些新生儿，他也得试。要不为什么？对，要不为什么在这个准妈妈怀孕阶段哈、啊，有很多的这个孕妈妈课堂啊，来介绍哈、
0: 啊，
1: 也有很多的这个奶粉企业呀、啊，或者是商家呀，就不停的在送各种这种叫试吃包也好，或者是这种奶粉的这种小样也好哈、
0: 啊，
1: 这个就得需要这个孕妈妈根据自己身体的这些条件呢、啊、根据自身的这样一些不同之处特点呢、
0: 啊、
1: 来选择啊一些比较柔和的呀，还是这个营养丰富的呀，还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些奶粉更贴近母乳的呀等等吧，有很多很多种选择。而且要是不了解的话，你看遭罪的是孩子了。
0: 那对。
1: 嗯，那现在这孩子已经平安的回到家里了是吧？
0: 回到家了，回到家吃买那个。就是没到日子给孩子给奶粉买这个吃呢，现在
1: 哦，早产儿的这样的一些奶粉、
0: 啊、买早产儿的，就是医大这个大夫临着回家时候告诉你
1: 推荐的
0: 啊、
1: 建议的
0: 啊，人家的意见。
1: 嗯
0: 咱们就拿这个吃的。
1: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尤其是刚出生的新生儿，包括这个爸爸妈妈都是新手妈妈、新手爸爸哈，可能有很多不明。

0: 明白的地儿多问一问没坏处，多问问这个大夫啊，多问问这个有经验的人呢、啊、然后多看看书啊，不说这个头一胎照书养，第二胎照猪养吗？这都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嗯，尤其是刚出生的时候是没经验的父母，确实得多问一问，多看一看书，多了解了解这个育儿养孩子的这些常识什么的。那你说现在这个出生二十多天了，包括在这个义大住了十五天在内，一共二十多天的时间过去了是吧？
1: 啊，对。
0: 嗯，然后这个妈妈一直都没有奶。
1: 没有奶。
0: 我觉得这个急不得，确实是着急不得啊。而且这个母乳啊跟自己的这个情绪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这大喜不行，大悲也不行，你伤心不行，难过也不行，上火还不行，这奶呀、
1: 啊、
0: 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珍贵哈、啊。你稍微有一点情绪上的或者心情上的波动，它这个奶的质量就不好。
1: 啊，对。
0: 嗯，真是。你没这个按照之前有一些就其他那个周边就出生的这些孩子，父母催奶的这些方子去给他这个调理调理吗？比如说什么黄豆炖猪蹄儿之类的哈，然后什么鲫鱼汤之类的，这都是好像千古不变的一些方子啊。
1: 哎，对，
0: 嗯，
1: 这个临时这个方全用了，
0: 全用了就不好使。
1: 哎，就不好使，
0: 嗯，
1: 说的是，
0: 其实我倒是觉得
1: 他其实有关系。
0: 其实我倒是觉得哈，就是用中医的方子，然后用这个中医的手法，比如说到这个家政啊，或者是这个月子中心呢、啊，我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哈，问一问，哎呦，问一问有没有这个催奶师、催乳师。
1: 啊，我有，现在咱这就县里没有。
0: 嗯。
1: 就在沈阳那个当地，那是当时这个还要给沈阳大人没去。
0: 嗯。所以这一块儿，如果要是你这月子里没下来奶呀，这我觉得出了月子是不是就不容易了，就比较困难了？
1: 困难让你困难。
0: 哎呀，
1: 我说挺，咱这个办这节目挺好，我恳求大家伙儿。
0: 嗯，行吧，咱们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下奶的方子啊。可能有这种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也得因人而异啊。有一些普遍的方子咱们可以尝试尝试，但是呢也最好去到中医院呢去调一调，看看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身的这样一个情况，配一点什么样其他的一些中药啊，这样的一些方子。嗯，得上医院去看一看，单纯的从我们节目里的获得这些方子啊，不见得适合您这个孙媳妇儿。
1: 是那么事，我这个求求大家有什么办法？完了是那么事，你知道哪位爷爷师傅知道哪个医院专门治这个好的地方，都可以通知我一下，这不是给我这不帮助就不弄了。
0: 哎呀，其实要是这个相对比较好的呀，你就像您说台湾那地儿哈，这个医疗条件比较有限，那就到沈阳来呗，或者去大连呗，就到一些三甲医院。这个妇产科比较有名的，比如说沈阳的这个圣经医院呢、
1: 啊、
0: 这个市妇婴啊，沈阳市妇婴啊，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啊，对这个妇产科，包括202，现在不叫202了，叫北方战区医院了哈，嗯，都是很有名的。嗯，如果您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因为这还得考虑到您家的这个自身的经济条件嘛，你到沈阳来肯定这各种什么路费啊、住宿啊，就很多的这种消费啊会比较高的，所以得看看您自己家的情况。
1: 嗯
0: 嗯，这样吧，咱们先听听大家伙的建议好不好？先听一听大家的建议，然后看看您那块听了大家之后，然后有怎样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一些什么样的决定 啊？因为大家的建议必定是建议，仅供您参考，好吧？
1: 啊，
0: 嗯，
1: 好，
0: 行，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啊，好，
0: 哎，好嘞，也真是让您这个都是属于四代同堂了哈，孙媳妇家都有孩子了啊，让您这个叫什么爷爷了，这都太爷爷是不是？都跟着一起来操心，哎呦，
1: 啊，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啊。
1: 啊，
0: 嗯，咱们听听大家的建议啊。
1: 哎，
0: 好，也别太着急上火，然后给这个孙媳妇儿也别太多的压力啊。
1: 哎，对对，好，
0: 好嘞，再见。
1: 哎。
0: 好，大家如果对这个下奶的方子哈

0: 有怎样自己的一些建议，欢迎您能够拨打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看看这位，哎呀，孙大叔哈，这着急的呀，自己孙子又有孩子了，又重孙子了，然后自己升格太爷爷了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开心。但是又有苦恼的地儿，就是孩子没有母乳，这下不来奶呀，这妈妈也着急，全家都跟着着急，这是家里最大的事儿了。所以也来求助咱们收音机前的众多的好心的热心的听友，谁给一个下奶的方子啊比较有效的，赶紧把电话打进来。金先生。
1: 哎，你好，小姐。
0: 嗯，我就知道您能打电话进来。
1: 嗯，有长时间没参加节目了。
0: 嗯，您说说吧，有什么方子？
1: 哎，我

0: 然后的话，哥再加20颗那个虫草。
1: 虫草啊。
0: 通草
1: 、哎、我知道这个、
0: 哎、
1: 嗯，通草、
0: 哎、
1: 20克通草，然后炖呗，就是在锅里头煮汤喝吗？
0: 啊，煮汤，完吃肉啊。
1: 啊，熬汤。
0: 啊，
1: 就这俩就行了。
0: 对对，猪肉各2两。
1: 2两猪肉加20克的通草。
0: 哎哎，
1: 这个就好使。
0: 对对，要是能吃肉的话就搁五花的，不能吃就搁瘦的。
1: 嗯，
0: 第一天就吃这些，那吃3天奶下来就不用再吃了。
1: 哦，就是一直吃到奶下来之后呗。
0: 哎哎，
1: 那如果下不来咋办呢？
0: 那准能下来呀。
1: 啊，肯定能下来，没有下不来的时候。就这么自信。
0: 对对，
1: 嗯，好。
0: 对对，这能自信，要不然你就得用，要能吃山的话，能吃羊肉的搁羊油煎鸡蛋，卧鸡蛋。
1: 哎呦，
0: 就咱卧荷包蛋的
1: 卧荷包蛋。嗯嗯嗯，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哎、
1: 谢谢金先生支招啊，
0: 那
1: 这两种方式啊。
0: 用不着这个，我女儿的话有那啥时候你都用吃这个来的。
1: 哦，你女儿生孩子时候也是用这个方子来下奶是吗？
0: 啊啊，要不然就是你要不想，要不然耐吃的话就搁羊那个羊脊椎骨的话，腰筋骨的话炖大掌吃也可以。羊那个腰筋骨啊。
1: 腰椎骨那个位置的
0: 啊,
1: 啊。
0: 哎哎。
1: 炖大枣。
0: 啊。
1: 这个有什么量的要求吗？
0: 那也没量，你谁那大枣的话，搁10个8个的，完了的话，搁那个弄一扎长的腰筋骨和弄半扎那一股了，就拿炖着喝汤吃那腰筋骨那肉，再吃大枣。那最后我的女儿的话，那奶的话都吃用不了，都挤扔了。
1: 哎呦，你这多让人羡慕啊！你这这么一说，你这刚才那个孙大叔，哎呀，这真是的！你说我这孙媳妇儿愁着没奶，然后您家这是愁着奶太多了，喝不了。哎、
0: 喝不了，后边那孩子，你现在你说这孩子，你像那你看到那个刚开始，你看到那画上的胖娃娃没呀？
1: 嗯，画上的胖娃娃
0: 就那样。
1: 白胖白胖的是吧？
0: 那白胖现在他11岁，你说他胖到啥人程度？
1: 嗯、
0: 胖到140斤。
1: 哎呦，那有点太胖了。
0: 啊，那你是啥呢？你看那孩子发育可好了。
1: 嗯，那
0: 嗯现在的那孩子
1: 随着长大也得控制一下体重
0: 了。那11岁现在达到现在快到1.55米了。
1: 嗯嗯，那个儿也不矮，确实是啊。
0: 啊
1: 真长得壮实啊！
0: 壮，那个你那个可胖了，那还啥都吃，你那还不挑食。
1: 嗯，行，多锻炼啊！这、
0: 嗯、
1: 长壮壮的同时，也得让自己别全身都是肥肉，都是肌肉啊！这个特别健壮的、
0: 哎、
1: 健的肉
0: 那还就有劲，就那这的话，7、8岁那小孩，那你干活，你他就乐意干活，那还。
1: 嗯，行，您这也是属于这个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的一家子啊，真好啊！好，谢谢金先生，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0: 打电话没事、啊。
1: 好嘞，哎，谢谢金先生，再见。喂，你好，是赵先生吗？6888这位朋友电话你接进来了啊？为什么不说话呢？我都能听到您在听收音机的这个声音啊。这里是1029大家帮，我是小雨切记人。
2: 哎，
1: 电话接进来了。
2: 主持人，
1: 哎，怎么称呼您？
2: 好、
1: 啊，是赵先生吗？
2: 啊，是啊。
1: 啊，您要支招是不是？
2: 啊，对。
1: 嗯，赶紧跟我们说说吧，有什么招啊？
2: 搁这个苏子油炖枪油。
1: 苏子油炖什么？
2: 苏子油，那苏子也行，是苏子油也行。完了，搁那个猪身那个板油，就猪那个跟前的板油，它俩搁到一起吧炖，炖完了天天吃饭。

0: 一个礼拜就嘴下来嘴下来奶。
1: 哎，我听您这么说，我都跟着腻得慌。苏子油和这个猪油混在一起呀、啊，熬油啊。
0: 猪油就搁梳子，就农村中的梳子。
1: 嗯，
0: 好使啊！我那时候稳屯的老张家有孩子，就吃的是这个。
1: 嗯，
0: 完了我给说的，我说你就吃这个，准准吃油，吃到第五天奶就下来了。
1: 哎呦，但是好油腻啊！真是。
0: 必须得搁这个，它才能下来奶。嗯、我是梳子和柏油。
1: 嗯，苏子油和这个猪油啊，好吧，咱们也把这个方法提供给刚才那位孙大叔吧，仅供参考啊。好，谢谢谢谢赵先生，你这孩子刚出生，然后吃奶粉就发现过敏，因为做父母的、做家长的，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到底是奶粉的问题啊，还是孩子自身的问题啊？谁都说不好。那肯定当时就特别的慌啊。那作为妈妈来讲，肯定比任何人都担心。都上火，对吧？所以那个阶段一定是对他这个奶水是有一定的影响，有这种刺激的，会导致这个下奶啊不是那么顺畅，确实是一个原因啊。所以呢，那你说孩子现在没啥事儿了，因为奶粉不适应，因为奶粉的事儿跟孩子自身的这个是没有啥太大关系的。那这个时候

0: 放凉水，一直炖好几个小时，完了以后剩一碗，炼那个鱼肉炼汤，这个汤是白的，喝进去完了以后就下面。
1: 就是鲶鱼汤呗，就用
0: 鲶
1: 鱼熬汤喝啊，得熬出这种白白的这样颜色的汤，里头是什么盐劲都不能放是吧？
0: 对对对，什么都不放，
1: 就是清水煮鲶鱼，
0: 对，清水就是鲶鱼，必须是鲶鱼。
1: 好，谢谢谢谢白女士，哎，好，再见。确实啊，这个作为这个新生儿妈妈来讲啊，在这个下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糖分啊、盐分啊，就方方面面这些啊，都得控制，吃这些不带盐的东西，要不然你的乳汁里头就会有这个盐的成分，对这个新生儿来说肯定是不好的。
2: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3: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群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4: 特别。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但不是所有飞鸟都能回到我们的视线。鸟类的迁徙路程艰辛而又漫长，长途飞行后，它们的体重最多会减去一半以上。大批幼鸟在迁徙途中难逃夭折的命运，而人类的捕杀则是对候鸟存活的最大威胁。人类的世界离不开飞鸟，并不只为天空的风景，更为维护地球脆弱的生态平衡。爱护鸟类就是爱护我们自己，为了我们更美好的家园，让候鸟

0: 你知道吗？树木森林不仅仅是地球的好朋友。
1: 我是氧气制造厂，通过光合作用为人类降低二氧化碳，制造新鲜的氧气。
2: 我是粉尘过滤器，可以降低空气中颗粒较大的粉尘含量，能够有效缓解雾霾哦。
1: 我是杀菌小能手，我生长中分泌的杀菌素可以消灭各种病原菌，让人类尽量远离传染病。
2: 我还可以防风防噪，蓄水保土，抵挡风沙。
1: 当然，我也能够为你的生活添加一抹绿色，只要你看看我，我就会帮你驱赶疲劳。
3: 植树造林，造福你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4: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3: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4: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3: 帮我帮大家帮，
4: 帮你帮我帮大家，
3: 关注身边事。

0: 火呀，想求助大家看看怎么样能让这个孙媳妇快速的下奶，让这个小宝宝呀能够喝上母乳啊。那大家有怎样的好的方子都可以随时把电话打进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参与的朋友真是特别的多啊，一个接着一个，我们马上来接听大家的这个支招的电话。八女士啊，
1: 喂，
0: 你好。哎，你好，您是八女士吗？
1: 哎，对，是，我是。你听我跟你说啊，我儿媳妇是生那个大女儿的时候吧，她是2014年5月9日生的，她来我这哈生的，但是就是一点一点奶都没有，她是2个月0.5天完事了，她俩都跟我俩都来西安工作，坐飞机我就跟她去了，完了俩大孩子。我一点奶都没有啊，就一色儿喂奶粉。完，结果到那啥了，西安的温度好可高了，我也头一回去。中午的时候哈，外边中午时候那50度呢，那屋里头热呀，我从来没那么热过。就是一天到晚就得喝水，这水呀、儿媳妇那个杯吧，那个我那个杯得有1斤多点吧，他那都1万也多。咱俩一天就是一天到晚24小时冒汗呐，那汗出的，出汗出的喝水，完了他就。他也喝，我也喝，一天咱俩就喝老米水了。完事这个，我是待不到，就算2月回来的，搁家走前是2个月0.5天的孩子，就是儿媳妇买了不老少奶粉，你知道不？就喂奶粉，一点奶都没有。完结果到那就喝水，喝你说他多长时间哈？完这孩子要是哭了饿了的时候啊，先给我抠奶的，我嘴就哄，就哄了，他不省得嗷嗷叫吗？结果，1个月。还不到呢，就20多天，完了开始，哎，一裹着呢就出来奶水了，完了过来我就，哎，越裹越多，到最后我是那什么，满4个月我回来的，哎呀，这回哈这奶呢就1个多月以后到那哈，那奶就有的是吃不了的吃啊，完了
0: 就
1: 都得
0: 放
1: 的都那
0: 经络通了。
1: 或者挤完事装搞什么家装上搁放冰箱里，等他那么媳妇要出去干啥的时候，完事就给他奶热乎，咱就烫一下就给他吃。哎，一般大奶都是伺候我，完这孩子哈，就现在也是掰来掰来，还长得又高，那还又胖，知道可实诚了，知道还好看。就这法啊，就喝水，什么法都不用。因为那什么，我家亲戚也有生完孩子没有奶，完事就有什么又什么中药配啥，什么都没好使，都没下来，你知道不？完事我就合计，我说这就一直得喂吧。我说那什么一点奶珠都没有，你说这个也挺奇怪。后来我就跟媳妇说，后来奶也都是我说这真奇怪。那当时我瞅着一点奶没有，我说现在怎么能？那怎么吃老些吃不了一吃呢？
0: 是啊，
1: 完他说的妈呀，那你听到那句话没？奶水的，就得喝水才能有奶。是
0: 对，
1: 我说也对，这
0: 有道理。
1: 完了就、
0: 啊、有道理，
1: 就是因为当场就一天就是呼呼喝水，哎，这奶就有的是了。你说这法多好？
0: 对，因为在哺乳期当中，你得保证每天都有汤水的进入才行啊。如果不喝汤不喝水的话，这个奶水是出不来的。确实，这跟喝汤喝水有绝对
1: 的
0: 关系的。
1: 有
0: 的
1: 那个奶少的不就喝点油汤油汤啥的，完了不就多了吗？
0: 能够让奶水里的这个营养更多一些。
1: 就是因为那夜太夜了，受不了，一天20小时出汗，完了那出汗一人出汗了，你就缺水，你不就得喝吗？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八女士，谢谢您的支招啊。多喝水，多喝汤，多摄入一些这种稀的这样的一些汤水水的东西。另外呢，还有刚才巴女士提到了一点，就是没有放弃孩子去裹，怎么说，再好的催乳师也不如这个婴儿的嘴，别放弃，坚持让孩子去裹，这是一个最好的刺激和按摩，要坚持不懈。因为有些老人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看这孩子怎么裹他也裹不出来，把孩子还累够呛，还嗷哭，然后就心疼了，就再也不让孩子去吃，就去喂奶粉了。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只有孩子不停的在刺激，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让这个奶水啊，就都说经络嘛，让这个经络是通啊。这最好的按摩师就是小朋友的嘴啊。6888戴先生啊，喂，你好。
2: 我想给那个没奶的孩子他妈妈支招啊。
0: 嗯，您说。
2: 我有切身经历啊。我今年79了，我有2个孩子，俩孩子都没有奶啊。老伴儿吧，一辈子一块肉不吃。
0: 哦。
2: 他就吃不了任何肉，一块肉一辈子一块肉都没吃过。你说他大油也吃不了，他哪来奶啊？
0: 就是您老。

0: 伴儿在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就没有奶，因为
1: 没奶，
0: 不能吃肉，不能吃油，
1: 他不吃肉，一辈子连一块肉他都没吃，
0: 喝汤也少吧，嗯，喝汤喝水也
1: 不
0: 多，嗯。
1: 最后这想什么招啊？

0: 忘，哎，对，搁那个灰油搁开水沏，喝灰油啊。
1: 哦，喝灰油啊。
0: 一包一喝，你上午喝了上午，他就是来奶。
1: 哦。
0: 当时的奶，立刻来来奶。
1: 就是、
0: 吃肉皮，吃啥都
1: 直接熬出来的这个猪油，然后冲水那么喝。
0: 对，搁开水沏着。
1: 哦。
0: 搁开水沏着喝，你能。能喝多就喝多，喝多的话呢，它不有油味儿吗？腻的，喝不去了。
1: 哎、确实，
0: 我喝也行啊，越多、
1: 嗯、
0: 越多喝越好，当时见效，
1: 嗯、
0: 立时就见效。
1: 哎呦，是吗？哎呀，这个方法还真是挺简单的啊。但是对这个对这个妈妈来说，肯定得忍受一下这种油腻的这种感觉，可能会有这种恶心呢、啊、反胃啊，没法下咽这种过程啊、嗯，确实。
0: 对对，我老伴儿吧，那个大油菜都吃不了，就强忍着就喝那灰油，把两个孩子就啥了。
1: 要不说这个母亲伟大呢，对吧？为了孩子可以忍受一切痛苦。
0: 活了。就这样、啊、
1: 好，谢谢戴先生支招啊。
0: 就是肥肉、
1: 嗯、
0: 肥肉
1: 非常简单的方法。
0: 开始一期你就喝吧。
1: 好的。
0: 喝上去又来。
1: 好、谢谢戴先生啊，这个方子特别简单啊，但是对妈妈来说是比较遭罪，得下这个决心，嗯，为了宝宝这啥都。

0: 我。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0: 我刚才吧，以为是跟我说话的。
1: 啊，说了半天，
0: 那个、
1: 一看不是。
0: 我那个，
1: 嗯，
0: 听了那个金先生啊，他那个支招挺好。
1: 好啊、嗯，金先生这个方子靠谱哈、
0: 啊。对，通草需要。啊、
1: 通草。
0: 另外再挂个带个通字儿啊。
1: 什么什么汁儿？
0: 另外呢，再加上那个路路通。
1: 路路通。嗯，
0: 对，我以前我给这个那个车奶奶那个支过这招啊，
1: 嗯，
0: 然后加路路通，就是炖那个猪的前蹄儿，
1: 猪蹄儿，嗯，
0: 对，猪前蹄儿，
1: 猪前蹄儿，
0: 对，多喝水，
1: 嗯，
0: 刚才的那个老师讲了。第一个是咱们控制这个情绪是吧？
1: 对。
0: 一个是呢，得正常吃饭是吧？另外一个是啥呢、
1: 嗯？
0: 得休息好。
1: 这心情不能有波动，大起大落的这种是不可以的。
0: 控制情绪。
1: 对，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心情。嗯，而且这个家人也不能给太多的压力给这个新手妈妈。
0: 对。
1: 本身她没有奶就已经够上火、够着急的了，然后家人再指责她、再埋怨她，那完了更没有了。这奶就甭想下来了，所以呢，家人这时候要做的更多的应该是这种安慰、照顾、关怀。嗯，本来生孩子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都在鬼门关里头走一遭了，对吧？那之后没有得到更多的家人的这种爱，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说，真的很痛苦的啊，很心寒的。嗯，你想当妈妈的谁不希望自己宝宝好啊？那你在没有奶的时候，也不是自己想让他没奶的，对吧？他就是没有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得到更多的家人的关爱，我觉得比什么都强啊。在这种好的心情下，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下，可能就会有奇迹的发生，这个奶就会下来啊。所以作为家人来说，这样的一个抚慰和照顾是非常必要的。好，谢谢这位李先生的支招啊。当妈妈之后，这女人得，哎呀，多么伟大，多么辛苦，得付出多少。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男性朋友啊，多爱护你身边的那个女人吧，不容易啊，尤其在生了孩子当了妈妈之后啊，整个已经跟之前的这种少女啊，没生过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啊，遭了罪不说，然后还得付出更多的常人无法想象的这样的艰辛啊，向妈妈们致敬吧。我们也希望这个孙大叔家的这个孙媳妇儿也能够尽早的啊，能够有奶水喂上宝宝啊，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家人的照顾。好，咱们今天的电话呢就接到这儿，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招啊，这么多朋友热心的帮忙，我相信孙大叔家的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2: 我是小喜鹊既然，
3: 我是大喜鹊上君，
2: 一声问候温暖辽宁，
3: 我是主播亮亮，
4: 我是记者小工，
2: 十年相伴，初心不变。从一声求助到一份回应，
3: 大家帮帮大家，
2: 以声为句，为爱同行。
3: 微光巨大爱，点亮每一寸人间烟火。
4: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
2: 真心相守，感恩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首届东北超圆满收官，四省区390名草根球员用136天的奔跑，让东北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情感共同体，整装东北，我们一起赢。
3: 东北超球迷在大连足球嘉年华体验一站式东北风情，在第二现场共享足球盛宴。
2: 金秋时节，营口盖州的葡萄喜获丰收，甜蜜产业甜到种植户心里。
3: 国庆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人们触摸历史文脉，感受文化魅力。
2: 辽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3: 10月5号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首届东北超在创下中国业余足球赛事观赛人。

0: 人士新纪录后落幕，63,259人的呐喊为一个超字写下最好的注脚，390名草根球员用136天的奔跑，让东北两个字从地理概念成为一个热辣滚烫的情感共同体。长春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而这座奖杯的真正分量远不止于一场比赛的胜负。当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名字出现在同一张赛程表上，当19.9元的球票撬动起一座又一座城市的烟火与客流，这场赛事已经给出了它的答案：东北可以整装，东北超一起赢。
1: 秋天的渤海，海面是暗金色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三面环海的球场，被63,259人的呐喊燃烧的滚烫。这个数字创造了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众人士的新纪录，这个数字是首届东北超总决赛的现场观众人数。10月5号的夜晚，长春队登顶，成为首届东北超的冠军，欢呼、拥抱、泪水、呐喊，在亿万球迷的注视下，他们捧起了属于东北人自己的荣光。奖杯的分量是实打实的，然而东北超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一场足球赛，赛程表上写着四省区的名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8座城市，390名球员，没有一名职业选手。不是一个城市的独舞，而是一个区域的合唱。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出了山海关，东北能不能整装在一起？体育承载着一个国家强盛、一个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也是各地沟通交流的桥梁，是撬动消费的杠杆，更是拼出流量、提振精气神的关键一招。于是，东北超诞生了。
0: 超是东北超的超，赢是东北赢的赢，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这片黑土地在155开局之年交出的答案。超越输赢的赢，一支队伍的赢赢下一场球，一群人的赢赢下春夏秋的浪漫，一片土地的赢赢回的是精气神。长春球迷蔡旺：
2: 我觉得设计东北超这个人挺了不起的，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把东三省加上内蒙地区给它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让很多的就是不了解东北的人，他都充分的了解东北了。
0: 沈阳球迷李贺：
3: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东北孩子吧，就是为咱们沈阳而战，为家乡而战，是我的荣誉。我感觉我有义务能够带领大家为我们沈阳队做好沈阳队的第12人，永远要站在我们的看台之上。
0: 以赛为媒，全程狂欢，一场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超小微赞助商孙丽丽：
4: 作为小微赞助商，我是收获最大的，因为东北超，我们小微企业参与其中，我觉得我们辽宁省营商环境就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整个东北有信心，每个东北的小孩要回到家乡，共同让我们东北振兴。
0: 黑龙江省足球协会主席董晓东：
5: 我们今年7场主场比赛，我们参与的人是112,000多人，我们拉动的经济效益是58亿9000万，全国各个平台点击量，黑龙江是72亿，咱们东北超是1000多亿，超过了任何一个省市的足球联赛，这说明我们东北人能够呢干大事儿，而且能够呢干好大事儿，而且东北超真能把我们东北人的心连在一起了。
0: 东北超赢了，最大的赢是赢回了东北人太久没有大声说出来的信心与激情。吉林省足球协会秘书长唐斌卫：
6: 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四省八市的足球，同时也了解四省八市的文化、美食，甚至旅游景点，让更多的全国人民来到了四省八市。我觉得这是东北的一种幸运，一种快乐。
0: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足球部负责人陈永哲：
7: 火爆的球市，高水平的赛事， 也促进了

0: 们四省区足球文化的交流。本身这个比赛我觉得是就是四省区文理体商融合发展的一部分，参与这项赛事我觉得就是取得了胜利吧，没有输家。
1: 首届东北超圆满举办，它所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块9的球票可以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在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东北超的意义早已超越足球本身，它让东北这两个字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情感共同体，它让人们看见新时代东北振兴的信心底气和美好未来。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王东：
2: 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啊，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新一的东北超我相信会全新的亮相，整装东北的形象会进一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牢固树立。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体育休闲频道总监童小燕：
3: 这个组织难度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起苏超跟其他单一省份的这个赛事，我觉得是难度是大的，但是我也很高兴的看到就是你们做得很好很成功，整体的协调机制非常的有力。
1: 10月5号，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看台上升起了东北超开赛以来最后一面 TIFO，今夜东北赢的字样震撼全场，它所凝聚的是整装东北、振兴东北的力量。总决赛的中场哨声虽已响起，但东北超的故事不会远去。开放包容、勇立潮头、追求卓越、奋进争先的整装东北更值得期待。
4: 东北超总决赛激战大连梭鱼湾，同步开启的足球嘉年华也成了球迷们相聚的一场大连欢。
1: 走进嘉年华，烟火气扑面而来，不用走遍三省一区，在这里就能一次性邂逅东北各地的特色美食。特别推出的整装东北 IP 盲盒大礼包，里面汇聚了不同城市的特色美食，像沈阳鸡架、哈尔滨红肠、延边敦化的煎饼等，8个城市13个美食等您来拆。延边展区商户张俊瑞：
5: 这次我们带来了延边的明太鱼、米酒，还有苹果梨等各类农特产品，也有米肠、辣白菜、参鸡汤等经典民俗美食。我们也希望用好东北超这次平台，是让更多人了解延边，爱上延边。
1: 哈尔滨展区商户杨洪涛：
6: 各地做法也不同，但是归根到底都是我们东北人共同的爱好，希望通过这次东北超让更多人熟悉认识东北菜的底蕴。
1: 8座参赛城市还带着自己的特色文旅资源而来，通过推介和展演，把家乡的美好、东北的风情带给球迷。大连安波温泉滑雪场总经理傅玉涵：
7: 今天推荐的是我们大连首个省级的滑雪旅游度假地，想告诉大家，我们大连的滑雪场也是非常优秀的，来到大连滑雪不动手。
1: 在这里我们看见好物相聚，文旅相融，更看见来自天南海北的球迷相聚，为足球呐喊，为东北相拥，这就是整装东北。鸡西球迷徐百川：
8: 东北一家亲在这一刻就是具象化了吧，三省一区的球迷在这个嘉年华团聚非常幸福。
1: 徐州球迷赵晶：
9: 这一次穿着苏超，然后里面套着大连，为东北超加油，来到东北就来到了家人一样，特别亲，叫什么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亲。
4: 在东北超总决赛收官之战火热进行的同时，各地的第二现场也是一片沸腾，万千球迷齐聚屏幕前，共享这场东北足球的年度盛宴。
1: 大连梭鱼湾体育公园人潮涌动，偏低的气温丝毫没有影响球迷们的热情，大家围坐在大屏幕前，同步感受赛场上的热血沸腾，共享足球狂欢。大连球迷周宇：
10: 这种氛围我还是特别特别喜欢的，明年如果能够把这个队伍能扩一下，然后比赛的时间拉长一点，我感觉效果会更好。

0: 我们特别愿意看球的人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幸福。
1: 位于大连港湾奥特莱斯银月广场的第二现场也坐满了球迷，这里精心打造的沉浸式观赛场景、各类抽奖活动、巨型队服打卡点吸引了众多球迷。大连球迷江彤：
2: 吃个饭逛个街，但顺便我就能把球看了，我觉得这个氛围我很喜欢，挺好的。
1: 沈阳蒲河左岸市集的东北超第二现场为助力东北超赛事，特别安排了飞天仙子表演活动，现场气氛十分高涨。沈阳球迷
3: 一直在关注这东北超，我觉得这边这个市集它会打造的应该是越来越不错的。
4: 大家看没有比这个有意思吧，然后这块人多的话就是也挺热闹嘛，然后还有演出什么的。
5: 第二回了啊，第一回是这个东北超第一场沈阳踢球的时候跟看的，也是带孩子，然后就是朋友们在一块吃吃喝喝的。
1: 沈阳市康平县辽街同步开启赛事直播与文艺展演系列活动，以体育赛事加文旅演艺加夜间消费的融合模式，让球迷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沈阳球迷李石：
6: 出来吹吹晚风，看看球赛，特别放松，哎，也能真切地感觉到城市越来越热闹。
1: 本期小十一庄的户外高清大屏准时切换到东北超总决赛直播画面，来自各地的球迷游客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紧盯比赛进程。沈阳球迷金伟：
7: 在家看球是一个人的快乐，在这里和所有球迷在一起看球、看总决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起见证东北超冠军的诞生，很难得，很难得。
1: 在盘锦市兴隆台区广厦艺术街东北超赛事第二观赛现场，球迷和市民齐聚街区大屏前驻足观赛，大家跟随赛场节奏呐喊助威，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激情。抚顺月牙岛举办东北超决赛夜月牙岛第二现场百校青年专场活动，抚顺返乡大学生激情开唱，水舞秀动感澎湃，应援牌挥舞，加油声浪层层翻涌。
8: 东北超的赛场上不仅有热血竞技，更有纯粹的球迷温情。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东北超大连球迷马学庆，听一听他跨越山海追逐东北超的足球热情。总决赛开赛之前，马学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入场口拉起了一个特别的条幅，上面承载着东北超八座城市的祝福。
9: 这个条幅呢，是5月12号我就从大连梭鱼湾球场出发啊，用骑行加自驾的方式完成了八城市的巡礼。大家可以签一下啊，这是也是对我们东北超的支持。
8: 马学庆的举动吸引并感动了很多东北超球迷。
10: 我看到我就觉得很感动，为了这个活动，它是八个城市，就代表了我们东北欣欣向荣，会越来越好。
11: 因为我们在外边一般不会说自己是某一个省份的孩子，肯定会说自己是东北人，对，所以这也是表达了我们的一份心。
1: 从梭鱼湾出发，马学庆走遍东北超的八个城市，6500公里的路途，一路有球迷相伴，善意相伴。
9: 我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呢是在内蒙古的翁牛特旗，当时我是在这个饭店吃饭，这个老板特别好，而且呢对东北超、对中国足球充满了感情，在这一路上呢也感受到了各个城市市民的这种热情，东北就像一家人一样，感觉特别亲切。
1: 哨声吹响，赛场人声鼎沸，马学庆投入的呐喊将一路收集的八成情谊留在了梭鱼湾的赛场上。
9: 我们的东北超会越来越好，而且会有更多的队伍加入，我们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强。东北超一定能成为这个全国人民最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性的足球赛事。
8: 首届东北超成功举办，持续吸引中央媒体关注。新华社推出报道八个关键词，一览东北超，通过整装东北、营商环境、自我造血、票根经济、第二现场、足球生态、长子精神和传承文脉八个关键词，解码东北超的出圈密码。报道说，作为国内首创的跨区域比赛，东北超不是某一个城市的独舞，而是整个区域的合唱。 赛事从百万元级别冠名到5000元超小赞一律敞开大门，推动赞助商从资金投入者转向资源共享者产业。

0: 业共建者。一张小小的球票串联起多种业态的消费链条，当赛场内的呐喊汇成声浪，赛场之外第二现场的城市狂欢同步上演。东北的开放包容、勇立潮头、追求卓越、奋勇争先，与东北超赛事同频共振。
1: 总台央视晚间新闻在报道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活力涌动中，关注国庆假期在辽宁大连举行的东北超收官战。观赛热潮叠加出游客流，全国各地的球迷来到大连欢度国庆。赛事配套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球迷凭借观赛票根可以免费预约游览省内84家景区，白天畅游出海，漫步百年老街，夜晚感受足球狂欢，带动餐饮、住宿、夜游等消费持续上扬。
2: 金秋时节，
0: 金秋时节，营口岱州市的博多大棚里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近年来，当地以品质为核、科技为翼，推动葡萄这个甜蜜产业从大而全向小而精转型。请听本台记者张欣然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岱州市一处占地30亩的葡萄大棚内，大家可以看到果农们呢正在对葡萄进行着摘袋采摘。我手上的呢就是刚刚摘下来的一串葡萄，它的颗粒呢很饱满，而且呢更加的有光泽度，拿在手上呢也是沉甸甸的。
0: 营口岱州市果农张俊：
4: 看摘袋葡萄拿得好也高兴，马上要卖钱了，心情指定好吗？丰收季节吗？
1: 阳光下，葡萄颗颗晶莹剔透，摘下一粒放进嘴里，玫瑰香气瞬间满口充盈。岱州市锦城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博告诉记者，这种阳光玫瑰是合作社的主营品种之一。近年来，他们不再简单追求产量高、果粒大，而是严格控制产量，一亩地最多产5000斤葡萄，同时将果粒控制得更加小巧紧实，只是为了达到更好的品质和口感。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种植技术的提升和现代。

0: 化农业设施的助力。
1: 看到这套设备就是我们盖州市农业农村局给我们提供的一套水肥一体化设备。以前我这一个棚放水需要四个人工，现在一个就够了。嗯，甚至说这一个人可以管两个棚，通过手机 APP 来设置放水的时间和施肥的用量都是特别精准。
2: 作为全国优质水果的主要供给区之一，盖州市的葡萄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市的支柱产业，盖州葡萄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近年来，盖州又通过规范种植模式设定品质门槛，打造出晨风葡萄品牌。当地正在进一步拓展市场，让金秋的葡萄甜在枝头，也甜在果农心里。
0: 十一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多家博物馆推出特色展览、夜游体验等活动，丰富文化供给。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孙诗涵到博物场馆看一看。
3: 我现在就在沈阳故宫，这里开启的故宫夜游活动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在戏台之上、大殿之前，各种文艺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光影和演绎之中体会到了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独特历史风韵。
0: 国庆假期，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实施了延时开放，这一举措让游客们有了不同的参观体验。
4: 这次夜游吧，和白天感觉确实不一样，而且氛围啊也确实更好，
5: 灯光特别好，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就是特别出片，
6: 如临其境，身在其中，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是与国同庆。
2: 整个假期，辽宁省博物馆观展人数超过17万人次，无论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中汇集的各地镇馆之宝，还是常设展厅中的辽博馆藏的国宝级文物，都让八方游客大饱眼福。
5: 从这个整个文旅层面的感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感受也好，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7: 一方面能看到咱们辽宁以前几万年发展，另一方面我也能看到一个更有特色、更有人文环境的辽宁。
2: 十一期间，辽博还推出了特色讲解活动，以家政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为切入点，配以辽代四时纳钵文物介绍，让孩子们读懂家国情怀。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张丽：
8: 很多观众啊是专程从外地来辽博参观，这是群众社会文化需求提升的体现。这个假期啊，我们依然采取了免预约的制度，并且延时闭馆，希望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0: 本台记者陈林、张乐怡报道。昨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高速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2: 昨天全省高速车流量超过127万台次，应对假期返程高峰，辽宁高速对易发生拥堵的50个重点收费站采取一站一测，提前完成流量预判，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0: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发送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累计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国铁沈阳局通过实行高峰运行图，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提升运输能力。
2: 民航方面，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假期期间起降航班3255架次，昨天机场旅客量达到7.8万人次。桃仙机场在广州、上海、成都、武汉等热门城市加密航线，并落地沈阳至上海浦东快线跨航司自由迁转服务，确保旅客返程出行顺畅。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寒露节气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此时昼

0: 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抚顺八摄氏度，丹东阜新10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锦州、阜新、辽阳、朝阳、葫芦岛27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

0: 验。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3: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

0: 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4: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5: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4: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6: 何家冲村全年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4: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7: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8: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9: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4: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0: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

0: 粮食的破损。
1: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吴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2: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两台大型烘干塔，还有八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

0: 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
1: 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年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红。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3: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4: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3: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4: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3: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4: 二类果的了解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
3: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4: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3: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4: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3: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4: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5: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7: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8: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9: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

0: 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疫苗，那疫苗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都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 24%，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4: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3: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 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3: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4: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3: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5: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堪。
7: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8: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砖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9: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10: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陈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第一缕阳光，第一手资讯，第一份思考。
1: FM 102.9，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精彩即将呈现，欢迎收听收看。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3: 文旅活力持续释放，长线游与沉浸式体验拉动我省国庆消费升温，
4: 抓住流量，实力重启。

0: 上门，大连喜提新外号疯狂动物城。
1: 新晋顶流此生必去，这个假期鞍山正在悄悄开挂，
0: 热度不减，超有奔头。首届东北超赛事尘埃落定，2027年将扩容升级，
1: 能否再现金九银十，车市进入全年销售关键期，
0: 排队压力得到缓解，部分高速服务区实行充电八分宝，
1: 游客至上该有边界，青海文旅安排游客入住学生宿舍引发争议，
0: 个人防护需要重视，网传高铁座椅成 HPV 感染重灾区，这是真的吗？
1: 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辽宁之声视频号，点击关注收听收看，我们在直播间里等候各位。

0: 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你好，我是马良。
1: 大家好，我是关关。那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啊，天气呢要渐渐转凉了，大家得准备好增添衣物了。那不过呢，今天咱们省内各地的天气还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的，阳光在线而且充足。省内的气温是继续回升，达到了近期的顶峰。各地的最高气温啊在24到30度之间，那最低温度在8度到7度、17度之间啊，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呢出门的时候还是得穿得厚一点啊，避免着凉感冒。
0: 再来看一下风力方面哈，今天呢我省的风力将会以偏南风为主，风力较大，普遍集中在4到5级，盘锦地区的风力可能会大一些，最大风力会达到5到6级。那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我省没有明显的降雨出现，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会平稳运行。那本轮升温呢预计在下周二将会止步，开启速度降温的模式，各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跌落到16度上下，建议大家近期可以把厚一点的秋装提前准备好。好，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组国内各地报刊今天的头版头条和重点关注。
1: 辽宁日报今天关注的是我省多顶开花，激活国庆假日消费。
0: 沈阳日报今天关注的是国铁沈阳局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
1: 大连日报今天关注的是国庆假期近10万人次游览大连森林动物园。
0: 网络媒体方面，新华网现在关注的是从看风景到探未来，科技游点亮假日文旅新体验。
1: 央视网正在关注的是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将实现稳步增长。
0: 央广网目前关注的是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中国新闻网现在关注的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
0: 中国青年网现在关注的是国庆档电影票房破10亿，银发观影市场迸发新活力。
1: 澎湃新闻正在关注的是在县域日常里看见一个蓬勃生长的中国。
0: 此刻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第一位美丽中国山河如画，第二位是杨利伟透露了我国月球科研计划，第3位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出了10余种热带水果。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1: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从跨省长线游、县域小城游人气火爆，到沉浸式场景激活文旅新体验，再到政策市场联动发力拉动门店消费，连日来消费市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2: 沈阳看故宫，大连看海，丹东走边境线。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呢，来自湖南的陈女士就开始了一次辽宁长线游。她说这次呢拼长假，能够一路的自驾慢慢玩，体验松弛感。
1: 那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中间只有三个工作日哈，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就走红了。十三天的假期呢，让长线游成为了出行的一大亮点。根据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40%。
2: 长线游火热的同时呢，小城县域也在承接着更多的出游需求。在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茶祖大道人气火热，快闪活动上呢，千人齐唱祝福祖国哈。那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呢，各地的游客是在美丽风光还有闲适的这个节奏当中，体会一种叫做云南的生活。
1: 根据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截至到10月4号，热度景区 Top 10被小城包揽，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还有宁夏中卫沙坡头，以及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都是位列前三的。
2: 除了出行半径扩大，

0: 游客的消费场景呢，也从传统的观光转向了沉浸式的体验。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呢，国庆首日含沉浸式演出、烟花秀、夜游标签的景区门票搜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五成。
1: 在重庆，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国庆展演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打卡，数千架无人机携巴渝文化和山城记忆符号点亮了夜空。凭借正对展演区域的最佳观演位，南滨路上的不少餐厅都迎来了客流高峰。其中有一家火锅店的店长张涛，他说根本就忙不过来，全店40张餐桌，高峰期一个晚上至少要翻三台。
0: 在浙江金华，婺州古城的非遗市集与婺戏大戏是吸引了游客们纷至沓来。在广西大新，游客呢在村中的老建筑改造成的田园社区当中来体验农耕生活。那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内容驱动型这个玩法热度很高，体验家的新业态有望带动更多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国庆文旅市场创新高。
1: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在国庆假期之前落地，也助推了11长假的消费热情。那各地呢，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相结合，国庆假期期间咱们辽宁推行的是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大家凭赛事展会等等凭证在全省25000家商户当中申领了消费券。天津各区呢也发放了政府消费券。

0: 事，大家凭赛事、展会等等凭证，在全省25000家商户当中申领了消费券。天津各区呢也发放了政府消费券，有8节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效应。
1: 除了传统商圈的热度在走高，那还有一批沉睡的工业遗存也正在被唤醒。大连冰山汇谷、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双双入选了全国工业旅游发展的优秀案例，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提供了辽宁样板。
0: 在冰山汇谷的园区里，铸造工厂还有沙仓，这些都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的工业遗存园区呢是修旧如旧，保留了工业遗产的外壳，但是啊，走进去就会发现历史和现代在这里碰撞，老厂房正在变身成年轻人喜爱的消费新场景。
1: 在1930冰山工业文化展览馆，工作人员韩新南带领着游客现场体验手工铸造巧克力。
2: 平常做的呢是一些扳手啊、锤子这一类的巧克力，也可以让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小孩去了解到我们大连这个工业历史文化。
0: 保持硬朗工业底色的同时，园区呢还将原来的空调试制车间改造成为了特色主题茶馆，让老厂房重拾烟火气。冰山汇谷事业发展部部长、冰山来的来客茶馆负责人蓝费静表示，
3: 我们想园区里面有一个让人坐下来安静能够舒适的地方，1块钱能坐一天，1块钱的干炸丸子，4块钱的瓜子花生，8块钱的茶水，无限续。国庆的话，我们搞了大量的演艺活动，每天不重样。
1: 从茶馆到冰场、熊洞街 VR 全感剧场，越来越多的新业态进入了老厂房。冰山汇谷18万平方米的工业空间已经是集聚了1100多家商户，园区呢还配套了孵化扶持，还有财税服务等全链条保障，让商户不仅能够进得来，更能够留得住。
0: 工业遗存的换新呢，不只是建筑更新，在赋予老厂房新功能、导入新业态的同时，也留住它原有的文化价值，这一点呢至关重要。沈阳杂技团也把舞台搬进了生产车间，全新编排杂技实验剧《起飞》，讲述的是过去的奋斗故事。对于年轻演员来说，如何演出老一辈工人的奋斗姿态，也成为了创作难题。沈阳杂技团演员商雨晴，
4: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很忐忑的，但是我们进来我们这个工业博物馆，就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工人是什么样子的了，我觉得就是很伟大。
1: 当机器停转的车间重新的亮起灯火，当工业技艺融入了当代的生活，老厂房留下的不只是新生意，更是一座城市守住根脉、不断创新的精神力量。
0: 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啊，新的消费场景也在不断的涌现，同时也带火了城市的旅游热度。往年一放中秋国庆的时候啊，大家都是一窝蜂式的集中出游，今年不太一样，国庆节中段呈现出了转场奔赴和沉浸漫游双线并行的鲜明的特征。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预订2个及以上的目的地机票用户占比超过20%，节中民航出行的热度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35%。
1: 十一假期在沈阳铁西红梅文创园的入口处，武汉游客张金如说啊，一家人是先在北京玩了3天，然后坐高铁来沈阳，准备再玩4天。这种分段式的出游，既能够避开首日出行高峰，又能够让孩子啊来体验不同的城市风情。沈阳的热闹烟火气和工业风情，正好跟北京的历史感形成了互补。
0: 像张清如这样选择节中转场的游客，其实也不在少数啊。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沈阳跻身了2026国庆节中多城串联游出行热门目的地的 TOP8。
1: 多城串联的用户呢，更加偏爱的是多层次、多类型的景观的这种叠加的体验。城市的风光，还有人文古迹、秋色漫游，往往是出现在了同一趟行程当中。那具体到沈阳啊，像沈阳故宫加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加沈阳棋盘山这条路线，还有沈阳植物园加北陵公园加辽宁省博物馆，这些景区的组合热度是居高不下。那节中入园热度也较去年同期涨幅超过了42%。
0: 在沈阳植物园，来自丹东的游客朴灿丽啊，带着父母和孩子在那儿拍照呢。他说呢，一家人选择在节中转场来沈阳，就是看中了沈阳这里是既有历史又有自然。这老人呢喜欢看古建筑，孩子喜欢在植物园里跑跑跳跳，这一趟下来全家都满意。
1: 有人呢辗转多城，将行程节奏拉满了。

0: 那同时呢，也有人放慢了脚步来享受悠长假期。从游玩内容来看，用户的偏好从打卡核心的景区啊，已经转向了住进县城小城进行一场漫游，以非遗手作、古建探访、田园采摘为代表的体验型产品呢，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那沈阳周边，比如说像本溪、鞍山、抚顺等目的地，是凭借着关东民俗还有秋收体验，成为了家庭客群和年轻客群的热门选择。
1: 分析认为，2026年国庆节中段出游呈现出长线沉浸化、周边深度化、串联多元化的特征。沈阳凭借的是历史古韵、工业风情和优质的住宿体验，成为了节中转场和沉浸并重的代表性目的地。那能不能让游客真正的住下来、玩进去、串起来，也成为了节中段目的地吸引力的关键。
0: 这个假期呢，沈阳文旅实力圈粉啊，呢滨城大连的节日市场也同样是烟火升腾。大连金泥洼商圈的大连商场一楼副食区是烟火气最浓的美食宝藏地。国庆长假，这里的各个档口前呢都排起长队了。金泥洼商圈的面包节也是人流穿梭，一边是延续了数十年的老味道，那另外一边呢是充满了年轻气息的新市集。这两种烟火气啊，把滨城的节日氛围是烘的又暖又实。
1: 这副食区里排的是队，过的就是节了。国庆期间的大商副食区哈，从开门起那就没断过人。水方柜台前的烤鱼片啊、麻辣鱿鱼须啊，这样的鲜香味儿挡不住的往外飘。很多顾客一买呢就是好几袋。比如说黑龙江游客孙女士就说哈，之前呢就查过攻略，专程过来买伴手礼，要把大海的味道带回家。而在棒水岛食品柜台前，市民刘女士也在选购春和蒜味肠。她说这个肠要掰着吃更好吃，这就是小时候吃的味道。还有一口香包子这个档口哈，队伍呢都已经排到柜台外了，这包子一屉接一屉的端出来，各种大连特色的海味包子格外的受外地游客的欢迎。
0: 没错，这个副食区的这个包子我是尝过的，里面呢还有海菜馅的呀，各种的海产品馅的，非常的鲜美。
1: 那咋不带回来呢？
0: 那像这样的场景啊，它那个档口每一个档口前都是这样上演的，都是排起长队啊，而且能够看得出很多的顾客跟售货员都是老朋友，热络寒暄当中还透着信赖跟默契。那大连副食区呢，在大连人心当中啊，是有着一个独特的位置的。这些档口不只是商铺，更像是这座城市的味觉档案。
1: 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另一番场景哈。比如说面包节里，那逛的就是集，尝的就是甜了。从大连商场的副食区走出来，青泥洼商业街上的面包节呢格外的热闹。市集呢汇聚了这40多个特色的摊位哈，在空气当中还弥漫着清甜的麦香。那年轻人举着手机先拍后吃成为标准动作。在市集上呢，除了有一些热门的烘焙，还有特色农产品啊、海鲜酱、精品水果、非遗文创等等，还有大商全球甄选优选好物。市民游客漫步市集，品尝美食，挑选手作，悠闲地享受秋日市井烟火。
0: 副食区里呢，老主顾买的是过日子的踏实，那面包节上年轻人逛的是新鲜和热闹，这两种烟火气啊互不抢风头，但暂时呢把节日市场装点的是有滋有味。是我的家乡，
1: 别说到大连哈，大连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干净，而且最近几年最出圈的就是良好的生态环境。最近呢被转移到外海，然后又辗转数百公里返回到大连市长海县大长山岛的八海豹娜娜火爆出圈的，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有网友呢戏称大连简直就像是一个疯狂动物城啊。
0: 按照网友们的罗列啊，这大连不仅有赖着不走的斑海豹，还有被称为是活爹的梅花鹿，时不时就现身的虎鲸、小须鲸，那在广场上一鸟一灯排排站的海鸥，老铁山上万羽云集的猛禽，长山群岛变迁动人的黄嘴白鹭，以及蛇岛上独一无二的蝮蛇。
1: 这么来看确实是像疯狂动物城哈。那关键是一座现代文明。

0: 城市为什么这么野，这么受野生动物的偏爱呢？
1: 那这份偏爱生态保护，黄嘴白鹭呢愿意留下来繁衍后代，就离不开这片山海，它饵料丰富，环境幽静。那蛇岛副种群呢能够绵延万年，就证明啊这个岛上的生态链完整而且稳定，没有遭到人为的破坏。那老铁山呢年年有鹰河，这就证明了这里呢能量补给充沛，迁飞通道呢安全通畅，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成果，而是海陆生态修复、生境改良、保护区建设等长期投入的回报。一座城市有两处候鸟栖息地被纳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是国际认证的生态成绩单。
0: 当然了，这一份偏爱也离不开治理，这动物来了城市怎么办呢？大连的选择是不驱赶也不放任。比如说为啥叫活爹哈，这梅花鹿才不管你红灯绿灯呢，反正这有空我就走哈。
1: 是，
0: 那梅花鹿穿越马路，那交警设置路标来提醒车辆减速避让，这个路标指的就是这个梅花鹿哈。娜娜回岛呢，长海县打造的是开放式娜娜之家，倡议大家远观不围堵，真爱不投喂。而蛇岛严守的是核心保护区红线，严格限制人类进入。老铁山设立候鸟监测站，猛禽迁徙季有专人守护。一句话说，治理的精髓就是不是管动物，而是通过规范咱们人类的行为，划清边界，给动物留出足够的空间。
1: 这份偏爱呢更离不开一份默契的文明共识，像是活爹啊这个称呼就带着一点又爱又恨的这种情绪。大连人呢吐槽归吐槽哈、啊、但是真的遇上了小鹿挡路了，那大家呢都会停车来让这个梅花鹿来通行。那海鸥呢是整整齐齐的站在灯杆上啊，从来没见到有人惊扰。那游客想要靠近近距离的接触娜娜的时候呢，这个市民啊是隔着屏幕就心着急呀、啊、说可别靠近啊。那20多年的全国文明城市的底子，让共生成为了一种默认的文明共识，这比任何一块文明提示牌都更加管用。
0: 其实动画片当中的疯狂动物城呢，它是一个虚构的动物乌托邦哈，而大连现实中的动物这个疯狂动物城呢，则是一片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双向奔赴的真实的山海人间。在大连没有剧本，每一个留下来的生灵呢都是跳出来的答案，这里呢也不需要编剧，山与海的回应，人与动物的默契，这就是最好的故事。
1: 细数近期的热门文旅 IP 啊，鞍山千山大舞台也是其中之一。那一场演出直播间里最多的时候有27万人同时在线，单场的点赞啊最多突破了5000万，现场来了就有近7万人。风景、古刹、美食、演出在这里呢是一站式尽享，网友们都纷纷留言说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千山吗？
0: 每次回鞍山的时候都觉得哎呀妈呀，这要是不说一句鞍山话的话都简直认不出，都没法证明自己是鞍山人哈。就很多场景更新之后，觉得鞍山现在也真的是挤进文旅的新晋顶流了。在全国文旅竞相追逐流量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哈，我们说鞍山这样的一座老工业城市，它是凭什么通过一个舞台引来了流量，并且带出了流量，这个流呢是留下来的流量哈。用辽宁千山旅游集团董事长李小梅的话说，千山大舞台的火，火在了路数，点燃了人心。
1: 相比于一时的爆点吸睛，千山呢这回更在意的是在网友心中啊来种草。全网现象级的达人站上了舞台，再加上老艺术家刘兰芳、非遗艺人北斯乐队以及百姓明星轮番登台，文化根脉、本地的民间鲜活表达让全网都知道了千山大舞台。人们知道辽宁有一个地方不光是风景秀丽啊，还有千年古刹、丰富的物产，还能够跟着台上一起唱，还有一起跳起来。
0: 当然了，其实文旅竞争到最后拼的并不是一句口号哈、啊，而是游客从下车到离开前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说大舞台上32米的 T 台，这气势绝不输国际舞台，近万平方米的场地可以让大家呢逛着自在。那公交运营呢一直到晚上9点半，停车场又充裕，路况呢可以提前规划， 进出都不费劲儿。三大运营商保障车也就停在山脚下，你发视频啊，发朋友圈啊，这些都不卡顿。消防、医疗、电力、公安也各司其职，谁把服务做到前面，谁就能让过路客变成过夜客，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1: 文旅 IP 的尽头是人心，千山大舞台火的不是旋律啊，是心律。那这把火呢，比流量更持久，比爆款更动人。那对于更多地方而言呢，学千山

0: 不必照搬一个舞台啊，而是要学到舞台背后的路数，这方向对了，人心齐了，干劲儿足了，流量自然会来，那留下来的流量也自然会扎根。
1: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2: 这个十一啊，有一项特别重大的赛事，就是东北超哈。虽然说大连最后稍微有一点点遗憾，没有拿到冠军，但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们整装大东北，谁赢都是赢哈。那首届东北超的赛事尘埃落定，但是热度不减，明年2027年还有，而且将会扩容升级。回望这场横跨数月、联动三省一区的全民的足球盛会，沉淀下来的是一个超这个字儿蕴藏的深层次的变革。
0: 东北超跨越了一张球票的单一价值，解锁了全民共享的惠民经济新生态。那本届东北超呢，以19.9块的亲民普惠票价打破了体育消费壁垒，用极低的参与门槛引爆了全域流量。那一组硬核的数据啊，是直观的呈现出来了，近辽宁赛区各地近900个第二现场拉动消费19亿多元，那带动了相关产业消费链呢近130亿元。四地景区联动免票让利，那数万商户是积极惠民，赛事热度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城市商圈、乡村市集，还有街头巷尾。
2: 一张小小的球票啊，串联起了观赛、游玩、消费的完整的闭环，也成为了赋能小微商户、普惠普通的群众以及激活城乡活力的关键的抓手，让赛事的流量真正的转化为大家可触摸、可感知、可受益的真实的获得感。
0: 东北超呢，创新的采用三省一区市场化联席运营机制，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超过了1亿元，充分保障了赛事的良性运转。以跨区域联动、全民参与、市场化运作，树立了区域文体赛事协同发展的全新范式。赛事呢，始终是秉持着包容、开放、普惠、共享的理念，设置了低门槛的招商通道，开放了零元赞助名额，让大量的中小微商户啊有机会能够入局参与，共享城市发展红利，尽显东北真诚包容、开放共赢的城市胸襟。
2: 我们看到有300多名参赛球员哈，这些呢都是扎根东北、深耕故土的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在绿茵场上全力以赴的模样呢，也褪去了东北老旧沉闷的滤镜，生动地诠释出了黑土地上的热血、坚韧、青春昂扬，也让东北的城市气质从厚重内敛转向了鲜活、开放、蓬勃向上。
0: 体育最深远的力量在于凝聚人心、温润乡情、提振精神。数月的全民狂欢啊，不仅点燃了本地群众的生活热情跟城市自信，更牵动着无数在外游子的故土牵挂。那曾经呢，东北人的乡愁只藏在逢年过节的匆匆归程里，那如今呢，一场全民沸腾的绿茵盛宴，让远方的东北孩子心生眷恋，主动还乡，这也有力地证明了东北不缺活力，不缺干劲儿，更不缺向上生长的希望。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0: 北京时间早上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你好，我是马良。
1: 你好，我是关关。那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能否再现金九银十，车市进入全年销售关键期。
0: 排队压力得到缓解，部分高速服务区实行充电8分饱。
1: 游客至上，该有边界青海文旅安排游客入住学生宿舍引发争议。
0: 个人防护需要重视，网传高铁座椅成 HPV 感染重灾区，这是真的吗？好，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省内的各地是以晴天为主，阳光再现并且充足，省内气温将会继续回升，达到近期的顶峰。各地最高气温是在24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呢也在8度到17度之间。不过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哈，大家呢早间出门最好是穿的厚一点，可以带一个外套，以免着凉和感冒。最后再来看一下沈阳的天气情况。沈阳今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南风4级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
1: 再来关注辽宁省高速公路路网通行的有关状况。首先来看高速收费站的状态，入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23个，入口双向关闭的收费站2个，出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23个，出口双向关闭的收费站是2个。再来看高速服务区状态，正常开放服务区159个，关闭的服务区是2个。

0: 作百日专项行动，至12月31号，全省法院将进一步强化查人找物力度，集中攻坚一批钉子案、骨头案，全力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
1: 10月16号至18号，2026东北亚沈阳人才交流大会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大会将在沈阳举办。2627家单位集中释放5.6万个优质岗位，面向全球吸纳海内外英才。那今年呢，已经有7.5万名应届高校毕业生选择来沈留沈就业安居。
0: 国庆假期里，作为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长海大桥项目建设一刻不停，全力推进钢护筒陈放和箱梁预制施工，力争早日实现大桥的首片箱梁的架设，顺利实现年度施工节点目标。
1: 近日，鞍山市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平台揭牌仪式在历山区的省级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区举行。鞍山市一体化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正式落地，将为钢铁、灵美、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创新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1: 之前，全省法院启动利剑疗法执文。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10月8号。那每年的9、10月份呢，其实都是车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也就是行业里面经常说的金九银十。那今年的9、10月份，新车呢也是密集上市啊，各地的购车补贴也持续落地，多地还同步的举办了大型的秋季车展。
2: 那据不完全统计呢，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还有改款上市的新车超过了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是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表示呢，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的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了客流的基础。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汽车销售人员是怎么说的。
3: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4: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

0: 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的助力，车市的增量空间还将会持续打开。那车企呢，也可以充分的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的修复，来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1: 那说到了车，在这个假期里可能自驾出行的朋友不少啊，所以高速服务区里的充电可是迎来了一场大考。那交通运输部统计呢，新能源车平均的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那截至到目前呢，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是已经累计建成了充电设施约 8.9 万个。但是啊，在一些热门的线路还有一些重点的服务区呢，短时间之内啊，涌入了充电的电车依旧是排起长队。
0: 这就是我不换电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哈。你买电车呢，确实可能更加的这个省油，它确实也没有发动机嘛，就充电的。但是你想，每次到了国庆啊，到了中秋啊，到了过年的时候，你一个车它充电至少也得15分钟，还得是快充的。慢车那可能就得个把小时的，然后就排起大的长龙哈。我们加油呢，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不过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哈。为了缓解排队压力的部分，高速服务区呢，在高峰时段推行了充电八分宝。什么意思呢？就是电量啊，在你充到 80% 左右的时候，就会引导车主结束充电来驶离车位。这个举措呢，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也减少了后面车主等待的时间，获得了很多好评。但是啊，也有车主担心说，我这车啊单次充不满，那我肯定就得多次充啊，多次充一拔一充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宝到底有什么依据？它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呢？
1: 那针对这些问题啊，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呢，他就说他们对于充电桩的系统做了一个设置啊，遇到车流的高峰，这充电上限会动态的调整到 80% 到 85%。 那这个举措呢，不会一直启用，等到车流变少了，不再排队了，那系统就会自动的恢复，车主就可以正常的把电给充满了。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八分宝，它不是七分、六分、五分哈？邱新元进一步解释说，锂电池的特性呢，它决定了接近较高电量区间之后，同样充电一度电的需要的时间更长，80%就是一个关键的分界点。
2: 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论证，锂电池0-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1: 那听了从业人士的介绍，让我联想到，那车能够充到八分宝比较省这个电池，那咱们手机是不是也充到八分宝会比较省电池？
0: 其实像苹果手机真的就是这样啊，就是很多人的手机，原来我就觉得，哎，我这手机充电挺快呢哈。但苹果有个特性，就是充到80%，它就是一个阈值，充到80%之后，这个充电的效率就开始变慢了。这是因为刚才提到的哈，就是80%它是一个关键的分界点，后面慢慢充对于我们的电池是有保护的，同时也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跟车一样，就是你如果说我天天就是耗到1%了，然后马上就要关机的时候你再去充，然后充到100%，每次这么充其实更加伤电池，就是你勤用勤充，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机制哈。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邱新元他所说的，就是每次充不满多充几次，这个效率哈，这样的一个做法，它会不会伤到电池？
2: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0: 对吧，这就是告诉你了，手机这也是锂电池，你不会说多充几次之后咱手机这电池就不好了。那很多朋友现在的手机可能手机的电池健康，像我的手机电池健康一打开 79%， 那不是因为这个充电充的哈，而是确实手机到寿命该换了。
1: 而且呢，现在对个小提示啊，手机现在也有类似的功能，就是它的充电上限你刚刚可以调整，像是我的手机它的充电上限就常年的保持在 90%， 设置好之后呢，它充电之后啊就不会再充到 100% 了，这也是一种保护电池的方式啊。那实际上呢，多地的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也是做出了相似的举措，交通运输部呢也此前根据历年的车联网平台的数据，对于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了一个研判，并且呢是动态的发布了充电特别繁忙区域清单。
0: 那

0: 欧区也是再次提醒这些我们新能源车主就是主动避开早晚出行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的话也可以减少一些排队的等候时间。下次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提前的规划行程来制定一些备选的方案。
1: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2: 沙发、地毯、大床一应俱全，空调、地暖呢随时能够调控温度，同时呢还有淋浴间、卫生间、厨房全部配齐，并且呀，它从生产到搭建完工仅仅需要3个月的时间，拎包入住。这说的不是普通的客房酒店啊，这说的是一顶帐篷。
0: 最近几年确实全球精致露营和户外度假热潮持续升温，新型预制式帐篷房走红了海外。国产帐篷房凭借的是创新的设计和过硬的品质，斩获了海外大额订单，也成为了我国户外用品出口的新的增长点。
2: 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户外用品企业里一款功能齐全、设计精美的酒店式帐篷，它不仅呢带有阳台、客厅、书房，同时呢还配备有独立的卧室与卫浴间。那这样的住宿形式是踩中了全球休闲度假的消费风口。那来自海外营地的采购需求呢正在持续的攀升。负责人表示，5、6月份的时候这订单就已经排到了11月份了，每年的增速接近30%。
0: 如果大家现在打开辽宁之声的微信视频号会看到我们正在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张精美的图片你要不说这是帐篷，真的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惬意的一个休闲的地方吗？这想象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能搭建出来那么在四川的都江堰的另外一家企业的出海模式就是模块化的帐篷房，像我们图片当中展示出来的，在这个帐篷当中你能看到窗户，而且能看到房间，这些都是分批的打包到海外的，只需要简单组装就可以了。
2: 海外建房呢一般工期会比较长，而且用工比较贵，那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恰恰在于差异化创新与快速交付的效率。那针对不同气候还有地形，企业呢还会提供定制化的方案比如说星空房就能够实现100%遮光，确保入住者不受到外界光线的干扰，从而呢提升了睡眠质量。那根据企业负责人透露呢，公司的外贸营收是保持在了2000多万元，产品呢已经出口到了16个国家和地区了。
0: 随着海外消费者的需求的变化，帐篷生产企业也在不断地对他们的产品进行更新和换代。比如说在江苏苏州，有一家企业就推出了一体化电控充气帐篷，整个帐篷的这个重量只有7-8公斤，按下开关就可以自动充气，3分钟就可以完成搭建，省去了繁琐的拼接的步骤，这样呢大大降低了露营上的上手的门槛。
2: 除了露营帐篷近年来呢，中国的户外用品产业呢在迅速的发展，产品迭代速度在加快，那海外市场份额持续提升，不少企业现在的订单都已经排到了2027年了，那行业景气度也在持续走高。
0: 过去呢，中国企业很多都是给海外品牌代工的，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自主研发，打造自有的品牌，根据海外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去设计产品，靠创新来引导市场的需求。凭借这种转变，中国露营装备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话语权和行业影响力正在一步步的提升。
2: 从帐篷酒店到充气帐篷，从模块化的拼装到定制化的方案，中国户外制造呢正在以更快、更新、更全的优势，在全球露营经济当中跑出新赛道。
0: 要说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买帐篷呢？肯定是喜欢自驾的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呢带着一顶帐篷，带着一些吃的喝的去一个地方静下来去看一看风景，这是很美的一件事不过呢，国庆假期青海祁连县这座常住人口只有50000多的高原小城，那确实也因为9号公路入选了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美自驾线路而意外爆火。 单日涌入的游客就超过了10万人，车流近35000辆哈，全县400多家酒店民宿全部都是满房，那怎么办呢？你不能说我到这了，然后我一下不住，我待了一些吃。

0: 的都不吃，我就直接返回吧。所以说10月3号夜间当地雨雪交加这样的情况出现，气温又骤降到了零下4度，就看到了有大批游客滞留到街头。文旅局7个小时内接到了400多个求助电话，所以说没有办法，就紧急协调了两所中学的学生宿舍，连夜安置了近500名无房的游客。文旅局长呢带着工作人员把学生物品整理到了这个上铺哈，然后呢调来一些全新的被褥来铺床，反复的叮嘱游客不要动孩子的东西。贵州游客帅先生呢也是带着一家六口入住，说推开门有暖气那一刻眼泪都差点流下来了。
1: 这份寒夜里的担当啊，确实是保住了游客的安全底线，咱们值得肯定。但是呢热搜话题游客免费住宿舍学生同意了吗也随之而来。那从公开信息来看呢，学生事前是并不知情的，学校和教育部门呢是在游客入住之后才表示会跟学生沟通协调。那学生缴纳住宿费，在校期间呢对于宿舍享有使用权，假期离校这份权益并不会消失。那当地呢启用宿舍写入应急预案，说明是早有规划了。那既然是早有预案，就更应该做到提前告知，物品封存全程透明。工作人员在叮嘱学生们远在外地啊，也无法确认自己的隐私是否得到了保护。
0: 同样面对人多的考题啊，咱们辽宁多地就给出了不同的思路。比如说丹东呢统筹150多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6060个免费泊位是向外地游客免费开放的，那么有部分点位24小时可用，入口呢统一还悬挂了免费停车的标志。那锦州呢更是把市委大院免费停车的广告打到了临河夜市的入口。从市委大院再到现在的63家机关大院啊，带动了国企收费停车场的加入，那开放三年多的时间已经累计服务3万多台次的车辆。沈阳呢一次性释放了101处场地，19018个免费的泊位，其中机关企事业单位贡献7656个，覆盖机关大院、学校、政务服务场所和景区周边。而辽阳呢依托省级平台建花开放，推进25个机关停车场3000多个车位对外开放，部分点位还提供免费的热水和育婴室。而鞍山呢有50多家机关的企事业单位是敞开了院门，有将近4000个车位面向社会免费停放。
1: 那这照下来呢，差别啊不在于热情不热情啊，而在于用的是谁的资源。那游客呢因客流高峰滞留与地震山洪等突发灾害不同，是具有可预判性的。那真正的妥善的安置应当是启用体育馆还有机关停车场这些纯粹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动用学生具有私人属性的生活空间。那当然呢游客自身啊也得思考一下啊，不做攻略不定住宿，不能把兜底的责任全都推给当地。
0: 紧急情况之下呢去救助游客这个担当确实值得肯定哈，但是这个善意不能替代规则，而应急也不能突破边界。把机关大院的门给打开，然后呢把学生的权益守住，把预案的透明再坐实，这样的文旅温暖才能够真正的经得起所有人的考验。
1: 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还有一个讨论啊登上热搜了，就是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的座椅靠垫。那部分乘客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啊，都会自己带一个一次性的座椅套垫，那从头到脚的把这个座椅给罩住，以防范可能会出现的皮肤感染。还有网传图片呢称啊高铁座椅被列为是 HP

0: HIV 感染的首要来源，这个也加剧了大家的恐惧。
1: 那小桌板给座位套一次性座套有没有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表示，说这些做法呢，很多还是心理作用哈，对于预防细菌、真菌感染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降低 HPV 感染的这个风险作用非常的微弱。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很难存活，那么经过公共座椅感染率的概率非常的低，其实大家呢不需要过度的恐慌。
0: 那如果是皮肤有伤口，那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用创可贴或者是无菌纱布啊进行遮挡，避免接触环境当中的细菌、真菌。皮肤破损或者是敏感人群呢，可以穿上长裤、穿上长裙，避免直接的接触到座椅的表面。接触公共扶手还有座椅之后呢，要勤洗手，尤其是在饭前和便后。
1: 咱们也来科普一下哈，大家都怕的这个 HPV 它的传播途径都哪些，我坐这个椅子上会不会传染呢？根据了解，性传播才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另外呢还可能通过母婴传播和皮肤黏膜接触传播，所以说你坐那儿皮肤没有这个伤口的话是不会感染 HPV 的。
0: 那 HPV 感染呢是生殖道最为常见的病毒感染啊，可以引发包括良性增生性病变、癌前病变到恶性肿瘤这一系列的疾病。大多数 HPV 感染呢会被机体清除，只有少数的 HPV 持续感染并且最终发展为癌前病变及癌变。
1: 免疫力呢是清除 HPV 的最佳武器哈，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平常可以均衡一下膳食，多吃一些优质蛋白、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剂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油腻的食物。同时呢可以规律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女生可以做做瑜伽啊等等。另外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晚至少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最后就是调整好我们的情绪，戒烟限酒，才能有一个良好的身体。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下面呢咱们来关注电影市场哈。那截止到目前呢，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那今年国庆假期当中有超过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涵盖了喜剧、悬疑、爱情、动画多元题材，也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
1: 除了影片内容本身哈，如今呢更大、更亮、更清晰的特效影厅也正在从观影的加分项直接变成了拉动票房的新的引擎。
0: 随着放映技术的不断升级， IMAX 还有 Cinity 哈等各类的特效影厅是越来越成为了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一个关键因素了。那像今年的国庆档啊，就有多部的影片呢是专门的推出了特效厅的版本，那影迷呢为了更好的视听体验是专程的去选择这样的厅。
1: 在中影国际影城 Cinity 高格式放映厅哈，还没有到达放映时间，座儿呢就已经坐满了。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放映系统呢，融合了 4K 超清、高亮度、高帧率、广色域这样的优势。和传统的影厅呢靠机器向幕布投射不太一样哈，Cinity 本身就是一块可以自主发光的巨型的电影屏，画面更亮，色彩更通透。比如说有一位专程去看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的观众就说哈，特意选了采用 LED 真响的4号厅，这观感明显更好一些。
0: 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听到这儿呢有一点疑惑了，这个 Cinity、 IMAX 还有杜比全景声，那这些影厅它到底有啥不一样，看电影的时候该怎么挑厅看呢？
1: 先说一下 Cinity 啊， Cinity 呢追求的是极致和流畅，它支持120帧高帧率的格式影片。怎么理解呢？就是每秒播放120张画面，影片的运动细节达到普通电影的5倍，接近咱们人类视觉的极限了，画面更加流畅，适合看神探之痕迹、重生2、野兽之心这种就是细节丰富的悬疑片或者是动作片等等。
0: 那 IMAX 影厅呢，它是偏爱沉浸剧目啊，核心优势就是超大的荧幕与专属的画幅，放映特制影片的时候呢，比常规的宽荧屏啊多呈现约26%至40%的画面。那环绕声音响的这个系统呢，音效会更加震撼啊，比较适合看一些科幻片啊、 动作片呀、还有冒险类的大片，比如说辽宁省

0: 科学技术馆的 IMAX GT 激光影厅呢，它的荧幕宽有29米，高有22米，总面积是638平方米，可以容纳596人。那搭载了双击 4K 激光放映，还有 12.1 声道的音响，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哈，是专程来打卡的。
1: 如果大家对于声音啊特别感兴趣，可以选择杜比全景的声影厅。那么看重的是声音表现细腻，而且呢有沉浸感，特别适合音乐剧啊、文艺片或者是特效大片。
0: 简单来说啊，你如果是看重画面的流畅度还有清晰度的，那可以选 Citini。 那如果是追求一个巨屏的冲击感的，咱们就选 IMAX。 在意的是声音啊，这个音质的，那就选杜比全景声。同一部影片在不同的厅型下呢，呈现的效果是各有侧重，各种影厅都是等你来选。
1: 如果大家这个国庆可能稍有遗憾，没有去电影院当中哈、观看一场电影的话，也可以趁着这两天，因为再过几天就又是周末了哈，大家也可以趁着周末的时间呢，去电影院看一场自己喜欢的电影。今天是节后的第一天，也希望大家听着这样的音乐，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尽快的恢复到我们的工作的状态当中。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播关关马良，我们的编辑汪战，监制徐诗，总监制王小戴红梅，感谢各位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民生热线。
2: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于纯。一方沃土藏千年文脉，一城烟火揽万里风光。这个十一，民生热线推出特别节目，走遍辽宁一城一